0: 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2: 在河之洲，
1: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2: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1: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2: 过而能改，善莫大
1: 焉，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2: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1: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2: 行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1: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2: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1: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2: 孔雀东南飞，五里
1: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2: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命，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城市早安，
12: 早上好，
11: 新鲜的一天，
13: 早上好，
11: 从这里开始。
14: 北京时间8: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正在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13到24度；白城晴转阴，12到22度；松原阴转多云，14到22度；四平阴转晴，12到25度。下面是辽源阴转晴，13到26度；吉林阴转晴，14到25度；通化阴转晴，14到25度；白山阴转晴，14到26度；延吉晴，13到26度。好，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礼遇青年游客畅游清凉延吉，稍后我们还将关注 G331 G228 国道将贯通，全长2.7万公里，打造环江通海黄金大外环。资金备战秋粮收购，政策性金融守护大国粮仓。咖啡被称为护肝饮料，医生提示适量饮用。夏季水果扎堆上市，控糖人群该怎么吃呢？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5: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4: 在节目开始呢，首先来关注身边的美丽风景。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如果沿着 G331 吉林段走进延吉的话，满城绿意将会裹着22度的清凉，吹走一下的暑热。不少年轻人刚踏上这片土地，就把延吉标记为自己的暑期宝藏目的地。这个暑期，延吉是通过风光引流、政策赋能、服务兜底的组合拳，推出了覆盖吃住行游、娱购全链条的多项青年专属礼遇，吸引全国大

0: 学生来到延吉沉浸式体验。
1: 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青瓦白墙的古建筑错落排布，游客们换上朝鲜族传统服饰，沉浸式感受民族文化风情。这个暑期，青年游客来延吉旅游的占比也持续提升。
2: 一直对延吉比较向往，然后趁这个暑假，延吉还发布了一些对我们大学生的优惠政策，

0: 独有的史前文旅 IP， 成为了国331风景线上的热门研学打卡点。馆内丰富的化石展品、生动的场景复原、专业的科普讲解，吸引了不少青年学生专程前来探秘一年前的远古世界。
1: 那我们延吉恐龙博物馆呢，在这个暑期为两类年轻群体定制了专属福利，包括参加中考、高考的这个考生们，他们可以享受门票半价的优惠；全日制在校的大学生呢，可以享受免门票的政策。
0: 今年暑期，延吉市面向全国大学生推出系列专属福利，持学生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公交，还能享受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的门票五折。同时，延吉市文旅部门依托延吉行微信小程序，开通了大学生专属的优惠通道，发放消费券礼包，覆盖景区游玩、特色餐饮、文旅商品、旅拍服务等场景。
1: 到了之后发现公交也免费，很多餐饮企业也对大学生打折优惠，我感觉特别实惠。然后这里的夏天也特别清爽和舒服，风景和氛围都挺好的。
2: 我们立足 G331 延边文旅发展定位，结合暑期文旅市场特点，针对性推出大学生专属惠民政策，为青年游客提供贴心实惠的出行、住宿等服务，希望以青年礼遇吸引青年，留住人气。
3: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车。
4: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关于长春电影节的系列报道。8月24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举行。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5: 活动现场，众多艺术家齐聚一堂，在光影与音乐的交融中回望新中国电影来时路，奏响新时代文艺强音。本场音乐会由长影乐团音乐总监范涛执棒，以音乐为媒，铺展回望传承与对话创新的艺术画卷。上半场回溯长影红色光影记忆，以一批红色经典影视音乐激荡时代回响。下半场放眼世界银幕，演绎海外经典影视配乐，尽显电影音乐兼容并蓄的独特魅力。长影乐团音乐总监指挥范涛阐释了本场演出的初心。
6: 我们集中呈现了《人民万岁》《英雄赞歌》《冰山上的来客》《竹曲》等一大批长影的红色经典音乐。下半场是对话与创新，我们放眼世界，选择了《燃情岁月》《辛德勒名单》《狮子王》等国际知名的影视配乐，展现电影音乐兼容并蓄的魅力。同时，音乐会也是我们展示年度创演成果的舞台，向全新改编的竹笛与乐队《映山红·随想曲》以及《月下煮茶》等作品都首次与观众见面。我们希望构建一个完整、递进、共情的艺术体验。
5: 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杰唱响了饱含家国情怀的《爱永在》《我爱你中国》，将作品中对祖国深沉的爱传递给在场听众。
7: 我们想展现给观众的不仅仅是歌曲的艺术魅力，更是一种跨越代际的精神接力，把作品中那份对祖国的深沉的爱传递给每一位观众，让红色经典在新时代继续发光发热。
5: 竹笛演奏家张帆则献唱了新作《映山红·随想曲》，在保留原作内核的同时拓展音乐层次，实现传统与交响的全新对话。
8: 保留着原作深入人心的旋律内核，又用随想曲的结构做艺术的延展，让老经典在当代舞台焕发新的生命力，让红色旋律被今天的听众们重新共情。
4: 8月26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光明影院公益项目单元启动仪式在长春万达影城举行。作为长春电影节连续7年举办的暖心公益板块活动，以无障碍电影为纽带，让视障群体平等共享光影盛宴。请听记者尚坤的报道。
9: 欢迎来到光明影院。今天 影响处的影片是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
5: 随着影厅灯光缓缓熄灭，荧幕亮起，无障碍影片《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正式放映。影片保留原声与环境。

0: 效同步叠加专业的画面解说，日月潭的湖光山色，主人公奋勇拼搏的一幕幕通过声音娓娓道来。视障观众于桂春第一次体验无障碍电影，他说，
1: 以前呢，我们视障者想完整的看懂一部电影那是很难的，现在呢，到光明影院跨越了听和看的这么一个鸿沟，让我们视障者呀能够体会到电影给我们视障者带来的这个感动，也让我们视障者能够更好地融入到社会。
0: 无障碍电影依靠专业解说脚本，把镜头画面转化为有声语言，解决视障人群接收影像信息的难题。吉林省盲人协会副主席江爱民表示，这位视障朋友打开了感知世界的全新窗口。
2: 有时间的情况下就去看一下这个无障碍电影，丰富一下我们的精神生活吧，换一换环境，放松一些心情，听一听电影，感觉到身心上的一种放松吧。
0: 光明影院公益项目由中国传媒大学发起，今年已经是第七次落地长春电影节。活动现场，中国传媒大学向吉林省残联捐赠一批全新制作的无障碍电影。中国传媒大学教师、光明影院志愿者陈忠瑞表示，
3: 无障碍电影本身呢，就是帮助视障人士在文化上与社会接轨的一种艺术形式，帮助视障人士来了解我们的社会发展以及我们的文艺生活发展的过程。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呢，为视障人士构筑一条精神上的盲道，来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
0: 据了解，光明影院有800多名师生志愿者参与创作，累计完成800多部无障碍电影，已经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向2244所特殊教育学校进行公益捐赠。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高升在启动仪式上表示，光明影院已经成长为长春电影节最有温度的公益名片，期待汇聚社会各方力量，持续丰富无障碍文化产品供给。
4: 光影本是视觉艺术，却因人间大爱拥有直抵心底的温度。光明影院公益项目让广大视障的群体能够平等地触摸光影，共享电影艺术带来的欢乐。尤为值得欣喜的是，光明影院已经正式纳入了国务院印发的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标志着这项公益事业已经上升为国家层面推进残疾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抓手。
0: 七年坚守，光明影院把荧幕送到视障群体耳边，长春电影节坚守电影的盛宴、百姓的节日办节理念，不让视力成为感受美好的门槛，让文化普惠照见每一个人。
5: 8月25号，作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系列活动，长春市第二届民族团结进步电影展在长春市朝鲜族群众艺术馆拉开帷幕。请听记者尚坤的报道。
0: 这次活动由长春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指导，市民综事务委员会主办。电影展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充分依托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平台影响力，面向全国电影出品制作发行单位公开征集民族团结进步题材华语故事片，创新设置影片征集、电影节星光红毯启动仪式、影片推介、全民普惠公益展映等特色环节。启动仪式现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题材影片集中推介，上演专场文艺演出，舞台剧《我们一家人》在现场登台展演。演员张炬介绍，作品由长春市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吉林大学共同打造。
6: 我们的这个舞台剧呢，讲的是建国之后各个民族、各个家庭共同助力中华民族建设的故事。首先，我们是想通过线上线下的共同的模式，打造我们本次活动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文化矩阵。其次呢，是我们想通过一个民族以一个百姓的视角，一个烟火的视角，去以小见大，诠释一个大的话题。
0: 精彩的文艺节目与优秀影片推介，让到场的观众深受感染。观众王丽媛看完演出，感受颇深。
7: 今天来到了启动仪式的现场，我的心情非常的激动。无论是情景剧的表演，还是优秀的影片推介，都让我深受触动。通过这些光影的故事，我们直观了解到不同民族和文化故事，深切体会到了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的温暖力量。
0: 本届电影节推出全民普惠公益展映，联动省内28家影城，辐射长春、吉林、梅河口、四平、延吉多地，免费向

0: 向公众展映二枚同源、天马、野马部落、爱在大凉山四部民族题材精品影片，让各族群众共享观影文化盛宴。观众于海龙认为，
1: 这样的观影活动呢特别有意义，用电影这种接地气的方式讲述民族团结的故事啊，比单纯的宣传更有感染力。后续呢公益展映我也会带着家人一起去观看，感受民族交融发展的时代风貌。
0: 接下来长春市将结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把优秀民族题材影片持续送到街道、社区、乡村、校园以及企事业单位，持续拓展活动覆盖面，让民族团结的光影故事走进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
2: 15/17，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骨干通道，形成超长距离陆路环线。这条黄金大外环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
3: G331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约9200公里，横跨东北三省、内蒙古、甘肃、新疆六省区，被誉为最美边境公路。G219从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约10000公里，纵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区，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沿途穿越雪山、草原、沙漠、戈壁。G228从辽宁丹东到广西东兴约7400公里，紧贴海岸线，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珠成链。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全面贯通这三条国道，串联沿海与内陆，将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成为我国的超长距离陆路环线。
4: 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2: 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工程成功通过交通部专家组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经长春市政府批复，昨天也就是8月26号上午8:08正式开通初期运营。这也是今年长春市开通运营的首条轨道交通线路。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5: 开通首日，站内外迎来了不少市民参观体验。乘客魏女士，
6: 我家在欧亚贝厂那边，上哪儿也都挺方便的。原先要是上赛道广场，我得坐20路，得走20来分钟。长春确实挺好，现在发展挺好的。
5: 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工程线路西起汽车公园站，沿东风大街、南湖大路、东环城路辐射，中至东环城路站，线路全长23.2公里，共设有19座地下车站，其中8座换乘站。长春轨道交通集团建设事业总部7号线项目长张志华：
7: 这条西南向东北的主干线，历经了6年的攻坚，终于从蓝图变成了现实。7号线沿东风大街、南湖大路、东环城路辐射，横跨了汽开、朝阳、南关、京开、二道5大主城区，串联了一汽产业、南湖宜居、吉大文教、南关商圈与东部居住区，彻底打通了城西到城东的地下快速通道，与1号线、2号线、3号线、4号线、5号线和6号线无缝的衔接。其中孟家屯站呢，实现了3级立体换乘。
5: 7号线以奔腾年代为核心文化主题，勾画产业长春、工业创新的深厚底蕴。全线车站在空间美学上采用一站一景与标准站统一相融合的手法。长春轨道交通集团运营事业总部客运一中心经理韩宇：
8: 融入了汽车工业、航天科创、城市生态、文教文脉等本土元素，将长春的工业发展底蕴完美地融入到地下空间。我们全线各车站配有母婴室、无障碍电梯、宽通道闸机等便民设施，全方位地提升了市民的乘车体验。
5: 7号线一期工程开通后，长春轨道交通运营线网由6条增至7条，运营总里程由151.4公里增至174.6公里，车站由131座增至150座。

0: 近日，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汪清森林公安分局沙金沟森林派出所和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在联合巡逻中发现一只受伤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雕鸮。民警第一时间启动野生动物救助流程，联合专业力量用暖心行动守护野生生灵，筑牢辖区生态安全屏障。
1: 8月18号下午，汪清森林公安分局沙金沟森林派出所和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在辖区开展常态化巡逻工作时，意外发现一只状态异常的野生鸟儿停在路边，民警立即上前查看。
2: 经现场细致观察辨认，确认该鸟类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雕鸮。现场核查发现，这只雕鸮羽翼轻微受伤，正常飞行能力受损，生存状态堪忧。
1: 为避免受伤的雕鸮被过往车辆行人惊扰，遭受二次伤害，民警迅速开展救助工作。
2: 期间我们及时为其准备了干净水源和新鲜瘦肉，但雕鸮因警觉性较高，并未自主进食。
1: 同时，为保障雕鸮得到专业救治，民警立即联系专业野生动物救助站，详细告知雕鸮的受伤情况、体征状态及现场情况。救助站工作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完成交接工作，将受伤雕鸮带回站内进行针对性治疗、养护与后续康复安置。
2: 今年以来，分局已经联合群众累计救助雕鸮、红隼、狍子等各类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后续我们还将进一步加大林区巡护力度，畅通群众野生动物求助渠道，携手辖区群众共同守护汪清林区的生态平衡，为野生生灵筑牢安全的生存屏障。
3: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下面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秋粮收购季即将开启，粮食收购企业的资金保障备受社会关注。8月25号，在省政府新闻办金融助力三农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吉林省分行对外公布秋粮收购金融支持举措，备足400亿元专项信贷资金，明确贷款准入条件与办理渠道，全力守护吉林大国粮仓。下面来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5: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发布会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吉林省分行副行长于乐首先介绍了服务国家粮食安全的整体思路。为备战今年的秋粮收购，农行资金保障工作已经全面就绪，不仅总量充足，而且政策精准，旨在让农民粮出手、钱到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吉林省分行副行长于乐：
6: 目前我行已经备足400亿资金，专项用于粮食收购，全力保障今年我省秋粮收购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5: 于乐还详细介绍了粮食收购企业申请贷款的具体路径和优惠政策，针对企业普遍关心的抵押物不足问题，他给出了明确的政策安排，体现了政策性银行保本微利和让利于民的原则。
6: 贷款额度、方式及利率方面，我行将根据企业粮食经营

0: 数量等情况核定贷款额度，基本能够满足企业收购旺季的最大资金需求量。两面用收购贷款在落实企业有效资产应抵尽抵的情况下，剩余部分我们将给予信用敞口。也就是说，两次收购贷款在企业征信不足的情况下是允许有一定的信用敞口。
1: 除了资金充足和灵活的授信政策，余乐还总结了农发行在服务粮食安全方面的五大核心优势，特别是其超长贷款期限和全覆盖的机构网络，为解决农业项目融资难提供了坚实保障。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吉林省分行副行长余乐：
0: 我行可以提供30年的超长期贷款，适配高标准农田、盐碱地整治这类回报周期长的项目，那么解决期限错配的问题。我行呢，在全省的各县市均设有分支机构，是唯一一家县域全覆盖的政策性银行，能更好地满足各地乡村振兴项目的融资需求。
2: 种植养殖行业容易受到市场行情影响，价格起伏给广大农业经营主体带来经营压力。农业银行吉林省分行介绍了稳产增收纾困10条措施，依靠无还本续贷、宽限期、贷款展期等柔性金融工具，帮助农户和涉农企业平稳度过行业周期低谷。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今年以来，部分农产品价格波动给种植养殖户带来了挑战。中国农业银行吉林省分行副行长林新生表示，农行作为国有大行，已通过创新无还本续贷、延长贷款期限、给予展期支持等组合拳，切实为涉农主体纾困解难。中国农业银行吉林省分行副行长林新生：
3: 我们创新了无还本续贷的模式，对符合条件、有续贷需求的客户，贷款到期无需归还贷款本金，自动结清，新发放贷款无缝接续。我们无还本续贷的期限呢，最长可延长近10年。
1: 除了贷款和展期服务，农行还充分考虑农业项目回报周期长的特点，在贷款期限和还款方式上进行了灵活匹配，特别是设置了宽限期制度，避免因短期困难导致企业征信受损，真正做到了雪中送炭。
3: 根据客户的实际需要，与客户匹配了其回款周期匹配的贷款期限，最长5年，宽限期内不产生逾期征信记录，不纳入违约客户名单，疏解了客户短期的还款压力。
1: 这些务实举措已经汇集了大连农业经营主体。林新生用一组数据展示了纾困政策的落地成效，彰显了国有大行在关键时刻的使命担当，为稳定农业生产经营基本盘注入了信心。中国农业银行吉林省分行副行长林新生：
3: 政策出台以后啊，我们已经为1.5万企业和农户办理了续贷展期业务，金额近75亿。农业银行始终牢记国有大行的初心使命，践行金融为民、扶危济困的理念，持续把纾困解难政策精准落地，以有温度的金融服务彰显国有大行扎根吉林大地的使命担当。
2: 对于普通农户来说，贷款难往往难在没有抵押物，找不到担保人。吉林农商银行推出的整村授信模式正在打破这一瓶颈，让全省百万农户凭借信用就能获得一笔随用随取的家庭备用金。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什么是整村授信？它能给农民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吉林农商银行党委副书记王汉奇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了这一模式。简单来说，就是以行政村为单位，银行提前对符合条件的农户进行信用评分和额度预授信，让农户享用钱时就能马上贷到款。吉林农商银行党委副书记王汉奇：
4: 吉林农商银行整村授信是以行政村为单位，对全省所有农户和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量信息采集建档，全量评议分类，对18到65周岁的诚信农户家庭都进行了预授信，最高给予30万元的预授信额度。

0: 人寿信是纯信用，不需要任何抵押担保，并且申请和使用的过程便捷，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腿，农户少跑腿，这也极大降低了农户获得金融服务的门槛。王汉奇：
1: 广大农户通过吉林农信微金融小程序或手机银行，就可以一键申请正式授信签约，预授信额度不足也可以申请提额，授信期限最长5年，有融资需求时，即可在授信额度和期限内用手机随用随贷，随有随还。
0: 除整村授信外，吉林农商银行打造吉农粮满仓、吉农畜牧丰等线上专属信贷产品，区分普通农户、家庭农场、涉农企业，设置差异化信用额度，落实无还本续贷、贷款展期纾困政策，线上服务搭配遍布乡村的网点助农站点，真正实现金融服务下沉村屯，助力农民增收致富。吉林农商银行党委副书记王汉奇：
1: 目前吉林农商银行在全省范围内共预授信农户130万户，预授信额度1030亿元。广大农民朋友可以将整村授信预授信额度变为正式授信额度，以备不时之需。
2: 棚模经济是吉林涉事农业的重要形态，但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一直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那么为此，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推出了专门针对棚式建设的金融服务方案，以破解这一难题。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0: 在发布会上，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副行长王宇重点介绍了该行新出台的棚式建设金融服务方案。该方案不仅配置了专项信贷额度，还在担保方式、贷款期限和融资成本上给出了极具吸引力的优惠政策，旨在精准支持棚模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我行配置了不低于50亿元的专项额度，专门用于棚式建设及后续生态经营。这是迄今为止建行吉林省分行针对单一涉农领域推出的最大规模信贷支持。
0: 针对涉农主体普遍存在的抵押物不足问题，建行采取了差异化的信用增信策略，并主动承担评估公证的费用，并且符合条件的项目还可叠加财政贴息，使得实际融资成本极低，甚至趋近于零。王宇：
3: 对符合条件的棚式育苗中心、食用菌、智慧菌仓、植物工厂等新增贷款，可同步申请财政贴息，贴息率最高可达3.0%。这意味着部分优质项目实际融资成本甚至趋近于零。我行将安排专人协助贷款主体准备申报材料，确保贴息政策应享尽享。
0: 在申报路径方面，各级建行机构将与政府部门联动，主动上门服务，并开辟绿色审批通道，确保资金能够快速精准地直达经营主体，让惠农政策落到实处。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副行长王宇：
3: 棚式专项贷款执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批、优先放款的政策，精简申报材料，实现即申即审，限时办结。
2: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金融三农的相关报道。说到人参、松子等一批集字号特色产业，这是县域富民的关键。在金融助力三农新闻发布会上，吉林银行以一县一品作为服务乡村振兴重要抓手，总分支三级联动下沉一线调研，针对不同产业生产周期、资金痛点量身定制金融方案，推动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县域特色重养加工产业。请听刘广播记者李宗玉的报道。
0: 吉林银行副行长刘明飞在发布会上详细阐述了一县一品战略的内容。他表示，吉林银行的县域支行会立足当地特色，为产业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案，比如针对人参产业周期长的特点延长贷款期限，针对松子收购季节性强的特点开辟绿色通道。吉林银行副行长刘明飞：
4: 34家县域支行立足当地资源禀赋，遴选确定了42个特色产业，由总行联合分行深入一线调研，精准摸清融资痛点，一业一策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案。
0: 在抚松县，吉林行创新授信模式支持人参产业发展。在东丰县，则通过简化流程保障松子加工企业。

0: 业的忘记收购资金。这些具体案例也体现了服务县域经济的精准性和灵活性。刘明飞，
1: 比如白山蒲松县是中国人参之乡，针对人参生产周期长、前期投入大的特点，我们深入万良镇、万府村等地的深地和加工企业，创新授信模式，合理延长贷款期限，提高信用贷款占比，全年累计投放1.48亿元，有力地支持了深农扩大种植规模和加工企业升级生产线。又如辽源东丰县三河乡是东北地区重要的松子加工集散基地，针对松子收购季节性强、资金需求急的特点，我们主动上门对接，简化审批流程，开辟绿色通道，全年累计投放6200万元，有效保障了企业旺季收购资金的需求。
0: 一线一品战略背后是三项机制保障，包括总行、分行、支行三级包保、正银对接和常态化的产业作坊。下一步，吉林银行将继续深耕县域，将更多金融资源引向特色产业的关键环节。吉林银行副行长刘明飞，
1: 下一步，吉林银行将持续深入开展市场调研，加强产品创新，根据各地区资源禀赋，制定特色金融服务方案，将更多金融活水引向乡村振兴的重点领域和国环节，高效赋能县域特色产业发展。
2: 城市早安，
3: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的话题。近日，国际期刊《临床胃肠病学和肝病学》发布一项大规模研究，35万余名无肝硬化肝癌病史的受试者，历经13年长期随访后得出结论：每日饮用1至2杯咖啡的人群，相比从不喝咖啡人群，肝硬化的发病风险下降20%，肝癌风险下降24%，肝病相关的死亡风险降低31%。那根据这项研究呢，医生也特别提醒，咖啡护肝不等于可以大量的饮用。
2: 提到咖啡，多数人的印象就是提神醒脑，而近期多项权威研究显示，咖啡还有一项被大家忽略的作用，适量饮用能够降低肝病发病风险，被不少网友称作护肝饮料。
3: 指的是特殊的黑咖啡啊，它就是不掺杂调味剂。它的主要原理呢，就是在喝黑咖啡，然后呢能够促进保护肝的正向的蛋白质的抗炎物质的增加，从而起到了一个护肝的作用。根据的统计数据呢，就是常年适当喝咖啡的患者呢，肝病的发生率明显要降低，特别是有致死性肝病的，像肝癌呀，或者是严重的肝硬化呀的发病率是明显的下降。
2: 虽然研究证明咖啡存在健康益处，但并不代表可以不加节制饮用。按照相关健康指南，成年人每日咖啡因摄入建议不超过400毫克，大约对应3到5杯240毫升规格的黑咖啡，超出这个范围就可能给心血管带来负担。
3: 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呢，可以要适量，正确的量呢大致在每天400毫克。饮用咖啡的时间段呢不要太晚啊，这样的话会影响休息。通常是在中午或者是适当疲乏的时候，因为咖啡因在体内的伴随期呢大致在3个小时。这个咖啡呢它是一种饮品，它不是药物，大量饮用是有影响的。
2: 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咖啡只能算作日常饮品，起到辅助调理作用，千万不要把咖啡当成护肝药方。保护肝脏最核心的方式还是保持规律作息、清淡饮食、坚持运动，并且按时完成肝脏相关体检，理性看待饮品的健康功效，适度饮用，科学生活才是守护身体健康的根本。
1: 所以说这咖啡虽然好喝哈，但是干什么事儿咱都得适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自驾出行。现在呢，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全国多地午后气温仍然是居高不下的，同时昼夜温差明显增大，局地强对流天气频发，清晨容易起雾，午后多阵雨，这些都给自驾出行带来考验。所以交警部门特别提醒，当前时节自驾出行既要防暑热，也要防天气突变。
4: 一是防开锅雨爆胎，午后路面温度依然很高，出发前务必检查冷却液、机油液位，清理水箱散热片，仔细查看胎侧有无鼓包裂纹。行驶中若水温报警，应靠边停车怠速散热，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二是防疲劳驾驶与温差不适，正午至下午3点仍易困倦，连续开车不超过2小时应主动休息。早晚温差大，车内空调不宜调得过低，避免进出车内外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影响反应速度。三是防天气突变，立秋后雷阵雨增多，出行前请关注沿途天气预报，遇强降水应降低车速，拉大车距，开启雾灯。清晨山区路段易起雾，能见度低时务必开启近光灯和视阔灯，必要时驶入服务区等待。四是防车内隐形杀手，打火机、充电宝、老花镜等物品切勿放在仪表台暴晒处，午后阳光直射仍可能引发爆炸。切记不要将儿童或宠物单独留在密闭车内，即使气温略降，车内升温速度依然很快。五是随车备好应急物资，建议携带充足饮用水、遮阳挡、防暑药品，同时备一件薄外套以应对早晚温差。如遇突发状况，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当前时节天气复杂多变，请广大驾驶人合理规划行程，错开午后高温和降雨时段，平安抵达每一段旅程。
1: 夏季水果种类丰富，有不少糖尿病的患者呢，看着蓝莓、桃、杏、苹果等水果吃犯愁，吃甜的怕血糖飙升，不吃呢又嘴馋。到底哪些水果能够放心吃？怎么吃才能够不影响血糖呢？
5: 盛夏时节，蓝莓、桃子、杏子、苹果等时令水果纷纷上市。面对琳琅满目的鲜果，不少糖尿病患者犯了愁：吃甜的怕血糖飙升，不吃又嘴馋。到底哪些水果能放心吃？怎么吃才不会影响血糖？
6: 我们看升糖快不快，主要看有叫升糖指数，叫 GI。这个 GI 呢，是实际上是食物包括水果和葡萄糖的一个对比。以葡萄糖作为100，我们对比一下，就打个比方，西瓜是72。苹果呢是28，吸收的时候很快，这个波或者幅度大不大，所以这个叫 GI， 叫升糖指数。所以甜只是咱们误区的一部分。
5: GI 值低于55的属于低 GI 食物，这类食物中的糖分吸收速度慢，对血糖波动影响小。在控制好总摄入量的前提下，糖尿病患者同样可以适量食用。
6: 杏也是30多，包括这个苹果28，柚子这些都是可以的。糖尿病患者呢有三个方面注意。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看除了选择这个低升糖指数之外，还有量的事，吃的这个量比较多，像桃子28，你吃一个可以，但是你吃3个那就很多。患者呢在两餐之间吃，就早餐和中午之间。还有一个，患者如果血糖特别高的期间，医生肯定不建议去吃水果，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听医嘱。
5: 夏季水果丰富，只要选对低 GI 品种，避免加工制品，选对食用时间，控制好食用量，就可以在夏天安心享受鲜果美味，不用过度担心影响血糖。
1: 好，那希望听过这个报道之后呢，各位糖尿病的患者哈，在饮用水果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了。好，那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是由袁博一审、董华燕审、张小林三审。下面请继续收听刘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7: 欢迎来到科技极度发达的未来城市。
8: 为什么马路上都没有车呀？
7: 因为石油耗尽，地球已经没有汽油。
8: 为什么瓶装水这么贵？
7: 因为淡水资源极度衰减，您现在喝到的水有一半来自人类的尿液。
8: 啊，那为什么天不会黑？
7: 因为雾霾笼罩大气层，无法驱散，我们制造了人工太阳。
8: 为什么我感觉呼吸困难？
7: 先生，您的氧气额度快要耗尽，请您尽快充值呼吸费，以免造成窒息。
8: 不不，还好只是个噩梦。
9: 也许这就是真实的未来，除非从现在起节能减排。
10: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11: 在河之洲，
10: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11: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10: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11: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10: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11: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10: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11: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首，葬之。
10: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11: 运筹策帷帐之中，绝胜。
10: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11: 孔雀东南飞，五里。
10: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11: 安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利。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共同聊聊关于睡眠的这些事儿哈。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它跟我们息息相关，因为我们每天大家都知道都需要睡眠来调节我们的健康，然后好好的休息啊。我们也知道这个睡眠的时间呢，通常大家都会按照比如说8小时，但是呢有很多人达不到这个时长，还有呢最近这个又赶上换季哈，所以很多朋友会觉得哎，这个睡眠睡得不是很稳当啊。那究竟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多久它才算是一个健康有效能够保障我们健康范围的这个睡眠，然后什么样的问题算是我们需要求助医生来帮助协调解决的。
0: 嗯，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睡眠障碍科的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史航医生。接下来让史主任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就很多时候哎，大家会说哎，为什么其实我就感觉我这个睡眠时间加一起是可以的哈，够了，说每天8小时都达到了，但是我感觉我怎么睡的质量好像没那么好似的呢？我白天我起来的时候我还是很疲惫，还是很累。那这种也分睡眠质量吗？就是它是质量不好，那这就算是质量不好吗？
2: 那我们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坚守着一个固有的认知，就是我躺在床上睡够了8小时，我的睡眠就是合格的，就是优质的睡眠。那其实是现实生活中呢，很多人睡到了8个小时，那甚至9个小时、10个小时，那早上起来呢仍然是头昏脑胀的，我们的学习也是昏昏沉沉的，注意力也无法集中，那就这呢就属于是一个典型的无效睡眠。那很多人呢只是纠结这个睡眠的时长，而却完全忽略了决定我们睡眠健康的核心关键呢是睡眠的质量。那其实我们的睡眠呢是分为浅睡眠和深睡眠的，然后浅睡眠和深睡眠这两个阶段呢是循环交替完成一整夜的一个睡眠的一个修复。那浅睡眠呢就是身体的这个放松的一个阶段，它只能缓解表层的这个身体的疲惫，而深睡眠呢才是维持人的生长发育巩固记忆力啊免疫力的一个形成的一个核心的黄金的一个阶段，也是真正养人的这么一个睡眠的阶段。那现代人呢普遍存在着这个通病呢，就是熬夜作息乱，睡前的刺激比较多导致整夜睡眠呢几乎都是浅睡眠，深睡眠呢减少缺失，甚至是没有深睡眠的。那我可以给大家举几个生活中常见的例子，大家也可以精准的对号入座啊。就是很多上班族呢他可能晚上11点准时上床睡觉，然后早上7点钟准时起床，刚好睡够了8个小时，但是早起之后呢仍然感觉就是很困倦，脑袋发沉，还有呢就是周末居家的人啊，一睡就睡10个小时，第二天中午才起床之后呢也是感觉这个浑身发软，也是越睡越困。还有一些学生党啊，这个备考的人群呢刻意早睡来凑够这个时长，然后躺在床上呢闭目养神，虽然熬够了8个小时，但是白天呢依旧记忆力差，反应迟钝，学习效率很低下。那所以说如果说你就是哪怕躺在床上躺够了休息10个小时，如果全程都属于一个浅睡多梦一醒翻来覆去这么一个状态呢，身体和大脑始终其实没有进入到深度的修复状态，所以的疲惫劳累啊都没有得到清理。这就好比一款手机，你就是虽然你始终插着电，但是你始终亮着屏幕，后台持续运行着，你也永远说达不到这个最优化的这种状态。睡眠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虽然长时间的浅眠不仅是不养人的，而且会越睡越累，然后越睡越困倦。
0: 好，
1: 这是睡眠的时候我们分深睡眠浅睡眠。可是现代人还有一个疑惑哈，说现在咋感觉干什么都费劲，连睡觉都费劲。那过去不就是尤其是长辈不理解，说哎呀你们这失眠那失眠的，我们那年轻的时候就是干活累的上床倒就睡，你瞅你们现在也不干啥活还又失眠了觉得我们是事儿多那这其实是什么原因呢？
2: 那为什么以前的长辈睡满8个小时都是精神比较饱满的，然后我们现在睡的时间越长呢精力反而越差 差了呢？核心就在于睡眠环境和睡眠习惯的一个差距。那过去的人呢，可能睡前闭目养神呢，他的这个思虑放松这个身心，入睡之后呢，就很快进入这个深睡眠的一个状态。然后现代人呢，睡前刷手机啊，思虑比较过重啊，情绪是紧绷的，然后就是这个环境也可能也不是那么理想，入睡之后呢，睡眠的层级就比较浅，那整夜都处于一个半清醒的一个状态。嗯，所以说可能差距在这里。
0: 那我们可以理解为哈，就是每个人的这种高质量的睡眠的时长是不一定，因为有的人就能保证总是高质量的，那可能他睡几个小时他精神状态都很饱满，但有的人说那我你看这个觉就少，但是我第二天什么也不耽误，有的人觉就特别多。那你看我们也有朋友提到了，说那这是遗传的吗？就感觉他父母就是那种就是睡眠质量就是很好的，所以他感觉他精力状态也不错，那这个问题我们怎么看呢？
2: 那其实这个核心的一个睡眠的一个真理呢，就是不是这个睡眠呢，它是重质而不重量的啊，就是说这个高质量的六小时的一个深睡眠呢，远远就是抵押这个低质量的十小时的一个浅睡眠。所以说你判断你的睡眠到底好不好啊，这个核心呢实际上是看不是说你看了睡了多久，而是看你早起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个早起如果是头脑清醒的，身体是轻盈的，精力是在线的，那就是一个优质的一个睡眠。如果早起呢是一个困倦的，昏昏欲睡的，哪怕你睡了8个小时、10个小时，也是一个无效的一个睡眠，需要立刻调整这个睡眠的习惯，优化这个

0: 睡眠的质量。
1: 好的哈，这个睡眠的质量大于这个时长。但还有人有这样的疑惑哈，说因为比如说知道第二天有重要的事儿啊，那我就想早点睡。包括医生刚才不也说嘛，我们提前要闭目养养神呐、然后营造一下睡眠环境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刻意的说，哎，我为了养好精神，那我今天呢不刷手机了，然后仪式感满满的准备上床，
2: 早早
1: 然后把

0: 实呢，很多数据也显示啊，很超过 90% 的失眠者呢，都栽在了同一个问题上，就是我越着急睡觉，我越强迫自己入睡，那大脑呢反而是越清醒的，越来越焦虑，反而就越失眠了。那屏幕前的您一定也是有深有体会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在白天工作已经非常高的一个强度了，然后加班呢，劳累呀，带娃呀，很操劳了，身体呢明明已经达到一个很透支的状态下，我躺在沙发上我就感觉要昏昏欲睡了，然后呢我一洗漱完毕呢，我躺在床上反而睡不着觉了。例如我第二天呢有很多重要的会议呀，然后我就是有很多早上早起安排的工作呀，我这个时候特别想睡觉，我不停地给自己心理暗示，我得好好睡，我不能出差错，我明天我绝对不能没有精神。于是我们就紧闭双眼，拼命的数羊，用顽强的意志力呢，告诉我们得睡觉了。可是恰恰相反，就是越努力呢越清醒，我越害怕呢我越精神。那这种情况呢，就是最后就是心态也崩了，我也彻底的失眠了。其实呢，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呢，其实呢，睡眠呢它是放松出来的啊，它不是说靠努力出来的，也不是靠自己逼出来的。那睡眠呢，它从来不是这个靠顽强的一个意志力，我越用力，我反而就是我越用力，我睡得越好，不是这样的，是
1: 睡觉努力不行。
2: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有的时候反而这个适得其反，我越这个想睡，我越睡不着。那这是跟人体的什么样的这个机制或者原理有关吗？就是睡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0: 其实其实人体呢是自带两套系统的啊，一套是交感神经系统，一套是副交感神经系统。那交感神经系统呢，它主要负责的紧张啊、兴奋啊、专注啊、抗压啊、工作运转。另一套副交感神经系统呢，它是负责放松、舒缓、休息啊、睡眠、身体的修复。那这两套神经系统呢，它们是交替上岗的关系。那像我们白天呢上班工作、学习刷题呀，或者是应对人际关系呢，全部都是交感神经系统主导的，让我们保持清醒啊，专注力啊，行动力，支撑我们完成一天的工作和学习。那到了晚上我们需要休息需要静养的时候呢，我们的副交感神经系统呢就开始上班了，然后这个交感神经系统呢就开始休眠了，让我们保持这个平缓的一个心率，让我们自然的入睡。那这就好比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交感神经呢属于说加油踩油门，然后呢副交感神经呢就属于说我点刹车啊，但是我们如果是同时既点油门又点刹车，那这个车呢一定会出现这种卡顿的情况，这车也很容易就报废了。就相比我们睡眠呢，你就说我强迫自己努力的想睡觉呢，这就属于说我想让副交感神经工作，然后呢我又非常非常焦虑呢，这又相当于把这个已经下班了的交感神经也让它同时工作，然后一边努力入睡，一般要努力焦虑，我怎么样才能赶紧睡觉啊，这样呢身体这个就处于一个系统的紊乱的一个状态，那睡意那也就会彻底的就消失了。
2: 好，好像这确实说出了我们的心理哈，我们这睡着的时候就是感觉好像身体在打架，说一边告诉我快点睡，一边告诉我哎呀好像更兴奋了，更睡不着了。
1: 所以关于这个睡眠的情况哈，就是不能靠自己努力哈。那我们也想知道，就是普通人，他典型的失眠的一个循环链应该是一个什么状态？然后我们就知道啊，我已经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了。
0: 可能普通人的这个他就是我就是反复的想去睡觉，结果我又睡不着，我心里这个杂念也很多呀，然后我导致我这个我又想睡我又反复睡不着这个状态呢，如果是持续的短时间之内呢，这个是还是比较好调整的，如果时间长了超过三个月了，这就属于一个慢性的一个失眠了，这个就是要需要一个科学的一个来调整了。是这样，
1: 时间哈，持续的时间如果三个月，你可能也因为毕竟出现睡眠不舒服，大家自己可能也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办法，那在这个时长三个月然后我们就需要及时就医了，是吗？
2: 那偶尔的这种失眠是没有事儿的吧？他大概比如很多人说，你看我就家里有事儿的时候，偶尔那么几天，然后我就不用过度的去紧张，还是说我这种也是这种失眠的体质，我要是焦虑下去，可能我就会比如从开始睡不着，然后到恐慌，然后到强迫自己入睡，也会陷入一个这样的怪圈呢？
0: 其实吧，就是睡眠呢本身它是一个人体与

0: 生俱来的一个本能啊，它就像呼吸呀、眨眼呢，像心跳一样，就是不需要任何的一个控制，也不需要这个意志力去强撑的。
1: 嗯
0: 啊，它是一个身体自带的一个自愈的功能，是一个本能反应，不需要我们靠努力呀、靠强迫、靠纠正就能换来的。那大家可以想一想，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啊，小孩子，那他倒头就睡啊，沾床就睡，睡眠质量是极高的。那为什么这个孩子就能很快的，因为他不纠结，他不用想我怎么样去睡得着，他很顺其自然，是随心而睡的。但是成年人的失眠的本质呢，他可能就是思虑太多了啊，他执念太重了，他对抗的太强了。
2: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说确实我也不想想啊，
1: 对呀、
2: 啊，就是我要能控制住，我就不失眠了。所以我们也求助一下这个史医生，有没有什么妙招能够教教大家啊？我们能调节一下，让自己睡得更舒服吧，
1: 对、
2: 就是，
1: 或者怎么能放松一下？说我能接纳我这个不完美的睡眠也行啊。
0: 嗯，其实教大家破解睡眠焦虑的方法呢，就是一句话，就是接纳不完美的一个睡眠啊。我们从今天开始呢，允许偶尔的自己，偶尔的睡不着，允许自己偶尔的晚上呢，就是这个浅睡眠，允许自己偶尔的一个失眠，千万不要把这个失眠的妖魔化啊、就是不要觉得一次晚睡啊，一次失眠就会伤身伤状态拖垮身体。其实人体呢是有这个极强的这个自我调节能力的，偶尔的睡眠不佳呢不会就是影响到这个健康的。那我们晚上躺下之后呢，就是如果是彻底的放下执念啊，放下这个焦虑啊，放下这个对抗，那不纠结睡不睡得着，那不计算这个入睡时间，那不强迫自己这个闭眼呢入睡呢，我们只做一件事，就是放松身体，放空这个思绪。那你如果不再害怕失眠，这个不再强求睡眠，我想睡意一定会悄然而至，缓缓来袭的。
1: 嗯，好，这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而且感觉是比较治根本的一个调理的方法哈。我们接下来也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也为大家解决在睡眠当中可能还有其他的这种困惑，如何去改善。

0: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20，欢迎您锁定 FM103.3 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婷。
3: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是如何拥有一个健康的睡眠，这对于每个人来讲都非常的重要。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权威专家是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睡眠障碍科的负责人哈史航医生。接下来让史主任继续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其实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我们有这个听众朋友就提到了，说我这个睡觉做梦都连续剧都连上了，说今天做完明天还能接着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做梦啊、多梦啊，或者说像连续剧那样的梦，噩梦、好梦，那是不是代表睡眠质量的问题呢？那什么样的梦可能对身体没有影响，也许还有好处呢？也许是放松的梦呢？这个梦也分好坏吗？这个问题如何看待呢？史主任。
4: 那其实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人呢都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只要是睡觉做梦啊，就是这个睡眠质量比较差。那很多人呢甚至呢觉得因为频繁的做梦啊，总觉得自己整夜没有睡好，身体得不到一个休息，特别害怕这个做梦。那其实呢做梦不仅不是这个睡眠差的一个表现，那反而是一个大脑健康睡眠完整，神经系统呢正常运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那很多人也认为啊，只有失眠呢，身体虚弱的人才会做梦，那睡眠好的人呢，是不做梦的。其实这个想法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就是从睡眠科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天底下没有不做梦的人，就是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会做梦，是无一例外的。我们完整的睡眠体系呢，其实也不是说睡着和醒着两种状态，那其实分为三个核心的一个阶段，就是浅睡眠、深睡眠、外加这个快速眼动的这个睡眠的阶段。而我们的梦境呢，就是产生这个快速眼动睡眠这个专属的一个阶段。正常人的就是一整晚的睡眠的周期呢，就会循复着这个4到6个这个快速眼动期这个睡眠的阶段。那这就意味着啊，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做4到6个不同的梦境，只是大家的记忆程度是不一样的。那很多人早上醒来呢就是一脸轻松，说自己一夜无梦睡得特别香。那其实呢可能是你已经做了好几个梦，
3: 他忘了是吧，
4: 对，他没记住就是觉得我这但是也是一个侧面表现你的睡眠质量很高。

0: 高，你的深睡眠是充足的，你的睡眠周期是完整的，是连贯的。然后大脑袋在晨起之后呢，会自动做这个清晨夜间的梦境的一个记忆的一个管理，所以你就没有记住这个你做梦的这个印象啊，这是一种情况。那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自己我天天做梦啊，我一睡觉就做梦，醒来之后就是说清清楚楚的记得所有的梦境的人，那也。并不是说你就是梦多，反而是说梦比别人更多，反而是说你这个睡眠层级比较浅，你的睡眠周期是割断的，然后夜间总容易醒，所以说也不是说梦多一定不好，但是说梦多可能你第二天精神状态不好，反映了你这个睡眠的一个深层的一个问题，
1: 那是不是睡眠？你看我要多梦，我就觉得第二天累嘛，那它是不是会伤身体呢？
0: 其实那不会的啊，就是说梦境呢对人体有着不可代替的一个修护和养护的一个作用啊。那么我们白天呢一整天都会接收海量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信息，学习的一个知识点，人情的琐事，同时积累着大量的一个生活的压力，工作的焦虑和负面的一些情绪啊，大脑呢全天呢都处于一个高速运转啊，这个紧绷疲劳的一个状态。那这些碎片的信息呢，如果负面的压力长期呢在这个大脑之中呢，会积压一定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内耗记忆类的减退。而做梦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呢，本身呢就是大脑自我清理、自我修复、自我解压的这么一个黄金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是一个大脑自动整理白天杂乱的碎片记忆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是修复白天受损的一个神经细胞的一个过程。
2: 我们听明白了哈，这个大家不要对梦哈特别的排斥，其实有的时候它还是有好的这个方面的，但是很多时候大家也会有纠结，说那这个梦，这个人家做的是好梦，那我总做噩梦，那这也是好事儿吗？这是不是就换一个角度来讲，他也是在提示我的睡眠，是不是也是我生活当中比较焦虑啊，或者身体状态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这样理解，或者说他应该怎么去看待呢？
0: 其实呢，大家完全不用纠结呢，自己是做不做梦啊，做多少梦啊，梦境清不清晰呀，也不要因为做梦而感觉到一个焦虑，怀疑自己的身体状况。其实呢，判断多梦是否伤身、是否健康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呢，就是看这个晨起的一个状态和日间的一个经历。那我们举两组例子啊，就第一组，那这个患者如果他是健康多梦状态呢，他可能很多人每天晚上都会做那个梦境就是五花八门的，记得很清楚。然后第二天早上晨起之后呢，但是我是头脑清醒的，我是比较就是通透的清醒的一个状态，身体是很轻盈的，没有这个疲惫感的。然后我白天的工作呢专注力也很高，我的学习效率也很高呢，那这种呢就是100%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睡眠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这种亚健康多梦状态呢，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同样的整夜多梦梦境也很繁杂，然后早上起床之后是头昏比较沉重的昏昏沉沉的浑身也是酸软无力的，眼皮也抬不起来明明呢睡够了时长，却反而像熬了一整夜一样的很疲惫的。那这种呢就是问题的根源呢，就可能就有问题了。但是它根源也不是说我做梦导致的，做梦只是一个表象嘛，核心的问题呢可能是还是说这个深睡眠呢严重不足，整体的睡眠的比较表浅，比较片段化周期割裂，那才整夜处于一个浅的睡眠，你的身体呢无法进入这个深度的一个修复的一个状态身体和大脑呢也得不到一个滋养，所以才会出现这个晨起疲惫、日间萎靡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多梦呢是睡眠质量的可能是一个差的一个信号，而不是病因。
1: 不是因为我多梦导致我睡得不好，然后我就害怕做梦。
0: 对，
1: 好的哈。那还有哈，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有听身边人说过，这个尤其老一辈儿管它叫鬼压床，这个还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哈。那我们今天从科学的角度帮大家分析分析，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这神经出现了什么问题？另外这个情况，那你说醒不来，会不会就彻底醒不来了，甚至危及生命呢？
0: 那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观众也经历过这种情况啊，就是我半夜的时候突然我意识清醒了，但是我脑子是清楚的，我也能感知到周围的一些环境啊，也听得见声音，但是我想睁开眼睛，

0: 我想，哎，动一动啊，但是我浑身怎么也动不了，我手脚也不能动，然后我身体也翻不了身，我也说不出话来，就是好像被什么东西死死的压住了一样。嗯、那
1: 老一辈叫眼着了、
0: 对，
1: 可能还想点别的办法。
0: 对，对然后我严重的时候呢，我可能还伴随着这个胸闷呐、窒息感啊、胸口发闷呐、呼吸也不畅，然后各种恐怖的幻觉就上来了，然后。在几秒钟或者几十秒之后呢，然后身体就像突然解锁了，瞬间呢就恢复了正常，一身的冷汗，心跳的飞快，吓得都不敢再睡觉了。那刚才主持人说，以前呢民间呢管这种说法叫鬼压床啊、那很多人听完这个就很恐惧啊、觉得是不是被什么东西这个缠住了这种的啊、所以说那鬼压床到底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说，那鬼压床这种情况呢是完全没有生命风险的，也就是说也不会死人
1: 啊，先吃个定心丸，不危及生命。
0: 对对对对对啊，那我们说，它也不是灵异现象，它也不是说绝症，也不是属于撞邪了，那它是完全可以用100%是用科学道理是能解释的。那在医学上呢，它有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名字，它叫睡眠瘫痪症。那大家就是一定要记住哈，鬼压床它不是不是说我身体坏了，而是你的大脑和你的身体呢，睡眠节奏不一致啊、暂时脱节了啊、就是我们正常人睡觉呢，就是醒来的时候呢，大脑苏醒的时候呢，身体也苏醒了，它是同步的啊、大脑子清醒的同时呢，四肢啊、肌肉啊，他们就是同时的这个恢复了这个控制啊、自然而然的睁眼啊、翻身呢、起床啊，整个过程是顺畅的，是自然的。但是我们发生就是俗话说鬼压床的时候呢，人体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这种时间差，就是我大脑提前醒了，但是我的身体呢还没有醒，是这么一个过程。那再给大家科普一个睡眠的一个冷知识，就是我们人在深睡眠的时候，在做梦的阶段呢，身体呢会进入到一种肌肉休眠的锁定的一个状态啊。简单的说，就是说我的身体可能会短暂的进行啊麻痹呀、放松啊这种无力的这个状态。那为什么身体一定要进行这个自我锁定呢？其实这是人体的一个自我的一个保护机制。就是如果晚上我做梦，如果我没有这个机制的话，我如果梦到我跑步啊，或者是我打斗啊这种情况的下，我们可能也会跟着手脚乱挥舞啊，乱蹬啊，翻身打滚啊，不仅可能下床了，而且还伤人伤己啊、所以说
1: 这是梦游吗？
0: 对，也有这样，也确实有梦游的患者啊，就会有这种，如果没有这个保护机制，但是呢，就是说，睡眠时肌肉呢暂时出现一个无力，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自我的保护的一个功能，而且每一个健康人呢，他都会启动这个机制。那正常情况下，我们快要睡醒的时候，身体一定是身体先解锁哈，然后大脑才清醒。完美的一个衔接，我们是完全感受不到这个过程的。但是如果是俗称话这鬼压床这个时候呢，正好是反过来的，是我们大脑呢先脱离这个睡眠恢复清醒，然后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肌肉解锁就慢了半拍，延迟了几秒或者是十几秒钟。而在这个十几秒钟，你的脑子是完全是清楚的，意识是完全在线的，但是你就是动不了。你就是感觉说不上话，再加上夜深人静，人的身体就是比较敏感的。那我身体我一动，我就一动不动，就这种窒息感、压迫感就会无限的被放大，就有这种恐怖的这种鬼压床式的一个体验了。
2: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害怕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真的那一刻是非常不舒服的，甚至可能他会产生一些幻觉呀、幻影啊，或者说听到可能耳边的一些怪的声音，所以大家才害怕。那这个也可以理解为就是也是正常的生理的反应吗？还是说明他可能太紧张了，或者怎么样？怎么理解呢？科学的解释。
1: 我有依据
2: 呀。对
1: 呀、
2: 我真感受了。对
1: 啊，对，我真看着了，然后我还听着声，
2: 然后我呼吸也呼吸不上了。来，我就真的是很不舒服，所以这时才是大家导致也害怕的原因之一呢。
0: 那告诉大家呢，其实它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反应。那为什么会出现呢？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身体肌肉呢，没有恢复嘛，我的胸腔的呼吸机呢是无力的，所以就感觉呼吸也变浅了，也变慢了，所以就会有这个胸闷呢、憋气这种压迫感。还有呢，第二呢，就是在深夜的时候，大脑是 半睡半醒的，神经也很敏感，情绪也很紧张，这种大脑的就是它会自动这个脑补这种恐怖的画面，然后形成这个幻觉。那其实所有的意象呢，都是大脑呢

0: 紧张产生的错觉，而不是这个真实存在的。嗯，是这样的，
1: 自己给自己演了一出戏。
0: 对
1: 啊，就是吓到了。那我再捋一下，也就是说鬼压床的这个情况呢，俗称啊，在科学上没有这个名词，
2: 还有人管它叫梦魇，就魇住了，
1: 对，就醒不来。啊，那我刚才捋了一下，是我们的头脑啊，俗话一点就是和身体，脑子先醒了啊，它开始支配，然后身体不动，你就害怕了。
2: 对，
1: 但其实呢，我们的正确做法是，如果下次再遇到这个情况，有的时候会发生，你就静静的等会儿，你的身体就醒了，这么做是可以的，是吧？
0: 那我们说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怎么就是快速的自我的一个解锁呢？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的办法，就是急救的一个办法。你可以集中你的注意力呢，先动一些小的部位啊，例如你可以先用力的转转眼球啊，你眨眨眼睛啊，或者是动动你的舌尖，然后微微的皱眉啊，晃动你的手指的脚尖，因为面部啊、指尖啊、脚尖这些神经是最敏感的，可以是最先恢复控制。那只有只要一个小部位了能动了，然后你的肌肉信号呢就会瞬间的唤醒全身，在一两秒钟之内呢，你的身体呢就会自动的一个解锁，然后恢复正常。这个方法是非常管用的。
2: 好，但是可能从侧面也反映出来，也许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压力呀，或者说整个作息的一个紊乱，或者说很多人是生活这个错误的这种方式，因为很多人喜欢趴着睡觉，我感觉一直压着胸口会不会导致这样的情况比较多，所以说正确的睡眠哈，真是需要正确的这种方式。那除此之外，可能大家还会在生活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你看好多朋友在我们的群里也提到了，说就是感觉自己睡觉哈不知道打呼噜，听家属一反应才知道，说那这打呼噜是不是看网上查了挺严重的一种病呢？我们稍事休息，卖个小关子，回来之后继续为您来科普。

0: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我是茉莉。
3: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关于睡眠的健康话题啊。那我们也知道在生活当中呢，大家都很关注睡眠，大家现在对这个健康的意识呢也有所提升。可是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想睡，哎，又觉得没睡好，睡了呢又觉得，哎，这是不是做梦做的影响我睡眠了，包括睡眠的过程当中还有打呼噜的，那这个呼噜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哈？两派始终生活当中都是有两派嘛，一派是很放松的，说他打呼噜太正常了，谁家睡觉不打呼噜？
2: 对对，
3: 但也有一派说不行啊，我可听说了，那打呼噜有睡着睡着觉憋过去的呀。究竟是否像我们说的这么严重呢？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专家来答疑解惑哈。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睡眠障碍科的负责人，也是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史航史医生，上午好。
4: 嗯，你好，主持人好。
2: 嗯，那其实关于睡觉打呼噜这个问题哈，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哈，它到底什么样的呼噜可能偶尔一次那么无伤大雅？那什么样的打呼噜可能就要引起格外的重视了呢？史主任。
4: 那其实打呼噜呢，它真的不等于它已经睡得香。那绝大多数情况下呢，它不是睡得好的一个表现，而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啊。严重打鼾呢，它是一种睡眠的疾病，一定要引起重视，然后及时的一个干预。那打鼾呢，其实它分为两种，有生理性打鼾和病理性打鼾。那第一种呢，就是一个良性的生理性打鼾。那它的特点呢，是鼾声它比较轻，它节奏是均匀的，它呼吸是平稳的。那只是偶尔的打呼噜呢，那不会天天晚上都打呢。那这种情况呢，是相对可能就是你比较劳累了，或者你喝酒吃的过饱，熬夜之后才发生的。这种情况呢，可能是一个良性的。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提示你是一个病理性的打鼾了，就睡觉的时候不停的出现这个呼吸的中断，也会在半夜的时候会憋醒，然后也严重影响了白天的这日间功能，白天的时候很困倦，莫名其妙的就是犯困了。那这种情况呢，就属于一个非常有可能就是病理性恶性的一个打鼾了，在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而且也非常容易被家里人忽略的一个表现，嗯，就是病理性打鼾，嗯
3: 嗯，分两种类型哈，
2: 嗯 嗯, 嗯，好，那其实我们也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涉及到隐私隐居姓名，他说你好，他想替他自己的父亲咨询哈，他父亲是65岁，感觉好像基本上哈每天晚上都这个听他妈妈说哈，就是都打呼噜挺严重的，然后他在网上查了一下，就怕他父亲是不是呼吸暂停这个综合症的问题，所以想问一下医生，如果来到医院的话，怎么能够知道他是不是这个病呢？到医院是做检查就行吗？谢谢。
4: 是这样的，如果是您已经高度怀疑你夜间有这个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的话呢，你就是一定要是来医院做一个检查呢，叫做睡眠监测检查啊。通过这个睡眠监测检查来判断你是不是有夜间反复的这个低氧的一个情况。如果它达到了一定的一个指标呢，达到了我们这看这个 AHI 的一个值，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指数。如果它达到了一个指标，就提示你已经有这个疾病了。然后根据你这个病症的一个轻中重度的一个程度来做一个针对性的一个诊治啊。
3: 轻中重它的危害有多大呢？不管，就是我就是这么睡都睡好几十年了，能怎么地呢？啊，可能有人有这个顾虑哈。
4: 当然了，就是说如果你因为呼吸睡眠暂停，它的根本就是夜间出现反复的一个低氧嘛。这种低氧呢，对我们全身的损害呢是持续的，也是全方位的。第一呢，就是这种直接的影响呢，就是毁掉我们这个睡眠的一个健康，导致你深睡眠的大量的一个缺失。就算是你时间是够长的，但是你白天依旧是很累的。刚才我们也反复提到了啊。第二呢，就是说你这种持续的低氧呢，是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一个病理的一个基础啊。对心血管来说呢，夜间持续低氧呢，它会加重这个心脏的血管的一个负担，那时间比较久了，一定会诱发这个高血压呀，还有就是心慌啊、胸闷的这类疾病的啊。对脑血管疾病来说呢，也会导致你就是 长期缺氧了，它也是脑血栓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危险因素，而且会导致你记忆力的下降啊，反应变得迟钝呢、啊，工作之中也是难以就是集中这个注意力，它也会扰乱你的身体的代谢啊，免疫力也跟着降低，嗯，这仅仅是说了一部分，其实还有更多的这个。嗯，
2: 危害还是挺多的，而且从长远看是越来越不好的。那还有一些就是比较轻微的这种胆寒，他也怕说我发展会不会越来越严重。那我们自己在家睡觉的时候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改善呢？就是简单的好用的呢？
4: 嗯，几个简单的可落地的方法呢，就是你睡觉的一个第一就是睡觉姿势，你可以说的侧躺，往左躺啊，往右躺啊，但是尽量就是说不要说平躺，就是侧躺的一个是把你这个呼吸道气道打开，然后减少这个软组织对把气道堵住这个情况啊。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您可以通过这个控制体重，因为颈部呢如果堆积过多的脂肪呢，挤压气道也是一个这个呼吸睡眠暂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减重呢也会很大程度上的一个缓解一个胆寒。第三呢，就是晚上不要暴饮暴食，或者是晚上你可以定点啊，七点之后呢就不要吃东西了啊，晚上不要喝酒，少吃这个油腻的一个食物，那避免这个咽喉充血水肿啊，加重这个堵塞。再有呢，就是平时的时候呢，你可以规律的作息，那少熬夜，那身体不要过度的一个透支，这个咽喉的肌肉呢也不会导致过重松弛，胆寒呢也会减轻。
3: 嗯，好的哈，这是调节的一些方法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也会去监测，有些人知道啊，我们听了节目得关注睡眠了。那我们现在智能手段，比如说有那个智能手环啊，然后或者有手表啊，它可以监测睡眠的一些数据，这个数据能正确的反映我们的睡眠质量吗？
4: 嗯，其实我在门诊的好多人就是他带着他那个手环来的，跟我说医生你看我这个手环上显示我的睡眠严重不足，很焦虑啊，那睡眠是不是不好呢？其实呢这个手环的手表这个睡眠数据呢只能当做一个参考吧，它不是作为一个医学诊断的一个依据，因为啥，它这个深睡眠的这个数值的误差呢会比较大，那它可以作为一个就是作息的一个趋势，但是不要把它贴上，不要被这个上面的数字所绑架，更不要因为一晚的数据不好呢给自己贴上这个失眠的这么一个标签。实际上呢我们在医院里真正判断睡眠深睡浅睡这个睡眠监测的一个金标准呢，就是刚才我也提到，就是多导睡眠监测检查，
2: 嗯
4: 嗯，它的英文名字叫 PSG 啊，这要在这个医院的睡眠的睡眠室里贴上这个头上啊、脸上啊、身上贴上很多电极，然后采集这个脑电波、眼电呢、肌电呢、呼吸啊、血氧等好多好多这个信号，然后来帮助我们判断这个深睡眠啊、浅睡眠的比例呀、啊，你是不是在刚才说的做梦的阶段呢？全是依靠这个非常精准的这个脑电波呀、这些电波来区分的，来证明的。这个手段是金标准，是多导睡眠监测检查。
2: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不要过分的去依赖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说，那我这个怎么正确的？可能我已经买这个东西了，但我要不用的话，你说是不是放在那儿也闲置可惜了呢？就比如医生，我想去用它发挥它最大的效用吧，我应该如何正确的去使用这个智能手环呢？
4: 其实这个手环呢，其实它也不是说完

0: 完全没有作用的啊，
1: 嗯，
0: 它呢就是我们要区分，就是哪些数据呢我们是可以参考的，然后呢哪些数据呢咱们也别太较真儿啊，
1: 嗯嗯，
0: 就是说像是看这个深度睡眠的时长、快速眼动期睡眠的时长，这两个呢就是属于这个误差最大的这个指标啊，千万不要死抠这个当晚这个数字。那也有研究显示，这个深睡眠这个误差呢可以达到30%到40%以上，所以说偶尔一晚的那个睡眠时间短呢不代表你真正的这个睡眠的质量很差呀，它是可能是一些算法给你带来的一些偏差，是这样，就是不要。还有就是说它可以看这个连续一周两周的这个睡整体的一个趋势，对你来说相对是有这个参考意义的，就可以看出你最近是不是在熬夜呀，或者是有没有这个作息比较混乱呢，这个趋势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的。
2: 其实说白了它是有提示性作用，
1: 嗯，
2: 但是你要想明确诊断，你像医生，你看咱刚才说那个检查，它得贴脑袋然后脸然后好多地方，因为你身体是一个整体，你想咱就笨想，那手环就在你手脖那一个位置，它可能不是综合的，所以它如果提示出现问题你先别焦虑啊，然后到医院的明确一下诊断，一查没事儿，哎，就没事儿了，如果有情况及时调整就好了，因为手环它只是局部的一个地方。那今天我们通过这个史医生的介绍啊，了解了我们睡眠是怎么回事儿啊，它分深睡眠、浅睡眠，我们睡眠过程当中它这个梦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要及时就医哈。刚才也提示了，要想判定说这个人确实失眠，你得持续这个状况很久，包括就甚至长达3个月你都是反反复复的睡不好。还有一个金标准，其实就是你觉得已经影响到你生活学习了，你白天已经是影响到你正常的这样一个生活了，那咱们就要及时就医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科普内容在直播当中就分享到这里，更多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那我们在图文方式会和大家继续分享。
1: 嗯，本期节目出身柳丁，副审董华一，终审张晓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6: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5: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6: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不是，不是啊。
5: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6: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已关机。
8: 我很担心他，
6: 吃了药快睡吧。
8: 我想安慰他，
6: 不是第一名。
8: 我也很爱他，
6: 我就知道你得冷。给你送
8: 儿子，
6: 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5: 需要正确表达。
9: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10: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9: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

0: 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1: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0: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2: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3: 我能说，
4: 哎，我会唱，
5: 我能拉琴，
6: 我能逗乐，
3: 长春、
7: 吉林、
8: 四川、
9: 白城、
10: 辽源、
3: 通化、
11: 延边、
12: 通
11: 创、
12: 营、
13: 梅河口、
14: 仙户、仙村，
15: 自得其乐。
3: 哎呀妈呀，老有才
13: 了！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6: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7: 每周一到周四，
18: 吉林旅游广播，
19: 蓝心。

0: 听游天下，快乐随行。北京时间的10:04，此刻您正在锁定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那今天呢，是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您只要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搜索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在线直播了。今天啊，我们的直播间特别的热闹哈，来了很多好朋友。首先呢，我要介绍一下在我身边的啊，就是我们中国首部 AI 电视剧《长白山密码》的执行制片人曲鹏。欢迎曲老师的到来，欢迎你。
1: 谢谢
0: 、欢迎。那在我身后呢，大家看到了啊，都是我们社区欢乐游的非常忠实的热心的听众朋友们。那不知道我们这些最忠实的粉丝们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社区欢乐游，
2: 百姓大舞台，
0: 我们来了，欢迎大家。那这个时候呢，也再次欢迎我们朋友们。那同时呢，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啊，也别忘了为我们今天现场的嘉宾们点赞助力，为他们点亮那颗珍贵的小红心。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朋友们都带来了精彩的才艺展示。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呢，是我们的马铁军老师。铁军老师好，欢迎铁军老师哈。那今天呢，铁军老师呢，还带着自己的夫人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呀？来，你们走到表演区吧。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嫂夫人
3: 啊，这位是
0: 离近一点啊，离话筒一定要近一点。
3: 这是我的夫人李莹，
0: 欢迎你们，
4: 南姐好。
0: 今天你们真是伉俪情深啊，一起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你们夫妻二位啊，一直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今天呢，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节目展示呢？
3: 啊，今天我们俩为大家唱一首爱情歌曲《敖包相会》
0: 啊，太好了！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哈。那看来两个人啊，真的是志同道合哈、也是有共同的情趣和爱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掌声啊，给他们送出祝福，来，请他们闪亮登场。

好，我刚才发现哈，我们这个铁军老师给我的这个伴奏音乐还是有点问题的。那这样吧，我们把这个伴奏音乐调整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先请另一位老师为。

术歌曲，非常有难度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先请我们的玲玲姐啊，为大家先带来一首歌，然后我们调整一下伴奏音乐，好不好？好，有请。

0: 常感谢。哎呀，春玲姐，这首歌真好听哈、啊，一首圆舞曲节奏的啊、这样的歌曲，而且我觉得我们的春玲姐啊，真的像春天的百灵鸟啊，特别的轻盈，特别的优雅，特别的自如，而且这首歌还是那种花腔女高音，是不是？哎呀，那我听你唱就唱起来就感觉特别的轻盈。平时是一直在坚持学习声乐有多久了啊？
1: 也有七八年了吧。
0: 哎呀，难怪哈、啊，所以功力是非常的扎实的。那也希望你在这个声乐的艺术殿堂中，真的啊、能够成为一只百灵鸟，越飞越高。
1: 谢谢，
0: 谢谢你、哎，谢谢你表演的非常成功。
1: 再见。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啊，来欣赏大家的精彩表演。那你如果觉得我们的这些好朋友们啊，他们的这份热爱，他们的这份坚持，他们的这份达观，也能够感动你的话，别忘了给他们点亮小红心，给他们助助威。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转发、评论、留言。点赞助力，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我是正在陪伴大家的老朋友蓝星。

0: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铁军老师的夫人啊，我们的这个怎么称呼您？
1: 李莹，
0: 李莹啊，李莹大姐为我们带来一首特别好听的歌哈、啊。这首歌我特别喜欢它的词啊，他说这个岁月的长河，纷繁终寂寞，淘尽浪花千万朵，又见花又落哈、啊。我觉得这词写的特别的耐人寻味哈、啊。原来有因果。缘去无对错啊，所以这首歌不但旋律优美，歌词也是耐人寻味的。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李莹大姐为我们带来这首《花又落》。

0: 真好听，哎呀，在歌声中是不是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啊，沉醉了。谢谢李莹大姐。我呢是先认识铁军大哥的哈、啊、我就觉得他歌唱得好，而且还朗诵也特别好，很多才多艺哈、啊、现在我知道他的师傅是谁了，原来是您呢。真的唱得非常好。那看来你们夫妻二人是不是平时也是每天都在歌声中去过日子呀？
1: 嗯，生活中确实是唱歌的时候比较多
0: 啊、
1: 哦。我是在他的带领下才逐渐的、哦、那个唱歌唱得多一些
0: 啊、那现在通过这个唱歌是不是能够感觉自己的心态也更好更阳光了？
1: 心情非常好
0: 啊、每天都在歌声中去感受幸福的生活哈、啊。
1: 是。
0: 好的，谢谢李莹大姐。
1: 谢谢兰
0: 心
1: 老师。
0: 哎，谢谢你。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哈、啊。其实我觉得哈、啊、不有那样一句话嘛哈、啊、过日子跟谁过那真有学问哈、啊。那刚才铁军大哥和李莹大姐他们这个夫妻啊，非常的恩爱哈、啊。我们经常说神仙羡慕好伴侣，两个人志同道合，情趣相同，真的就觉得生活充满了阳光和快乐哈、啊。那也希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哈、啊、都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自己啊去寻找生活的情趣，让我们的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哈、啊。好。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百姓大舞台，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那接下来呢为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女生小合唱，我们先请这四位演员闪亮登场，来有请，欢迎你们，也请你们的这个介绍一下自己吧，请四位姐姐介绍一下自己哈，来开始吧，一一介绍一下。
2: 我是徐秋玲，
0: 啊，秋玲姐，你好，
2: 你好，
3: 我是张春香，
0: 啊，春香姐，好，
4: 大家好，我是王秀芬，
0: 秀芬大姐，下一位。
5: 大家好，我叫王春玲
0: 啊，春玲姐，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你美妙的歌声了哈，今天你们要带来一首什么歌呢？
4: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菊剧表演唱《红梅战》和《绣红旗》。
0: 哇，集剧表演啊，太好了！我觉得，这个集剧也是我们吉林省的地方戏剧哈。那我觉得去传承这种戏剧的精粹啊，本身啊就非常的有意义啊。那感谢你们的用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欣赏这个作品。我们也把热烈的掌声送给四位美女姐姐。

0: 哎呀，太精彩了！
1: 确实是唱的这几个姐姐唱的非常好。
0: 哎呀，你看看，我们的制片人都说了，说这四位美女姐姐，包括刚才表演的啊，我们的李莹大姐，还有春玲大姐，真是都让人就觉得特别的养眼。然后关键是他们真是很有才艺，
1: 而且非常的专业，
0: 很专业，是不是？你看我们的制片人都说了，那将来您在拍什么片子的时候，
1: 是
0: 想着我们点啊。
1: 我们这个《长白山密码》啊，里边就主要讲咱们这个东北长白山的这些文化和一些习俗嘛。我们本身里边就有一些戏腔，而且我们都是可以去邀约这些姐姐，有一些片段呢，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参与去制作，
0: 哎呀，太好了！
1: 本身我们这个虽然是 AI 的这个电视剧，但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唱的阶段，基本都是人来完成的。
0: 你看这个爱好啊、可以让我们自己变得丰盈，然后呢，爱好又形成了新的机缘。哎，说不定哪天我们在屏幕上就可以，
1: 对的，
0: 大屏幕上就看到了我们这几位美女姐姐呢，哈！加油加油！谢谢你们，
2: 谢谢
0: 你们，表演的太精彩了。来，上这边休息一下。好，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啊、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那今天呢，邀约了好多我们社区欢乐游的忠实粉丝来到直播间。大家已经被他们啊、这种热爱生活的啊、忠于热爱的那份真情所打动。我其实今天他们表演的都非常好，很成功啊。但是呢，我们毕竟是业余水平哈、但是我们可以像专业的演员那样学习啊、那样投入。我觉得其实呢，就像我们去看一个风景，目的看风景的那个抵达风景区不是那么重要啊、从我们踏出家门走出去啊、这一路都是风景，
1: 是
0: 这条路才是最重要的哈。哎呀，今天在我身边呢，还有我们的中国首部 AI 电视剧《长白山密码》的执行制片人曲鹏老师，我们在这里也欢迎曲鹏老师的到来。
1: 大家好，大家好。
0: 那曲鹏老师，您从前都指导过哪些片子参与制作呢？
1: 以前我们做过很多的这种这个真人的短剧，也有电视剧，然后那个发行了很多的平台，然后这次呢 AI 电视剧呢是我们第一次做这种 AI 的长剧，因为之前一直在做这个 AI 的慢剧短剧做的比较多，也做了一年多了。
0: 但是咱们这回是中国首部 AI 电视剧，那这个电视剧大概是连续剧还是系列剧还是单集的那种？
1: 是的，是像我们平时现在刷这个手机看视频呢，会看到很多已经有很多这种 AI 来去创作的内容，比如说一个短片啊，一个慢剧啊，几十分钟甚至几分钟的这种这个小短片。那我们为什么叫做这个 AI 电视剧呢？实际上它是跟他们有区别的，就是我们以标准的电视剧长度来设定，一共30集，每集45分钟，全部时长是1350分钟。相当于10部电影的时长，而且呢，我们跟常规电视剧一样，有从导演到编剧啊，从这个虚拟演员的选定到场景的设计，都是同时要有丰富的传统影视剧经验，并且还得会这种 AI 的创新的这种创作能力的团队来一起完成。所以现在整体这个影视行业啊，因为 AI 的到来，都在发生着变化。
0: 确实，我觉得 AI 真是在改变我们的文化，改变我们的生活哈、刚才您说了哈、说这回我们中国首部的 AI 电视剧《长白山密码》一共30集呢。
1: 是的，是的。
0: 而且每集就是45分钟。
1: 对。
0: 哎呦，那我觉得，肯定这个量很大呀，包括后期制作是这样的哈、那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中国首部 AI 电视剧这几个字，第一反应就说啊。真的吗？啊，每集这一共拍30集《长白山密码》，可能吗？所以大家就很关注，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情节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让你们会选择《长白山密码》这样的一个故事呢？
1: 最近比较火的一个咱们吉林的口号叫" 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0: 对，
1: 其实我们作为东北人呐、啊，尤其是吉林人，
0: 嗯，
1: 在我们创作的时候啊，就是首先最先考虑聚焦我们本土的文化，然后我们的这个制片人刘俊山先生和我们整体这个主创团队啊，都是这个《长白山密码》同名小说的粉丝。然后机缘巧合呢，我们有幸联系到这个小说的原作者青斗老师，
0: 嗯，
1: 他对这次创作也表示非常的支持。就这样吧，我们一拍即合，就决定以最新的这种 AI 影视表现形式来宣传我们东北，宣传吉林长白山。
0: 嗯，
1: 故事呢是以近代传奇为背景，我们融入了这个探险呐、悬疑啊这些元素，把以前就是实际拍摄不出来的这些镜头，我们以 AI 的形式去复原去呈现，比如说长白山这个雪山深处啊，地下森林啊，里边神秘的文明啊、
0: 嗯、
1: 包括传说中的动物啊植物啊，去都能去展现，让人们更好了解长白山，了解我们这个大东北这个冰雪文化。
0: 哎呀，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个事儿哈，因为本身就在宣传我们黑土地，我们吉林本土的文化旅游，而且长白山呢，自古以来它就有一种神秘的色彩，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前一段我刷视频，偶尔啊，我也看到了我们《长白山密码》的一个宣传片。哎，我觉得这个制作真的让我很震撼，所以后来我就联系了我们的制片人刘俊山先生。
1: 嗯嗯。
0: 前一段呢，我还这个受刘俊山先生的邀请，主持了他们工作室的雪饼侯主演的《大圣在东北》开机仪式啊。那么跟这个刘老师联系之后呢，他呢也把他这个创作的一些初衷啊跟我说，我就说，哎，我说这事儿真好，因为本身呢，青斗老师的这个原著《长白山密码》就有很多忠实的粉丝，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真是抓到了天时地利人和哈、啊
1: 嗯。
0: 那么参与 AI 电视剧的创作，我们都知道了，有好的小说，好的文本，好的剧本，还涉及最多的就是 AI 技术上的问题，那您在拍摄过程中，是不是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难题啊？
1: 嗯，因为我们《长白山密码》吧，是一部 AI 创作的长剧，我们面临的这个挑战呢、啊
0: 嗯，
1: 其实非常多。比如说，我们如何保持1000多分钟以上这个人物的一致性、场景的一致性和音频的一致性？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整部电视剧它出现的人物是过千人的，我们这些人物的虚拟设计啊，包括几千个场景的这种虚拟搭建啊，过万件的这个道具，
0: 嗯，
1: 其实这对于一个新型的电视剧模式啊，其实非常大的挑战。
0: 嗯。嗯，确实是这样哈、啊。因为我看咱们这个《长白山密码》的宣传片的时候，我就说我感觉视觉和心灵都有震撼。嗯、就是因为它这个很多制作哈、啊，我觉得可能是过去啊，因为这个成本的问题呀、啊、技术的问题呀、啊、这个
1: 对
0: 资金的问题呀、啊，就是很多我们想的东西可能很难付诸于影视化啊，付诸实践。那现在呢，可能有了 AI， 它就好像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了啊。那现在您在这个拍摄和制作中，是不是也觉得 AI 有很多东西重新被定义、重新被释放了？
1: 是的。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直研究的一个方向。
0: 嗯
1: 嗯，因为长白山对密码来说，这个对影视行业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先驱意义。就是很多好的故事啊，包括我们整个全中国呀，很多好的故事啊、
0: 嗯、
1: 很多传说呀、
0: 嗯、
1: 很多这种以前我们想象不到的影视表达方式。因为各种客观元素，就像这个兰心老师说的，有这个拍摄原因呐、啊、资金原因呐、啊
0: 嗯、
1: 啊，或者是制作的技术没办法去完成这些呈现方式、
0: 嗯，
1: 我们现在都可以通过 AI 的创作形式来给它呈现出来。所以我们一直也探究如何用这个 AI 做出更好、更新颖的视频内容，也去呈现给大家。 呈现给观众更好的影视作品。
0: 嗯，我觉得这个长白山密码这个团队呀、啊、你们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为毕竟是中国首部的，而且是30集，这个全片时长1350分钟，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临着很多挑战。那曲鹏老师，我也知道您那以前也参与过很多大制作哈，那当你知道啊、这次要参与《长白山密码》的执行制片的时候，你自己什么感觉？是兴奋更多呢，还是压力更多呀？
1: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挑战的人，平时也基本每天都在看小说，
0: 嗯，
1: 然后平时自己呢也写一些小故事。其实接到《长白山密码》这个执行制片任务的时候啊，我更多的是兴奋，因为这个长白山呢，我去过很多次，
0: 嗯，
1: 也想过很多，比如说天池里到底有没有怪兽啊，
0: 嗯，
1: 这个山中到底有没有古墓啊，
0: 对，
1: 像山巅之上到底是不是说传说中的昆仑虚啊仙境啊，其实有了这些这个天马行空的猜想以后啊，才感觉到我们其实是有压力的，因为我们是第一个用 AI 来做电视长剧的团队，
0: 嗯，
1: 我们没有借鉴的这种案例，也没有说直接能复制的这种成功模式，然后也没有这种剧组啊怎么整体这个人员参考的这个范本，
0: 嗯，
1: 大多数的东西都需要我们边工作边生产边去实验边去建立这个标准，
0: 嗯，
1: 然后我们的团队的人员呢也给我很大的信心和力量，尤其是这个王迪导演啊，宋丹编剧啊，我们经常就通宵去来开会研究这个剧情啊，我们呈现的画面啊，还有这些技术啊，去怎么去实现我们整体长白山密码一个最好的状态。
0: 是的是的啊，我在网上看到长白山密码它的这个宣传片的时候，哎，我真的觉得这个视觉上心灵上真是让我感觉到有一种天马行空的感觉哈、啊、真的我没有想到这个它还能够制作成这种电视剧，而且还是我们本土团队这个制作的，这一点我真的感觉我们吉林人啊、在这方面啊、是很有勇气啊、开了先河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聊到这儿的时候哈，我很想请我们这个正在聆听节目的现场的听众来，铁军大哥您过来来。刚才你看我和曲鹏这个制片人聊了这么多哈，您对 AI 平时了解吗？
2: 原来不了解，
0: 嗯，
2: 最近自己也热爱上了那个爱看那个 AI 短剧了，
0: 短剧了是吧、
2: 哎？
0: 啊，您都看过哪些呢？
2: 哎，都是些应该是娱乐型的，
0: 是那种碎片化的，
2: 对对对，
0: 所以还没看过这种电视剧形式的，是不是？
2: 确实没有
0: 啊。那如果我们这个推出了《长白山密码》的这个电视剧，您会不会看？
2: 非常期待，
0: 非常期待，是不是？哎，那作为一个普通人哈、您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一下我们的曲鹏制片人的？
2: 这个长白山呢，
0: 嗯，
2: 是咱们吉林的名山，
0: 名片，
2: 全国的名片，
0: 对，
2: 吉林的名片，
0: 对，
2: 所以它有很多神秘的传说。
0: 是的，
2: 前几天我有一位。在西施协会，
0: 嗯，
2: 那位作者有一个作品我朗诵了、
0: 哦、
2: 也是涉及到长白山的、
0: 哦、
2: 那个作品，
0: 嗯，
2: 其实对长白山对未来这个长白山密码这个作品呢、
0: 嗯、
2: 有很多期待，
0: 嗯，
2: 到底能把这个长白山那些传说能拍出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0: 对，这是你很期待的，
2: 对，很期待、
0: 哦、
2: 很期待，很期待，
0: 嗯，
2: 希望团队们，制作团队积极努力，给我们呈现出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作品。
0: 对，千万别让我们家乡人失望啊！
2: 宣传家乡，
0: 因为我们真是备受瞩目，而且大家呢真的是特别的希望这个大制作啊能够一经推出啊，不仅在吉林啊，在全国甚至在世界都能够产生很大的反响，是吧？那这个平时你有没有自己去用 AI 这个制作一些小的什么，比如说相册呀，或者是用 AI 去经常去跟 AI 说话呀、聊天啊？
2: 我这个没有
0: 啊，
2: 因为我感觉我现在有点落后时代了。
0: 对，所以你得学习了。
2: 我很想学
0: 我听说老年大学 AI 学习那个班都报不上名是吧？
2: 起码我想学，起码目前我想学，就是说那种背景视频，比如说我有一个演唱歌曲，
0: 对对对，
2: 上台演出，
0: 对对，用 AI 给他制作一下
2: 背景
0: 视频
2: 啊，我自己能做，按照我自己想法去做
0: 啊，太好了，太好了，
2: 送作品
0: 啊，好。谢谢铁军大哥，谢谢铁军大哥哈、啊！哎呀，你看，大家是对这个 AI 哈、啊，真的是充满了期待，尤其对我们这个作品，其实我们这个

0: 老年朋友哈，中老年朋友，他们退而不休，他们一直在学习。在老年大学呢，真的是AI 课程一经推出，秒没、
1: 很火爆
0: 啊、很火爆、所以大家都是在学习，在探讨 AI 技术哈、那如果今天哈、我们的制片人曲鹏啊、向一个完全不了解 AI 影视的人去解释一集《长白山密码》究竟是怎么样生产出来的，你会和我们的普通的这个朋友们怎么去介绍呢？
1: 其实这个问题我经常遇到，就是很多这个。了解一些 AI， 然后但是不知道怎么制作的这些朋友就问你们是怎么制作这个，
0: 对，这个流水线。
1: 其实我们跟常规的影视剧啊、影视创作、大部分是一样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在剧本创作，然后呢，我们整体团队进行这个剧本围图和拆解。导演呢就根据这个剧本啊、这些人物啊、场景啊、指挥这个角色的设计师啊、布景设计师啊，去生成相应的人物资产，这还有场景资产这些东西，然后呢，分镜设计师呢去根据这个整体的剧本啊，给它拆解，拆解之后呢，变成每个镜头嘛，我们叫分镜，然后每个分镜的内容去给到我们抽卡师。其实这个以前的环节就是我们这个分镜的内容是要给到摄影师。但是现在抽卡师完成镜头的这个图片生成，然后把它变成动态的这种镜头，最后是导演选这个有用的镜头、合格的镜头，然后不符合这个我们这标准的，就要重新去创作、重新抽卡。之后就是剪辑啊、配音、配乐、音效啊，最后合成成片。与传统不同最大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些人员呢不用说再去跑现场了，全部在这个工作室啊、电脑前呢、就都能
0: 完成
1: 这些工作。对，
0: 有点像那个动画片的那个制作、是不是
1: 很像
0: 动画片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又增加了很多 AI 的技术，是吧？
1: 对。
0: 那你像这个作为制片人，我们都知道传统剧组啊，比如说演员、导演啊、制片啊、摄影、美术、统筹、什么灯光啊、服化道等等等等哈。那到了我们这个 AI 剧组，这些部门是不是一下子就都没了呀？
1: 其实这些部门呢、并没有消失，尤其是像这个我们这种大剧作呀，并不是说你看我们总能刷到说，哎呀，一个人做了一部剧，两个人完成了一个这个小电影。其实就拿我们《长白山密码》来说，其实100%的镜头都是用 AI 来生成的。那你说不需要摄影师吗？是肯定需要的。因为AI 的影视和传统的影视，镜头语言都是最关键的。
0: 对，
1: 现在只是我们表达的方法和创作的模式发生了变化。你包括服化道啊，这些也是需要的，因为我们创立了人物啊、场景啊，也是用服化道这些传统的工种来去告诉 AI 我们需要的什么内容，而且现在很多以前做不出来的这种特效啊，这服装效果呀，比如说一些纯镭射呀，在它都能通过 AI 来去创作出来，所以这些工种并没有消失，它只是通过这个 AI 这个技术啊，它在发生变革。然后这些工作形式发生了变化以后呢，这些人都是在工作室去完成这些工作。
0: 其实呢，关于 AI 呢，我自己也买了两本书，我也在学习。我用 AI 呢生成过那个图片啊、比如说我看哪个图特别好看，然后我用过 AI 把我替换上去，我玩过这个哈，换脸啊、然后还有那个用 AI 制作小视频，就比如说我的这个相册哈，我给它做用 AI 重新编辑啊、那很多普通人呢也是像我一样啊，用 AI 生成过图片呀、或者做背景视频呢，可能觉得输入一句提示词几分钟唰就出来了。那真正做电视剧也是这样简单吗？
1: 其实做电视剧啊比这个麻烦多了，因为其实普通人用这个 AI 生图啊、或者视频呢、给的提示词啊，跟我们做这个电视剧给的提示词相比啊、就像啥呢，就像幼儿园的同学和博士生去相比这么大的差别。因为普通人生产需求它是很简单的，就是像您说的，
0: 对，
1: 哎，把我这个人物的脸部做个变化，把我给我做个音乐相册，它这个是非常简单快捷就能完成的。然后

0: 比如说我们给一个小猫喝水这种视频，不到5分钟它就给你生成出来了。
1: 嗯，
0: 然后你再让它生成一段，它还能给你。
1: 嗯，
0: 但是它样子肯定就发生了变化。
1: 对，
0: 因为我们是连续1000多分钟这个内容，要保持涉及到关键点都一致，大家可以想象我们面临着这种挑战。
1: 嗯，非常多哈。
0: 对，
1: 那目前这个 AI 电视剧，你们遇到的最难的问题是什么呢？
0: 其实不论这个 AI 电视剧，还是 AI 漫剧，因为漫剧现在时长也不短。
1: 嗯，
0: 面对的这个难题啊，可以从4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呢，就是一致性、连续性、可控性和稳定性。一致性刚才我们举例了，那就是说一下的这个连续性。
1: 嗯，
0: 其实我们是如何能把这个镜头连贯度做好，这个非常的关键。
1: 对，
0: 因为只有连贯度做好，这个我们想要讲的故事啊，这个剧本啊才能讲出来。像我们去年夏天就开始这个 AI 创作，那时候不论是模型啊还是说这个平台啊，都没有现在这么方便。
1: 嗯，
0: 啊，每个镜头生完了，哎，很好看，但是一剪以后呢，故事没出来，看不懂了。啊，其实也是经过长时间的这种摸索呀，积累经验呢，解决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大多数啊，包括不管是我们普通人呢，还是 AI 从业者，刚入门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1: 对对对。嗯。
0: 然后就是可控性和稳定性，通过我们技术啊，这个和经验呢，像抽卡的成功率呀。因为成功率越低越费钱呢，还有光啊、声音啊这些稳定性几个维度，它结合才能出来一个很好的、可看性强的这个影视作品。
1: 嗯，那在这个实际的制作过程中哈、啊，有没有出现过那种，哎，我们老百姓看觉得，哎，不过如此，没什么哈，挺简单的，但是你们剧组就觉得，哎呀，这太难了，这感觉是灾难呢、啊。
0: 这个
1: 有那样的情况吗？
0: 这个真有，因为我们平时刷这个 AI 漫剧，大家可以发现、
1: 嗯、
0: 很多像这个我们手机里这种漫剧啊出现的问题，人脸完全重复，多个场、
1: 嗯、
0: 一个场景里多个脸都长得一样啊，妈妈和女儿长得一样，好人坏人长得一样，其实观众看的大多数这是故事爽不爽，它属于一个快餐。
1: 嗯，
0: 但是这个问题对于我们长剧来说那就是灾难。
1: 嗯，
0: 因为我们每个人物啊都是单独设计，包括这个人物性格呀，包括他的嗓音、他的动作，
1: 嗯，
0: 我们都会单独设计。如果一场戏我们很多人在这个镜头里啊，每个人都长得一样，动作也一样，虽然故事讲出来了，那是我们要放到电视啊，放到影院上，那绝对就是灾难了，那是笑话了。
1: 啊、嗯，真是哈、啊，看着好像挺容易，但其实，这里面很有学问哈、啊，很精深。
0: 嗯嗯嗯。
1: 那传统影视项目里哈、啊，像您的这个制片人、
0: 嗯、
1: 啊，我们都知道，制片人负责把导演啊，还有创作者的一些想法真正落到生产层面。那么在 AI 剧组，您的工作是有哪些变化？您觉得？
0: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1: 嗯、
0: 其实制片人大家可能不了解，制片人是干什么？其实制片人就像一个大管家。
1: 嗯
0: 啊，这个以前呢，传统影视啊，制片人管什么呢？啊，人员呢、时间、场地、设备、预算、拍摄周期。
1: 嗯。
0: 但是加入了 AI 项目以后呢，执行制片人还增加了我们的算力控制啊，模型选择呀、
1: 嗯，
0: 工作流的设定啊，数字资产这些保护啊，包括我们抽卡的通过率、镜头的返工率、
1: 嗯，
0: 文件管理，还有这个每个环节生产的协作性啊。其实过去制片人管理的是一个剧组，现在呢，其实管理的是一个数字内容生产线。
1: 啊、哦，这真是，我觉得好像是360度大转弯哈、啊，
0: 对对对，
1: 真是不一样。那一个 AI 镜头从开始制作到真正的成片，中间大概会经过多少轮呢？
0: 嗯，这个首先看，我们这个是不是关键镜头？因为有一些空镜啊，也关键镜头啊，我们对不同的镜头啊有不同的要求。
1: 嗯，
0: 首先看这个抽卡的有效率。
1: 嗯、
0: 啊，能不能达到导演的要求？啊，他如果不能达到要求，导演的要求，那就是无限轮的抽卡，啊，抽到满意为止。
1: 嗯，
0: 那符合的镜头呢，就进入剪辑啊、调色、音效，最后合成。
1: 嗯、
0: 如果剪辑这时候发现，哎，这个镜头连不上，我们还是要打回重铸这个镜头。
1: 嗯，
0: 其实如果论这个多少轮呢？ 就是大概三五轮吧。但是如果是我们要像我们这种电视剧的要求啊，就是它可能是无限轮。
1: 嗯，真是哈、啊。问题就是过去呢，就是我们执行制片人每天关注的是，哎，今天我们拍了多少页剧本啊、
0: 嗯、
1: 啊，那 AI 电视剧最关注的指标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们最关注的就是今天可以完成多少分钟的产出能用的镜头，也叫可用镜头率。
1: 嗯，
0: 然后用了多少算力，其实算力就是钱呢。
1: 是。
0: 嗯，然后包括整体的进度完成度是否有这个工作积压、
1: 嗯、
0: 啊，包括这些生产的关键指标都要去一起去看、
1: 嗯、
0: 不像原先我们光看，哎呀，今天拍的十页的剧本 OK 了啊，不是这么简单了。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都知道要是拍一部影视剧，你请这些明星、
0: 嗯、
1: 明星的片酬就啊百万、嗯、甚至上千万哈，
0: 很贵。
1: 那就是觉得这成本太高了。那我们现在用 AI 了，都是这个技术上的人才哈、啊，
0: 嗯
1: 啊、顶多花钱都是技术上的。那以前我们拍电影啊，拍影视剧也需要技术上的东西，
0: 对对对。
1: 所以是不是我们就能省了很多钱？比如说明星，我们就不用请了。
0: 对，这个肯定是节、
1: 便宜了。
0: 嗯因为目前我们这个制作呀，其实比这种像您说的，
1: 嗯，
0: 请明星啊，包括实拍呀、啊
1: 嗯、
0: 场景啊。确实省了很多环节，
1: 嗯
0: 啊、但是也看我们制作标准，
1: 嗯、
0: 因为它 AI 吧不等于免费，其实 AI 的基础收费啊，各平台呀、啊、也在不断的涨价，
1: 嗯、
0: 基础成本和制作等级一起看呢，才能判定说我们这个剧啊是不是便宜了，还是说更贵了。打比方，比如说我们做一个现在做一个科幻电影，
1: 嗯，
0: 如果用 AI 去完成一部分特效，绝对是比以前这个特效工作室去完成便宜很多。
1: 嗯，
0: 但如果我们做一个文艺片啊，需要很重的人物表演迹象的话，那目前 AI 就得抽的多一些啊，抽卡多一些啊，它的算力消耗肯定是比实拍还要贵。
1: 嗯，那我明白了哈，就是以前呢，我们都花在请明星上、什么设备上、场景上啊等等，杂七杂八的。那现在是主要是花在人力上。电脑设备算力会使用算力的技术上，是不
0: 是？
1: 哎，是
0: 的。
1: 在 AI 时代哈，不知道我们的曲鹏制片人，您觉得哈，什么样的影视人才反而越来越重要了呢？
0: 其实，在新的这个 AI 影视时代呢，
1: 嗯，
0: 不缺会使用工具的人，缺的是什么呢？懂 AI 内容的编剧，
1: 嗯，
0: 有 AI 思维的导演，
1: 嗯，
0: 还有想象力超强的美术师，其实也可以是普通人，这三个方向呢目前就非常重要，也非常稀缺，将来就更重要。
1: 嗯，是这样的哈。还有一个问题哈、
0: 嗯、
1: 我就代表我们今天的现场的听众朋友啊，还有我们正在收听收看的听众朋友问一问啊、
0: 嗯、
1: 就我们普通人，我们会不会成为一个 AI 导演？
0: 我觉得是有这个机会的，
1: 嗯，
0: 但是呢，技术门槛降低啊，不代表说创作门槛降低，
1: 嗯，
0: 如果说是不是每个普通人都可以用这个 AI 来生成视频呢，或者是片段呢，
1: 嗯，
0: 或者是小的影视作品，我觉得这是肯定的。但是如果让普通人单一去完成一个90分钟甚至是过1000分钟的剧，
1: 这个有点难了。
0: 故事讲出来还是挺难个事儿。
1: 对, 对, 对，
0: 咱就不说这个抽卡的花销吧。
1: 嗯，
0: 那在经验上，它也需要一个漫长的一个历练。
1: 嗯，是这样的哈。那这个现在我们这部《长白山密码》已经是拍摄制作了多少集了？
0: 嗯，我们现在已经将近完成了10集的拍摄。
1: 已经是三分之一了。
0: 对
1: 啊，那做完这个项目以后哈，曲鹏，你对这个 AI 影视最大的认知和变化是什么呢？
0: 其实我觉得在任何这种创作形式啊，最后都是为了完成一部好的作品，
1: 嗯，
0: 不论传统的拍摄也好啊，还是 AI 的这种创作也好啊，
1: 嗯，
0: 最后拼的还是内容，
1: 嗯，
0: 啊，只不过是我们的工作形式、工作工具发生了变化，最后就是还是内容为王，以观众的这种喜欢、喜好、观众的认可是我们影视制作人最大的一个关注点。
1: 是的，那这几年啊，我们吉林的这个旅游产业受到了世界的瞩目，而长白山呢，自古以来又有那么多的引人入胜的传说啊。那这一次呢，我们的小说作者青斗老师 又为我们呈现了长白山密码这样的小说，本身就有一众的粉丝。
0: 是的。
1: 再加上哈，我们这回有著名的制片人刘俊山先生，包括我们曲鹏老师，他们的这个大制作，那我相信呢，长白山密码一经推出呢，一定会备受世界的关注哈，这也是我们吉林人的骄傲。白山松水，
0: 吉
1: 祥吉
0: 林，
1: 也希望长白山密码能够播出大卖啊！
0: 谢谢。
1: 在这里呢，再次感谢今天我们的曲鹏制片人，也谢谢今天来到现场的所有朋友，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春光里。
1: 大小便都知道了，能自己控制住，等到用药一个周期，他可以下地慢慢的走路。两个周期之后啊，基本的生活自理没有任何的问题。100天之后啊，老赵大姐和老伴可以出去买菜、遛弯、散步，老两口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局限在八丈大的屋子里，能走出去了，想上哪儿就到哪儿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老赵大姐非常的激动，说自己多少年活得没有啊，这么敞亮了，现在这心里。

0: 呀，像打开了一扇天窗一样，真的是感觉到重获新生。
1: 嗯，太好了，王老师，听到这样的康复喜讯，我都为患者感到高兴啊。当然啊，像赵阿姨和她老伴儿这样啊，用上乾隆长寿膏治好一身病的朋友们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大家呢都说要早点知道乾隆长寿膏，早点用上，何苦之前走那么多弯路，遭那么多的罪呢？
0: 是啊，娜娜，你记住一点，就是医学的发展它总要一步步来吧。说起这个活性多肽的研究，也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儿，能有今天的成绩，那是全世界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就发现美国的科研成果局限性太多，一方面是价格问题太贵啊，一个疗程下来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另一个方面就是美国的肽类药物太单一啊，一种药只能治一种病，所以啊，当时呢下了决心，我必须要研制出来一种活性多肽，能够一药治多病，而且还能够让最普通的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最后啊，万幸的是啊，在中医古方的启发之下，我从这个药中药方中方当中成功提取出了包含100多种活性多肽的乾隆长寿膏，同时啊，在融合了先进的中药发酵和动态超声萃取法之后，成功的把活性多肽制成了80个道尔顿的小分子剂型，因此啊，才能够有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的超强效果，让疾病啊真正的实现逆转。我给大家呢带来的乾隆长寿膏，我常讲用活性多肽治病啊，那么就像往病人身上啊播种种子一样，100多种活性多肽进入人体之后，那么会再生修复患者各个患病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他们正常的功能。我们就以老赵大姐为例，那么她的风湿骨病还有腰突都是骨细胞病变的结果啊。乾隆长寿膏当中的骨细胞再生肽啊，就能专门针对于骨细胞快速的修复受损细胞，再生出大量的健康的骨细胞，来替换掉它已经死亡的骨细胞，让它重新的恢复正常的功能。那么自然而然，他的关节疼痛啊、屈伸不利的现象就会消失啊，是吧？同样他心脏不好啊，那么咱们说到乾隆长寿膏当中的奥曲肽，它就能够啊专门针对心肌细胞进行再生修复，让心脏恢复正常的动力，那他心脏的问题呢也就得到了快速的解决啊。他老伴儿，你别看病多啊，别看他病重，但是只要100多种活性多肽进入之后啊，给他新生修复好胰岛细胞、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以及各个组织细胞，那么他老伴儿这个糖尿病、心脑合并症、眼病、坏疽都会逐渐的康复啊。这么说吧，乾隆长寿膏就像一家大型的3甲综合医院一样，各个科室都给你配备的非常齐全，各大专家啊也给你做好了准备，这就是它能够系统全面快速的解决所有慢性病的原因。现在啊，越来越多的慢性病的患者通过乾隆长寿膏实现了康复，你像三高症的啊、心血管疾病的、肝肾不好的、风湿骨病的啊、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那么通过乾隆长寿膏都实现了100天细胞焕新、100天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恢复健康。有的患者在电话里边直接就说啊，说自己以前呢10几万的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钱的药费都花了，关键并没有治好，现在一克才2块钱，还是国家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药物啊，你说还有什么想法？ 没有更多的想法了，用就完了。好了，导播示意我啊，现在很多的朋友在线等待，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康。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乾隆长寿膏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当中包含了100多种人体所需活性多肽，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你好啊，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
4: 这个是这样哈、这我一听这个乾隆长寿膏推广就要结束了，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啊，我连犹豫都没犹豫，马上就把名字给我报上了。这2块钱呢，一颗多合算呢，上哪找着好事儿呀？完了还省钱。
0: 我讲过啊，我说推广工程啊，第一个就是省钱。1克2块钱，任何的家庭条件都能负担得起，你包括咱们说吃低保的啊，是不是也都没有任何的负担呢？
4: 是、
0: 第二呢，最关键的是乾隆长寿膏治病的方法好，不光是省钱治病，实质呢，这也是给咱们呢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了一次科学用药康复疾病的良机啊！你能够没有犹豫立刻报名啊，报名申请，这非常好。这位朋友，我想问一下，你是哪里的人？你多大年纪了？
4: 哎，我今年67了，是在辽宁鞍山的。
0: 您的身体怎么了？告诉我。
4: 哎，我这冠心病啊，都得了有18年了。
0: 哎呦，18年可不短了啊！
4: 啊，是呗。以前就靠吃点什么阿司匹林呐、肠溶片啊，成天呢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哎，这前胸有时候还疼，
0: 疼多长时间？你给我介绍一下。
4: 那疼一回能疼个几分钟吧。我也觉得心脏不好啊，所以说什么救心丸啊、消瘦甘油啊，那总得备着。
0: 你这个前胸疼痛啊，多长时间犯一回？
4: 一个礼拜的话，至少得2回。哎，就有时候一着急了、上火了或者生点气儿了，已经达到3回4回的。
0: 你这也太频繁了。
4: 是，
0: 你这叫心绞痛频繁发作。你当时是不是冒冷汗呢？
4: 哎，可不是吧，冒冷汗，手和脚啊都是冰凉的。
0: 你这种情况啊非常容易引发心梗。
4: 前天挺热的时候啊，我记得好像是7、8月份吧，家里装修，我闲着我也闲不住，我就帮把手呗，帮他忙忙啊，可能是有点着急了，心梗又犯了。上医院拍片呢，说是有一个血管啊 堵了85%了，挺严重的。
0: 嗯，

0: 另外还有个毛病，就是那个猪跟骨刺，哎，天天早上一起床，哎，一下地，那脚后跟不敢着地儿，就像针扎的似的，得活动一会儿，在地上慢慢走一会儿，能减轻一点。
1: 哦，你这长了骨刺了，这是哈？
0: 是，我为啥这么认可这个乾隆长寿膏呢？我已经用了40天了，所以我感觉这个效果我很满意，挺好这效果。所以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哈，马上我就把名字给报上了。
1: 确实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啊，乾隆长寿膏，能够给我们慢性病的患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啊。那么咱们试用上之后啊，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效果非常好。科学在不断的发展，那么咱们说实话，科学的发展也推动了医疗水平不断的发展。当然呢，我们现在谈到这个医疗科技的发展，总结起来，就是6个字：过去、现在、将来。那么咱们说到啊，您得了冠心病、心梗啊，过去传统治疗就是三板斧，第一步抗凝溶栓扩血管的药物啊，通过使用之后呢，来控制病情的发展。一旦这个药物控制不住了，冠状动脉血管堵塞达到75%，哎，那就第二步。因为达到75%的话呢，就进入到了冠心病、心梗的阶段了。心脏支架呢，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啊，说心脏支架做完之后呢，如果血管继续堵塞，那么咱们说到啊，冠脉三根都堵了，都堵了之后，那么再走最后一步就是心脏搭桥。你看看啊，如果说刚才我讲到过去这三板斧都用完了啊。就没办法了，现在不一样了，咱们生物医学出现了生物新药修复细胞，这是目前啊应该说最为有效的，也是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乾隆长寿膏作为生物新药治疗的方向不同，我们不是在追求缓解症状，不是为了控制病情被动挨打的治疗，而是深入到人体的最基础单位细胞，从细胞这个角度来进行治疗。乾隆长寿膏所富含的100多种活性多肽，针对周身病变的细胞进行全面的治疗修复，这是目前治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胃肠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给那些对疾病治疗束手无策的患者带来了更多的选择。
0: 对对对。
1: 哎，你过去的方法呢没有效果，那应该说已经落后了，我们就得改变呢。你别看你下了支架了，很多人支架之后复发也会造成猝死，宝贵的生命也是戛然而止，是不是？讲到这儿，我问一下，您在使用之后的效果怎么样？实话实说。
0: 哎，这效果挺快，刚用上20天，我就感觉身上好像有劲儿了，就不像以前那么乏力了哈。我这一看，这下这个药也太棒了，活性多肽，这真是福气了。另外，心脏不像以前砰砰乱跳了，现在过日子好像不像以前那么老提心吊胆的了，放心了。睡觉现在睡得也可踏实了，我这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多亏这生物新药了。
1: 你看看，用上生物新药就是不一样，带来了非比寻常的疗效啊。
0: 哎，真是不一样。现在你看，就是我爬个5楼啊，手里再拎个10斤8斤菜，都一点问题没有。平时也经常到俺们老年活动中心去活动活动啊，你说这孩子也能比安心上班了，也不用天天那么惦记我了哈。这说一千道一万呢。这都多亏遇到王老师啊，感谢王老师啊。
1: 别客气，这位朋友，都是我应该做的。同时啊，要感谢你自己，相信生物医学，相信呢生物新药啊，尽早的使用。你说这个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治病的效果再好，你不用它也不行啊，你也不会有今天好的结果呀，是不是？
0: 哎呀，收获是很太好了。

0: 这回赶上一克2块钱推广价，也挺不容易的哈。我一下都准备够了，这回我这心里也踏实了。
1: 你看你说的很好啊，说这个推广价不容易，真的。你能了解到乾隆长寿膏推广价一克2块钱，医疗福利来之不易，我非常的欣慰，我很欣慰啊。有的患者呀，哎，他就不能理解，说什么？他说你乾隆长寿膏有那么贵吗？没有推广政策的时候真的是57美元一克吗？那么我在这里斩钉截铁地告诉大家，按照乾隆长寿膏100多种活性多肽的实际价值来讲，57美元那都是便宜的，你们自己去查。现在我跟你们讲啊，现在是信息时代了，你们自己可以到网上去查啊，我也可以告诉你们，临床用于溶栓的溶栓肽1000块钱一支，治疗脑梗的脑神经肽3000块钱一支。我说这些都是单一肽类药物的价格。回过头我们再看看乾隆长寿膏，100多种活性多肽，57美元贵吗？不贵，这样的机会您没错过啊。哎，我希望收音机前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都不要错过。而且我再讲一下，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名额已经不多了，您非常好，能够成功报名很好，咱们进一步治疗好吧。
0: 哎，好呀，太好了，好的好的。
1: 好，听我讲啊，坚持用够100天啊，咱们到时候收获全面的健康。时间关系啊，我们就说到这儿啊，不多讲了，在此啊也祝您早日康复。
0: 再见，王老师。
1: 好，我们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为什么不大胆的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
1: 您等了半天了，我问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这个河南郑州这边的。
1: 啊，你好啊，你有什么问题啊？
3: 是这样子，就是我听你讲课啊，这个时间也不算长，知道呢，您是这个。生物医学界的专家，做科研工作的，所以呢我就想问问王老师，你说就是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就是说能治我老伴儿这个病。
1: 我在节目当中啊介绍的是生物新药、
3: 哦、
1: 应该说呢这是代表当今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
3: 嗯，
1: 但是呢在讲治病的方法之前，这样我还是先了解一下老伴儿的情况。你老伴儿身体怎么了？他多大年纪了？你先告诉我。
3: 我老伴儿其实年龄也不大，才57岁。但是呢，就是因为他平常这个生活习惯不好，爱吃肉，血脂啊、血压都高，并且胆固醇也高。一到晚上呢，他就睡不着觉，然后睡不着觉以后就玩手机。导致他那个记忆力也不好了，老是忘东忘西的，有时候出门都忘了带钥匙了。就是您说有几次吧，就是我说你下去拿个快递吧，然后转了一圈空着手回来了，就不知道干啥了。这不就是在半年前有一天早上起床嘛，他说哎呀，我老感觉这个脑袋啊都是那种迷迷糊糊的，那种头晕还疼，我就感觉不对劲儿。我说这种情况，然后就赶紧把他送到离我们家就是最近的那个河南省人民医院去检查了。这一检查呢，人家医生说大面积脑梗了，还好去的还算及时，命算保住了。医院里面做了那个什么溶栓。
1: 哦，在医院呢做了溶栓治疗之后，这个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后遗症？
3: 后遗症，哎呀，有，这不就是出院以后，他那个右手啊，还有那个右胳膊啊，还是不能动。
1: 他说话怎么样？

0: 说话也说不出来啊。
1: 那我得问几个问题啊。老伴儿血压高不高？
0: 血压特高。
1: 怎么治的高血压？吃降压药吗？
0: 吃着降压药。
1: 吃什么降压药你告诉我。
0: 原来吃的是那个安露地瓶，还有卡托玻璃片啥的，反正都吃过的。
1: 那么吃了之后这个血压怎么样？
0: 吃了以后它也不是特别稳定，就有的时候是160，有时候140，反正就是那种忽高忽低那种感觉。
1: 他血脂高不高？
0: 血脂也高，高血脂。
1: 应该说这种情况啊，血脂一般都高。应该说是什么呢？中风了，有后遗症了。而且呢说不了话，属于半身不遂，右侧肢体也不能动了，对吧？
0: 对对对。就是你说我老伴儿不是说才这么年轻啊，才50来岁。当时我就感觉到这个天都要塌了，就是那种家里的顶梁柱就是一下子都倒下了，真的。当时我的心里就感觉到特别的难受，然后就紧跟着就带他去做那个康复训练。这有一次他就是说好不容易努力的站起来了，哎呀高兴坏了，然后突然当晚上又倒在地上了。我看着老伴儿那个样子，真的心里都特别的心疼他。你说老伴儿这都没有放弃，我就更不能帮他放弃了。所以说我就想法设法的，就是说一定给他找最好的方法，也是想让他赶紧治一治，早点好起来。可不能这样子一直拖下去，越拖越严重。
1: 说句心里话，您有这个信心和决心，我呀给你点赞。你来咨询啊，说有没有新方法，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有新方法。就是我在电波当中介绍的生物新药，我所讲到的乾隆长寿膏。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啊，乾隆长寿膏它属于生物医学的范畴，生物医学能给患者带来新的希望。现在呢是21世纪了，我们的生活已经进入到了信息时代。那么从治病这个角度来讲，也已经从过去传统的单一的吃药打针到手术啊，那么这方面传统的治疗进入到了补钛的时代呀。
0: 是啊。
1: 这是非常重要的。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有100多种活性钛，这100多种活性钛非常不简单，尤其是咱们说乾隆长寿膏针对于一体多病的治疗，这个效果是更为突出的。我给你讲一下啊，像你老伴儿，我就说一点，我说完你就能听明白说什么。说补钛就是补健康，补钛就是补命。你像你老伴儿这个时候出现了脑中风的后遗症，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的脑蛋白肽，它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啊？我告诉你，它就是能够对于我们脑神经来进行修复。打个比方，把人比作一个灯泡的话，那么脑神经就是电线，脑神经受损了，那人就相当于是一个不会发光发亮的灯泡，是不是？那人呢就出现了偏瘫失语了，你老伴这个情况呢就出现了。那么我刚才讲含有的脑蛋白肽啊，就像电工一样，它针对于哪个位置哪一段的脑神经出问题的，它呢进行修复，马上修复好了，电线接通了，灯泡就亮了。实际上呢就是恢复了脑神经的传导，大脑的命令就能够传递出去，就能够发挥对人体的支配作用，语言支配，行动支配，感觉认知的支配，还有你像这个 PQQ 生长肽，它也是啊修复神经的，它像修复大师一样直接的作用在神经细胞上，将断裂的神经元能够重新的焊接上，促进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让神经传导功能恢复正常。
0: 哎呦，太好了。
1: 咱们这叫治病啊，怎么治的？病因入手去治。咱们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是大脑神经细胞病变了，在这个方面咱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而且我说句心里话，100天咱们可以净化血液，100天心脑健康，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能够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0: 到时候你老伴儿就是甩掉中风后遗症，重新做回健康人，正常生活一点问题没有，你呀也不用照顾他，也不用伺候他，你也解放了。但是王老师，我刚才给你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你能够听明白多少，你只要照着我讲的去做，我保证还你老伴儿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哎，谢谢王老师讲了这么多，我呀就盼着这一天。是这样，就是说有了这个新的方法，我就觉得吧，我爱人这一次是最有希望的一次，所以说我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老伴儿这个病给治好。这一次
0: 我告诉你这位朋友啊，我研发科研成果是为了咱们啊患者朋友所服务的，不是为有钱人服务的。要是用我的科研成果还得让咱们患者朋友们砸锅卖铁，你说我这大半辈子付出很多的努力研发这个药，那不成了提款机了吗？听我这个节目时间不长，有件事我必须得告诉你，听好了，乾隆长寿膏推广期间，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用药的福利是一克两块钱，一克两块钱就能用上生物新药。我想问你一下，一克两块钱你能承担不起吗？
1: 哎呀，现在这两块钱，哎呀，现在能买个啥呀？这就是平常给老伴做一次针灸还要好几十呢。
0: 你得尽快的拨打场外电话，咱们呢申请名额，因为乾隆长寿膏的推广就要结束了，一旦结束之后咱们就享受不到这么好的政策了。这一克两块钱的政策到时候没有了，你再想使用的话就得花一克57美金了。
1: 好的好的，明白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现在抓紧打电话，就是赶紧抢上。
0: 嗯，好的，我也不多讲了，在此祝你老伴儿早日康复，祝你们家庭幸福美好团圆，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你王老师，好，再见。
0: 哎，我们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王老师，我觉得您说的太对了，两块钱放在当今的社会能做什么呀，对吧？坐不了带空调的公交车，买不了高档一点的雪糕，可现在呢，大家呢却能用上生物新药的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所以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的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你等了半天了啊。
3: 哎呀你，我跟你通上话呀，我这激动的话都不知道怎么说了，特别高兴。哎呀，我终于找到了呀救命的恩人呐，我看到了希望。你不光我们这讲课呀讲得好，我爱听你这人呢心眼也好，真心实意的为我们患者着想啊，为老百姓着想。
0: 老人家你这样啊，你跟我说说你这个身子骨怎么了。
3: 嗯，好的好的，我跟你说呀，你说我这一身的毛病啊太多了。哎呀，光这糖尿病啊黏糊我都20多年了。
0: 你是怎么治疗的？
3: 哎呀，这不是一直吃药吗，吃那个降糖的药，什么二加双胍，吃这药也不行啊，后来没招了就打胰岛素了。打胰岛素吧，那个血糖就是空腹吧也都6点多呢。
0: 我知道啊，都是这么治的啊，先吃降糖药再打胰岛素啊。我问一下您有没有什么并发症？
3: 哎呀别提了，跟你说我这并发症闹死心了，可遭罪了。你说吧，这浑身这个痒啊，哎都没法跟你说，就像那个虫子拱的似的，全身那么拱啊。哎呀挠啊挠的青一块紫一块也不接痒啊。挠破了吧，它还不太好，出水流能的，穿衣服粘那个衣服粘上啊，一脱衣服也那个疼啊，一宿一宿的睡不好觉啊。
0: 皮肤瘙痒呢是很多糖尿病患者呀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很多人问我啊，说为什么皮肤痒，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你们皮肤啊如果出现瘙痒的话呢，这就说明

0: 啊，我们体内的血糖高，血糖高，那么体内的水分啊，水分就少，皮肤呢就容易干燥啊，所以说呢干燥就容易痒，就是这么来的啊。我还想问一下，除了皮肤问题还有什么情况？
1: 哎呀，还有啊，我的心脏也不好，房颤可严重了，原来吧也就一个月也就那么一两次吧，瞬间就过去了，后来就不行了，越来越频繁了，一天都犯好几次，犯了就得吃那个救心丸呢。哎呀，老半天老半天平静不下来呀，有时候一个小时都过去了，哎呀都是不得劲儿啊，那个难受劲儿都过不来呀，等上两三个小时才能平静下来，有时候心跳还慢的时候吧才四十几下。
0: 哦，还慢这是啊。嗯嗯
1: 嗯，哎呀最慢的时候吧那也就三十几下吧，你说这不吃吧还不行，到医院嘛，这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得做什么消融手术，但是大夫又说了我这岁数大了，今年我都82岁了，说这个手术的风险挺大的，也没有办法啊，不能给我做。
0: 哦，年龄超过70岁的人呢，如果做各种手术的话啊，那风险非常之大，风险呢会翻倍。老人家，你刚才给我讲到你这个问题啊，真的很严重啊！啊，吃了这些药是不是也就是维持缓解症状啊？
1: 可不是呗，医院说我这岁数大了，但是我岁数大我也不甘心呢，我这不就听你讲课吗？嗯，我就看到了希望，看那种感觉呀，觉得有救了。你不说。讲什么你不说这讲的是什么细胞健康人健康吗？哎呦，我说100天就让心脏健康，哎呦，我就想啊，不能坐等这个这么遭罪，100天的时间不算长，说啥我也得试一试，就这么的。是的。
0: 嗯，好，100天给自己一个机会啊。这个老大你听我讲啊，别看您80多岁了，但是您这个思想觉悟很好，50-60岁的人都赶不上您啊，你说这个道理多简单呢，就是老方法不管用不好使不治病，我们就得换新方法，是不是？
1: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是这个理。我跟你说王老师，我特别特别高兴，我没有用到100天，我就用了十天的时间我就见到效果了，所以我就有希望了，我也有信心了。
0: 哦，老人家您用上了，用了10天，那你说一说都有哪些收获哪些变化啊老人家。
1: 哎，我用上10天以后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皮肤痒啊就有所缓解了，不那么痒了，就感觉不像以前抓心挠肝的那种痒啊，坐立不安的那种状态就有所缓解了。我就觉得痒的症状嘛，我也用那个外用的那些药膏抹过，洗开用那个中药水泡过都不行。你说现在我这口服的药吧来得这么快，哎呀我想都不敢想啊，真的太快了。15天我就觉得不但痒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我就能忍得住了，不用了抓挠的了，而且吧原来挠破的吧，原来那个挠破的那个流水流脓的地方，哎就觉得干巴了，不上外流水了，哎你说是不是来的挺快的。现在吧我已经用了1个半月的时间了，跟你说呀，我这个血糖原来打胰岛素吃降糖的药最好也就是空腹血糖600多，你说我现在的空腹血糖是5.4了，餐后是7.6了，我就觉得血糖就平稳的一点一点的下来了。哎呀，关键是啊，我这心口这一块啊，原来不是说的那个跳嘛，心脏就从3元的要蹦出来嘛， 说慢了吧，就好像这心脏就不跳了那种感觉。

0: 着。哎呀，现在我就觉得我这个心脏这一块吧，最近这两三天没有跳得特别快发慌的那种症状了，就是消失了，这种症状再也没出现。喘气儿吧也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就是能上来气儿了。你看我跟你聊了这么半天了，我也没觉得我这胸口啊憋闷的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也没有了，效果非常好。所以这气儿也能上来呀，我现在睡觉也比以前睡得好了，不用再坐着那么睡觉了。我慢慢的后边的枕头啊，原来垫了好几个，现在都往下撤了。哎呀，睡觉睡得可香了。我刚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你说就这么个速度下来，我就觉得我活到100岁没问题，所以我特别高兴啊，心情特别好。今天给你打电话吧，王老师，你真是功德无量啊，你救了我呀。
1: 哎呀，老人家你过奖了，老人家。听到您康复的喜讯呢，我是非常的高兴。乾隆长寿膏，您老啊刚刚用了一个半月啊，那为什么咱们说各个方面都有很好的改善呢？记住了，这就是100多种活性多肽的功劳。100多种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它能够同修复受损的胰岛、心脑神经、皮肤、肝肾等等这些病变的组织器官，而且这种修复是针对细胞、针对疾病根源去进行的。您看看啊，您用上之后的效果多好啊，太好了，没问题。老人家，跟着王老师我走，咱们用上生物新药，记住了，肯定咱们活过99，您放心，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我有信心跟着你走下去的，王老师。
1: 好，有效果咱们就得坚持。另外啊，老人家，我在这儿给你提个建议啊，这个时候啊我建议您配合吃点丹参滴丸。
0: 好好好，行、我听你的。
1: 你有房颤，就是心房颤动啊，它剧烈的颤动会引发血管当中的血栓也好啊，斑块也好，容易脱落。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出现啊，你配合吃点丹参滴丸呢，这个方面的问题就可以避免，明白了吗？
0: 哦，那我记住了，我记住了，我就在家等着了。我家是现在是中区的，你们有我的地址，要找不着的话吧，就给我打电话。
1: 好的好的，老人家，您的介绍很详细了啊，咱们这个时间的关系就不多说了，我们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活性多肽复合在一起，研发出全新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这无疑是慢性疾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国外要$57一克，而我们有政策扶持，全国推广一克只需要2块钱，希望大家把握好治病良机，及时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3: 哎，王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啊。
3: 哎，您好。王老师啊，您辛苦了。我是江苏常州的崔秀莲，今年呢70岁喽。
1: 不客气啊。那么这个我介绍的乾隆长寿膏您用没用？
3: 用了。
1: 用了，这个效果满意不满意？实话实说。
3: 哎呦，那可满意喽。
1: 哈哈，那你就详细说一说。
3: 哎，我跟你说老师啊，我是去年呢上医院去检查一回。在那里啊检查，都说我的类风湿啊太严重了，上医院给我开的都是激素药。哎呀，我家那个老头啊，就是我老伴啊，就说你别吃了，吃完了再骨质疏松那就完了。买了药我也没吃，花了不老少钱，走了很多的弯道哦。
1: 我知道咱们呢治病走了很多的弯路是吧？
3: 是啊，你看现在就是关节僵硬，疼得受不了，还肿大呀。
1: 啊，都到了这个阶段了。
3: 哎呀。

0: 你说在这简直是感觉就是废人，啥也干不了，那个手啊像鸡爪子一样，
1: 这叫拘挛了啊，像鸡爪子一样。
0: 对呀、我老伴儿就说先试试，别多买，买60天的也就2个月的，吃了见效啊。哎，原来呀、手肿的像鸡爪子一样的，动弹不了，喝了乾隆长寿膏啊，现在呀、能动了，而且沉姜的时间呢也短了很多。哎呀，准备接着买，喝着好啊，就接着买。
1: 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你当时有沉姜现象是多长时间呢？
0: 哎，1个多小时吧，就是沉姜。
1: 哦，那非常严重啊，应该讲啊。
0: 对呀、对呀、哎呀，沉姜的时候啊，人一点都动不了，是非常严重的类风湿。
1: 我知道，一般呢，有的人早上起来这个沉姜的现象有10分钟的、20分钟的、30分钟的，就是必须使劲去搓去揉，然后才能缓解。这个情况你没有？
0: 没有啊。
1: 哦，僵硬就是？
0: 对对对，就是僵硬。
1: 哎呀，很重了，已经极其严重了，跟这个鸡爪子一样拘挛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呢，这是不死的癌症，它会导致我们小关节受到侵犯累积，发生变形肿胀，它会带来全身性的疾病，会损害我们的脏腑器官。这类疾病啊，真的是不好治的，没有什么好方法。我今天呢，可以负责的讲，除了乾隆长寿膏之外，真的没有其他方法能够治这种病啊。绝大多数的患者都是在服用激素类的药物，激素类药物能够缓解症状啊，能够让患者更舒服一些，但是它不治病。但是呢，它所带来的副作用远远的大于它所带来的正面的作用。它有什么副作用？向心性肥胖，知道吗？就吃完激素类的药物，这个人呢都会出现呢，哎，这个满月脸、水牛背、大象腿，就人都胖，知道吗？第二个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它呢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激素呢，它会损害我们的肝脏、肾脏、胃肠、血液、神经，还有呢会带来骨质疏松，还会造成股骨头的坏死。归根结底讲啊，它不治病。但是您刚才把您这个情况啊做了介绍，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充分有力的证明了乾隆长寿膏在针对于类风湿性关节炎治疗方面的特殊功效，对不对啊？啊？
0: 哎，对对对呀、
1: 疗效显著啊！而且在治的过程当中啊，咱们所含有的玻璃酸肽啊，它能够使我们病变的骨骼细胞激活再生，就像咱们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发病的根本原因是骨骼免疫细胞的病变，要记住。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骨骼免疫细胞病变的大问题，所以说这样我们就能够把病治好。你刚才讲的非常好啊，老百姓的话讲啊，说什么我这手啊现在软和了，是不是啊？
0: 对，是的，还有点力气了。以前呢一点力气都没有，走道啊都走不了啊。我实话实说，老师，哎呦，我用的那效果那真是好啊。哎呀，王老师啊，我跟你说吧，这高科技生物疗法呀，那不得了，真太神奇了。
1: 很多人都说呀，说你这个节目跟别人呢，哎，不一样啊，这个药的效果也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正规的国药含有100多种人体需要的肽，所以说在这方面我们还是选对了方法，是不是？
0: 对呀，选对了方法。我跟我老伴说，这会儿啊见到效果了，我还得再买。
1: 另外你听我讲啊，必须啊用够3个周期。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明白了吗？
0: 哎，明白了，王老师。
1: 所以说啊，我希望您呢能够在推广期间啊，把这个药啊都备好，都囤足，达到全面的康复。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交流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
0: 好，谢谢王老师，再见了。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1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

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2: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大卫。
4: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2: 哎，这今天得放挂鞭啊，为啥呢？因为今天有好消息啊，就是原来呢，大家都传言说八月末要来这个试五，对吧？我觉得可能九月初才会出，因为去年是九月初出的，
4: 9月3号去年，
2: 对吧？你都查了，
4: 我记得9月3号，
2: 记性真好啊。那结果今年确实提。

0: 前了，今天出补贴了，
1: 8月27号。
0: 对啊，原来传言说25号，结果27号出了试补，总共价值是5000万。
1: 这5000万可挺实在。
0: 对，然后这次5000万呢，也是跟这个国补呢可以进行一个叠加。我觉得也非常好，因为去年的话，这个时候已经是没有国补的置换补贴了。
1: 哦，对，6月20多号
0: 对，就结束了。所以说你领的话，可能干妈的就领一个啥呢？就领一个5000块钱到头了。去年好像7000吧，
1: 六千
0: 是不是、啊、高点啊？但今年最高5000，20万以上可以领5000。所以大家如果说啊，你现在名下呢有一台车，然后这台车有可能你要报废，或者有可能你能卖掉，对吧？置换，那么这样的话就比去年合适了，
1: 加一块15000加6000加5000呗，
0: 2万块钱呗，
1: 对，
0: 最高可以领两万了。所以这波呢，我觉得这波红利你得抓住。如果这波红利再抓不住的话，如果按照去年咱们长春市试补的这个逻辑来看的话，有可能11月份会追加2000万或者3000万，对吧？去年不就这么个逻辑吗？
1: 但那个时候有没有置换就不好说了。
0: 对呀、啊，还有一点呢，就是今年还会不会在那个时候再给你2000万，这不谁也说不准的事儿。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节点的话现在买是比较合适的啊、真的比较合适。这波补贴呢能叠加的话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去年我记得好像是二手车不能领吧。
1: 不能。
0: 今年二手车也能领了。
1: 所以二手车会瓜分大部分市场。
0: 应该是。
1: 一定是的。
0: 应该是。
1: 因为我看了一下二手车的补贴跟你买新车的补贴是一样的，都是1000、2000、4000和5000。
0: 对。
1: 对吧，所以说各位想买新车的，对吧，想在今年买新车的，你有刚需的着急的，你就抓紧时间吧，这波真挺合适的。
0: 没错没错啊，我们平台让这个听众朋友说利比托换包装了啊，不仅仅是换包装的问题，利比托这个聚棉的浓度包括配方也进行了升级。
1: 刚才我搭档还跟我说呢，
0: 是啊，
1: 这次升级完之后呢成本高了很多，所以原来很多带货的这个渠道呢都不带了，因为利润低。
0: 是啊，这以后这玩意儿你记住了啊，就大家卖可能都追求利润最高了，但是我们觉得我们一个省电台的汽车栏目吧，还是得把这个效果放在第一位。大家呢如果说原来用过这产品不错的，你们可以试一试，你们可以对比一下，包括原来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的老产品，你如果还有货的话，你都可以对比一下啊。如果没有老产品的效果好的话，或者说不比老产品的效果更好的话啊，都找我们退钱啊。
1: 我搭档肯定是用人格和脸在厂家刷脸，是这个去刷了一下，不然的话人厂家不建议卖138了。
0: 对啊，所以大家有需要你们自己下单，我们就不多说了，开始给大家解答这个新车问题啊。好消息跟大家分享完了，然后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问我们，可以在这个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小南爱汽车和大威侃车，然后给我们留言，我们在这儿就能看得到了啊。
1: 没错啊，我们平台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什么呢，说二位啊，这个咨询一下吉利星耀8和领克的07哪个更好一点的，趁现在有补贴想买一台。对，有补贴抓紧买。就有补贴抓紧买。这两台车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完全是两类人的需求。
0: 当然用的很多东西都一样啊。
1: 对。
0: 对不对，就产品定位不一样呗。
1: 如果说你要是年轻人的话，喜欢个性时尚一点的话，其实我觉得领克07挺好看的。如果说你要是家庭用车，要的是空间尺寸配置的话，我觉得星耀8可能更适合，因为星耀8车长5.1米，我没记错的话，比领克07呢4.8、4.7米什么的强太多了。所以定位不一样，看你需求，凡人啊。
0: 没错啊，这位听众朋友说今天试驾了浩博 S600， 感觉呢还行啊，这个价位的底盘用料也挺扎实了，可以买吗？非常值得买，真的。就是这个车虽然说市场保有量不高，大家认知度不高，但是就像你说的，它底盘调教用料方面还是比较扎实的，知道吧？这一点我觉得作为合资品牌车型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做的还是挺地道的。
1: 但不便宜。
0: 对，但包括你看，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大众的车卖都很便宜，像上汽大众上的那个 5S， 对吧？你看它整体用料，我觉得虽然说10万以内吧，但真的跟国产车比的话，它用料还是比较扎实。就我刚才我俩上节目之前，我们还看到一条视频，就是我其实前段时间没太关注这个事儿，就小鹏的 GX。这两天就很多车主提到的首任车主啊，提到什么问题呢？前机盖子一摁，忽悠忽悠的。你说你这边还有啥可说的呢？
1: 哎、我觉得比早些年的那个雅阁的机盖子一摁都夸张。
0: 基本上就那玩意儿呗，
1: 是不是？
0: 雅阁的不光机盖子问题，你一字板一摁不也是吗？
1: 有个坑，
0: 对吧？所以说我真觉得现在的很多国产品牌新能源这一块呀，它真的是节省成本已经到极致了。那你不用想，这肯定就是钣金薄嘛。
1: 对，
0: 对不对？你钣金厚点，你加金金做的厚点，能这德行吗？是不是、啊、所以我真觉得啊，也算是给小鹏敲了个警钟了。你这就是负面啊，
1: 你这车卖这么好，你出现这么低级的质量错误、
0: 啊、你卖25万起步，25万8800吧，
1: 25万9800，
0: 对吧？你这个价格不贵，真的不贵，因为这个产品的定位在那摆着，
1: 但说实话也不便宜。
0: 对啊，你得都好用好东西啊，真得有好东西。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看看我乐道 L90， 我看前机盖的啥德行。真的，
1: 我估计未来不能。
0: 我真觉得不应该这么做，你知道吧？你这等于自毁前程。真的自毁前程。你好不容易出一个大家非常认可，我真觉得这车还不错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你就能，这是能看得到的。
1: 对，
0: 对吧？
1: 还有看不见的呢？
0: 你看不到的地儿。

0: 的呢？所以说我真觉得大家如果买新能源车的话，你就记住啥，新出的车呢你可以等一等，你可以往后稍一稍，知道吗？然后你等个半年一年以后你再研究再考虑。我觉得呀，就像这个问题全给你解决了，你不用想小鹏 GX 如果再改款的话，你问问前期盖他改不改。
1: 都不用改款，我觉得第二批交车的车主
0: 是吧，
1: 必须得改，
0: 他就得加强。
1: 如果不改的话，像大众这么老喷粉然后还不解决的话，我跟你讲这企业就完了。
0: 那你说熟认车主不就坑了吗？
1: 对呀、啊、
0: 那这熟认车主那真就是小白鼠。那不用说别的，你说你这个车做试跑的时候，就是所谓的这个道路实验的时候，
1: 嗯嗯，
0: 你说这个问题能体现不出来吗？
1: 那肯定的，
0: 不可能体现不出来。你可能坐的人不关注，你开的人能不感觉前期盖的忽悠忽悠的吗？
1: 嗯，
0: 是不是、啊、
1: 但我估计试验车
0: 一定有共振呢。
1: 试验车应该不会这样，
0: 不可能
1: 啊！
0: 试验车正常逻辑来讲，它也是批量车，就是所有的东西按照这个标准来的。否则的话，它做什么测试啊？
1: 太过分了，
0: 对吧？它一定是的，
1: 太过分了。所以千万千万别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第一批开小鹏 GX 的车主，
0: 嗯、
1: 现在已经深受其害了。
0: 对，你们现在其实没有召回啊，
1: 召回，
0: 但他提出了一个补偿措施，就你可以直接去四 S 店，四 S 店呢给你做处理，处理完之后这个问题
1: 咋处理？
0: 得到解决了。
1: 你给我换个机盖啊？
0: 不是，
1: 还是在里边给我放个加强筋呢？
0: 加强筋我估计都加
1: 不了
0: 了。
1: 对呀、啊，放
0: 它只能加一些减震的模块啊啥的，有可能
1: 支撑一下子。
0: 对，
1: 那白扯，我跟你讲啊，
0: 这讲话了，那只能是这么整了。你咋整？要么你就直接换前机盖呢？车主都不一定干，那新车给我换个前机盖呢？
1: 那可不咋的，
0: 要点补偿吧。
1: 来，我们继续来看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长春是有补贴了吗？二位能帮忙提车吗？我俩不帮忙提车。
0: 对，
1: 正儿八经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汽车节目，不是那些乱七八糟主播。不靠，
0: 人家帮你提车都是为了挣对缝子挣钱呢。
1: 对，我俩不是为了对缝子挣那点钱的，是正儿八经想给你们解答汽车问题的，不想让你们走弯路的啊。长春市有补贴，长春市有补贴，今天开始5000万到9月30号啊。
0: 对，9月30号，但我估计可能9月15号左右应该就结束了。你们
1: 等不到年，等不到月底，
0: 要想领的得抓紧啊。刚才还有位听众朋友问这个国补啥时候结束？国补的截止时间是到12月31号，
1: 嗯，
0: 对吧？但是12月31号呢，要根据各个省的资金情况，如果资金消耗的比较快的话，可能结束的就早啊；如果资金消耗的慢的话，结束的可能就晚一点啊。这位听众说是个女生啊，凯迪拉克的 CT6 能不能买啊？只在乎二排的舒不舒服，因为我只坐二排，前面有男司机。嘿，
1: 那你买奔驰 E
0: 是吧？那你其实真的，你奔驰 E 现在很多城市一线，北京、天津27.88万，优惠10万块钱，
1: 差不了多钱，
0: 对吧？贵不了几万块钱。
1: 凯迪拉克后排，我跟你讲，没有奔驰 E 舒服。凯迪拉克 XT6 后排空间是挺大的，但是它中间那个过道的那个鼓包特别大，再一个就是它的座椅偏硬。
0: 对啊，这奔驰 E 也高。
1: 但奔驰 E 得劲儿，
0: 对，但是奔驰 E 品牌度也不一样啊，是不是？对，我搭档说这个对啊，你上奔驰 E260 吧，对不对？反正你就坐第二排，你不管猜，你的女朋友要男朋友也好，还是老公也好，让他开去。260动力肉就肉去呗，反正他肉他的，也不肉
1: 你。你坐得劲儿就完事了呗。
0: 对呀、啊，上260，27.88万，当然这个价格一定是贷款的价格啊，
1: 嗯、
0: 研究研究嘛。咱别说别的，原来呢讲话了，整个1260落地都干将近50啊。
1: 那可不，40多。
0: 对呀、啊，你现在啥价格？现在落地30万出点头，
1: 合适。真,
0: 真便宜，
1: 真
0: 便
1: 宜啊！明浩想问一下，说奥迪 Q5 和 GLC 260故障率怎么样？哪个高呀？半斤八两吧，我觉得，对吧？我说实话，奔驰、宝马、奥迪，他们三个品牌的故障率差不多。但是呢，如果你在长春开的话，奥迪的这个那个修车的费用可能会相对来讲比较便宜，因为长春嘛，一汽大本营嘛，满地基本上呢都能给你进行维修和保养。但是 GLC 260和宝马 X3 可就不一定了。所以说，如果你想在长春开车的话，想要这个售后维修便宜点的话，看 Q5。如果说你要是这两个车差不了多少无所谓的话，现在你就上 GLC 260。嘎嘎便宜，真的合适。我的车已经开了几年了，这是5年多了吧？
0: 5年多了，还是很新啊！我前两天坐我搭档车，我一看，这真是女士一手车，
1: 我
0: 真心的，
1: 啥问题没有？我车真啥问题没有？
0: 关键是我瞅着好像就开个2年左右一样。
1: 啊，5年了，吓不吓人？
0: 是吧？
1: 我不咋开呀，也
0: 真是新。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二手车车商都说，哎，这女士一手车？现在来看，确实女士一手车新，
1: 真新。买 GLC 吧啊！
0: 没错啊，这位听众朋友问了一个啥问题呢？说这个水淹车把这个电器件全都换了，可以买吗？太匆匆，记住啊，不能要，知道吗？你记住我这话，不能要。为什么不能要呢？你把这个一些这个电器件的给换掉了，你能把整个全车的线路给换掉吗？线束能坏吗？你如果能把全车的线速给换掉的话，可以。为啥知道吧？就你把全车线速换掉的话，杜绝了一个最关键的一个致命问题，就是自燃的问题。知道吗？全车限速换掉了，其实还有其他的风险在哪儿呢？就是很多一些焊接的地儿啊，焊接的地儿容易生锈。
1: 嗯，
0: 你包括其实水泡车、水淹车，大家如果开过这类车的话，你就会发现啥问题呢？这个车永远有沙子，

0: 的，空间尺寸老大了，然后呢颜值配置老高了，而且还给你用的 Momenta 27大模型，支架都上来了，还买什么老进口老款的了，别买了， GLE450 进口现在真不能买了，
1: 就等价吧，它不可能比整车进口的贵，
0: 不可能，
1: 对不对，肯定得便宜啊，
0: 等新款，
1: 对啊，这位听众想问领克08可不可以买啊，可以啊，那咋不能买呢，但领克08设计的相对来讲比较另类，
0: 嗯，
1: 这个是外观设计我不是特别喜欢啊，当然可能我岁数大点，年轻人可能更喜欢一点，是不是啊，特别呢讲话两个耳朵设计的是吧，但是车还是不错的，其实领克的所有车型特别领克08啥的，
0: 嗯，
1: 驾驶感受好，因为底盘调教相对来讲它追求运动感，操控感更强，对吧，动力表现来得更快一点，所以年轻人喜欢这种车，稳定性耐用度来讲我认为还可以，领克的整体品控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相对来讲偏小众，买的人比较少，就你这种车你要记住啥呢，就是如果说你说我开两年三年可能换车千万别买，赔太惨了，真的，领克所有车型保值率哇哇次，但是如果说你这是想常开的话，因为领克也是终身质保嘛，
0: 嗯，
1: 整车终身质保，我个人认为可以考虑，不是说不能买啊。啊，这位听众说女士的一手车只要干净不代表车况，只是干净不代表车况
0: 啊、嗯，那也得开啥手，反正也是。
1: 如果需要会开会养的话，女士会开车都少，知道吧？但现在倒不少了，但女士会养车的基本没有。
0: 嗯，
1: 明白吗？
0: 但我的车，我跟你讲，朋友们，那利比托我都已经干13瓶了，真事儿。就我的车，如果我日后有一天卖，谁要买的话，肯定嘎嘎好，
1: 嘎嘎的，一点鸡蛋没有。
0: 而且我没有事故，真的没有零事故。然后呢，车保养的嘎嘎好，
1: 车衣还在贴着呢。
0: 对，车衣也贴着呢。
1: 那可不咋的。
0: 等我啥时候卖，我通知你们啊、
1: 哦。没错啊，这个听众说领克的900怎么样，值得入手吗？这咋领克这么火呀？现在啊，领克900你上 EMP 吧。
0: 领克900那老啥老婆、
1: 啊、我觉得 EMP 可以上，但领克900燃油版的话说实话啊，油耗太高了、
0: 嗯、
1: 对不对，其实现在来看领克900没有啥太大的竞争优势，
0: 嗯，
1: 因为同级别比它便宜的比它性价比高的很多选择了啊，但车你说就想买这个了，对不对，稳定性耐用度怎么样，没啥毛病，真的稳定性耐用度还可以，但是就是燃油版我不推荐，太费油了，上 EMP 可以啊，插电混动的我觉得可以考虑，知道吧，但是跟08刚才我说的这个问题也存在，保有量极低啊，卖的不好，知道吧，保有量低的话将来可能在二手车这块保值率就很差，你将来卖车的话赔的比较惨啊，知道吧、
0: 嗯、
1: 所以说你们要是短期内想出手的话这种车我不推荐，如果长期开的话都无所谓了。
0: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风云 T7 昨晚上市了，94,900，你俩觉得贵吗？这车它也就值这价，说实话。但这车的主要卖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这车呢，它是一个全球车型，就是咱们中国的新能源品牌或者是中国的车企，很少有一个车能从立项研发到上市，然后呢两年多的时间，这个是它主要的卖点。所以你要相信它的车品控和质量肯定是没啥问题的。而且我也觉得奇瑞出的东西，说实话，现在来看还是不错的。所以如果说你要预算有限的话，我觉得买一个9万多块钱、10万多的小车的话，其实它还可以，真的。
1: 这位听众说，宝马五系有什么优缺点？能不能给说一下，值不值得入手啊？就宝马五系现在最大的亮点是啥呢？就是便宜，
0: 嗯，
1: 知道吧？现在很多地儿26万左右，
0: 真吓人，
1: 知道吗？26万呢、啊？你像北京、天津一带，这价格就能下得来，太吓人了。那原来 A6 的话，老款25万、26万，我都觉得便宜到家了。
0: 对呀、
1: 啊，那它的咋地得30来万，现在都干到26万了。当然，我们长春这个价格应该是下不来的啊。但是现在有补贴也合适啊，对吧？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宝马五系来讲，特别你如果买530，它是四驱的，那你开起来驾驶感受、操控感，包括指向性都非常好。我是很喜欢这个车的，所以说你如果说想买这个车的话，我是非常支持。能上530，最好上530。如果预算有限，上525，你在外头刷一截，知道吗？驾驶感受、操控感完全两个概念啊、嗯。缺点来讲的话呢，第一点，6年之内没有啥问题。
0: 嗯，
1: 过了5年、6年以后，确实，因为这个车呢，它是追求短时的一个爆发力的。
0: 嗯，
1: 所以说它追求这些东西的话，很多橡胶件啊，包括一些管子、油路啊，它都是橡胶的。
0: 是
1: 最早的时候，其实它不是橡胶的，但是现在为了节约成本，它全都换成橡胶的了。所以你会发现啥问题呢？它愿意漏嘴。
0: 高温过热的时候确实容易出现。
1: 对，就时间久了之后它老化了，它肯定存在类似问题。那么时间久了，过了特别6年以后的话，这类问题比较多。我曾经问过我们店里新伟，就是我们的技术总监，我说全套如果换的话多少钱，他也就3-4千块钱。
0: 这玩意儿能全套换呢？
1: 对啊，
0: 整个油路管道全能换呢。
1: 对啊，就防冻液的管子，这个管子那管子全给你换了呗。
0: 是吗？
1: 3-4千块钱，我认为还好吧。
0: 那也不贵，
1: 对不对？还可以。
0: 那不是，但是那是在外面的价格。
1: 你
0: 在
1: 店
0: 在店的话，肯定得10,000多。
1: 对，肯定得10,000多，
0: 是不是、
1: 啊？这是一个。再有一点在哪呢？再有一点就是，你毕竟已经干到 C 级了，你虽然可能车现在没多少钱，
0: 嗯、
1: 但是维修保养的成本肯定是不便宜、啊。
0: 你不要把它跟好几年前的亚洲龙24,000、25,000、26,000那时候比，比不了。
1: 那真比不了啊。就是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530，因为原来我有一台。

0: 我第一次去那个去4S店保的养，
1: 嗯，
0: 我第一次真的是去4S店保的养，
1: 嗯，
0: 4S店保的养看换那个空调滤芯儿，
1: 嗯，
0: 多少钱？
1: 1000多呗，我的车有1000多呀，
0: 1300多，1400好像是，1300不1400，
1: 对，给我打了个9折，我还花了1000零点呢，
0: 是吧？
1: 让我花钱，我说
0: 我说实话，那玩意儿300块钱我都嫌贵呀。
1: 我给新伟打电话，新伟说：“姐，你快点从4S店离开。
0: ”我真觉得这4S店就是靠这玩意儿挣钱呢，太忽悠人了。那玩意儿成本能多少钱？老破纸盒子。
1: 嗯，淘宝上几十块钱，
0: 对吧？你淘宝确实有的有点水分了啊。为啥说水分呢？质量确实次。
1: 那1000多也太贵了，
0: 对吧？那你说你要300-400不行吗？
1: 嗯，
0: 所以这个养车成本确实更贵啊。所以这个你要知道啊。
1: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叫背包丑世界哈，说二位老师，纠正你俩一下，刚才你俩说的领克900没有纯油的，应该是领克09有纯油的。
0: 啊，对对对对，
1: 对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个脑袋跟嘴对不上，你们提醒我们是正确的啊。
0: 900就是插混的了啊。
1: 对，
0: 这位听众说，我们这边修车师傅说，2.0T 的汉兰达10万公里的话，喷油嘴普遍都会堵，是通病啊。10来万公里的话，确实是愿意堵啊。那你用点我们燃油添加剂就完了呗，无所畏惧。就我们购物车里正在讲解的利普特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你像其实去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荣放威兰达的车主，
1: 嗯，
0: 女司机，她就是刚出了质保，她还没到10万公里呢，然后喷油嘴就堵了，换一套，你那个喷油嘴换一套就10000来块钱，就10000来块钱，知道吗？4个喷油嘴10000来块啊，你用我们这个产品，你放心吧，喷油嘴不会堵的。知道吧？就哪怕你稍微有点堵，你打火费劲的车方向盘嘚瑟啥的都能给你洗开了，效果非常棒啊。这位听众说，4S店的东西都是贵，50之光面包车换个离合器3件套加上齿轮油要我1000多块钱，将近2000了。
1: 妈呀，50还这么贵呢，这我万万没想到啊。
0: 行了，你要宝马5系的话，你这一套甭说2000块钱，你就8000你也下不来。
1: 那可不咋，得10000块钱。肯定得，
0: 对不对？
1: 啊，
0: 所以说这玩意儿正常，就是4S店现在就这么讲吧，就指着售后挣钱呢。
1: 嗯，
0: 我是觉得你50之光那玩意儿还用上4S店保养啊，大哥？
1: 在质保期范围之内呗。
0: 啊，
1: 肯定是。
0: 我都觉得在质保期之内都没有必要去4S店。
1: 我们这位听众说，丰田的喷油嘴比奥迪的都贵呀，各位，丰田的喷油嘴一定得看住了呀。
0: 丰田的喷油嘴是最贵的，咱不知道为点啥。
1: 正常来讲，
0: 奔驰也贵，奔驰我们有一个听众是 GLE。
1: 啊。
0: 一套喷油嘴17000多，
1: 不是，那奔驰它是高端品牌啊，
0: 对
1: 对吧？在合资品牌当中，丰田的喷油嘴真的算贵的。你比如说威兰达，对吧？一个2500，4个10000块钱。正常来讲，威兰达这个车系或者这个价格区间的，1000多块钱或2000块钱一个呗。
0: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威兰达也好，荣放也好，包括汉兰达也好，他们用的喷油嘴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
0: 对
1: 啊，但就那么贵，也不知道为啥
0: 啊。这位听众说，比亚迪的宋 Pro 133公里的超越版怎么样啊？质量倒没啥问题，当然现在来看，宋 Pro 的续航就
1: 太少了，
0: 太牵强了，
1: 嗯，
0: 对吧？不用想，今年下半年年底的时候，宋 Pro 肯定得上新款，
1: 必须的，
0: 必须200公里啊，对不对？那你说你现在买一个133公里续航的，我就觉得很拉胯了。
1: 比亚迪接下来的动作应该就是所有的续航能力不够的提升续航，
0: 对，
1: 然后呢，所有的不是罩瓦闪充、不是第二代刀片电池的，全都给你配上了，基本上它就这个节奏了。
0: 对
1: 啊，
0: 一定是出新款的所有车型都得支持罩瓦闪充，都得干到200公里以上的续航。所以说你这个车现在买就没啥意思了，等等新款啊，车是好车，但是现在买老款没啥意思。
1: 没错，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在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小南汽车和大卫砍车啊，没关注我们的，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
3: 嗯，
1: 我们平台上问了个保养问题，其实大家可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位听众朋友是一个格瑞维亚的车主啊，他说我格瑞维亚买了4年了，那么4年之后如果不去4S店做维修保养的话，我这个电池还是终身质保不？必须是，知道吧？就你。这个跟你去不去4S店维修、4S店保不保养没有关系，
3: 因为他写的是三啊，他这是格瑞维亚呀，
1: 格瑞维亚2.5的吗？
3: 涉及不到纯那个三电的。
1: 2.5的它也存在一个电池嘛？
3: 电池终身质保，但整车的话呢是3年10万。
1: 对，啊，你放心吧，这事儿是必须是得给你达到这个相应的一个标准的，明白吗？为啥呢？就是现在咱们国家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哪年改的了？18年不17年改过一次，
3: 疫情之前。
1: 对，改过一次之后，他特地强调了这点，就是说你4S店也好，厂家也好，你不得以消费者没有在4S店维修保养为由，拒绝任何相应的一些维修终身质保的一些保障的。
3: 对对对，
1: 明白吗？是明确有这一条的啊、嗯。所以说电池来讲的话呢，其实你比如说跟我在4S店维修保养其实是没关系的。
3: 嗯，
1: 除非啥？你说我动线路了。你说我换了大灯了，对吧？我是加装了一些其他的改音响了，这那的，他可能会因为这个事儿给你拒保。
3: 是，
1: 但你说我在外换了机油，
3: 我换了点玻璃水，
1: 大哥你不给我质保，你找我，我跟丰田干啊，我跟一汽丰田干，知道吗？
3: 没错啊，
1: 他要不赔你，我赔你。
3: 是的，来，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二位主持人呢，22年的汉兰达双擎换长城的 H10算掉段了吗？可是我试驾 H10 感觉比我现在的汉兰达好很多呀。我告诉你，原来开合资品牌的，哪怕你开奔驰、宝马、奥迪的，你现在开个新能源车辆或者是国产的车都比那玩意儿强。
1: 你知道为啥吗？
3: 嗯，
1: 因为你现在开的是充满电的情况下，你用的是电机驱动。
3: 嗯，
1: 你用电机驱动跟内燃机直接直驱，你的驾驶感受能一样吗？
3: 提速也快，对吧？隔音性也好，它没有什么噪音的那玩意儿啊。
1: 对呀，
3: 再加上冰箱、彩电、大沙发都给你配上了。
1: 你这样，哪天你跟4S店的小伙约一下子，就是说你这个车没电的时候啊，纯用模式，你让我开一开，让我感受感受。然后你觉得也不错的话，我认为这车你就直接出手就完了。
3: 说实话，22年的丰田汉兰达双擎，你22年的时候第4S刚上买的最贵的那批，你记不记得那批？
1: 嗯，
3: 将近你落地不得30多万呢，对不对？

0: 对，才四年，你换啥换呢？哈兰达啥毛病没有，开着吧，对不对？别换了，没啥意思啊。
1: 我们这听众问，方程豹的豹五值得买吗？能介绍一下的吗？啊，豹五呢，其实现在来看的话，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啊。就是第一点，你买豹五，你要知道你这车你要干嘛。我如果说我真的有一定越野需求啊，甚至我还得动动底盘，改装一下子，升级一下子，加个拉杆啥的，豹五就啥也不是，知道吗？就豹五是纯纯的城市型 SUV， 有越野能力，但越野能力非常非常一般。你如果真的有越野能需求的话，必须上啥的去看坦克400去，
0: 嗯，
1: 啊，上坦克500都没毛病，那是正经玩意儿，正经东西，知道吗？坦克系列整个的底盘的强度，知道吗？包括它的四驱能力，包括它的越野能力，底盘的这个整体设计，你豹五是没法比的。你老电控四驱，你跟人比啥？对吧？但是如果纯纯的市区代步，你就是城市型的一个 SUV， 我就喜欢这么一个方盒造型，20多万，
0: 嗯，
1: 23万、24万，买啥去啊？对不对？我认为豹五就值得看，真的就值得看，知道吧？而且现在来看的话，豹五也有优惠了，
0: 嗯，
1: 哎，但是豹五呢，现在最新款的是没有上的，明白吧
0: ？EV 版本上了，
1: 那你
0: DMI 没上呢，
1: 对吧？我觉得如果你上 DMI 的话，我建议你就等等新款吧。
0: 嗯，没错。我们这位听众尾号565想问一下，说途观的330和昂科威 Plus 还有呢 CRV 该选哪个好一点的家庭用车啊？那看你啥需求呗。如果说你要想要的是稳定省油省心皮儿抗造什么的，肯定是 CRV、
1: 嗯、
0: CRV 1.5T 的很省油，结果表现很好。但你说我想要点动力，还想要点空间和尺寸的话，那你就看看途观330或者是昂科威 Plus。 但如果说在途观330和昂科威 Plus 当中来选的话，其实我更推荐你看昂科威 Plus。 因为昂科威 Plus 的话呢，哪怕你选择四驱的，179,900优惠完之后可能是174,900，然后呢，它也要比你买330的途观 L 19万多，它性价比要高得多，大概至少高2万块钱。所以说，如果你要是图动力空间，选昂科威；如果图稳定省油省心，选 CRV 啊。
1: 没错啊，老听众开城说格瑞维亚跟塞纳怎么选择呀？车主都说格瑞维亚的底盘稳定一些，不倾斜，塞纳的倾斜。说到底的话，格瑞维亚的底盘更扎实，塞纳底盘发软啊。其实说实话，它的底盘一模一样，
0: 嗯，
1: 能有啥区别呀、啊？对不对？那讲话了都丰田出的东西，那两个亲儿子给谁都是给，对不对？他能讲话了，格瑞亚我底盘我重新调教，我做得更好一点，那么回事儿吧？
0: 哪有那个闲心？
1: 对，就那么回事儿吧。为啥格瑞亚这么好还卖不过塞纳呢？那咋回事？啊，你现在看看这么多年了，格瑞维亚啥时候销量排在塞纳前头过？
0: 嗯，
1: 对不对？我是觉得这俩车就谁便宜整谁就得了。但是现在呢，27款的刚上没多久，不管买哪个，现在价格我认为啊都贵啊。啥时候干到21万多你再出手，真的早晚的事儿。这车不用寻思，我认为他俩年底都得干到21万多。现在几个月了，现在8月27号了，你们不着急，等等吧，开成这车现在买绝对不合适啊，新款刚上没多久啊。
0: 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神行者8二位推荐不？哎呦我的妈呀，神行者8，
1: 谁买这车谁真的，我是觉得就是你是咋的，没车可买了吗？看这玩意儿，
0: 神行者8应该是预售，预售的价格最低配呢应该是32万多。这个车呢，其实我还真的近距离的看了一下，就是主打的就是一个方盒造型。但说实话，这车让奇瑞重新命名神行者8之后，我觉得它真挺土的，真的失去了路虎的那个英伦范儿和精髓在。
1: 就是我觉得吧，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就是你现在很多呢，这么说吧，就是传统的燃油车你做不动了，然后你直接跳到这方面来了，
0: 然后呢，
1: 对不对？
0: 又不想沿用捷豹路虎这个名儿了，
1: 对，
0: 搞了这么一个神行者8。
1: 我认为市场很难做得起来。当然这个价格你如果含品牌在一起看的话，其实并不贵。
0: 我说实话，如果它还叫捷豹路虎神行者8，有人买。如果说你单独搞了个神行者8，你卖32万，它东西都挺好的，对吧？底盘什么奔驰大 G 调教的，然后呢，这个座舱鸿蒙座舱，然后呢 ，ADAS 5.0说的是，我说什么华为自己都没用上 ADAS 5.0，你神行者8用5.0了啊？
1: 这个以后都没用了，我跟你讲，都提这个都没意义了。
0: 多扯呀！
1: 你知道大 G？ 我前两天看新闻说大 G 出一个纯电版本的30多万
0: 啊。130多万吧，
1: 没有30多万。
0: 奔驰大 G 纯电版
1: 要出个纯电版本30多万，就是比现在的那个奔驰的那个大 G 要小一号，稍微小点。
0: 就外形还是那个外形。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这家方盒子真是简直太夸张了，太吓人了。
1: 那我估计真要是30多万，这车得卖爆了，
0: 得卖爆了。
1: 很多年轻人还是喜欢这玩意儿的。
0: 所以奇瑞出的这老破神行者8啊，这先不看，先不买啊。
1: 这位听众说，一年也就10,000公里左右，市区呢？市区为主，偶尔呢自驾游，奥迪 Q7 和普拉多的双擎，该怎么选择？还是想省心一些啊 ？Q7 也没毛病，真的，知道吧？真的 Q7 也没毛病，嘎嘎稳定。那你这样的比较的话，你要普拉多的2.4普拉多新款，那50来万

0: 那你买谁呢？你买 Q7 的 2.0T。
1: 嗯，
0: 你 3.0T 反正整有点费劲呢，哥们儿，对吧？ 2.0T 的话，说实话，你对动力没有那么高要求的话，其实也够用。但是跟 3.0V6 就六缸的比的话，真是不一样，开起来真是两种感觉啊。所以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就是你 Q7 来讲的话，咱这么讲，就现在呢，市场的认知度特别差。但它不真的是一个好车，
1: 是的，
0: 就是整体的底盘调教，包括它那个夸车的四驱系统，你跟现在的这个 Q5 啦 A6 啦，真不是一个东西。
1: 而且都啥年代了，你说你挑这俩车，哎呦我的妈，那普拉多前两天我打开看了，也啥玩意儿？
0: 我觉得现在买 Q7 的话是追求啥呢？是追求性价比。
1: 性价比，对
0: 对，我追求性价比高，我上这个级别车型，然后我去看它，因为它毕竟便宜嘛，对吧？如果你是奔着这个去的，我认为 Q7 是有优势的，真的 Q7 绝对好车，我很喜欢这个车。
1: Q7 不管开还是坐都挺得劲儿。
0: 对，但是确实是现在呢，市场认知度特别差，没有那个奔驰 GLE 啊，是不是？
1: 宝马X5啊，炒那么火。
0: 对对对，认知度那么高。那么如果说第二个选择就是普拉多。那普拉多来讲的话，其实原来我最早很担心它 2.4 这个东西不行，知道吧？那混动系统就 2.4 配48轻混嘛。但是其实真正开起来之后，我觉得还可以。包括我有个高中同学，去年买的，到现在开了小一年了，他也很满意，给我反馈信息也是不错。
1: 他不觉得开这车老吗？
0: 还行啊，
1: 他贼喜欢
0: 啊，挺喜欢的。他提那个是方能那款，现在来看、方能那款卖的还是更好
1: 一点，算经典，对对
0: 对。对，那这个车呢，确实啊，配置还是比较次的。但是车呢整体的驾驶感受各个方面还是可以的。其实买普拉多的新款车型的车主基本上可能都是对老款车型是有一定
1: 情
0: 怀在的，
1: 对，
0: 他可能才会看这个车。那么现在来讲普拉多呢合适了，合适在哪儿呢？就是最低配的话现在39万嘛，是吧？不像原来干46万47万、对吧？现在这个我觉得也可以考虑，但是确实是啊，你整体的舒适度没有 Q7 好，包括整体的驾驶感受，我认为没有 Q7 好。
1: 包括内饰配置啥玩意儿呢？
0: 对，真的没有 Q7 好。所以说，你如果不是情怀在作祟的话，我建议你还是看看 Q7 吧。虽然 Q7 现在市场也不咋待见啊，但我觉得 Q7 还是碾压，真的碾压普拉多。
1: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叫低调联盟啊，想问一下说凯美瑞和雅阁哪个值得买啊？妈，这两个车真的是老生常谈的两个 B 级车了，我很诧异啊，你为什么没开迈腾？所以说你可能对动力没有啥特别高的要求。如果说对动力没有什么特别高的要求，选择日系车的初衷又是省油省心皮抗造什么的，说实话我建议你看 2.0 自吸燃油版的凯美瑞，雅阁都不推荐，因为雅阁有两个致命伤害到现在可能还没有解决， 1.5T 的容易这个堵喷油嘴，还有呢就是容易吃胎，所以胎带里边这两个问题的话呢，就这个意味着它日后一定要比凯美瑞呢这个维修保养的时候呢要贵得多，所以说你就不如看凯美瑞了，都不用买双擎，就20自吸燃油就可以了，贼便宜，现在12万多，老合适了啊。
0: 领悟人生说小米U7可以选择吗？家里安不了充电桩啊。安不了充电桩呢，你看你充电方不方便？你假设原来我们有听众说，大卫，我那个家里安不了充电桩，但是我单位那个院里能免费充电啊，单位给安的。那你这样的话也无所谓，这羊毛薅多得劲儿啊，是不是啊？但如果说都不具备的话，你必须得去公共充电桩充电。说实话，那可能就，反正咋讲呢？就是你看你能不能接受吧？你比如说大冬天、大夏天的，我可能也得充一小时，我得等一小时，对吧？当然，我确实，你像小姑娘、小伙，我买这个车，我充一次电用半个月，倒也行。反正这你这个怎么来品吧？啊，第一点呢，小米U7呢，我认为质量没问题，但是小米U7现在销量下滑非常明显。
1: 是的，
0: 上个月才卖了2000来台。
1: 是的，
0: 对吧？就原来呢都卖好几万台的主啊，咱也不知道，可能大家都等小米U7的最新款呢。
1: 那也不至于吧？
0: 啊，再改呢？对吧，就确实销量一般啊，但是这个车我认为还是可以的，还是不错的，但是价格你们觉得便宜吗？对吧，你跟特斯拉 Model Y 比的话呢便宜2万，但是你要跟同级别其他车型比的话那贵的邪乎啊。
1: 没啥优势，说实话。
0: 对，就是质价一般啊，但是确实是
1: 续航一般。
0: 对，但是确实是呢，整体的颜值来讲的话呢，很多人年轻人是买账的。如果说给孩子买的话，相中的话，真的孩子相中的话，我觉得可以买。真的可以买，因为现在来看小米U7的包括苏奇在内啊，它整体品控没毛病，对吧，不是说哎这车不行要毛病一堆这那的，没有，整体稳定性耐用度我认为还是可以的。
1: 但我说实话、价格偏贵。
0: 对啊、就你像对你刚才说极客001了是不是，极客001也行啊、这年轻人的话极客001基本上小伙愿意买，女孩子相不中这玩意儿，但极客001开着还是可以的。
1: 没错啊，这位听众叫善良有品啊，说帮我问一下大卫老师，未来的8或者9的租电版本和GL8 的 PHEV 试驾版本该怎么选呢？ ES8 没有6座吧？
0: ES8
1: 有六座吗？
0: 全部都是六座，但是后出了一个五座版本。
1: 五座版本啊，
0: 对
1: 对, 对，后出的那是五座版本。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说九也是有六座的，所以它的需求应该就是六座。
0: 这么说吧，你 GL8 呢，毕竟是 MPV。
1: 嗯。
0: 我就这么跟你讲，你不用听李斌天天在那催，就你一个六座的 SUV， 你就再舒服，
1: 嗯，
0: 你空间再大，你信不信也没有 MPV 得劲儿。
1: 那肯定是，
0: 你们自己去试去。
1: 那肯定是，
0: 特别长途行驶，你坐三个小时以上，你第二排指定也没有那航空座椅，人家坐那玩意儿宽敞。
1: 嗯，
0: 这电型的，对不对？但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未来呢，理想啊，包括问界呢，现在我认为它的品牌的调性、品牌的这个价值这一块，真的在国产车当中已经算排得上第一梯队了。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呢可能会考虑这个因素去选车。如果你要考虑到这个因素的话，我认为未来是值得研究、值得看。
1: 你要考虑品牌价值的话，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啊。但说实话，其实它 GL8 PHEV 选了一个世嘉，其实也还可以。
0: 嗯，
1: 就它肯定没选择那个路上最低配嘛。世嘉已经很贵了，40多万的。
0: 对呀、啊。
1: 啊，所以看你什么需求。就如果说你家里边还有其他用车的话，你再买一个六座车，平时呢你可能出个远门了，跑个长途什么的，那我觉得 PHEV GL8 可能更适合。如果说你说这是我家庭的唯一一台用车，我什么场景都得用的话，那我们建议你还是选择一个
0: ES8
1: 或者是 ES9， 看你的预算呗。
0: 还有一点呢，就是 ES8 呢，我觉得有一个啥好处，它能换电嘛。
1: 对。
0: 对吧，你能换电的话呢，咱东北呢可能差点意思。
1: 换电站少。
0: 换电站少。那南方呢，据说啊，咱我在南方跑高速跑过，但是我没太关注有没有那个未来的换电站。
1: 嗯。
0: 据说可能300公里之内必须得有一个换电站。
1: 就隔两个服务区可能就有一个。
0: 对，人家未来就这么布局的。
1: 嗯。
0: 那你基本上就接上溜了嘛。
1: 就很方便。
0: 对，就很方便。咱东北达不到这个水平。
1: 嗯。
0: 所以说其实换电是它最大的一个优势，但是你得有这个配套支持。
1: 对。
0: 没有配套支持等于画空饼嘛。
1: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在纠结，我想买个六座，到底是要一个 MPV 还是要一个六座的 SUV。
0: 嗯。
1: 就是我们的答案是一致的。如果说家里边还有一台用车的话，这台车呢是增购，我觉得买这个 MPV 是可以的。如果说要是没有的话，家庭的唯一的一台用车需要兼顾很多场景的话，那就选个大六座的 SUV 没毛病。
0: 没错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说，陆上22万9900这款现在值得入手吗？还会有优惠吗？22万9900不对吧？新款的陆上 GL8 陆上最低配是
1: 249,900，
0: 然后还有一款是269,900，
1: 你应该是有补贴。
0: 但是现在好像是直接终端可能有优惠，
1: 嗯，
0: 对吧？有一定的优惠，可能乱七八糟的这个价格，可能你落到这个底儿了。我是这么理解的，这个车必须还得降价，
1: 但我觉得降不了多少，
0: 还得降，
1: 我觉得降不了多少了，因为
0: 我认为直接能干
1: 到
0: 20万左右，
1: 不可能，
0: 100%。
1: 22万9800，
0: 赌顿饭的，
1: 你赌没问题。22万9800其实已经比之前26万9800便宜了4万了。
0: 不是不是，他现在22万9900指定是最低配的，对吧？他就两个配置嘛。嗯。但是还能降，为啥还能降呢？你看当时老款的，老款现在四店有些四店还有车，19万多了。
1: GL8路上啊。
0: 对呀、啊，最低配19万多嘛，是不是？
1: 但我觉得短时间内应该不会。你说到今年年底可能吗？
0: 年底不一定，但明年我认为过了年之后100%，三四月份以后吧。
1: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就如果说你现在有置换或者报废的话，再加上当地如果有政府补贴的话，你满打满算能拿到2万的话，其实我觉得这车你就随时可入了。如果你要不着急的话，你就等等什么时候像我搭档说的，跟老款一样20万左右的时候你再提，但那个时候
0: 肯定降，
1: 能不能有置换报废就不一定了。
0: 对，但你不着急的话，等等十一月末看吧，就十月末你看情况呗。你要是正好出了一波补贴，然后呢价格还比较合适，该出手就出手吧，因为明年补贴是怎么回事咱说不准了。
1: 对，
0: 对不对？哪怕有补贴，怎么个补法咱也不知道啊，没有必要冒那个风险，明白吗？
1: 嗯，没错。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马上回来啊。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还有十多分钟时间，大家还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没关注我们的朋友们，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这位听众说，如果想近期买车的话，六座家用，偶尔呢出去玩一玩，不想要纯电的，能不能给推荐一个20万左右的啊？20万左右的话呢，
3: 不想要纯电混动可以吗？
1: 对，混动的现在卖的比较火的呢。领跑的 D19
3: 领跑 D19 对，然后银河的 M9 华境 S 这些全都是20万左右，包括大唐对吧，第三代唐也是六座的，都可以，还有马上要出的海狮08也是六座的，太多了，20万左右。
1: 对，现在就是新能源这块可选车型非常多了。
3: 我跟你讲，20万左右的，你想选中大型的 SUV， 没有不是六座的。
1: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都是混动版本啊，或者增程的，知道吧？你要纯电的话，也都有。现在国产的新能源就这么讲，原来可能你这个价格区间可能挑个3台5台的不错了，现在那恨不得干30台，
3: 一拎一大把，
1: 真是这样。而且就同品牌，你说比亚迪现在出这车。
3: 太同质化太严重，
1: 真是太严重了。
3: 真的，你看看那个
1: 我原来以为啥，我原来以为可能大唐直接就唐的升级版拉倒了，可能就大唐唐可能就不会再出。
3: 不可能，因为你看一下搭档啊，大唐全都是纯电版，它必须得留个增程版来走销量啊。
1: 混动版本。
3: 混动版本对不对？所以肯定它得出第三代
1: 唐。
3: 第三代唐主打的就是混动版本加一个六座嘛。
1: 没公布价格哈。
3: 没公布吗？公
1: 布
3: 了吧？
1: 没有
3: 预售啊？
1: 对，
3: 我也不记得了。反正
1: 没公布价格，
3: 车太多了。现在
1: 那你说这车能多少钱？那08卖多少钱？
3: 你说还是08呀？
1: 那跟08一个道理吗？
3: 20万左右呗，
1: 对不对？
3: 肯定不带贵的。
1: 哎呀，我觉得现在车出的有点太多了，
3: 同质化严重，非常严重。包括方程豹出那个泰九，你看方程豹那个泰九，你们去看看，真的，你把腾势 N9 放旁边，你看你能不能分清谁是谁？分不太清，真的没
1: 意思。来吧啊！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红旗的 H6 值不值得入手啊？现在红旗 H6 都没人问我了，真的。自从红旗 H5 的新款上了之后 ，H6 基本就
3: 歇菜了，
1: 基本就歇菜了。
3: 说实话，其实 H6 原来的设计我还挺喜欢的，后背有小溜背，挺好看的。
1: 对对对对对，
3: 现在白扯了，没有人们看这车。
1: 这么说吧，我认为红旗 H6 来讲 ，H5 也好啊，整体的用料品控我认为还可以，知道吧？但是其实市场的认知度略差了一点。如果买燃油版的话，死拉费油的。
3: 对。
1: 如果混动来讲的话，大家可能觉得价格又稍微略高了点啊。这么说吧，作为 B 级车，你看它的整个的空间尺寸真的是优于迈腾的，对不对？配置各方面也够用，但是呢，怎么讲呢？

0: 好在是终身质保吧。明白啥意思吧？就是小毛病确实多了点，真的小毛病多了点。我们县城例子嘛，我们单位就有同事开 H5，
1: 嗯，
0: 对吧？就是 H5、H6 来讲的话，就这么说吧，基本都一个生产线生产下来的，都那回事儿。所以我觉得你都不如看看 H5 了，
1: 看看 H5 行，
0: 就看看新款的 H5。
1: H5 现在优惠完12万多，
0: 对，性价比要更高一点啊、更高一些。红旗下一步来讲的话，我认为很多车型。整个价格战略方面要做调整。我昨天看新闻说，一汽呢跟领跑不是合资吗？
1: 是，
0: 不算合资就合作吧，占了它25%
1: 嘛。
0: 然后即将推出一款新车，他俩
1: 推出一款新车，
0: 新能源
1: 在哪儿卖呀？
0: 那不知道啊，那
1: 在一汽卖还是在领跑卖呀？
0: 应该是在红旗卖。对，然后他俩共同研发了一个新车
1: 啊。会放到天宫系列当中吗？
0: 不知道，
1: 天宫现在不出了各种什么0807啥
0: 的。 我觉得应该是个新全新系列、啊、
1: 全新的名字都是。
0: 对对对，红旗说实话应该换设计师了。
1: 哎，
0: 就是红旗的你传统燃油车设计师不用换。
1: 嗯，
0: 我觉得设计的很成功。你就是天宫系列，
1: 嗯，
0: 是吧？包括这个 EH7 也好，这个那好，你们觉得它整体的设计好看吗？
1: 它就算换搭档到领导那儿给你毙了咋整？
0: 我认为领导真的就不应该再太关注啥呢，太关注这个设计这块了。
1: 嗯，
0: 因为啥呢，就是你这个岁数可能看着不好看，但是真正这个消费群体，
1: 嗯，
0: 你针对这个人群没准就喜欢这样事儿的。
1: 但是
0: 投票嘛，我觉得内部投票还是可以的。我赞成魏老板啥呢，魏老板有时候民主知道吧，
1: 嗯，
0: 这整个名字大狗咋选出来你们投票，第一名哪怕叫大狗我也认了，我觉得也成啊。对不对？不行，我觉得内部投票一下子嘛。真，我真觉得红旗的整体设计不好看，就燃油车可以啊，就燃油车整体设计好看。
1: 新能源跟不上时代嘛。
0: 对，天宫系列啥的设计的太老套了。
1: 哎，你说天宫系列要设计成小米苏七那样，老哇塞了。
0: 一样卖爆，我就告诉你吧。
1: 是不是？肯定得老哇塞。
0: 中国消费者特别年轻人现在就是靠啥？靠双眼选车，跟娶媳妇找对象一样。你得咋地的瞅着得劲儿啊，你别说将来咋样，你不得先看着得劲儿啊，你看着就反胃，这玩意儿你说你咋过呀。
1: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银河的星耀7怎么样啊，可以买吗？没问题，真的，我觉得银河的这个银河系列的车型其实都可以看。星耀7的话呢，就是星耀8小一号嘛，空间尺寸没有那么特别大，但是呢其实品控啊、配置啊、这个选品做工啊都还不错。星耀7上市这么久其实没有出现什么负面。如果说你要是想选择一个国产的这种家庭用车的话，星耀7可以看，没问题啊。
0: 没错啊，这位听众朋友说啥呢，说你说红旗的董事长要是换成雷军的话，是不是卖的就老好了？那是永远不可能的。
1: 这种话我们不能直接说。
0: 那可不，这永远不可能的事儿。再有一点来讲的话呢，两种模式吧，对吧？就雷军来讲的话，完全是按照市场逻辑，包括互联网经济，
1: 嗯，
0: 我觉得做的这个东西，那也是一把双刃剑呐。那刚开始天天发微博啊，天天上武大拍樱花，这那的，那给雷军嘚瑟成啥样了？后期你看他还敢支撑了吗？
1: 所以这就是民营企业和国企的不同之处。
0: 双刃剑，我认为是双刃剑，
1: 这是100%的。
0: 所以说，雷老板现在你看也消停了吧，对不对？我觉得其实怎么讲呢？就是整体设计来讲，包括整个的营销来讲，红旗是应该向小米学习的，
1: 嗯，
0: 对吧？这不用寻思，
1: 嗯，
0: 你看雷军很明确啊，我这个就是卖给年轻人的。
1: 其实我跟你讲，总经理营销就是雷军带起来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对
1: 他完事之后鱼大嘴，
0: 但他歇菜之后呢，基本上就剩谁？就剩魏老板了，谁也不敢嘚瑟了。鱼大嘴现在也不敢遥遥领先了，
1: 不敢说了，不敢说了。
0: 哎，但我才知道哈，
1: 啊，
0: 问界 M7 早期的一些车型，问界 M7 啊，没有后防撞钢梁。
1: 啊，
0: 后防撞钢梁是塑料的，咱得这么说，不能说没有。
1: 问界 M5 我知道是
0: ，M7 早期的也是，
1: 是吗？
0: 那赛力斯早期真坑人呢，啊！
1: 哎呀，这
0: 早期我不让你们买就对了。
1: 你看没看见？找对象还得看门，还得看这家啥样，你知不知道？你看问界跟赛力斯合作咋样啊？赛力斯那品牌不行。
0: 但现在我告诉你，我开拍着胸脯说啊，问界的所有车型都带防撞钢梁，都是铝的了。
1: 是的，
0: 早期可能差点钱儿。
1: 我们这位听众问了一个蓝颜哈，是我们的老听众，说二位啊，昨天晚上呢，我在快手订了一台白色的锐放先锋版啊，说有现车，今天我去提车呢，说车在路上，得5天之后才能到手，这个补贴不会没有了吧？
0: 不能，
1: 5天问题不大。
0: 对，5天绝对还有。你要是说半个月之后不好说，
1: 没错，5天应该是问题不大啊。
0: 没错啊，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松原的老听众了，门哥说比亚迪的宋 Pro 咋样啊？现在别买了，现在是老款，100多公里，你等新款吧。我认为年底可能就上新款了，200公里以上，那恨不得还支持超跑闪充，干嘛不等新款呢？车不错啊，但是现款没啥意思了，等新款啊。

0: 好吧，问题给大家解答到这儿啊。节目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节目当中一直以来给大家介绍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啊，叫做利必拓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那么老听众都知道，我们这个产品其实已经给大家推荐了整整7年时间。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第10代产品了。今年呢，利必拓又进行了一个更新。那么更新呢，我也昨天的前天的时候，我也问了一下厂家，这次的整个配方有没有调整，是不是只是换了一个包装，对吧？价格没变啊，力度还是原来那样一个力度。我问了一下，第一点呢，聚棉的浓度跟原来比的话提升了，
1: 是，
0: 这是其一。其二来讲，也是最大的一个点，因为原来呢，可能厂家也没有太多考虑什么呢，就是混动增程的车，用这种产品。因为混动增程的车，厂家说呢，可能很多车主这个东西加到油箱里，可能2-3个月一箱油都跑不完。
1: 啊，
0: 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影响效果
1: 啊，
0: 有可能就失效了，
1: 嗯，
0: 知道吧？但是它配方调整之后呢，你哪怕半年你这个一箱油用不完的话，你加它一样是有效果的。
1: 啊，
0: 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
1: 哎，我觉得这个咱们这个利必拓厂家也是与时俱进，
0: 与时俱进，真是啊，
1: 必须与时俱进，因为现在新能源车实在太多了。
0: 没错没错啊，所以说大家呢，如果说短期内不卖车不换车，车想常开的话啊，特别是我们的老听众，大家可能原来还用过我们利必拓这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你可能很久都没给你的爱车清洁碳洗喷油嘴洗三元了，那么大家可以买我们最新款的利必拓138一瓶啊，你拍3瓶的话，现在还是给你发4瓶，还是老规矩，用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找我们退钱，我们无条件无理由退款，我们给大家兜底啊。
1: 嗯，到今年9月5号，这款产品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整整卖了7年，马上进入到第8个年头了，
0: 没错，
1: 已经迎来它的第10代产品了。所以这样的一款产品呢，而且是在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台当中卖的，所以各位品质你就放心。如果说你车辆的话呢，已经因为积碳多造成了一定问题。比如说我的油耗增加了，动力降低了，排气管尾气冒黑烟，包括呢我量车怠速的时候你方向盘抖动的比较厉害，再有呢就是我这个发动机上的亮黄灯，对，今天亮明天灭，显示的是3元催化效率低，包括烧机油，包括你害怕颗粒捕去堵塞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其实都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
0: 对，
1: 所以你就加点这种燃油添加剂，哪怕你不买我们的，我们也建议你及时清理，因为清理的话呢对于车真有好处。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市面上这个价格区间你找不到我们这个品质的产品，这个品质的产品价格一定在200块钱以上，100%。
0: 没错，再有一点啥呢？因为现在的车吧，基本都是在市区开，大家开的比较少嘛，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我告诉你，大家都存在积碳问题，就是多少的事儿。我觉得如果大家这个车呢是长期开，你还是个爱车的人，短期内不换车不卖车的话，大家可以用用啊。因为毕竟你想想，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天天推荐，这个产品我们推荐了7年呢。7年的时间，我们现在其实真的是超过30万车主在用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短期内你不卖车的话，大家可以用用。我们也不敢把乱七八糟的产品东西推荐给大家。我们老听众啊，艺术人生说利必拓好产品非常好，我用了5年了。真的，我们很多听众真的跟我们不光用了5年，有些人都用了7年了。
1: 就是我们这产品在卖那天开始，就有人一直在跟着我们用。
0: 有的人可能中间都换两次车了，
1: 对，
0: 那么还是在用我们这个产品。所以我觉得大家相信我们啊，你们就可以用一用，对车确实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啊。还有一点呢，就是现在市面上燃油添加剂确实很多，我跟大家讲，我们这个产品永远不可能像他卖的那么便宜。知道吗？第一点，你可能聚棉的浓度不一样；第二点，你的配方可能也不一样，用的原液也不一样；第三点，我们这产品你收到货，你可以看一下外包装的条形码呢，上方咱们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我们是带国标认证的这么一个产品，知道吗？是正经做了咱们台下实验的一个产品，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强制性执行标准一个产品。那么你们看看某某主播自己在直播间卖那种产品，你收到货你可以看一下的，对吧？哪做过台下实验的？哪有国标认证啊？对不对？包括你说它原产地证明、报关单相应的手续，你看它有吗？我们这全有啊、嗯。还有一点在哪儿呢？就是你可以对比一下，对不对？就我们这个产品你用完之后，你达不到相应效果的话，没无条件无理由退款没关系啊，我们肯定给把钱给你退你。你咱长春的听众更简单了，我们在长春有6家修配厂，
1: 嗯，
0: 对不对？你可以到我们线下6家门店去检测去，直接找店长，免费给你检测。检测一看还有积碳，按照标准，按照评述用的积碳没清干净，一点变化没有。直接让店长给我打电话，我让店长先把钱退你，
1: 嗯，
0: 知道吧？
1: 一定是无条件无理由给你退款。
0: 没错没错啊、嗯，所以我觉得大家第一点一份信任啊，第二点你确实有这个需求有这个需要，你就可以试一试啊、嗯。因为这个产品确实这次呢配方升级，2点最大的变化，一个是聚棉的浓度提升了，
1: 嗯，
0: 第二点呢，就是混动的车、增程的车，你家能达到同样的一个效果。 啊，因为现在我觉得大家只要是混动的增程的，你加汽油的话，这个东西应该用一用。
1: 是的，而且我们的车辆的话呢，跟你是任何的车型没有关系，也跟你是手动挡自动挡没有关系，只要你的车辆的话呢，现在还在加92、95、98汽油的，不管你是手动挡自动挡的纯油车，然后呢还是混动的增程的 DMI 的 PHEV 的，只要你的车辆呢现在还有一个增程器或者是一个发动机还在加这种正常型号的汽油的话，这个产品呢就都可以用。这次第十代配方升级之后呢，聚棉程度增加了，效果会更好。所以各位，如果你对我们产品感兴趣的话，或者说你有这个意识想给你的车辆呢清清积碳，洗洗喷油嘴，洗洗三催化，开两点好车的话，我建议各位呢都可以去拍一拍。138块钱说实话一点都不贵，对不对？
0: 半年加一回就行。
1: 像我搭档之前说的，女生做次美甲还得200多呢，老爷们抽盒烟你喝顿酒还得多少钱呢？
0: 关键车好几万都买了，你这玩意儿半年加一回就完事了，对不对？我们都说一下怎么购买和使用方法啊。使用方法很简单，首次用的话是按照公里数加的，5万公里内的车你加一瓶就行了，5到10万公里的车呢就连续2箱油连续加2瓶，10到15万公里呢就连续3箱油连续加3瓶，15万公里以上的车就连续4箱油连续加4瓶，这么用，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就不用加那么多了啊，以后再用的话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瓶就行了啊，这么加就可以啊。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说车的车，你直接拍就行了。现在买3瓶给你发4瓶，等于打了8折，性价比非常高啊。
1: 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0: 拜拜。 World News, a sexy motherfucker.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十五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自驾的事儿啊。因为最近来到了这个秋季嘛，我们感觉每一天啊，这个气温都在循序渐进的这么样的一个下降。那很多朋友相信在网上已经刷到了很多关于秋天的一些视频啊，比如说一些落叶的、一些山林的这样的视频，很有感觉。那么其实呢，在我们吉林省内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地方，大家也可以去。那说到自驾呢，很多朋友也会想到我们省内的公路啊，你比如说我们的 G331。那么在 G331的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分成四段过啊，分成两段过，也是让大家呢能够玩的比较具体。原来确实有很多朋友走331，就是也相对来讲是比较走马观花，然后就会觉得哎，这也没啥项目，没啥内容啊，玩着也没什么意思啊。那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很细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哪儿呢，说一下我们的 G334。这个 G334 呢，同样呢也是从我们的这个延边州啊，然后呢一直到我们的内蒙，整个这一段，那在我们吉林省途经，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哪个城市呢，就要说一下我们的敦化市啊。那敦化呢，大家发现我们最近提的这个频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如果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就是我们的2026年的啊全国避暑气候的资源地图当中，那我们的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和我们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敦化市，那都是上榜了。这个在吉林省内这两个地方上榜了，所以说也是再一次的把敦化市放到了大家的面前。那么原来呢，它的存在感真的不是很强，都是说比如说我可能上延吉，哎，我可能上珲春，哎，我顺路可能上一趟敦化。那它这个让人停留的理由呢，这个真的在原来不是特别的充分啊。因为我小的时候在敦化长大的嘛，那个时候就是大部分人呢都会去我们的延吉市。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么多年的一些发展，那么现在敦化呢也有非常健全的这个出行旅游资源，包括一些文旅资源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一说。然后如果大家你对 G334 这条公路特别感兴趣的啊，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我们在上面呢给大家发布过 G334 这条线始发在哪儿，终点在哪儿，那中间途经了什么地方，都有什么玩的，在我们的公众号大家都可以看得到。那么说到敦化啊，很多很多朋友呢第一时间呢绝对会想到我们的六顶山的文化旅游区。那这个呢其实就有一点这个很有地方的一个特点了，就像大家可能提到这个珲春呢，就是能想到燕王三国呀啊，包括提到可能这个吉林省就能想到长白山，是一样的。那其实呢在这个敦化一个比较大的标签就是我们的六顶山文化旅游景区。但是啊，原来很多朋友说呢，可能这就是一个寺庙，别的这个游玩的体验也没有啊。那这个是若干年前了。现在的六顶山的文化旅游区呢，它不光是一个这个寺庙，同样呢也给大家开发了，你比如说体验类的，包括游船呐 以及其他的一些内容啊，文化类的、体验类的，那么在我们的六顶山现在是都可以舔得到了。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寺庙，而现在它更像是一个景区，有非常多的一些比较好玩的内容都在它当中。而且如果大家之前一直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就是冬季的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也给大家做了很多冬季的这个玩冰戏雪类的这个项目啊，你比如说冰滑梯呀、包括各种爬犁等等这些项目都是可以玩的。所以说它现在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很多朋友说你看我这也这个没有这方面信仰啊，或者说你看我去原来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现在大家不需要了啊。那里面呢是有很多大家能够体验去玩的一些内容啊，而且呢它的这个森林覆盖率还是挺高的。我们整个敦化那基本上就是这个我们六顶山作为5A级景区啊，能达到95.6%的森林覆盖率。
就在我们的老白山原始生态风景区这一块，所以说虽然说六顶山在市里，但是我们往外走一走，这个森林覆盖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门票我觉得虽然说价格稍微有一点点高啊，

午的夜间的这些游览的项目，大家都可以去感受去玩一玩。这其中呢，我觉得我个人来讲是比较推荐什么呢？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这个湿地公园类的项目呢，其实区别并不是特别的明显。那主要可能在于我们的气候啊，或者是我们的植物的多样性啊，那可能在不同的湿地公园里面会有不同的体现。你可能有的这个公园这种树多一点啊，有的公园那种树多一点，热带的多一点，是不太一样。但是大体的，我觉得游览的这个性质基本上是一样的啊，主要就是跟大自然进行一个接触，然后呢，感受感受这个负氧离子，基本上是这样的项目。但是雁鸣湖的这个小山村真的很好，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过好多好多次了啊。那这个地方呢，绝对能叫做什么呢？依山傍水。这个小的时候，这个一旦什么写听课文啊，什么写作文啊，总说依山傍水，依山傍水的啊，这没啥概念啊。那大家去到了这个雁鸣湖的小山村，这个真的是它很具体的让你有一种依山傍水的这么样的一个感觉，而且呢，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安静。这儿呢，我们上一次去呢，也是给大家开发了这个露营地啊，就是帐篷酒店类的这样的一个露营地，大家可以在这儿住一宿啊。小镇子不大，然后里面呢有湖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配套，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就是我目前就是去过这么多地方，就我心目当中的乡村游，如果大家你想乡村游玩的好，我觉得就是三大派系。哪三大呢？首先呢，第一大呢就是类似啊我们这个安图的这个头山村。为什么呢？它这个派系呢目前在我们省内还是比较少的啊，因为说是这个民俗村，但里面还有温泉酒店，还有这个室内温泉的采摘，它更像是一个度假区的一个这么样的一个状态，这是第一个，就比较少。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你比如说什么光东村呐、金达莱民俗村呐、等等啊，以这种民俗村见长的这种乡村游。再有呢，我觉得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就像我们雁鸣湖这种小山村的，就是大家就是追求安静避世，我就想静一静，不需要太多繁杂的项目，就想好好的跟大自然接触接触，把我在生活当中的烦恼都放置一下啊，这个让我这个内心呢包括身心呢能得到一个净化的这么样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雁鸣湖这么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说既然提到这儿了，我们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乡村游呢，它现在也是分好多种类的，并不是说大家你爱上哪儿都一样啊，并不是。那同样民俗村的乡村游里面还有细分，你比如说像我们的光东村，它主打就是稻田这一块，对不对？大家呢有任何疑问，还是那句话，要么听我们节目，要么关注我们公众号，我们绝对说的嘎嘎细致啊，大家就按照我们这个攻略去就可以了。这给大家拓展到这儿啊。那这个雁鸣湖小山村呢，这个非常适合大家进行一个游览。那既然有这么多好的地方，那森林覆盖率这么高，能达到95%以上，那其实大家如果你自驾到 G334 这一段，那是可以在敦化市区或者附近站一脚。那其实我们刚才说的呢，都是离敦化市区不远的或者周边的，但是不全。那我们现在把剩下的补全。那如果大家呢，你走在 G334 的这个自驾的这个公路廊道上，那么其实我们第一站呢，是比较推荐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大埔柴河村啊。那它在哪儿呢？在我们的大埔柴河镇啊，也是第四批的中国的传统村落，那也是吉林省第一批的省级非遗村落。那青瓦覆顶啊，土墙依山，它这种传统的民居呢，也是顺着山势进行错落排布的啊。那这个晚上大家就能看到这种炊烟袅袅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了啊。那在这儿呢，主要大家是一是感受我们的传统民俗村落，第二个什么呢？能够体验到农家饭菜的这种烟火气啊，这种原生态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呢，原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跟年纪有关。
欢，我就吃这个农家饭菜的时候不会有一个特别的明显的感触，就是觉得也都一样嘛，对不对？就是可能说吃的这个菜系不一样，对不对？可能是融合菜是什么什么菜，但是现在就

我觉得吃这种乡村菜给我有一种真的有一种家乡的味道，原来不懂啥叫家乡的味道啊，可能还是说上这个岁数了能感觉出来了啊。那这第一个呢，我们可以推荐大家去到我们的大埔柴河村，这个其实跟哪个有点类似呢啊，但是这个建筑状态不类似，跟我们之前给大家提到的这个锦江木屋村有点类似啊。这个呢，锦江木屋村是纯木质结构，那这个呢是纯传统村落，大家都是可以去看一看的。第二站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可以去到我们的山泽湾的山水秘境啊。那么大家呢从我们的古村落当中出来之后，就可以驶入到我们的这个山泽湾了。整个这个山泽湾景色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啊。那大家不要担心说你这个驶出来是不是挺远呢，不是啊，那它也在我们的大埔柴河镇里面。那在这儿呢也是拥有很好的自然资源，那开阔的水域，连绵的山林，这个都是基础标配了。那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比如说提供露营啊，竹筏的餐厅啊，垂钓啊等等体验项目，而且在这儿冬季它也有项目啊，你比如说什么冰上碰碰车、冬钓啊等等啊。这儿呢是特别适合如果大家你真的要走 G334， 因为你不可能只走一个地方嘛，对吧，那你可以选择在这儿进行一个落脚啊。因为在这儿呢，首先呢它的环境景色以及能体验的项目还是非常多的，而且呢这个有很多人文的景点也在这附近，是比较适合大家做一个歇脚的一个内容的。说到这儿呢，我也要说一下什么呢，就是如果大家你真的是自驾爱好者啊，或者是说我刚接触自驾，重度爱好者就不用说了，因为我身边有一个这个朋友就是越野自驾的一个重度爱好者，人家这些家伙事都是标配啊。我真的建议如果大家你要去自驾，或者是可能真的以十一为例啊，可能我真要走个七八天，或者说有朋友说我就跟中秋我就那个连着请了啊，我就去休个长假，那么大家呢真的你可以最近看点这个露营装备，找到景好的地方，哎，你可以简单的停留一下，扎个帐篷啊。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山泽湾的这个山水秘境，对不对，你可以扎个帐篷停留一会儿啊。因为其实甭管是 G331 还是我们的 G334，每一段公路它会有驿站，会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这个古树咖啡呀等等，但是好多景色也在驿站之外，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你可以准备一些，哪怕你不买帐篷啊，我买两把露营椅，我找个地方简单待一会儿，绝对是在你整个途中啊一个非常加分的这么样的一个选项啊。那我们先给大家说这么多，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先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分享到了我们的 G334 啊公路的我们的敦化段，那也给大家讲了在敦化，大家除了啊在我们的六顶山的风景区以外，那在敦化还能够玩到什么？那我们继续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啊。那刚才呢，我们提到了我们的大普柴河啊，提到了我们的山泽湾的山水秘境。那第三站呢，我们要领大家去见识一下我们的生态秘境啊，就是我们的中华秋沙鸭的这个栖息地啊。那在这儿呢，大家呢是可以看到我们的中华秋沙鸭的。那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说过，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华秋沙鸭呢，它叫做什么呢？叫做鸟类大熊猫。那它也是我们的濒危的水鸟啊，所以说。

呢，除了说它的稀有性以外呢，这个中华秋沙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特别挑剔它的这个居住的环境和水质。所以说大家一旦看到了中华秋沙鸭，那就意味着这个地方的生态啊，这个地方的环境，这个地方的水质是绝对嘎嘎好的啊。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二里白河的秋沙鸭公园，那每一次我们这个介绍到二里白河小镇的时候，都会推荐大家去看一看。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啊，我们就可以到那儿看一看我们的中华秋沙鸭。当然了啊，除了这些我们的自然风光，除了我们这些这个人文历史以外呢，在我们的敦化呢，大家还可以追寻一下我们敦化的峥嵘记忆。你比如说在我们的敦化附近啊，我们的韩葱岭的红色旅游观光区，那韩葱岭的这个地方呢，曾是东北抗日联军重要的这个游击作战区域，那韩葱岭的伏击战啊就在此打响。那在这儿呢，这个也能够感受到当年战士们浴血奋战的这个故事和痕迹啊，行走山间呢，每一步啊都在告诉我们当年的艰苦卓绝和今天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啊。那第二站呢，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江先儒的烈士陵园啊，第三站我们的陈汉章的烈士陵园以及陈汉章的生平事迹中心，这个大家是都可以看一看的。那第五站呢，这个是在敦化市中心啊，也不算市中心吧，在市内啊，不算太远，就是我们的北山的烈士陵园啊。那这个大家都可以驾车前往，去感受一下当年的峥嵘岁月，感受一下红色的记忆。我觉得所有的红色内容大家真的一定要去看一看，因为我之前去这个红石喇子的时候，这个讲解员全程给我们讲了一下当年的这种各种不容易，哎，当时非常非常的触动我，我就觉得真的非常值得。那么这些地方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那大家会发现呢，敦化这个地方呢还是非常有内容的，只不过大家原来没有发现它。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五 A 级的景区啊，各种这个湿地森林公园啊，小山村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红色的线路的一些内容。那除此之外，我们在节目当中之前呢也反复给大家推荐过一个地方，就是哪儿呢，就是我们的敦化的这个中城村啊。那现在很多朋友呢是喜欢去一些相对来讲综合一点这个景区，那从这个发展趋势来，你比如说我们长春比较典型的西南河啊，包括呢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辽源的一些这个景区，你比如说我们的黑金小镇。就现在我觉得未来可能大家不光你的原本业务要精啊，可能其他的内容呢也要加入到我们的运营的日常当中来。那敦化的这个中城朝鲜族生态村呢，这儿是一个非常有着浓郁民族风情的一个古村落啊。那同样是我们非常经典的这个建筑样式，就是青瓦白墙。那在这儿呢，大家能够体验到很多文化类的内容啊。那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中城村的这个研学的这个民俗体验互动活动啊，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大家呢，比如说你可以这个感受这个朝鲜族的乐器，然后包括那个这个美食手工的制作啊，包括一些民俗氛围的一些这个内容，这个其实呢也是大家呢要在民俗村里面去必然要体验一下的内容。因为你住到民俗村，你就是要感受人文文化，所以说从感受文化的角度来讲，那目前我感受下来，我觉得中城村在我去过的这些村子里面这个水平还是非常好的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整个的在我们的景区里面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啊，就是我们上一次拍摄的时候呢也见到了这位老师，姓崔啊。那这个崔老师呢他绝对是，你也不能说是民俗这个活词典，反正也差不多了啊。那他有非常强的一些，首先有很强的绘画天赋，那么里面有一些老宅都是根据这个崔老师的手稿来进行复建的啊。那不光是会绘画，那比如说他还会长鼓舞啊，然后呢还会一些朝鲜族传统这个婚礼的一些主持，所以说呢有他。

在这儿呢，就是整个的民俗体验类的内容是非常有意思的。我简单说一说，大家来这儿你能感受到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长谷舞，啊，第二个呢就是朝鲜族的相貌舞，这个大家应该不陌生啊，经常会看得到。再有呢就是我们的，书法的、绘画的一些教学啊，打糕的体验、辣白菜的体验，包括朝鲜族的长桌宴，在这儿大家是都可以体验得到的啊。这个我觉得就是民俗村大家去就是一定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的民俗体验内容不能是千篇一律的，一定是你得拓展，你不能说都现在了你到哪儿说啊，我到这儿了啊，又是那个辣白菜打糕整一下子完事儿了啊，拍着那个穿衣服拍两张照片完事儿了，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大家这个触动现在不大了。所以说如果大家你到了这个中城村，你会发现它的非遗项目还非常全面，而且你比如说它还会有草编的课程，这个草编是非遗哦，然后在里面呢也会有不定期的会有朝鲜族婚礼的模拟的这个演绎，让大家呢能够看到朝鲜族婚礼的整个的这个流程。那很多朋友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话了，找个酒店说参加婚礼，基本流程大家耳熟能详了，你这见怪不怪了。但是朝鲜族的婚礼的这个流程，包括它的这个场地的这个布置啊，摆盘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说你到中城村呢，从民俗的这个角度来讲，你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收获，这第一点啊。第二点什么呢，就是他这儿的这个餐饮做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啊，我觉得做的是非常好的。那首先呢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啊，他有一个也是传统的民俗美食，这个我在别的地方都没有吃过。原来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你比如说啊，朝鲜族有个特色叫做鱼皮包饭啊，这个很多朋友都吃过，包括你比如说我们长春韩庄啥应该都有啊。那在那儿呢大家能够吃到什么呢，能够吃到叫做鱼头包饭，这个我真是在别的地方没吃过，只在中城这块吃过啊。那这个鱼头包饭呢，我总结下来什么呢，在你的这个味道上，包括这个满足感上，我觉得是要比这个鱼皮包饭要好一点的，因为它这个鱼头是非常大的一个鱼头，里面还有鱼肉，所以说你蘸上料汁吃起来这个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啊，是非常非常好的。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呢也有一个传统的这个餐厅，那我到这个餐厅里面也看了啊，就是首先呢他做的菜很传统，但是它的装修很现代，符合现在大部分人出行的人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可能对于环境啊、服务啊有一定要求。第二个什么呢，就是它会有一些半成的或者是拿回去就能吃的一些产品，在它的这个饭店当中也是有售卖的。除此之外呢，他这儿也能够给大家提供朝鲜族民俗服饰的拍照，因为我知道就是在整个延边州的旅行当中呢，对于很大一部分女孩子来讲，或者是宝贝就小孩子来讲啊，那可能呢有一组照片有一组留痕是在一个旅途当中比较重要的这么样的一个环节啊。那晚上这个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内容呢，大家如果玩了之后晚上可以回到敦化泡温泉，这基本上这一段就结束了。所以说综合来看呢，大家到敦化从白天到夜间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体验项目啊。我觉得是这样，就甭管是 G331 还是 G334， 那么大家呢要每一个城市都要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因为虽然说到了我们的吉林省内，我们确实大部分省这个城市呢都是以我们的这个自然资源而建成，我们有茂密的森林，我们有五 A 级的景区，但是呢每一个地方设计出来的内容和文化还是不太一样啊，还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我们接下来马上要迎来的这个中秋或者是我们的十一这个假期，可以走一走我们的 G334 啊，也有这个大家我就不用非得说非得走这个 G331 了啊，因为已经很熟悉了 G334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而且它途经的这个景区景点非常多
啊，非常多。其实呢，我给大家整个看一下。

来，如果 G334 全程在我们吉林省段你都走下来的情况下，时间也不会短于我们的 G331 的，同样时间很长。我们建议大家呢还是分段走。那如果大家想分段怎么走，或者是说想有一个比较好的设计啊，那可以听我们之后这个节目，然后我们给大家进行一个组合，那也能够让大家像了解 G331 那样了解一下我们的 G334啊，G334。那我们先给大家分享这么多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内容还是非常干货了啊，非常干货了。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说已经错过了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今天 G334 段敦化的这个内容，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这个里面大家你是吉林省内想上哪儿你就搜哪块的关键词都可以啊，都可以。那这段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节目的最后时间段呢，我们还是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大家能够用上的啊旅行的一个资讯。那首先我们要说第一个啊，一个好消息，就是在我们的8月28号也就是明天啊，那我们的长春湖畔休闲新地标啊，叫做南湖春雨，那正式对外开放了啊。那明天呢也会有一些这个启动仪式啊。那在这儿呢，大家呢可以比如说露天观影、高校的原创音乐派对、开学季的主题市集会轮番上线，那网红的餐车、特色商铺也会在这儿聚集，那大家在这儿呢能够感受一站式打卡的休闲方式啊。那在启幕仪式当天呢，会有比如说大学的新生、大二大三的在校学生和应届的准毕业生和往届毕业生，那青年代表呢将齐聚现场，那登台分享不同从青春阶段的心声和展望。那同时呢，参与者呢也可以手写心愿卡投入到我们的气球盒子，那随着丝带开启呢，满载美好的期许的气球呢也将腾空飞起。那在活动期间呢，我们的国潮民乐潮流音乐队的 live 啊，刀马旦的国粹演绎，那现代舞的这个表演啊，包括传统国风美学与新潮青年文化交融的一些碰撞，在这儿都可以看得到的。那大家来到这儿呢也会感受到四大活动。那首先呢，在我们的8月28号到30号，我们的南湖春雨呢会连续三天好戏不断啊。那比如说晚风告白大学生的原创音乐派对会在这个时间段，那每天下午的3点到6点半，那长春各大高校的原创乐队呢会依次登台献唱。那在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9点半，会有文创手作、非遗好物、特色农品、风味小吃等各个这个摊位，大家是可以去逛一逛的啊。那同时呢也是有多款的网红餐车、特色商铺同步试营业啊，大家比较关心的什么大喜热狗啊、特色关东煮啊，这些都有啊。那在我们的8月28号呢，会有我们的几大方程式赛车的外场展示，那同样在我们的晚上的18:30到22:10会有我们的星空露天的观影会啊。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湖畔的草坪那看一看露天的这个电影，还是非常好看的啊。那活动呢其实主要都集中在了我们的8月28号到我们的8月30号这几天。那基本上最早的活动我看了一下啊，是从下午的这个2点半左右开始，那么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8月28号到8月29号晚上的17点，我们的长春有戏的暑期精品展演活动啊，经典传统评剧秦香莲将在我们的长春人民艺术剧场震撼上演啊。那这个比较好的什么呢，是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长春文旅的公众号景行长春文化活动预约板块呢，这个可以进行提前的一个预约啊。如果大家预约成功的话，是可以直接免费去看演出的啊，可以免费去看演出的，这是第二个大家可以感受到的一个活动。那么第三个什么呢？第三个呢，就是在我们的本周六啊，在我们的本周六，我们的清泉湖文旅度假区呢，又给大家做活动了啊。这个活动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那大家都知道呢，我们的清泉湖呢，同样是国家级的4A级景区，那也是在我们长春近郊的一个相对比较全能的这么样的一个度假地了啊。那我身边去的朋友也挺多啊。那大家呢，在这儿呢，能够玩的项目也挺多的，你比如说热气球啊，包括沙滩区域的这个一些涂鸦呀啊，包括这个无动力的蹦床啊、秋千等等啊，这个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呢，在这儿都能够有的放矢啊。那50万平米的湖面呢，大家呢也是可以在这个水上的木栈道走一走啊，也可以在湖面上划划船感受一下。那本周六也就是我们的8月29号，会在晚上的6点到7点20啊，那会有长春文旅大风车将在这儿举行演出。活动呢预计呢将持续4周的这么样的一个时间。那大概的节目单有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会有国风的舞蹈，有歌曲，有二人转啊，有一些魔术表演。那整个的表演时间呢大概约是80分钟。那比较合理的这个行程呢，大家什么呢，是可以你先去到那个
清泉湖的这个度假区，白天先玩啊，你是露营啊，是烤串啊，你还是游船呢、啊？等到晚上的时候，那么大家呢是可以看一看这个晚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大篷车的这个演出的，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这是我们给大家说的第二个活动。同时啊，我们长春本周末呢也会有一些非常多的一些内容。那比如说大家觉得周末周五周六周日三天啊下班我没意思，我一个人孤单我无聊啊，那么大家可以听一下。那我们也给大家这个总结了一下我们周末大家可以去玩一些比较哪些比较有意思的内容啊。首先你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醉虎精酿啤酒节啊，是8月28号到我们的8月30号，在我们的国营啤酒高新店。同时呢，在我们的2026的第三届吉林街舞的邀请赛啊，会在我们的8月30号长春市体育馆中午进行举行。以及啊，我们在8月29号的时候呢，在我们的朝阳区还在精酿啤酒馆里面会有一些音乐的表演。那在我们的这个前两天，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去没去啊，就电影节那两天有不少的音乐厅的这个表演，大家是可以看一看的啊。而且呢，在8月29号晚上的7点，在我们的长影音乐厅会有这个弦音首席四重奏的这么样的一个音乐会啊。在我们的30号，同样呢，在我们的吉林省音乐厅会有这个巨人弦乐的这个交响音乐会啊。那如果大家喜欢话剧和喜剧的，你比如说29号到9月27号会有木西有戏啊，会有一些这个表演叫颤抖的药瓶啊，那等等吧。就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啊，可以从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公众号里面去看一下，大家可以在微信号搜索吉林旅游广播。那同时呢，我们说一些刚才那些有的是收费的嘛啊，有的现在给大家说一说免费的啊。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在云朗当代美术馆有一个叫刺猬小姐的郭田奇的个人展，这个呢是免费的，一直到8月31号啊，大家抓紧时间。同时呢，我们的四季南河的延吉又有一个这个免费

费的展览是7月10号到我们的9月10号，这两个大家是不需要去付费就可以免费去参观的啊。所以说周五一来，这个大家呢，这个上班的状态啊和回家的状态都不一样了，能够非常放松的去一些活动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了我们敦化的 G334， 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的这个周末大家能够去玩的一些内容。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景区也好，包括我们的文旅也好，给大家呈现了很多非常好玩非常有意思的内容。那最重要的什么呢，还是那句话，大家得走出去，对吧？你得走出去，你才能感受这些活动的这个巧妙。包括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那个莲花岛啊，8090的这个青春回忆系列，我这个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去了，玩的也都挺嗨的啊。要去感受，不要去怕麻烦啊。当然了，我们进入九月份呢，同样还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好玩的内容，这个分享给大家。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每天在下午的4点到5点这个时间段呢，锁定收听我们即刻出发的节目。那大家呢，在出行当中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后台给我们留言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的所有内容了。那大家如果在出行当中有任何疑问，还是那句话啊，在后台给我们留言，那我们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解答的。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一首歌送给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宁禄臣老将军把二女儿凤兰嫁给了秋瑞，老人家放心了，女儿有了归宿了，所以宁老将军就告辞了秋瑞的父亲，离开了小夫妻俩，出去寻找自己的老朋友巩飞。到了黄山还真看见老朋友了，巩飞已然出家当了老道了。巩飞看见宁禄臣也非常高兴啊，两个人说的没完没了。就这样，宁禄臣呢就住在这座庙里头。这哥俩呢又是半师半友，巩飞有了宁禄臣相伴，心中也很高兴，每天呢不是下棋就是聊天。巩飞确实厌倦了人世间的生活，也大着岁数太大了，身染重病，知道自己要离开人世了，就把家传的一条宝枪给了宁禄臣。这条宝枪呢就是楚王项羽使的八宝驼龙阴风枪。宁老将军愣了，我说老哥哥呀，这条枪既然是楚霸王项羽所用，怎么是你家传的宝物呢？哎，巩飞叹了一口气才说了实话，老兄弟呀，世上人都知道我姓巩，叫巩飞，实际上我姓项名飞，我是楚霸王的后人呐。因为楚王在乌江自刎，这条宝枪就丢了，是我千方百计找回这条宝枪，现在我已然不行了，马上要闭眼离开人世了，兄弟，这条枪就给你吧，你把

这条枪将来要传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呐。宁禄臣含着眼泪接过了这条宝枪，龚飞口眼一闭就离开了人世。从这时候起呢，宁禄臣也就穿上道服了，也当了老道了。因为龚飞活着的时候，宁禄臣要出家，龚飞说什么也不干。宁禄臣把老朋友安葬之后，就在这庙里头待着。后来呢，让人捎信告诉秋瑞自己落脚在黄山了。秋瑞夫妻两个人立刻来到黄山看望宁老将军。以后呢，是三节两寿，秋瑞肯定来，而且送上银两，送上衣服，老将军呢，在这庙里头也算没受什么罪。所以说，宁老将军八宝夜明盔身上披的这一件御风绵竹宝铠，还有这条八宝驼龙阴风枪，这三件宝物呢，秋瑞看见过。后来因为天下太乱了，刀兵四起，秋瑞呢已然身归隋朝了，所以他没有时间来看望宁禄臣老将军，双方呢就算断了消息。宁禄臣就把自己的身世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尚思郎。尚思郎点了点头，看着这条八宝驼龙阴风枪，师父您放心，您赐给徒儿三宝，徒儿一定为国效力，为百姓除害。就在这个时候，宁禄臣两眼一闭，这口气儿就没了，离开了人间。尚思郎是放声痛哭，然后下山买来棺口，将恩师入土安葬。身披重孝，就跟道童告别，下了黄山了。等尚思郎回到姑父家门前，姑父姑母跟自己结发之妻听见跑出来，尚思郎赶紧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侄儿拜见姑父，拜见姑母。两位老人家愣了，三年没见了，哎呀儿啊，你这是给谁带的重孝啊？尚思郎哭着就讲述了自己跟恩师学艺三年，恩师赐给三宝的经过。尚思郎的姑父用手一搀，儿啊你起来吧，你不要在家中暂住了，你马上到全椒城为你母亲报仇雪恨。姑父，为什么让我马上就去呀？而来见二老，然后回归黄山，要给师父守灵啊。侄儿啊，刚才你的话我已然听明白了。侄儿啊，你学武艺为什么不就是为了给你母亲报仇雪恨吗？你师父让你有了武艺，给你三宝，也是让你为民除奸，为国出力。你遵从师训才是孝道啊。告诉你，现在大隋开皇天子派靠山王杨林统兵20万，已然得了藕塘关，杀奔全椒了。你呀，马上去面见杨元帅，借助隋兵的力量杀了马玉，为你母亲报仇，然后报效开皇天子，为国出力。你要知道，陈后主荒淫无道，迟早南陈被隋兵所灭呀。你到阵前立功，帮助杨元帅兴大隋，早日一统江山，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你既报了母仇，对师父也就尽了孝心了。啊！尚思郎听明白了，抬头看了看妻子张氏，张氏眼泪流下来了。恩爱夫妻分别三年，尚将军，你去吧，为母亲报仇雪恨。尊师命，报效国家要紧，姑父姑母有危机伺候，你就放心吧。尚思郎给二位老人磕了头，
连雾都

没劲，马上出院门，拢四江任等办案上马，直奔全椒。一路之上，咱们书就不细表了。这一天，尚思朗离着全椒不远了，就听见喊杀之声，叨叨叨，杀呀，嘟杀。尚思朗顺声音一看，双方人马已然把阵势裂开了。一边是大隋的旗号，一边是南陈的旗号。马玉跨下马，掌中大刀，正在两军疆场乐舞扬威叫战。尚思朗高声喊嚷：杨王千岁，请闪躲一旁，毛家来也。哎呀呀呀呀呀呀，催坐下马，直奔马玉而来。靠山王杨林听见声音，抬头一看，只见这个人身材魁梧，相貌不凡，头戴八宝夜明辉，身上披着玉凤绵竹宝铠，胯下马掌中一条八宝驼龙阴风枪，看年纪也就在30上下，威风凛凛，是精神百倍。靠山王杨林这看着呢，尚思朗这匹马已然到了。杨林愣了：众位王家千岁，众位将军，你们谁认识这位英雄？大家看了看都摇头啊。元帅，我们不认识。王家千岁，我们不认识来人。尚思朗勒住了马，就跟马玉两个人面对面了。马玉高声喊嚷：什么人？马前少死。尚思朗一压手中大枪：马玉呀，你问我是什么人吗？我报出名来把你吓死。我就是你日夜捉拿的尚思朗。怎么样，你没想到吧？今天你还想活吗？马玉一听来人是尚思朗，哈哈，好啊，尚思朗，你来的正好，这可真叫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正想要你小子的命呢。嘿嘿，你呀，马前横尸吧。尚思朗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手中大枪扑噜，枪杆就颤了，枪音就圆了。马玉，你这个恶贼，仗着你爹的势力横行霸道，胡作非为，你罪不容诛。今天我亲手把你送上西天，为我母亲报仇雪恨。说着话抖大枪就奔着马玉就扎呀。马玉一看大枪来得太猛了，枪尖奔哪儿了？枪尖直奔自己胯下马的马头。马玉心说：你以为我就打不过你了吗？马玉立刻攥着大刀的护手盘，把大刀往这马的前肩板这一贴，这叫人借马力，马借人力，要往出磕尚思朗这条大枪，因为尚思朗枪来得太猛。这人可就怕玩命啊。马玉知道尚思朗报母仇来了，他当然玩命啊。所以他攥住大刀护手盘，贴住马的前肩板，想借马的力量把尚思朗大枪磕出去。两匹马往一块跑啊，马玉手攥大刀想磕这条枪，哎呀呀呀呀，俩马往一块冲，眼看快到了，可把马玉吓坏了，尚思朗这枪没了。马玉可愣了，再一看这条大枪唰往上一转，就转到马玉的面门之前，啪往前一扎，就奔着马玉的梗嗓咽喉来了。马玉赶紧往后一躺，马冲过去了，人躺在马背上想躲过这枪。他可没想到啊，那尚思朗是下了狠心了，大枪啪一抖手，这马玉不能老在马上躺着呀，他刚一直腰，尚思朗大枪就到了，直奔马玉的软肋，这枪扎得这狠呐。虽说没扎到致命处上，可是这条枪叫金钻利泉，也叫溪水提炉，扎到马玉的身上，马玉的血由打枪尖这直穿大枪枪杆，由打枪钻这窜出来了。
上四郎啪一抖手，扑通一声，马玉人就落在地上了。上四郎把枪撤出来，啪啪啪连扎三枪，凉啊！而杀马玉为您报仇雪恨，您死后浑安。上四郎放声大哭，马玉就死。

出来了，好枪法！同为王家千岁，这才叫国家将兴，良将辈出啊！如此看来，我到了全交之后出来这样的英雄，我大隋是胜利才旺啊！咱们再说全交这几千军兵啊，看见少帅马玉被一员战将挑于马下，这些兵就乱了，了不得啦，少帅死了，跑吧，撒腿往回就跑啊。这几千兵乱成了一锅粥，杨林冲着尚司郎高声喊嚷，这位英雄请过来吧。尚司郎甩灯离鞍下马，攥宝剑背摁崩簧，呲啷啷宝剑出匣，用宝剑把马玉的人头割下，然后把大枪一戳，把战马拴上，手提马玉人头来到靠山王面前，放下人头，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拜见王爷千岁千千岁。杨林立刻甩凳离鞍下马，用手相搀，哎呀，英雄请起请起，不必多礼，请问将军贵姓高明，又打何处而来？尚司郎站起身形，这时候昌平王邱瑞还有这些员战将几位王爷全都下了马了，尚司郎就把自己的遭遇简简单单的告诉了靠山王杨林。旁边邱瑞一听，怎么将军，你是宁鲁陈老将军的徒弟，请问老人家现在何处？老人家已然离开人世。什么？昌平王邱瑞一听岳父老人家已然离开人世，眼泪就流下来了。天哪，这真是忠孝不能两全呐！这几年在战场之上东奔西杀，不能去孝敬老人家，哎呀，秋日的眼泪如同断线珍珠一般就流下来了。尚司郎就愣了，请问王爷您啊，将军，我的结发之妻就是宁老将军的二女儿宁凤兰，哎呀，原来是邱将军，请受我大礼参拜。尚司郎赶紧跪倒给昌平王邱瑞磕头，邱瑞用手相搀，然后邱瑞就把宁老将军的身世讲给了靠山王杨林。杨林叹了一口气，看起来呀，这是陈后主荒淫无道，愣把这么一位忠臣宁老将军逼上高山，死在山中啊。南陈陈后主有这么些忠臣，他不知道好好治理国家，反而荒淫无度，我大隋一定灭南陈，一统江山。靠山王杨林就问尚司郎，请问将军意欲何往啊？这个尚司郎本来是投奔靠山王杨林来的，可是杨林这么一问呢，又不知道如何回答了。杨林笑了，将军，如果你愿意为国家出力，我们是非常欢迎啊。邱瑞在旁边也说话了，先帝啊，杨王看见你他就爱上你了，杨王有爱将之心，兄弟，我劝你就福保大隋，咱们为大隋一统江山而在两军疆场报效吧。尚司郎立刻跪倒在杨王千岁面前，多谢王家千岁抬爱，我尚司郎学书才浅，王爷如不嫌弃，愿在杨王麾下效犬马之劳。靠山王杨林乐坏了，双手相搀，将军请起，这是我大隋之幸。尚司郎站起来了，靠山王杨林给众位王爷给众位将军介绍，大家也非常高兴。元帅，我们给您贺喜，您有多了一员虎将啊。

就在这时候，全椒城炮声就响了，哒哒哒！靠山王杨林跟众位战将、众位王爷立刻鲁司将任等搬鞍上马，往对面一看，全椒城出兵了，一万大兵冲过吊桥就杀来了，哒哒哒，杀呀！给少帅报仇啊！哗！一万大队冲过来，赶紧列开阵势，当中间全椒城的大元帅马应举胯下马掌中大刀压住全军大队，杨林立刻重整队伍，两军人马列好了，马应举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大刀直临两军疆场，对对面靠山王杨林，你给我听着，把你手下这员战将给我送出来，我马应举要给儿子报仇雪恨。尚思朗一听就跟靠山王杨林说，杨王千岁，带末将去杀他。好，将军你可要小心了。尚思朗催马鸣枪直奔马应举，马应举，是我杀的你儿子马玉，我叫尚思朗。哦，你就是尚思朗啊，你看我这口大刀吧。马应举往前一催马，唰，这口大刀搂头盖顶就下来了，力劈华山呢。尚思朗立刻荷枪招架，两个人马打盘旋就冲杀一处了。两匹马跑开了，八个马蹄翻踢亮掌，马尾巴跟一条线是来回乱转的。两个人枪去刀来，一场凶杀恶战。杀着杀着，尚思朗可知道了，怪不得人人传言常胜将军马应举，他的刀法绝伦呢。可是马应举想一刀杀死尚思朗，给儿子报仇雪恨，杀着杀着，他也知道可不容易啊。因为尚司长的枪法太高了，宁老将军亲传武艺，在山中练了三年，他是36式枪，一式三招，一共108招，招招有虚有实，虚实分明，是神出鬼入。两个人杀了100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来。尚司长心说，这马应举一定要杀我，给他儿子报仇，我也一定杀他，在两军疆场立功，好报效隋朝。就这样，两个人又杀了70-80个回合，天可要快黑了。尚思朗是绝不回阵，马应举是急了，二马凑凳，马应举高声喊嚷：“我兵我将，点烧火把！”手下兵将赶紧遵从命令，一会儿的功夫就把灯球火把点着了。靠山王杨林也传下令来，随兵也点上灯球火把，尚思朗跟马应举两个人就夜战了。两个人杀到将近300个回合，也搭着马应举岁数比较大了，50多岁的人，而尚思朗年纪轻轻30刚出头，要不是马应举决心给儿子报仇，他杀不到这个时候。就在这时候，俩人二马一搓灯，尚思朗头上戴着8宝夜明盔，当中间一颗夜明珠，借着灯球火把这光芒唰往过一照，夜明珠望出一反光，俩人二马搓灯的时候，马应举稍微有个闪失，他让这夜明珠照了一下。尚思朗年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立刻借这个机会大枪二次一抖，虚中有实，正好扎到马应举的面门之上。马应举扑通一声失衡马下，哎呀呀呀呀，这匹马就落了晃了。靠山王杨林乐坏了，杀，叨叨叨，杀，随兵往上一冲，全椒城的兵将可不敢打了，主将阵亡，不战军心自乱，这些兵将逃的逃，跪地归降的归降，又不归降又跑得慢的，就死在随兵的刀枪

之下了。没费多大功夫，靠山王杨连指挥人马杀进全椒城，这座城就归大隋所有了。杨连马上传下命令，出榜安民，查点府库，派兵将掩埋死尸，清理战场，而且又传下一道口令，不许糟蹋老百姓，违令者杀。全椒城的老百姓非常高兴啊，因为恨马英举父子，现在随兵来了能够公买公卖，老百姓欢呼声音如同雷动。靠山王杨连得了全椒，直逼六合，要破一字长蛇阵，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连指挥人马得下全椒，清理完战场之后入城安民，杨连升作中军大帐，众战将参见元帅，然后分列两旁。杨林传下命令，让军政司把众战将的功劳记在功劳簿上，上司郎功居第一，所以杨林传下命令升上司郎为前部正印先锋官，其余的将士呢就是论功行赏了，随兵士气非常高涨。靠山王杨林让人镇守全椒，然后指挥大兵继续前进。沿江各处的南陈大小文武官员听说随兵到了，马上就跑啊，这叫闻风而逃。所以杨林的20万大兵长驱直入，直捣六合，离城20里地就扎下大营了。营寨扎好了之后，靠山王杨林升作金顶黄罗帐，昌平王邱瑞、中小王武建章跟众斩将分列两旁。杨林刚要说话，探马来到中军大帐，往地上一跪：“启禀王家千岁，六合城外南城大兵铺天盖地，声势浩大。”“哦，再探，遵令。”探马站起身形，走出中军大帐。靠山王杨林站起来了：“诸位王爷，列位将军，随本帅前去观阵。”大家簇拥着靠山王杨林走出中军大帐，拢司将任等班儿上马，带着亲兵离开大营，往前走，走到一个高岗之处，靠山王杨林一纵马，带着这些人就上了高岗了。在高岗之上勒马停蹄，往六合城外观瞧。哎呀，杨林两只眼睛都看直了。南陈的大兵是一座营挨着一座营，一座营挨着一座营，铺天盖地，声势浩大，漫山遍野。哎呀，这座营寨安的怎么这么好啊？众位王爷，不知道南陈的主帅是谁？向导官在旁边说话了：“王家千岁，据我们探明，六合城外南陈的主将姓罗，叫罗毅。罗毅，罗毅是何路人也呀？那么罗毅的兵马为什么在六合城外扎下大营呢？书中暗表，随兵出了20万呐。这个消息传到了南陈之后，陈后主就听了奸臣孔家驹的话，让老太宰秦旭调兵40万，命罗毅带领20万大兵过长江迎敌随军。陈后主就听这孔家驹的，明着好像孔家驹是忠臣，为南陈天下所想，实际上他借这机会要害罗毅，因为他恨那老太宰秦旭呀。老太宰秦旭是上朝的托孤老臣，为人忠直，谏言直上，让陈后主远离这些小人，所以孔家驹千方百计的要害这老太宰。罗毅是太宰秦旭的女婿，武艺高强，性情刚烈，孔家驹就怕这罗毅，所以借这机会让罗毅身为扫北大元帅，带领兵将出征，
他巴不得盼着罗毅死在两军疆场。

才趁了自己的心呢。其实太宰秦许心里非常清楚，但是忠臣毕竟是忠臣呢。老太宰秦许为了保住南陈，很快的就调动了40万大兵，粮草等项全都准备齐备了。罗毅呢，他也没把靠山王杨林这20万随兵看到眼里，把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准备齐了，就要出兵了。太宰秦绪就嘱咐罗毅：“燕朝啊，隋朝的杨林英勇善战，你可要多加小心。岳父大人，请您放心。”这时候，老太宰的女儿罗毅的夫人走过来，就跟罗毅说：“妾身愿随将军出兵。”什么？罗毅看着自己的夫人，因为罗毅心中十分清楚，自己的夫人秦蕊珠是老太宰的爱女，如同掌上明珠啊！夫人，你随军这万万使不得呀！怎么使不得？你以为我随军出征就会成了你的累赘吗？啊，不是不是，你不知道这战场上的辛苦啊，你受不了啊！再说刀枪无眼，倘若出了事儿，我罗毅可怎么向二位老人家交代呀？将军，你不要小看我，我虽然是女流之辈，为国报效也是应该的。两军交战，我也许会帮助将军你出个主意啊。罗毅明白，这是夫人不放心自己，但是罗毅不愿意夫人去，战场上实在太危险了。老太宰这时候说话了：“燕超啊，我已然跟你岳母商议好了，你们夫妻一起去吧。在外边遇到事情，也好互相提个醒，有个照应。”遵命。既然老太宰夫妇都答应了，罗毅就知道了，这是自己的夫人早就跟他父亲母亲商议好了，罗毅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这样罗毅夫妻告辞了老太宰，领兵20万浩浩荡荡出发了。人马到了六合，探马前来禀报说，杨林已然拿下藕塘关、全椒关，直逼六合了。罗毅传下命令，就在六合城外摆下了一个阵法，书中暗表这座阵叫一字长蛇阵，阵中的奥妙无穷。靠山王杨林扎下大营之后，马上带着手下众战将跟昌平王邱瑞、忠孝王武建章到了高岗之上，望下观看罗毅摆这座大阵。杨林看了半天：“众位王爷、列位将军，你们看，这座营摆的是有方有圆，阵法非同一般呐。要依我看嘛，这连营是一个阵势。那么这座阵到底叫什么阵呢？本王一时也说不清楚。”说到这儿，靠山王杨林看了看昌平王邱瑞。那意思呢，是问问邱瑞，你知道不知道这座阵叫什么阵？邱瑞也看了看这座大营：“王家千岁，您是不是问我呀？要依我看，这座阵好像一条长蛇，又类似七星阵。”哎呀，长平王千岁，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乱猜也不是兵书战策的规矩呀。王爷，看起来您是在考我邱瑞呀。不不不，我是不知道，看起来平时看的兵书战策太少了。大家听杨王千岁说出这样的话来，心中赞成靠山王杨林的真诚。杨林又看了看上司郎：“上先锋，你能看出来这是什么阵法吗？”“王家千岁，末将我才疏学浅，也不敢说。”“哎呀，上将军不要客气，有话只管讲在当面，说错了也无妨事啊。”

0: 千岁。听我的师父宁老将军说，这阵势是千变万化的，每个人呢都有每个人的用兵之道，要以末将观看此阵呢，好像一字长蛇阵，但是呢它外边又有四方阵似的，是阵连阵，阵套阵，可以互相接应。末将只是耳闻，并没亲自打过这样的阵，所以说出来还请王家千岁指教。
1: 嗯，
0: 你说的还真贴点谱啊。这领兵的是罗毅，不知道罗毅是何卢人也。向导官在旁边说话了：王家千岁，这罗毅是南陈太宰秦旭的门婿，他智勇双全，枪法绝伦。哦，靠山王杨林手捋胡须，点了点头。诸位王爷，我只听说南陈有名的大将是双枪剑定远平，马明关的总兵秦一秦鼎臣，还有镇殿将军罗荣、大将施文庆，没听说有这么个罗毅呀、啊？难道说一个罗毅摆下这么一个阵法，就把我随兵镇住了吗？我杨林向来不怕什么阵法，也不怕打硬仗，今天咱们就破破他这阵。来呀，众位王爷、众位将军，随本帅回营。靠山王杨林纵马下了高岗，众位王爷、众位将军就跟着靠山王回归大营了。回到营中之后，杨林传下命令，让兵将严守大营，以防南陈的兵将偷营劫寨。到了第二天，吃完早斋饭之后，杨林升座金顶黄罗帐，众位将军参见元帅，然后退立两旁。就在这时候，营门小校进来了：启禀王家千岁，现在有南陈一位中军官前来下书。
1: 好，
0: 让他进帐。遵令。小校出去了，时间不大，领来下书之人。杨林一看，果然是中军官的打扮。这位中军官来到帅案之前，深施一礼，拜见杨王千岁：我奉我家罗大帅之命前来下书。
1: 好，呈上来。
0: 下书的中军官双手把书信一呈，杨王驾前的知日中军官就把这书信接过来，呈到了帅案之上。靠山王杨林就把书信打开了。这信上写的是什么呢？靠山王阁下，本帅早闻阁下英勇善战，灭周平齐，统一江北，而且野心想吞并天下，伐我南陈。我南陈边塞城池全被你杨林所占，而今你又兵发六合，我罗毅已然等你多日了。你杨林若知时达物，急速退兵，你我两国以长江为隔，罢兵休战。如果你靠山王杨林不听我罗毅所劝，我愿与你在六合决一死战，特请明日阵前一会，江南军兵擦拳魔掌，恭候大驾。下边是大臣扫北元帅罗毅年月日时。杨林看完了之后，把书信啪往帅案上一摔。好啊，好个罗毅，竟敢如此猖狂，我杨林是为国而战。下书之人，请你回去，你告诉罗毅，我杨林为了一统大隋江山，他罗毅想阻挡我是休生妄想。你去吧，明日阵前一会。
1: 是，
0: 末将告辞。这位下书人答应一声，出去回归南陈大营。靠山王杨林立刻传下命令，让兵丁小心守营，千万要防备敌人偷营劫寨，明天出战。到了第二天，吃罢早斋饭之后，杨林点齐了5000大兵， 三声炮响，杀出大营，是直逼南寨。大兵正往前走着呢，对面南陈人马已然把阵势裂开了。一万南陈兵将雁别翅排开，这一万兵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各持刀枪，正当中掌旗官高挑一面三军四命帅道旗，这面大旗被风一刮，扑噜噜横竖就卷，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帅。在三军四命大旗之下，一员主将亮银盔甲素征袍，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重斩将士分列两旁，一个个相貌不一，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那真是黑的黑似铁，白的白似血，红的红似血，青的青似叶，它黄的黄的就好像窝窝头了。这些战将，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那真是七长八短汉，三山五岳人。胯下马掌中刀枪，簇拥着这位主将，哎呀，这阵势显得十分威风。靠山王杨林心中暗属大指啊，这些员大将真是令人喜爱，真是不能小看天下高人。杨林正在这瞧呢，对面阵中飞也相似冲出一匹马来，这匹马鞍颤嚼环鲜明，马上一员大将体格魁梧，黑脸膛燕尾雌须，年纪轻轻，冰铁盔甲造征袍，掌中一条大铁枪。看这铁枪的尺寸，看这铁枪的分量，这员大将是两膀履历过人。南陈这员大将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一压大枪抖丹田，高声喝喊，对，随兵听阵，在下南陈大将毛刚在此，哪一个不怕死，阵前拿命。呵，这个毛刚人似欢龙，马似火虎，乐舞扬威叫战。靠山王杨林吩咐一声，张玉将军阵前杀敌，遵令。张玉催坐下马，掌中三股钢叉，来到两军疆场，跟毛刚互通名姓，就打在一处了。打了二十几个回合，张玉就支持不住了，赶紧拨马败阵。紧跟着随将田方举双鞭，就跟毛刚打在一起，打了十几个回合也败下阵来。王玉跨下马，掌中凤翅金堂，到两军阵前又跟毛刚冲杀一处，打了十几个回合也是打不过南陈这员大将。靠山王杨林在马上一晃身形，擦楞楞甲印声音响，嘿嘿，自打我杨林出兵以来是连战连胜，没想到今天三员战将连对面一个小小的战枪都打他不过，气杀我也。这时候尚思朗说话了，元帅，待末将阵前杀敌，好啊，先锋你要小心了。元帅放心。尚思朗一催坐下马，掌中八宝屠龙阴风枪，来到两军疆场，毛刚用铁枪一压，来将通明，告诉你，我在杨王麾下是前部正印新风官尚思朗，你接枪吧，扑噜噜抖枪就过来了。王刚立刻用铁枪往出一推，尚思朗一抖这枪，涮枪转打横着就过来了。这毛刚怀中立着大铁枪，往出磕尚思朗的枪。就在这时候，尚思朗把手中这条大枪一抖，啪啪啪，三个枪尖啊，这叫两虚一实。头一个枪尖奔面门，二一个枪尖奔毛刚的前胸，二马错蹬的时候，实际上尚思朗这两招都是虚招，第三招才是实招呢。两匹马这么一错，这时候尚思朗这大枪早就倒手了，他一推这大枪的枪转，大枪就掉头了， 这枪尖直奔毛刚的软肋，毛刚再想躲闪来不及的，一枪就刺中毛刚，毛刚的血就流出来了。尚思朗把右手往上一抖，左手往下一压，下家们的扑通，苍啷啷啷，这毛刚就摔到马下了。南陈的兵将赶紧往上一拥，把毛刚抢回本队。罗毅再一看呢，毛刚虽然没死，恐怕也难以保全性命了。罗毅赶紧命人把毛刚抬回大营，命军医官调治。这时候罗毅可知道了，随兵这位前部正印先锋官可不是平常之辈呀，所以罗毅也不派兵不遣将，催坐下马直临两军疆场。罗毅勒住坐骑，尚思朗往对面一看，对面主将出马了，好威风啊。罗毅头戴亮银三叉帅子盔，三叉头一蓬伞，珠缨飘洒，倒挂簪缨十三曲，当中间一颗明珠勒着一对魔鹅二龙斗宝，四指宽漏海带密排阴钉包耳护相，双卡漏汉骨，胸前护心宝镜亮如秋水，身背后狐狸阴顶素缎色八杆护背旗，上绣帅字八德，是廉权智信仁勇严明，师门带三环套月搭钩，肋下佩戴一口重钢剑，与他为两征群，斜搭在马鞍桥上，遮住柯西护着腿，胯下马是飞霜千里驹，鞍铲嚼环鲜明，掌中一条五钩梅花亮银枪，白脸膛黑胡须，浓眉大眼，烁烁放光。哎呀，尚思朗心说，南陈这位主帅也太威风了，真是头上有千层煞气，面前有百步威风，看起来他的武艺也绝不简单啊。尚思朗压手中八宝驼龙阴风枪，对面战将给我通名报信。罗毅把手中梅花枪一横，你坐稳安桥听真，本帅在陈主驾前称臣，扫北大元帅姓罗名义字彦超，你是什么人敢伤我手下大将？问我是什么人？告诉你，杨王麾下调遣前部正印先锋官尚思朗。嘿嘿，尚思朗啊，你是无名小辈，你快快拨马回去，叫你家杨林出战。罗毅，杀你这样无名的小辈，何用王家千岁出马呀？你呀，接我的大枪吧！罗毅气坏了，往前一催千里马，啪啪啪一抖这大枪。尚思朗可愣了，尚思朗是宁老将军亲传的武艺，这大枪一共是108招，可没有罗毅这样的招数啊！罗毅马往前一带，啪一捋这大枪，啪噗噜，这枪就十几个枪尖，就如同万朵梨花往下一落。你要打算找他的真枪尖，根本就找不着啊。尚思朗心说，好厉害呀，我头一次遇见这样的枪法。他往前催马，把手中金钻利拳枪一颠，啪噜，这枪尖整整画了一个圆圈。好啊，这两员勇将要冲杀一处，到底谁胜谁败，咱们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文书讲到，岑林柴干和杨六郎捞土为炉，茶扫为香，拜为异姓弟兄。六哥，我们可就不客气了，是自己人，您赶快回京城。有这一日，如果圣旨下捉拿老贼潘仁美，我们哥俩愿给你帮忙。好，二位兄弟，多谢多谢。说完，六郎把盔铠甲胄兵刃交给了岑林，叫他好好的保存起来，然后辞别了二人，登城赶路。此时杨六郎心急如同火燎这样，恨不能一步奔京城啊，一边走一边哭，一边走一边暗骂老贼潘仁美。正然往前走，前边是一条大河，只见两岸冷冷清清，没有行人。这条河水别看天凉，并没查风，水打提干，六郎带出了坐骑，没有桥，我怎么过去？手打凉棚，往上哨下哨看了看，没有人走，也没有桥，也没有船。六郎着急啊，我如果在这待的时间长了，倘若被潘仁美埋伏的伏兵看见，可得怎么办？他正在着急，猛然间就在对岸的一片苇塘里头，唰，冲出一只小船，船头上有个渔翁荡江摇橹，直奔这岸驶来。六郎一看，心里非常高兴，哎，打鱼的哥哥，这厢来呀。渔翁抬头瞧了瞧，哎，我们是渔船，不渡客人。大鱼的哥哥，我有急事啊，你们把我渡过去吧。几个人呢？就我自己啊。好了，等着吧。就看渔翁荡江摇橹，眨眼之间小船船压水浪，水打船帆，像箭打着一般来到了岸边，随后下了锚，搭上了跳板。哎，这位客爷，您连马带人上去够呛，我们船太小了，怕的是吃不住劲儿，要沉了可怎么办呢？哎呀，船家哥哥，我有急事，不要紧，这么办，我慢慢的上船，把马牵稳当点儿，好赖河面不宽，一次渡过。

0: 过，您看如何？好吧，看你这人说话可怪好听的。嗯，行啊，你可慢着点啊，我弄点出错，反正我们不管。是是，川家哥哥，只要过河，我多给银两。那好说。随后，六郎慢慢的把这匹马牵到了船上，放在了船头，自己往旁边一闪，生怕挡着人家，碰着人家。再看船家提毛撤掉，用杆扒一点岸边，这个小船唰就到了河堤了。紧跟着船家荡江摇弩，直奔对岸。船已经到了河心了，突然小船停住了，唰就在河心打了一个旋。六郎就是一愣，嗯，船家为何不走了呢？打鱼的微微一阵冷笑，
1: 哎，过河的，你仔细的看看，认识不认识我？
0: 啊，六郎这阵是仔细的看看船家，眼熟，但是一时想不起来是谁了。就在这阵，打船后边那个打鱼的过来了，伸手啪把帽子往下一扔，衣服啪一抖，伸手摁烟池推崩簧，咯嘣擦啷啷，亮出肋下的宝剑，在手中一挺，杨景杨彦昭，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拿命来。六郎仔细一看，认出来了，这个船家不是别人，也是幽州十二员大将之内的一个叫郎谦，另一个叫郎万，他们俩是亲哥俩。看见了郎谦郎万，杨六郎倒退了身躯，脑袋嗡的一下，心说我活不了了。我听陈林柴干说，郎谦郎万帮着潘仁美害死了我七弟，听说这两个人把我七弟的尸首给趁入黑水河。哎，想不到我杨六郎出离龙潭就入虎穴。他看了看郎前郎外，二位将军，我杨家和你们何仇何恨？为什么苦苦的追赶，要我杨家之命？我们老杨家七狼八虎哥八个，如今死的死，亡的亡，逃的逃，只剩下我杨景，难道说你们就连我杨六郎之命都不给留吗？郎前郎万把兵刃撤回来了，还入匣。
1: 哎，六爷，
0: 我们是按公行事，不得不如此啊。六郎说，二位将军，我不怪你们，我恨之恨老贼潘仁美，官报私仇，害死了我居家满门。可是二位将军，如果你今天把我杀了，难道就不怕留下骂名吗？我杨家为了大宋朝的江山社稷，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难道到最后还不得善终不成吗？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僧佛与水全不看，要看在我那年迈的老娘已过花甲呀。如今八个儿子，就剩下我一个了。如果您再把我杀了，老杨家的仇恨就算冤沉海底。二位将军，无论如何救命啊。郎前郎外，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打了个嗨声。
1: 六爷，我们给你磕头了
0: 啊！二位将军，这是何意？六爷，说实在的，我们奉潘仁美之命在这巡视在河边，为的抓你。可是我们哥两个昨天一宿没睡着觉，也觉得这个事办的不对，缺德。要说别人不知道，要说杨家父子几人，哪个不挑大拇哥？忠厚老实，对待当将官的当兵的上下都是一样，我们赞成。哎，老贼潘仁美他有权呐，我们怕他呀。这二位将军，此地乃是无人之处，如果你能把我偷偷的放走，你放心，没人知道，我杨景也绝不会把你们都招出来。
1: 六爷，跟你说实话吧，我们要不想放你呀，也就不预备这么条船了。你的战马一过来，我们就把你整死就得了。
0: 我们有心放你。

不过还有点事儿得跟你说，随我们来吧。小船拢岸，然后把六郎领到了苇塘边上，找个非常寂静的所在坐下。六爷，老贼潘仁美这么干事儿，伤天害理，不得善终。我们哥俩想好了，想救您走，到京城传一状，状告老贼潘仁美，我们俩给你作证。另外，老贼把杨七郎的尸体交给我们哥俩，叫我们绑块石头沉入黑水河。我们一想，杨七郎那么大的功劳，死没得善终，尸体还弄没了，我们也是当将官呢，于心何忍呢？我们哥两个没听他的，把杨七郎尸首弄着之后，我们把蛟陵剑给拔下来。跟你说，一共射了133箭，72根从前心穿过。你记住，到京城就这么告他，并且我们弄了一口大柜，把七郎的尸体承殓起来。你看，埋在那边河神庙前的大柳树下，已经做好了记号。等将来状告老贼潘仁美，潘仁美不承认的时候，可以派人到这起尸体。另外，那蛟陵剑可都在大柜里放着呢，千万千万要记住。六郎听这话，感激的痛哭流涕，磕响头啊！二位英雄，我谢谢了。快别说了，赶紧快走，事不宜迟。不，我到我七弟的坟前祭奠祭奠也好，趁着现在天色已黑，你快去吧。郎前郎万领着杨六郎，到在河神庙前大柳树下磕了几个头，默默的念叨：七弟呀，你放心吧，只要有6个3寸气在，死仇定报。随后郎前郎万也和杨六郎磕头拜了把兄弟，哥两个送六郎走。再往前走就是黄龙黄虎看守的地方了，那个地方你去不得。黄龙这个东西跟潘仁美交情过命，推心置腹，如果你落在他手，性命难保。另外，你这匹马太扎眼了，谁不认识啊？你把马留下，我们给你收起来，你应该徒步够奔京城，虽然路上困难一些，可也总比被人认出你好啊。六郎说，既然如此，我把马就给你们撂下，你记住，岑林柴干也是我磕头的弟兄，我的盔铠甲胄在他手，把马匹兵刃要放在一起。我们知道了。就这么，杨六郎别了郎前郎万，登城赞路。本来奔京城应该奔正南走，没敢那么走，而奔正西下去了，绕奔山西，再奔东京汴梁，这就费劲了，连个正道都没有啊！穿树林，爬山岭，走小溪，过大河，星夜兼程。一路上赶上许头，不敢住，在树林里睡一宿，碰着了饭馆不敢进，买点烧饼果子蹲在一旁打打尖，继续登城赶路，怕的是一路上碰见潘仁美的嫡系。这天正往前走，前面是山连山，岭连岭，岭岭层层，这是山峦起伏，古树苍天，满山之上苍松翠柏，藤萝倒挂。虽然天气较冷，可是此地景致宜人。六郎叹气一声啊，我们在幽州城天天看旌旗，耳闻号角鸣，从来没有闲心观山玩水，这什么所在呢？我从哪条道走才能够奔京城近边呢？他正在合计，猛然间半山梁有人念山歌：旋旋旋，妙妙妙，在家没有出家好，闷来听鸟旋，闲来听虎啸。嗯，杨六郎听着声音，闪目往对过山梁观看呀，见远处来了一个驼头戴发的僧人，见此人身高有9尺开外，肩宽背厚，肚大腰憨，头上戴月牙连足，散发披肩，往脸上看，面似紫阳干，扫帚眉，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连鬓络腮的卷胡须散满了胸前，身穿灰色大领的僧缨，白狐领，白水袖，腰系丝绦，下边是胖袜云鞋，手中拎了一把大斧子。
从山梁上往下一走，圆领大袖，真好像降龙罗汉下士，又如伏虎尊者林凡。六郎呆呆的发愣，这僧人我怎么好像在哪见过呢？不行，不是潘仁美派人各处抓我，是他手下的人。他滴溜一闪身形，躲在了树后偷眼观瞧。哪知道山上下来这个驼头戴法的僧人已经瞧见树后站着一个人了。

0: 六郎听得人家瞧见了，那我就别藏着了，急忙转身出来抱拳拱手：哎呀，大师父，我乃是行路之人，误入此地，冒犯了大师父，多多的原谅。这个驼头戴法的僧人上上下下打量杨六郎，一看眼前之人青衣小帽，形容憔悴，可是二毛子炯炯有神，烁烁放光，举止动作言谈话语与众不同。等他仔细的一看，弥陀佛，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好像是，不能，不会是他。施主，贵姓大名，仙乡何处？这六郎想，我别报名姓，听着郎前郎万惨林柴干跟我说，潘仁美四处派人抓我，这和尚如果是潘仁美派的人，可就糟了。我乃是行路之人，无名之辈，没什么可说的，大师父，改日再会。慢，不保名姓，休想过去。啊，大师父，你这就不对了。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我走我的阳关路，你走你的独木桥，为何非问名姓不可？那么请问大师父，您贵上下怎么称呼呢？啊，要问山下，弥陀佛，我乃五台山出家，名叫法会。哦，法会长老，这位施主，请问你是不是姓杨啊？他真啊，不不不不，不对，你家是不是住在东京汴梁？他这个大师父，你怎么知道？你是东京汴梁天伯杨府的人，对不对？大师父，你怎么都知道？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是老杨家人，你排行在六，对不对？这和尚说这话的时候，浑身哆嗦，眼中含泪，步步的逼近了杨六郎。杨六郎仔细一看，呀，你大师傅，你怎么像我的五哥杨彦德呢？哎呀，弥陀佛，六弟呀，我正是你的五哥杨彦德呀。说完是放声痛哭。六郎一听，扑通的跪下了，抱住哥哥的大腿。哥呀，金沙滩一战不见了，可是你怎么穿上这身衣服，怎么出家当了和尚了？我的哥哥，刚才小弟看你眼熟，就是认不出来了。哥哥呀，你怎么落在这里了？
1: 快杀人也，兄弟，起来。
0: 说完一拉六郎的手腕子，两人来到树林的一块卧牛石上，双双坐下，胸拉着地，地拉着胸，默默相望，眼中热泪直流，半天没说话。兄弟，哥哥没颜面见，金沙滩一战，大哥替了宋王子，二哥替了赵德芳，三哥被敌人马踏如泥。哥哥我跟着他们闯城门的时候，斧劈铜锁，冲到外边，不成想又被韩昌兵马围住，等我杀透重围再干。兄找不着地，地找不着兄，冷冷落落。当时愚兄心灰意冷，唉，为人在世有什么意思啊？你争我夺，你杀我砍，两国为了抢夺皇位，叫我们给他拼命去，倒不如口眼一闭，万事皆休。所以我就想死，没成想碰见了一个出家的和尚，此人叫了凡。了凡禅师将我领到一旁，跟我说，老杨家是干国的忠良，你不能替自己的哥哥报仇，可也不能够寻其短见，叫人耻笑。

0: 跟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倒不如跟我上山习学武术，单等武艺学成，再下山替我的哥哥报仇雪恨。
1: 就这么，我就跟了凡禅师到五台山上来了。到山上之后，说真的，庙里的清规什么衣钵戒礼，我受不了。一来不喝酒，我就受不了。不过了凡禅师对我太好了，再三的相劝，就这么，我就待到山上了。叫我落法，我又没舍得，就这么闹个拖头带法的僧人。开始待不住，后来渐渐的越合计，人生在世没什么意思，倒不如跳出三界，不在五行，谨守高山，嘿嘿，落个清闲自在。不过今天见着兄弟你哥哥，我说这个脸发烧啊。
0: 叫六郎说个什么呢？哥哥已经出家了，没啥说的了。哥哥呀，你自古出家当了和尚，你可知咱的爹爹吗？
1: 啊，老爹爹，他怎么了？
0: 哥哥呀，自从金沙滩一战，剩下我父子三人，老贼潘仁美抓我父一时之错，重打40军棍，然后撵出疆场前去交战，我父子三人血战两狼山，我的老爹爹李无粮草外无救兵碰死在李陵碑前，咱的七弟是说是到幽州城前去搬兵求救，万没想到老贼潘仁美将他绑在白纸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00单三箭72根，透千胸啊！杨五郎听这话，啊的一声，扑通就昏过去了。杨六郎伏在哥哥的身上，连喊带叫啊！半天的功夫，五郎醒了，这大嗓门啊，这通嚎啊！
2: 六郎说：“哥哥呀，哭也没有用了，现在是擦干眼泪，想办法进京城传御状。”告潘仁美替我的哥哥，替我的父亲，替我的兄弟报仇。
3: 五哥呀，你也别在山上念经了，跟我进京城吧。
0: 杨景一说进京城，杨五郎止住了悲声，擦干了眼泪，紧皱着眉头，半天也没说话。
4: 哥哥，你跟我走吧。
1: 哎，老六啊，论说父仇兄仇弟仇没报，我出家隐居在高山，落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可是事情已经逼到这了，我已经出家了，这叫出家容易还徐难呐。哥哥不能跟你去了，一来你进京城是告状去，告状用那么多人干什么？你伶牙俐齿，足智多谋，文韬武略样样都行，用不着我帮忙。我这个嘴没有这么笨的，我的脾气没有这么轴的，有理的官司要叫我嘴一说也是没理，所以用不着我。要这么说，兄弟你就自己去吧。哥哥我在山上跟我的老恩师习学武术，单等将来前及用人之时，兄道你打发个3岁的孩子来请我，我也一定下山帮着你前敌解围，前去立功去。怎么样？今天愚兄可不能跟你去呀。
4: 这哥哥，你难道说就把我的五嫂都扔了吗？
1: 哎，不要提这些了，我已经出家了，家中一切就连你五嫂都由你多加照料，但愿得苍天我佛保佑，兄弟你一路平安，返回东京汴梁，愚兄告辞了，弥陀佛。
0: 转身五郎走了。上文书讲到五郎走了，杨六郎深深的知道啊，五郎的脾气性如烈火，比七郎还暴呢，一条道跑到黑，八条牛拉不回来，再说什么没用了。哎，没办法呀，
2: 六郎一抖手下山了。五郎走的时候啊，六郎是没看见的，眼泪哗哗的流啊，也想跟兄弟多唠一阵多谈一阵，可是越谈感情越深，越谈越近边，然后怎么办呢？尤其是复仇没报，如果留他在山上多待多住，倘若事情有变就糟了，所以叫他快点走。暗中可保护着六郎，处理五台山上的正道，五郎才回去。杨六郎星夜兼程够本东京汴梁，这一路上他的火捧着呢，吃不下睡不着，一闭眼睛就看见自己父亲碰死在李陵碑前的情景，一睁眼又看见了七郎浑身是血，他白眼珠起红线，布满了血丝，两腮塌进，满嘴是燎泡，把个靴子底儿都走漏了，自己都不知道换，每到一处就是浑身打浑身啊，实在饿得受不了，买个烧饼果子嚼吧嚼吧，又登城赶路，竟绕道走，白走瞎道了。这一天离着东京汴梁并不太远了，他正在街前一过，引起一个人注意了。这个人是个算卦的先生，在旁边摆了个卦摊，浑身穿青，头戴青帽，迎门安块白玉，后边是飘子，他一扭脸就瞧见了杨六郎。这个人的好眼熟啊，这人的五官相貌与众不同，这谁呢？这个算卦的就站起来了，把卦摊收拾收拾，卷吧卷吧，夹在嘎子窝下，就跟着六郎下去。杨六郎心里有事，并没注意，还往前走，天黑了找个起火地住下，这个人也就住在了六郎的身旁。杨六郎晚上睡不着觉，翻来覆去，这个人拿眼睛飙着，呀，这个人我怎么好像看见过呢？是不是杨六郎？要是他可太好了，我要是把六郎杀了，可算奇功一件了。不行，不知道是还是不是，杀他对还是留他对，还是扯着杨六郎的龙尾巴我爬上去好呢？我何不这么办？这个算卦的先生两眼露着凶光盯着杨六郎，今天他先提前走了。走出有十五里地，前边是一片树林，他止住了脚步，坐在一个砍伐的树墩子上等着。等杨六郎一会儿到了，这个算卦的先生站起来，这位老弟请了请了。六郎止住了脚步，哦，先生有事啊。哎呀，这位兄弟，昨天晚上我们两个住的可是一个店房啊。是吗？你没太注意，我可注意老兄喽。昨天晚上你翻来覆去一宿没睡着觉，是不是有心事啊？这六郎一惊，心想这人是干什么呢？老跟着我为什么？是不是潘仁美派的人呢？我得多加注意。这位老兄，我还有急事要赶路，请躲开吧。不，别忙，我有几句话说。我看你印堂发暗，你现在走背字儿有百日之灾，所以我有几言相告。六郎开始打的愣神儿，后来一想，嗨，这都是江湖的术士骗财的，什么印堂发暗，我现在是倒霉，爹也死了，哥哥也没了，兄弟也死了，我能不倒霉吗？给我一样，人家拦着不让走，又不好说什么，也只可在旁边草地上坐下了。先生，您是干什么的？
1: 我是算卦的。我说这位老弟呀，别看你穿着衣服这么破，可是你的五官相貌可出奇呀。请问家住哪里，姓子名谁？我想送你一卦怎么样？
0: 六郎心的话，你不用跟我绕脖子，是不是想问我的名姓啊？哼，我死也不能说。
1: 这位哥哥，我这个人不信服这套，我不算卦。哎呀呀呀，不算卦也好，我给你相相面，怎么样？你就坐着，全当歇歇腿儿。我这个相面要是相对了，
0: 分文不取，相不对，你揍我两下子怎么样？
2: 六郎心的话，我哪有这个闲心呢？
0: 好吧，你随便。
2: 相面的心的话，孙猴子跟头翻的再多，也跑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待我略施小计，便知真假。
0: 小伙子，相面可讲究啊，眼为监察官，眉为保寿官，耳为采听官，口为出纳官，鼻为审辩官，五官有一官成，十年补录；五官有一年不成，十年破败。要看兄弟你，五官占三官好，您的眉毛好，眉喜长来又喜弯，二眉锦绣富可搬，双眉交加忧愁苦，眉低压眼受贫寒。昔日关公卧蚕眉，曾在荆州掌兵权。
5: 您的嘴长得好，口喜大奶又喜方，张大合脚是贵郎，三十六尺口中台，定与国家做栋梁。昔日荒中四方口，83岁美名扬。看你不是花郎汉，定是骏马杨六郎。
6: 杨六郎大吃了一惊，啊，你是什么人？你说些什么？我不懂。哪知道这个算卦的先生满面寒春。六爷，我早认出来了，骏马爷在上，小人有礼。说完跪倒磕头。杨六郎往旁一闪身，低头仔细观看，见此人年纪在个26、27岁，头戴黑色的方巾，迎门安块美玉，后边是飘的，身穿黑色的长袍，面如古月，五官端正，之生的文质彬彬，风采照人。六郎不认识，心中想，这个人把我认出来了，能不能是潘仁美派来的呢？想把我骗入他们的罗网之内，我万万的不能承认。哎呀，这位先生，你我萍水相逢，初次见面，我不认识你呀。算卦的先生微微一乐，六爷，您是不认识我，我乃是个平民百姓，可是您谁不认识呢？天伯杨府杨六郎，当朝的骏马爷，可以说是大宋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你不要误会，我不是坏人，小人家住在山西大同，姓王，单字明强，字金若。那年进京城的时候，曾经见过骏马爷，没成想我们在这个地方又见面了。骏马爷，当初您在京城高头大马，哎呀呀呀，小人天胆也不敢过去搭话，今日见您如此的狼狈，故此小人追到树林和您相见。
7: 六爷，小人给您再磕一个头。
6: 起来起来。六郎仔细的看看这个人，这个人脸上看着文质彬彬的，不是说像潘仁美那人面带奸诈。既你认出，千万莫要声张。骏马爷，您为何变得胆小啊？我还想问一句，看您愁眉不展，如此的狼狈，莫非说有什么为难之事吗？如果你能信过我王强，您可不可以跟我说一说，虽然我头上无功名，身上无官职，但是幼时读过诗书，也曾学过武术，能不能我给您帮点忙呢？六爷，我要是给您能帮上忙，平生俗愿也可以借您博得一点的好处，我这是心里话，可都跟您说了。六郎一听这个人说话挺实在，还挺好，而且谈吐不俗，这
7: 好吧，你我既然见面，就是前生前世有缘。哎，不要再叫骏马了，惭愧。
6: 怎么，六爷，来，到里边坐。说完，把六郎拉到树林里头，找了个干净地方，两人坐下。六爷，我听说
7: 您和金刀令公杨继业，你们七郎八虎到幽州去战大辽国的兵将，为何您单人独自如此的狼狈落这个地方了呢？那么金刀令公他老人家可好吗？一提到老令公，杨六郎泪如雨下。哎，王先生啊，不提起我的父亲便罢，一提起来这是一言难尽啊。哦，怎么回事啊？这个王强再三的追问，杨六郎这才说明自己的父亲如何两狼山碰死在李陵碑前，潘仁美陷害杨家将，杨七郎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射了133箭，72根透前胸，从头至尾如此这般这么说了一遍。王强听完是勃然大怒，泼口大骂潘仁美：老贼呀，老贼，实乃可恨，你乃是当朝的国丈，掌朝的太师，兵马大元帅，既是俸禄，当报君恩，千不该万不该陷害杨家将，除骂国土。我王强实在是没能耐呀，如果有能耐，恨不能生吃儿肉，喝儿血，方解俺心头之恨。
6: 杨六郎一看，心里边都有点安逸，怎么这个王强还真有点同情感。
7: 哎，王先生骂什么也没用啊。哎呀，六爷，老杨家太冤了，请问你这是上哪去呀？
0: 我想要进京城找万岁前去传御状，状告潘仁美。
7: 嗯，应该告。
0: 对，
6: 可是你有状纸吗？
0: 这个我还没找人写呢。
7: 是啊，
6: 你告状得有状纸啊，口头说空口无凭，落纸为证，这么行不行？我王强给你写一份状词，你看如何？
0: 这个六郎一想，一个算命先生张口就要给我写供词，这叫御状啊。王先生，你
7: 六爷，我写的不好，这么办，我写些你看看，如果合适您就拿它去传御状，如果不合适您就一搓吧当张废纸，哈哈一乐不就完了吗？来来，我这就给你写。
0: 说真的，我愿意为您这次进京城传御状尽一点的心血。说完解下身上的包袱打开了，里边现成有文房四宝，笔墨砚麻纸张全在，取了布点水研好了墨，随后把纸铺开了。
7: 六爷，您再把方才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一遍，我给您写上。
0: 好吧，
6: 六郎一想，难得遇见这么个热心肠啊，同情我们老杨家的，如果能写不更好了吗？
0: 就这么，王强讲笔告饱了，刷刷点点，笔走龙蛇，龙飞凤舞，眨眼之间把这状纸给写好了。六爷，请您过目。杨六郎把状纸接到手里，由头至尾仔仔细细的一看，呀，大吃了一惊，怎么这状纸上的词儿不当好，字儿写的太好了，就说这字儿，这是撇撇如桃，点点如刀，横平竖直，清秀无比，状中的词句字字入宫门呐。要看上边人家做那个词儿，别说一个潘仁美，十个潘仁美也得定斩不饶。不由得看看眼前这个算卦的王强，这个人是大才子啊，真想不到啊，这是那句话，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这样的人落成江湖打板算卦的术士，真是夜明珠埋到粪土里。六郎不由得站起身来，哎呀，先生，我就慢待了。
7: 哎，哪里话说呢，我能给骏马爷写状纸高兴啊，你看怎么样？
0: 好好，太好了。
7: 如果这张状纸万岁能准了，王先生你可是我杨家的恩人呐、
0: 啊！哎呀，可别那么说呀，我王强佩服你们杨家是英雄，可惜你满门被害，今后若有用我之处，万死不辞。
7: 六爷，我有一言出口，不知当讲不当讲。王先生，说吧。
8: 我敬佩杨家，今天遇见您，平生独愿，我想高攀您，能不能我们两个人结拜成异姓兄弟？
7: 这个，如果您不乐意，不要勉强。
8: 好，王先生，既然你不嫌刺，那我们就可以磕头拜为盟兄弟。就这么，两人又是搂土为炉，茶草为香，拜成把兄弟，王强为兄，六郎为弟。那位说了，这王强到底是个干什么的呢？真是一个算卦先生吗？不是。你看六郎那么聪明，当朝的骏马，将来的领兵大元帅啊，这阵儿他可糊涂了。这个王强非是别人，乃是大辽国龙虎双状元。此人名叫贺黑绿，外号叫贺黑驴。这个人可了不得，此人大才呀，足智多谋。他对于中原和北国的什么语言、文字、风俗、人情、地理、天时无一不通，尤其是对于中原的什么排兵布阵、斗眼埋伏、攻杀战守，又是五子十三篇，了如指掌。中原话说的比北国话还好。这个人得入文武双状元之后，萧太后亲自把他找去来见他，问贺黑绿，那么你能够忠心的保我，有一件事你能不能给我帮帮忙？贺黑绿说，那么千岁，你有什么说的呢？就是我们和中原连年的开兵建仗，至如今不分上下，你看怎么能够我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如果你能出主意帮助我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到那天我封你为护国的军师。贺黑绿说，太后您放心吧，我略施小计，宋朝的江山伸手可得。太后说，你有什么法呢？贺黑绿说，这么办吧，如果就愣凭着打和拼不行，杀一个杀两个杀三个，你能把中原人都杀死吗？如果把中原人杀死了，你去也是不行，得怎么办？还得是有人打入宋朝的朝廷之内，在里边给卧底，这样的话里应外合，得取宋朝的江山就不费出一回之力。如果太后您相信我，我现在乔装改扮混入中原，想尽一切办法打入朝中，管教那宋朝的昏君，死都不知道脑袋怎么掉的。这就是孙子十三篇兵书中最后一篇，是用坚篇。凭我的才学打到大宋朝内部，大宋朝不打自破。萧太后眼睛一亮，好，要是这么说，贺黑绿，你就去试试吧，不过要多加谨慎。不劳太后叮嘱，就这么，贺黑绿扮成宋朝的文人墨客，背了个小包，混进了中原。所以他对金沙滩两狼山的事儿都心里明明白白的，他能不知道老杨家人死在了两狼山和金沙滩吗？等他进了中原之后，他也愁了，怎么没有进谏之功，怎么能入朝为官呢？当不上大官，接近不了皇上，你怎么能给卧底呢？所以愁的每天在街上转来转去。偏凑巧杨六郎打此地路过，被贺黑绿给看见了。贺黑绿一瞧，这个人好像是杨六郎。因为什么呢？他见过面，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贺黑绿虽然没出头，但是也在军中暗地里观察。他想要打进中原，必然要认识一些宋朝的将官，可又让他叫不准，故此在尾随六郎的身后，用言语打动了杨景。杨景说了真情实话，并且在杨六郎的面前显才学，写了一篇状纸，写完之后交给了六爷杨景。当时贺黑绿也讲了，我要是把六郎杀了呢，大宋朝缺了一根粮， 倒是有好处，可是我们有入朝的机会，现在潘仁美已经没用了，别看帮着我们北国也快死了，我就不如借着救六郎这个机会打入朝内，拽着这个龙尾巴上去才行。王强想到这儿，这才跟着六爷磕头拜了把兄弟，然后两人分手。王强说，兄弟，我已经和你磕了头了，可就不客气了，您入朝中传御状得晚上进，因为白天有潘仁美的心腹之人在京城晃来晃去，不用说别的，如果叫西宫娘娘知道你进朝来告她的父亲，你命休矣呀！我先进京城，在高升殿等你，如果有事可到殿房找我，如果你御状没告成也可以找我，我帮你个忙，听见没有？六爷点点头，哥哥你去吧，我等天黑之后再进京城。书要剪断，王强和六郎分手了。杨六郎挨到天黑快关城门的时候，这才捋顺着人群来到了京城。等到了京里一看，京都如故，可是出京的时候我们七郎八虎连我父亲是九人，现在郎郎清清就剩自己了，我上哪去呢？奔天波杨府找我母亲。老娘年过花甲，偌大年龄，如果知道我的哥哥兄弟父亲全没了，老人家这个打击怎么受啊？不行，不能回去，而且吵吵嚷嚷一哭一闹，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倘若传到宫中叫西宫娘娘知道，不但状没告成，我命休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那年我25岁。
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1: 在家放寒假。
12: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4: 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8: 早年在
1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2: 没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0: 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15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35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55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0: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 而奋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5: 我要投诉。
1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6: 啊？为什么呀？
1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4: 谢谢合作。
1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6: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5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违

0: 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嗯，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6: 呀，中毒了。
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5: 海啸吞没雪山，
14: 巨震毁灭城市，
1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5: 地球毁灭日，
1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

0: 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能是德，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最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8: 为什么呀？
1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
19: 航海公路、
2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1: 海啸吞没雪山，
20: 巨震毁灭城市，
2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1: 地球毁灭日，
2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

0: 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这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6: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7: 5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15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35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7: 55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4: 读书是一种快乐。
1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
17: 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9: 我要投诉。
1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0: 啊？为什么呀？
1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8: 谢谢合作。
2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8: 哎，师傅，等一等。
2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3: 美女，等一下。
18: 快走，别理他。
2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

0: 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一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5: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6: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5: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5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4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6: 加油。
7: 加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3: 嗯，出错了，
14: 发现病毒
13: 下中毒了。
1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6: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心，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

0: 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会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1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3: 不
12: 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情绪。

0: 选择最正确的方式。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5: 在家放寒假，
16: 哥们儿，订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8: 让让一样，这就是我的。
1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9: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7: 那年我五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二十五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三十五岁。
6: 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喝个

0: 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0: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0: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0: 还有5天，
1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0: 30岁生日了，
11: 我们会死吗？
1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2: 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8: 读书是一种境界。
1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0: 读书是一种快乐。
2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了，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

0: 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2: 回去吧。
1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6: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 嗯，出错了，
17: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21: 愿意做，不用安了。
2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挑一挑开始了。

0: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9: 海啸吞没雪山，
8: 巨震毁灭城市，
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9: 地球毁灭日，
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5: 嗯。
1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8: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8: 人在家放寒假。
7: 哥们儿，订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

0: 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 早年在
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4: 今天是2023。

0: 一尾半。
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5: 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

0: 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前行。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7: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一袋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5: 不算差。
1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5: 还可以。
1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5: 一般。
1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5: 好累。
1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9: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

0: 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五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十五岁时，
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三十五岁时，
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7: 不行，最近忙。
4: 五十五岁时，
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2: 为什么呀？
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2: 哦，是这样。
1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4: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10: 假，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2: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6: 早年
1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3: 没做，不用安了。
2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1: 可是 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3: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8: 回去吧。
2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2: 那年我5岁。
3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4: 嘘，别管闲事儿。
32: 那年我25岁。
3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2: 那年我35岁。
3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2: 这一年我65岁。
3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3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5岁。
3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4: 嘘，别管闲事儿。
32: 那年我25岁。
3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2: 那年我35岁。
36: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2: 这一年我65岁。
3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3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37: 5岁时，
3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9: 行，妈给你烧。
37: 15岁时，
4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9: 行，做别的菜。
37: 35岁时，
3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0: 不行，最近忙。
37: 55岁时，
4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嗯，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6: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5: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1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0: 想孩子吗？
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行。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5: 美女，等一下。
3: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会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嘞。
1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1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千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3: 我要投诉。
1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3: 啊？为什么呀？
1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3: 哦，原来是这样。

0: 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9: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5: 一度电能干什么？
1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8: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5: 一度电能干什么？
1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8: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9: 不
8: 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1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

0: 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那年我五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二十五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三十五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5: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7: 在家放寒假。
18: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0: 让让一样，这就是我的。
2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4: 早年
2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2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1: 读书是一种快乐。
2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太值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

0: 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7: 换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早安。
1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

0: 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等？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4: 我要投诉。
1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4: 啊？为什么呀？
1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1: 谢谢合作。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儿有啥用？

0: 定啊，不
1: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1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5: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5: 不
4: 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5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3: 15岁时，
1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3: 35岁时，
1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6: 不行，最近忙。
3: 55岁时，
1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8: 美女，等一下。
10: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1: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1: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1: 就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

0: 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1: 地球毁灭日，
1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前行。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那年我五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二十五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三十五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8: 早安。
1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4: 嗯，出错了，
15: 发现病毒
14: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7: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7: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三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一岁，
2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0: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3: 想孩子吗？
2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 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0: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1: 妈妈，
0: 哎。
2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2: 加
3: 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没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4: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5天，
1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要30岁生日了，
14: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0: 回去吧。
1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3: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4: 欢迎欢迎，
0: 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4: 你好，欢迎来到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5: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6: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2: 早年在
1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9: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4: 读书是一种境界。
1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太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8: 一度电能干什么？
1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

0: 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10: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3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治疗作用。
9: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1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2: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3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 咱们老听友们大家都知道，你看大家心心念念的国药准字号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呢已经好几个月了。那么许多老用户啊面临的治疗到一半啊，因为药啊囤的不够，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于是呢就大力要求厂家呢拿出来另外两个国药准字号的正常保药来举办活动。你看这才有了本次啊云南正宗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9.9元一支，再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活动。那么要提醒大家一下，目前皇宫汉方膏它经历了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总共185天的时间，马上呢就会有新一批次的汉方膏开坛出厂了。一旦汉方膏到货呀，这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的活动也就马上结束了。所以你看截止到今天，大型活动只有最后3天时间了，大家呢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抓住机会赶快参加，因为呢就这一次活动过期不候。那具体活动内容我们一会儿再讲。那接下来呢先给大家讲一个夫妻本是同林鸟，大病面前各自飞的真实的事件。那故事的主人公不是别人啊，正是高老师我的一个亲戚。他是谁呢？他是我小姨的女儿，他管我叫表哥，我管他叫表妹啊。他的岁数啊比我小得多。我这个表妹呢小名叫做玲玲，今年34岁了。当时呢是我小姨呢给我讲述了她女儿的遭遇啊，听完之后啊说真的啊把我气得半宿都没睡着觉。说怎么回事我给大家讲讲。就是说她这个闺女之前呢患有乳腺增生，结果3年之后啊演变成了乳腺结节，5年之后结节扩散了，从单纯的右侧还转移到2侧都有，而且已经呢出现了不良的一个变化。那么到了医院乳腺外科呀，外科医生检查之后下达了最后通牒，就告诉呢玲玲他们夫妇要做双乳房的切除手术。医生说呢如果立刻切除你活个10几年完全没有问题，如果不做手术你最多3个月。但是手术呢需要她丈夫签字，她丈夫呢一直在外地工作，这次检查是特意请假赶回来的。由于他们结婚呢这8-9年二人都是异地生活，聚少离多，所以呢夫妻二人的感情呢不像其他夫妻特别的浓。这不她丈夫得知要手术，说呢我要回到外地单位去请个长假，然后我再回来呢陪你做这个手术。结果这一走10天半月没有人影了，甚至连一个电话一句问候都没有了。半个月之后啊玲玲终于把自己的丈夫盼回来了，可是丈夫回来之后啊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啊到了医院之后，她丈夫呢直接去到医生办公室办理的签字，但并不是呢玲玲所期待的马上进行手术的签字，而是什么呢，签下了家属要求出院后果自负的字。哎，所以呢当玲玲知道这件事之后啊整个人都懵了，一边哭一边追问自己的丈夫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结果你猜人家做丈夫的说句什么呀，他说啊你有钱你就做，我现在实在借不到手术费，所以呢咱们出院吧。 看着丈夫的

007的嚎啕大哭。出院那天呢，她死死地抓住丈夫的手，眼泪一直在流，甚至在医院的走廊上给丈夫下跪，请求他不要放弃自己。可是她的丈夫呢，却漠然地甩开了玲玲的双手，毫不留情地转身就走。手术的费用加上后期的各种治疗费用，大概差不多需要7万块钱左右啊。其实7万元人民币啊并不是太多，对吧？但是对于玲玲他们家庭确实有困难。说为什么？因为夫妻俩呢不但聚少离多，之前玲玲呢一直没有怀孕，丈夫家呢又很想要个孩子，所以这几年呢宫外孕手术和试管婴儿已经借了不少钱了。加上她丈夫呢与朋友搞金融产品的投资失败，欠了不少外债，信用卡都刷爆好几张。你看这一次啊，玲玲这个乳腺上的病，它是细胞病变的，也就是说是不好的恶性的问题了。于是呢丈夫心灰意冷，权衡利弊之下就选择了放弃。你看这件事情啊，当我听了之后啊，真的是百感交集。说句实话，不论这位做丈夫的到了何种地步，这种不负责任不管妻子死活的做法都是让人气愤的。所以呢当我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啊，我当时就给我的小姨，也就是玲玲的母亲说，我说她需要多少钱你别担心，我来出吧。后来呢我马上联系到了外科手术的医生，并且准备好了一批呢溶血树叶粉，保证他在手术之后第一时间就能把溶血树叶粉喝上。你像咱们厂家这云南正宗的溶血树叶粉配合手术治疗是非常好的。再后来呢玲玲的手术很顺利，喝上溶血树叶粉之后啊比想象中好的快多了。那再后来呢玲玲的病全部好了，回到工作岗位之后啊专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就哭了，说表哥呀，当时呢我们也不好意思麻烦你，如果早一点用上溶血树叶粉，在乳腺结节的时候啊我就早好了，何必走到今天呢？你看现在可好，家也毁了，命也差点没了。放下电话之后啊，我这个做表哥的，我的心情特别的沉重。是啊，这些年因为许多人身上呢长了不该长的东西，拖来拖去最后拖成了恶性的问题，最后啊都是因为高昂的费用迫使多少人家破人亡啊。可以说啊有的家庭就是啊一夜之间从天堂跌落到了地狱，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可能才知道那种无助感。他们在医院里呢很多时候啊不是生与死的厮杀，而是贫穷与富裕的对决。在战胜重大疾病的背后，除了需要医疗技术的突破，更离不开金钱的支撑啊。不过这次好了，现在咱们厂家就切实来为普罗大众解决了这个难题。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已经推出了，就能让一大批平时享用却用不起名贵中药的老百姓有一次呢圆梦的机会了。那下面呢我就赶快把这次活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以便呢咱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能够了解。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一支，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两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六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这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当大家拿到这两大药品之后，一定要看说明书。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不但是国药准的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的含量高，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保质期长达5年。同样呢，云南正宗的药材龙血树叶粉，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而且呢是中药饮片，它的保质期也是长达5年，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你看这两大云南特色药品，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它们相互配合，疗效翻倍啊。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时候啊，我给大家讲龙血树，可能很多人呢并不是非常熟悉，包括咱们一些呢学习过中医的人，但是他没有去过呢云南的原始大森林，没有到达傣族的居住区，没有见过龙血树，他也不清楚。所以经常有报名的朋友就问说，高老师啊，这龙血树到底是什么呢？龙血树叶到底能治疗什么疾病呢？咱要说到云南省最出名的就是红白两药。白药指的是什么呀？大家知道吗？白药啊，就是治疗外伤出血的云南白药。这红药呢，指的就是龙血树叶粉。龙血树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种会流血的树，把这个树叶撕开它会流血，把树皮剥开它会流血，把树干锯开它还会流血。这是因为呢，这种龙血树中含有大量的龙血素，它一遇到氧气呢就会呈现出鲜红的颜色，它不但呢能行血活血，还能把全身的淤结全部的清理干净。这龙血树叶粉呢，一直以来呢都是药材市场上畅销货，只要你吃上它，就能让你呢心不慌头不晕，消肿散结，身体好。不管你是血压高的，血脂稠的，还是血栓淤堵脑溢血的，包括体内呢有囊肿包块结节增生的，只要跟血液相关的疾病都可以试一试龙血树叶粉。那么龙血树叶里面呢，它有大量的龙血素，就是它产生鲜红的颜色，专门解决呢人体里各种增生结节囊肿，专门拆除违章建筑，甚至呢让很多肿瘤领域的学者们都称它为生物手术刀，还有人呢把它叫做中药里的格列卫。它具有极强的破坚散结的功能，因为含有大量的已经证实的龙血树叶粉当中龙血素，进入人体之后第一时间呢就能靶向狙击那些不该长出的硬物，给你破坚散结，把大结化小结，小结化眉结。其实这就是啊我们常说的龙血树叶粉三大功效，一通二活三化。一通就是打通淤阻的经络，二活就是快速激活能吞噬坏细胞的好细胞，对滋生的赘生物的恶细胞直接进行吞噬，它就像一台强力的吸尘器，能够彻底的扫除赘生物。第三呢，它能活化变异细胞，从根本上改善我们身体内环境，防止赘生物的再次复发。就这三步下来啊，不论是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包块等等，龙血树叶粉只要见到它们就能马上把它们拆掉。

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它含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个胆酸类的成分它的作用非常强的，直接抑制结节、囊肿、息肉包块，让它们的 RNA 不再繁殖，按下暂停键。金熊胆粉呢，能让它们不再长个，龙血树叶粉呢，能直接消灭它。咱们的金熊胆啊，除了胆酸类的成分，别忘了还有五大类186种其他活性成分，光胆酸类的成分普通熊胆就达不到，其他的呢，什么熊胆基因蛋白啊，大量氨基酸、酵素、微量元素啊，所以买啊，咱们就买好熊胆，买呢就买云南的金熊胆。你把这两个好药放一起，就等于呢给你的病斩草除根了，明白了吧？那说到这儿啊，我记得有一个三期临床的病例是这样的，一位家住湖北武汉的李大哥，全身呢长了很多的结节、囊肿包块，他就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一块用上了，没想到不出一个月，李大哥腹痛啊、尿频啊、恶心的症状首先没有了，结果三个月后复查的时候，身上长的那些个东西都消失不见了。哎，当然了，人家这位李大哥也不算普通人，他是当地一家上市企业的大老板，身价过亿。有的朋友就问了，他为啥治病快呢？有个原因，就是他有钱。因为这两个药啊，平时都是原价，金熊胆粉199元一支，龙血树叶粉我说过，青黄不接的时候就那一小包拍卖1000元人民币一小包，一大盒你算算多少钱。所以人家不差钱，人家呢平时一买就买的多，加大剂量吃的。咱们普通人呢一天吃一次，最多吃两次，人家不是，人家一天呢吃三次，金熊胆一次就两只，龙血树叶粉一次就两包，人家这么吃。所以说呢，人家量足了，他治疗就快啊。大家记住了，中药的效果好还有一个特点，用量要足。你说再好的宝贝你舍不得用，你量不够，你自然就治疗的慢。所以呢，你首先得达到说明书上的剂量。有的朋友说，说明书怎么规定的呀？金熊胆粉治疗轻度疾病，早一支晚一支啊，重度疾病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龙血树叶粉呢，每天早中晚各一小包就可以了啊，这个呢不怕你的病多，因为你两个药嘛，你病多一点同样能够治得好。李大哥的情况呀，人家加量用了，所以人家病就好得快。后来他老伴啊又得上了乳腺上的一个大病，就是我刚才讲的要手术的，怎么办呢？李大哥这不打来电话了吗，说听说你们现在呢这两个药也到货了，还有大型活动，干脆呀给我留出个10箱8箱的货吧，反正我也不差钱，这么好的药我老伴也想用，家里呢还有很多亲朋好友也都想用，干脆这个活动啊有多少货我包了吧。我们的工作人员回答说，不行啊，我们是限量的，我们不能那一个人把货都给你了，那其他人用不上了，所以这个活动力度又大，今天是9.9元吃上黄盒金标的金熊胆，龙血树叶粉还不要钱，你一个人囤走了，那其他人怎么样啊？所以只能像别人一样，家里几个人用给几份药，不让多拿。人家李大哥也识趣儿，说我知道啊，好东西呢大家分享，既然你们这么说我也不为难你们，那就按着呢我们报名的人数定吧，我就发动呢我的亲朋好友一块报名吧啊，咱们说这个可以，一人拿一份，这个可以。但是今天我们的活动截止到现在只有最后3天，数量是有限的，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最后啊，我还得给大家说说龙血树叶。

0: 哪些朋友需要用，大家听好了。首先第一类就是身体里呢有各类结节的朋友啊，什么甲状腺结节呀、淋巴结节呀、肺结节、乳腺结节、皮肤上的结节，包括很多人呢皮肤上长出的很多的小猴子、小肉揪、小瘤子、各种扁平疣、丝状疣、生殖疣等等吧。这个龙血树叶啊，一厘米以内的结节基本半年内就消了，超过一厘米以上的，大的变小，小的变没，三个月下来，有的咳嗽的、卡痰的、喘不上气的，肺上有毛玻璃状的也就消了。第二类呢，患有各种结石的朋友，什么胆结石、肾结石、什么膀胱结石、痛风结石，这些朋友别忘了用龙血树叶粉，最好再加上金熊胆粉，因为金熊胆粉消结石效果也特别好。第三类人群呢，各类囊肿的人群，大家记住了，要用龙血树叶粉。第四类呢，就是息肉，包括鼻息肉、胃肠息肉、甲状腺息肉、子宫息肉，尤其那些反复生长、反复手术，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结果又长一茬的，这些朋友家人们一定要用上龙血树叶粉，因为龙血树叶粉不仅能去除原有的息肉，还能帮助我们改变你的内环境，你内环境改变了，就不再长出那些息肉了。我们呢五年随访的时候，1120名患有不同息肉的患者，他们的复发率连 1% 都没达到，而且呢用完之后呢个个效果好，割不完的息肉就成为历史了。那么第五类该用龙血树叶粉的家人是增生类的患者，什么乳腺增生、骨质增生、前列腺增生、骨刺、前列腺钙化，有的尿不尽、尿滴粒的，一般龙血树叶粉三个疗程下来，这个增生就消掉了，排尿就正常了，有的那特别快，可能一两个疗程消失了，但是最好你把三个疗程巩固下来。不仅如此啊，龙血树叶和金熊胆对于骨刺、骨质增生、对于富贵包、颈椎病这些效果也非常好，服用一个大周期基本康复，连续服用一个周期作为巩固，不再复发。那么好多呢都是回访的结果，可不是呢空口无凭拿来就说的，还有痛风时的、风湿结石的、风湿类风湿滑膜炎、颈肩腰腿骨病的，当用上龙血树叶粉三个疗程，你就发现啊关节不僵硬了，红肿全消失了，痛风时没有了，原本肩周炎的肩膀也能抬到头顶了，几十年的老寒腿半夜不再疼醒了，膝盖后脚跟跟骨刺的不再用小针刀，能顺利的走路了。另外呢脑动脉硬化的、颈动脉长斑块的、脑血栓、脑梗后遗症的，龙血树叶粉有强大的活血化瘀散结的能力，帮着我们把血管里的淤阻淤血清除，恢复供血，让你恢复自理的能力。可能还有的朋友说啊，说老师啊，我这个身上没有长结节、增生、囊肿等等，那我是不是就不需要用了呢？你的年龄呢一旦过了40岁，我们的免疫力下降，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要保健一下，就算咱们身体里暂时没有长出这些东西，我们喝点龙血树叶粉，我们喝点金熊胆粉也没有坏处，换句话说他们还能提高你的免疫力，防止你以后啊长出这些东西。所以当你的免疫力低下的，当你呢失眠多梦熬夜的，当你发现身体呢跟过去不一样的，经常感冒发烧的，啊皮肤上的瘙痒长东西的，啊莫名其妙就长一个疙瘩，这儿就红一片的，起了小疙瘩的，你就喝上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粉，他们就能保着你以后不得大病。那说到这儿啊，基本上所有人都需要龙血树叶粉。 因为龙血树叶所含有的活性成分能够全面激发人体的吞噬细胞的能力，它自带导航，精准的识别坏细胞，把它们揪出来消灭干净，就像在你身体里安插了一支24小时的巡逻队，把隐藏在脏腑骨骼血液每个角落里的坏人给他们一网打尽，让我们的身体真正的长治久安。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哎，好的好的，高老师。我现在活动是最后3天了是吗？
0: 对呀，咱们的活动进入倒计时了。最后3天，3天之后啊，咱们的金熊胆不但恢复原价，龙血树叶粉也就不送了，明白吧？
4: 哦，哎呀，高老师啊，我用这个金熊胆粉呢，一个疗程了，我想跟你说说我恢复的情况，我也想着参加活动了。
0: 可以啊，欢迎咱们的老用户打来电话汇报情况，那你先说说恢复的情况吧。
4: 哎，好的。哎，高老师，说起来我年龄也不是太大，我今年才58岁。但是我这个心脏病、冠心病啊，哎，这七脚疼啊，它已经有7-8年了。
0: 主要是冠心病是吧？
4: 对，是。这心脏弄得我真是浑身没劲了。你要是拎几斤东西，拎个大米上个楼啊，都特别费劲。家里里里外外的活儿，我有时候都干不了，都得老伴儿做。平常的时候经常这胸闷气短憋得慌，有时候犯那个心绞疼啊，这一犯起来啊，我都一动也不敢动了。满身冒汗的，哎呀，立马就得吃那个硝酸甘油，哎呀，半天才能缓过劲来呢。
0: 明白了。
4: 啊， 你看，就是因为这心绞疼一犯，那个字一过，我都不知道用什么形容，就感觉有个刀子在你的心里挖肉一样那种疼。
0: 对，心绞痛嘛，心绞痛就像绞肉机一样绞肉嘛，那受不了的啊。
4: 是平常的时候吓得一哆嗦，半天子缓过劲来那才能。
0: 明白，嗯。
4: 哎呀，不光这个心脏弄得我提心吊胆的，每天生活，我还有甲状腺结节，还有乳腺增生，也不敢碰啊，一碰了就疼的受不住啊，就。
0: 你看看，这个中医呢，认为什么呀？这都叫血瘀，心血管的血瘀导致呢心脏的心肌细胞供血不足，出现心绞痛。那么乳腺呢，如果它腺管不通了，形成血瘀，它就长结节增生。同样的道理，身上呢还有一些地方长什么囊肿啊、斑块啊、包块啊、什么息肉啊，都属于什么呀？血瘀的结果啊。所以说这是瘀到那儿了，经络不通了，毒素出不去了，就会使一些坏细胞生长啊。如果呢控制不住，以后啊它要疯长就坏了。刚开始长的呢它都是良性的，万一呢哎，变成恶性的那就坏了，所以这个东西得早治，明白吧？
4: 可不是，我也是，真是因为这些病啊，弄得我每天生活的那么胆战心惊的。
0: 嗯。
4: 哎，这现在吧，不过我感觉这心啊松快了很多，用上了金熊胆这一个疗程，我现在啊感觉这底气也足了。
0: 嗯。
4: 过去我是三天两头，有时候一天就犯两次这心绞疼，你看现在这段时间我没有犯心绞疼。
0: 嗯。
4: 哎，感觉啊，这个气儿啊也够用的了。哎，他不犯心绞疼了，气儿够用的，不那么气短了，胸口不闷的哈了。你也感觉，你看周末周日的孩子一回来啊，他说话了，孩子闹腾了，我也没心里那么哆嗦，不像过去胆子那么小了。
0: 这个熊胆里呢，大量的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还有鹅缺氧胆酸，啊，它们的作用。就是活血化瘀通络，溶解那些油脂斑块，所以熊胆粉呢治疗心脑血管特别的快。古代呢没有速效救心丸，一旦人得心梗靠什么呀？叫熊胆救心丹啊。现在呢这个熊胆救心丹这味药材啊已经很少了，为什么呀？因为它里面已经不放真正的熊胆了，因为熊胆太贵了啊，放真正的熊胆买不起呀，它被熊缺氧胆酸合成熊胆代替了，所以现在呢就不如买咱们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咱们这里面没有其他成分，不加辅料的，就是熊胆粉，真正大自然黑熊体内的熊胆，所以用咱们这个呢比那个这个熊胆救心丹啊要浓得多，要好得多，明白了吧？
4: 哦，你看现在我感觉这一个疗程用下来，我这乳腺增生这块也不像过去了，疼的你不敢碰它了。
0: 嗯，
4: 效果我挺满意。我又听说这个活动啊还赠送龙血树叶粉。
0: 对呀、
4: 啊。我就想问问高老师，这个龙血树叶粉起什么作用呢？
0: 龙血树叶粉对你来讲啊，跟你化增生结节囊肿息肉更好，它是植物药。它是傣族药。傣族呢把咱们身上长东西叫四塔失调，傣医的理论认为啊，四塔指的是风水火土，当四塔失调，人的内分泌内脏整个就紊乱了，所以就出现什么呀，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再加上呢这个龙血树叶粉它是准字号的正规的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药监部门批准呢功能主治就有十条，这个结节囊肿增生都写的非常的详细的，你用上它对你的乳腺的结节增生效果更好，明白了吧？
4: 好、哦、那太好了。那高老师你说我参加哪一档更合适呢？
0: 咱们一共有三档，订购20盒的，订购40盒的和订购60盒的。像你那个情况我讲过，轻度中度的最多参加是第一档第二档，只有特别重的、才参加第三档。这样吧、一会儿你打场外电话，让场外老师再给你详细的分析一下病情，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4: 好的好的，高老师，行。哎，再一会儿我打场外电话，让老师再给我指导一下。
0: 好的，
4: 谢谢你了。
0: 先报上名，因为活动最后三天了，如果没有名额呀，咱们就参加不上活动了啊。
4: 是是是，我先打电话报上名。
0: 好。 再见啊。
4: 哎，再见啊，高老师。
3: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喂，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是那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5: 高老师，我听您节目说咱们这个活动剩下最后三天呢。
0: 活动最后三天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5: 哎，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龙眼树叶粉那个树叶子，我现在已经用了有两个疗程了。
0: 用了两个疗程了，怎么样啊？
5: 哎，您也别说这个效果嘛，确实比我想象中还要理想呢。您说我用药都用了七八年了，没有一种药比咱们这个龙眼树叶粉啊，这个进胸丹粉好呢，
0: 是吧？这七八年之中，是不是都用西药，没有用过像龙血树粉这样的中药啊？
5: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说说您的情况。
5: 我之前嘛，就是血压也高，就是服着那个降压药嘛，这个血压嘛还是波动挺大的。
0: 嗯，
5: 不但这个血压高，血脂啊也高，血糖啊也高。
0: 哦，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5: 我还在那个2024年嘛，还出现过一次那个脑梗。
0: 还得过脑梗。
5: 对，既然嘛不是瘫痪在床上不能动嘛，但是行动啊也不那么方便啦。
0: 嗯，肢体不太好。嗯，
5: 对的，走路嘛就是一瘸一拐的，拿东西啊什么的拿不了啦。大便嘛这个3-5天啊排一次啊。晚上嘛睡觉啊也睡得不踏实，总是嘛睡不着，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有那个颈椎啊也不好，脖子啊转都转不，有时候别人跟我打个招呼啊都转不过来，还里面嘛嘎吱嘎吱响。拍片嘛，医生说我那个颈椎啊有那个增生呢。
0: 对呀，这就是我在节目中说过，龙血树叶粉适用的几大人群中，其中就是骨刺增生啊。这个脖子为什么嘎巴嘎巴响啊？因为这个脖子呢，它骨头和骨头呢，它就粘连住了。为什么粘连呢？血脉不通，毒素垃圾出不来，营养进不去，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失衡了。按道理呢，就不该长这种呢坑坑巴巴、嘎巴嘎巴响的这种增生。但是你破骨细胞破不开了，它就长出来了。长出来一转脖子，它就皱啊，嘎巴嘎巴响。如果长成尖叫骨刺，长得增生呢叫骨关节炎。所以说呢，这些必须得用龙血树叶粉去化呀，明白了吧？
5: 哎，是啊。后来我也是听了您的节目嘛，知道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都专门治疗这个慢性疾病啊，是疗效非常好的。
0: 嗯，
5: 所以嘛我就去买来用的。
0: 嗯，
5: 你看别人，我记得我也用了不到一周时间嘛，我的血压啊血糖啊基本开始慢慢稳定下来了，就是不像以前那么波动的。别人血压一稳定下来嘛，感觉这个脑袋瓜嘛都不像以前那么晕晕沉沉难受了。
0: 挺好的。
5: 对对啊，血糖啊也开始平稳下来了。
0: 嗯，
5: 还有就是活动啊也开始，就是这个腿脚，以前嘛就是那个腿脚有时候老伴帮我泡个脚啊，或者什么，我这个感知不那么好，慢慢慢慢感知也稍微好起来了。
0: 嗯，感觉到不错了。
5: 对对啊，有时候嘛上个卫生间啥啊，老伴慢慢慢慢搀扶着嘛，我也能够自己啊慢慢慢能够活动过去了。
0: 那整体来讲治疗的不错。我得问问你啊，当时你是不是买这个龙血树叶粉的时候金熊胆粉断货，没有买着金熊胆粉呢？
5: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单用了龙血树叶粉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0: 如果说老哥哥你要是能把金熊胆粉也用上，我跟你说你这个病好得更快。为什么呢？熊胆呢它给咱们的通络，包括溶解血管中的油脂斑块化糖啊，治糖尿病和并发症，不亚于龙血树叶粉。就这两个药啊，一个是动物药材的天花板，一个是植物药材的软黄金啊，而且它们各有侧重。所以说呢，你如果把这俩药一块用，这个组合疗法就更好了，一加一远远大于二。你看你现在用龙血树叶粉就这么好，这次活动呢，咱们订购金熊丹粉就赠送龙血树叶粉，不但让你继续能用龙血树叶粉，还能让你9.9元的超低价让你体验一把以前咱们没有吃上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金熊胆的疗效，明白吧？
5: 所以我现在嘛特别有信心的，毕竟嘛我自己嘛就是一个素人症嘛，你说我现在嘛关键嘛这个血糖啊血压都平稳了，
6: 嗯，
5: 基本上嘛高压嘛都维持在那130左右啊，低压在那个80-90这样子，
6: 嗯，不错，
5: 血糖嘛也在那个5点度这样子啊，
6: 嗯，
5: 你说现在那个大便嘛也成型了，不像以前嘛要3-5天排着，现在嘛1天1次嘛都拉着香蕉便啊，
6: 嗯，因为龙血树叶粉呢在它10项批准的治疗啊功能主治里就包括着胃肠道治疗，胃脘胀痛啊，吐血便血呀，泄泻便秘呀，它对胃肠道也有治疗，这个熊胆粉对胃肠道也有治疗，所以要是把这俩药都用上，那胃肠道的问题解决的更快啊。
5: 是啊，现在那个颈椎嘛现在也好多了，以前啊就是抬个头啊低个头啊脖子都不舒服，现在嘛稍微活动活动啊也灵活多了，
6: 不错的，嗯，
5: 是啊，所以说虽然您说这个效果看到那么好嘛，现在就又有活动嘛，所以我就赶紧给打进电话嘛，问一下高老师您说我参加哪一项活动比较好呢？
6: 像您这种情况啊基本上好的七七八八了，所以这次活动呢一共是3档，因为大家都想报名，一个是药也不多了，最后3天活动了，咱也不能说呀一个人就拿多少份儿，那别人就用不上了，所以咱们拿够自己需要的。对于你那个情况呀就拿最低的这一档，订购20盒的金熊丹粉还要赠送你2大盒龙血树叶粉，就够你用的了，好吧？
5: 好的，好，那我就听您的，那我就订购咱们那个20盒的咱们这个金熊丹粉了。
6: 你别看你订了20盒，我跟你讲啊，现在直接补贴后是9.9元一支，要知道平时是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的金熊丹，平时那一盒药它是10支啊，一盒药是1990，也就是说你花的这个钱别看20盒，你等于平时只花了一盒熊胆的钱，还要送你啊2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这个力度太大了，明白了吧？
5: 明白了明白了，那我就听你的，我就赶紧啊去打电话去报名参加咱们这个24盒的。
6: 好，那你就去报名吧，我也不多说了，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5: 啊，也谢谢您了高老师。
6: 好，再见啊。
5: 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7: 喂，是高老师啊？
6: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7: 我听咱们这活动剩最后3天了。
6: 可不是嘛，活动只有最后3天，3天之后就结束了。
7: 啊，那是不是说原来是199的一支，现在补贴到手才9.9元啊？
6: 对呀，咱们活动内容就是这样的，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呢百姓健康，不但让普罗大众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所以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补贴后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
7: 啊啊啊，那挺好，你快帮我看看呗高老师我这情况吧。
6: 嗯，
7: 我感觉你说的那个这个金熊胆粉我感觉挺适合我的。
6: 是吧？
7: 你帮我看看我订多少，我这些情况。
6: 可以啊，说说你的情况吧。
7: 行，我这毛病多，我主要是有那个类风湿。
6: 嗯。
7: 现在吧就是手指头的关节啊都大了。
6: 嗯。
7: 而且就早晨吧那手就握不上啊，就捋不直啊，你说。
6: 嗯。
7: 僵硬僵硬的。
6: 嗯。
7: 一点凉水啊都不敢招啊。
6: 嗯。
7: 就夏天都不行。 哎，这早晨起来我都得拿那个热乎水呀、啊，放到水里头泡泡啊，这手捋吧捋吧才能捋不直了啊。
6: 明白，嗯
7: 嗯，而且这阴雨天就别说了，疼的都没法睡觉啊。
6: 嗯，
7: 另外啥呢？我这血压还低，你说吧，这血压都低到啥样？90、60。
6: 嗯，
7: 一天迷迷瞪瞪的，你说干活吧，从来不敢蹲着，像人家起来腾一下子哈，我这一起来两眼抹黑呀、啊。这都摔过去好几回了，
6: 嗯，
7: 啊，而且脸色啥也不好，苍白苍白的，
6: 嗯，
7: 嗯，完了那个还有啥呢？肠炎，结肠炎，
6: 嗯，
7: 一天呢就有时候5、6趟厕所啊，
6: 嗯，
7: 便那玩意儿也不成形啊，黏了吧唧的，完了有时候还带血，
6: 嗯，
7: 整个厕所都冲不下去呀、啊，你说？
6: 你看看，老是带血的话呀，就怕呢、
7: 嗯、
6: 基因突变，这个呢也得治疗，是吧？
7: 治咋能不治呢？时好时坏的就是这样啊，治的。
6: 嗯，你看看，
7: 完免疫力还低，总感冒。
6: 嗯，
7: 这天天稍微就变点凉啊，变点冷啥的，哎呀，我就发烧了。
6: 嗯，
7: 完了多少天也不好，都成家常便饭了。完了那一咳嗽就咳嗽的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那个像憋气似的，
6: 嗯、
7: 哎呀，气喘吁吁的。
6: 嗯，
7: 那才遭罪呢，你说？
6: 你看看。
7: 嗯，完了还有那个荨麻疹，你说也人家说也是免疫力低下带来的。
6: 对，这个免疫力低下，有的时候皮肤还过敏、
7: 嗯、
6: 啊等等情况吧，这就是咱们中医说的内环境的紊乱了啊、
7: 哦。
6: 咱们五脏六腑呀，它有个内环境，当我们的内环境紊乱了，脏腑功能就出现很多的病了。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么多病？人过40之后就容易得病，人过40天过5，你到了60好多病就出来了呀。到了70、80没有病的人啊，都是一身慢性病，那内环境都在退化，各个地方的毒素垃圾排不出去，都在产生病变。这个时候谁会保养，谁就能寿命增长，谁就能活得长、
7: 嗯、
6: 明白了吧？
7: 嗯嗯嗯，我就听你讲的说什么这熊的基因呢 80% 跟人一样了，所以说我说那个动物药更快呀、啊、治病啊。
6: 尤其是在突破一些屏障的时候，动物药肯定比植物药快。啊、
7: 哦、
6: 因为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 80% 一致，比如说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胎盘屏障、
7: 哦。
6: 什么叫血脑屏障啊？血脑屏障啊就是大脑啊咱们有一个屏障，不是什么药都能到的大脑里面。所以说好多中风偏瘫的人为什么吃熊胆他好得快。啊，大脑神经线修复的快，一个是熊胆里有筋蛋白，能修复受损的神经元，另外就是它能穿透血脑屏障，所以中风偏瘫的、流着口水的、胳膊腿不能动的、喝一段鸡胸胆下地走路了、出门买菜了、逛公园了，它就实现了。血眼屏障也一样，用了好多眼药水，用了好多的眼贴，做了眼部手术，眼病没好的，结果用熊胆眼病呢好了。眼睛视力提高了、
7: 嗯、
6: 眼睛明亮了，就是它能突破这些屏障。还有一个血骨屏障，这个骨膜上也有屏障、
7: 嗯、
6: 所以说你看治疗风湿类风湿也是金熊胆。那么同样道理啊、哦、你也别小看龙血树叶粉、
7: 嗯、
6: 虽然它是植物药，但是它叫植物药中的血肉有情之品，因为它能流血啊。这个龙血树一砍它就能往下鼓鼓的流这种鲜红颜色的水儿液体啊，人们就叫做流血，因为里面龙血素它就能活化血液，所以说呢它呢对人体的活血化瘀啊，各种结节囊肿增生啊，对于你这个啊这个胃肠道的出血呀 啊这个血液虚啊，好多跟血液有关的病它都能治疗，明白了吗？
7: 啊啊，那你像看我这么多的毛病，我定哪个合适啊？
6: 就您一个人用吗？
7: 就我一个人。
6: 一次性是想把这个药都拿够，连治疗带巩固的量都想够了是吧？
7: 对呀，这么优惠我一定得拿够它呀。
6: 你要是想万无一失的话，又想治病、
7: 嗯、
6: 又想养生，一次性拿够它、
7: 哦、
6: 你就参加中间这一档就够了。中间这一档呢比这个最低的这一档要多一倍的药、
7: 哦、
6: 但是送的龙血树叶粉要比一倍还得多，送了3倍的龙血树叶粉。你看第一档活动咱们订20盒金熊胆是送2大盒龙血树叶粉， 但是第二档订到40盒金熊胆就送你6大盒龙血树叶粉，足足送了3倍，就比第一档送的又多，而且足够你用了啊。
7: 那我就订这40盒这个对吧？
6: 对，这一档就够了，没必要非得再订。

0: 订60盒的一档了啊。
1: 行行，那我就赶紧订上40盒这个。
0: 好，你打场外电话直接去报名吧啊。
1: 行，高老师，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
3: 高老师
0: 你
3: 好。
0: 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高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黄河金标五颜保质期那个金熊胆粉啊，跟那个龙蝎树叶粉，听说这个活动现在就最后三天了，是不是啊？
0: 最后三天呀，三天之后就全部归零了，就没有活动了。
3: 哦，是这样的啊。我呢就是用了已经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吧，昨天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然后医生告诉我啊，我的糖尿病并发症的高血压还有肾病眼病吧，基本上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然后就因为如此吧，我的一个邻居啊，他就看见我，他说哎，你用了这个效果这么好，他现在就在我跟前，他就想啊，他也想知道这个一个活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呢，我就想，就想麻烦你呢，现在正好给他也介绍一下，让他也听一听，因为他也想买，你看可不可以啊？
0: 可以啊，说说你们的情况好吧？
3: 我呢，原来也就是说糖尿病嘛，血糖高，也就是我看高的时候就是11点多，差不多空腹呢是8点多。然后现在昨天去检查了一下吧，他说我空腹是5点多了，现在已经恢复到5.6。然后餐后血糖吧达到7.2，然后血压他说是130，低压是82。还有一个就是肾病的问题，以前我就是有那个蛋白药，经常就是那个药里面吧，感觉小便的时候就是特别的昏浊，就是那种感觉好像是絮状物特别的多。通过这个一个月时间啊，现在这个药我自己也就是说对我能看见的就是感觉清亮了，颜色啊什么的都正常了。
0: 这就是糖尿病的肾病。
3: 对，
0: 当我们那个肾呢、损伤之后啊，它这个过滤血中的毒素能力下降，大量毒素过滤不了了，随着尿液往外排，所以这个蛋白就漏了。就是这个肾小球肾小网就好比渔网兜不住蛋白就漏了，它就产生大量泡沫，而且肾呢再进一步的损伤，我们叫有一些肾的实体组织呢，它就随着排尿就排出去了，我们叫 U 型尿管型尿，这个特别的浑浊，特别的腥臭，甚至里面还有酮体啊，所以说这个你这个肾也不太好啊。
3: 对，然后还有一个眼病，就是以前就是看东西总是那种雾蒙蒙的吧，眼睛好像是就像蒙了一层雾，就是那种感觉。现在呢也就是说我自己啊看东西吧，也就是说感觉好像是很清亮的那种感觉了，就这样。
0: 也就是说你已经用了咱们的金熊胆，各个方面啊，包括糖尿病啊，包括并发症都见到一定的效果了，是吧？
3: 对。就因为我见到效果了吧，所以效果而且还挺好的，所以邻居嘛他也就很有点很迫不及待的吧，他也想知道这个具体现在活动是怎么回事。
0: 他
3: 呢现在
0: 什么病啊？
3: 他就是也就是说他的病呢主要就是一个是糖尿病，另外一个呢就是眼病，就是这两种。他现在呢也就是说他看我呢用了这个金熊胆粉吧跟龙蝎树叶粉以后呢效果挺好，他也想用。然后呢就加上呢听说刚刚他不是听说现在有活动吗？他也想就问咨询一下就这个活动具体是怎么回事。
0: 我只说两点啊。第一个呀，你的糖尿病和并发症治得这么好，难道他就治不好吗？所以说让他放心大胆用啊。
3: 好，
0: 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这是第一点，不用再犹豫了。第二点呢，如果再犹豫，这个活动只有3天呢，3天之后就没药了呀。就算恢复原价，他没有药，你就是原价也买不着，所以这是最后一次活动，又是9.9元，能拿走原价199一支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金熊胆，还要送龙血树叶粉。你光金熊胆就治这个病就没问题，

0: 月加龙血数月粉，那是板上钉钉。你要是错过这个活动呢，
1: 嗯、
0: 那你指定后悔。明白了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确实很少见。
0: 对，赶紧去报名吧。现在不是说参不参加活动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参加上的问题。赶紧去抢名额吧，
1: 嗯、
0: 我都不说了啊。
1: 好,
0: 好吧。
1: 嗯，行行，那高老师再见。那我马上去，我跟他，我们俩一起去报名。
0: 好，再见啊。
1: 嗯，好嘞，高老师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输液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4: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3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治疗作用。
3: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3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老听友们大家都知道，你看大家心心念念的国药准字号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呢已经好几个月了。那么许多老用户啊面临的治疗到一半啊，因为药啊囤的不够，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于是呢就大力要求厂家呢拿出来另外2个国药准字号的正常保药来举办活动。你看这才有了本次啊云南正宗黄盒金标 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9.9元一支，再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活动。那么要提醒大家一下，目前皇宫汉方膏它经历了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总共185天的时间，马上呢就会有新一批次的汉方膏开坛出厂了。一旦汉方膏到货呀，这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的活动也就马上结束了。所以你看，截止到今天，大型活动只有最后3天时间了，大家呢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抓住机会赶快参加，因为呢就这一次活动，过期不候。那具体活动内容我们一会儿再讲。那接下来呢，先给大家讲一个夫妻本是同林鸟，大病面前各自飞的真实的事件。那故事的主人公不是别人啊，正是高老师我的一个亲戚。他是谁呢？他是我小姨的女儿，他管我叫表哥，我管他叫表妹啊。他的岁数啊比我小得多。我这个表妹呢小名叫做玲玲，今年34岁了。当时呢是我小姨呢给我讲述了她女儿的遭遇啊。听完之后啊，说真的啊，把我气得半宿都没睡着觉。说怎么回事，我给大家讲讲。就是说她这个闺女之前呢患有乳腺增生，结果3年之后啊演变成了乳腺结节，5年之后结节扩散了，从单纯的右侧还转移到2侧都有，而且已经呢出现了不良的一个变化。那么到了医院乳腺外科呀，外科医生检查之后下达了最后通牒，就告诉呢玲玲他们夫妇要做双乳房的切除手术。医生说呢，如果立刻切除，你活个10几年完全没有问题，如果不做手术，你最多3个月。但是手术呢需要她丈夫签字，她丈夫呢一直在外地工作，这次检查是特意请假赶回来的。由于他们结婚呢这8-9年二人都是异地生活，聚少离多，所以呢夫妻二人的感情呢不像其他夫妻特别的浓。这不，她丈夫得知要手术，说呢我要回到外地单位去请个长假，然后我再回来呢陪你做这个手术。结果这一走10天半月没有人影了，甚至连一个电话一句问候都没有了。半个月之后啊，玲玲终于把自己的丈夫盼回来了。可是丈夫回来之后啊，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啊，到了医院之后，她丈夫呢，直接去到医生办公室办理的签字。但并不是呢，玲玲所期待的马上进行手术的签字，而是什么呢？签下了家属要求出院后果自负的字。哎，所以呢当玲玲知道这件事之后啊，整个人都懵了，一边哭一边追问自己的丈夫，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结果你猜人家做丈夫的说句什么呀？他说啊，你有钱你就做，我现在实在借不到手术费，所以呢咱们出院吧。看着丈夫的签字，玲玲气得嚎啕大哭。出院那天呢，她死死地抓住丈夫的手，眼泪一直在流，甚至在医院的走廊上给丈夫下跪，请求他不要放弃自己。可是她的丈夫呢却漠然地甩开了玲玲的双手，毫不留情地转身就走。手术的费用加上后期的各种治疗费用大概差不多需要7万块钱左右。 啊，其实7万元人民币啊并不是太多，对吧？但是对于玲玲他们家庭确实有困难。说为什么？因为夫妻俩呢不但聚少离多，之前玲玲呢一直没有怀孕，丈夫家呢又很想要个孩子，所以这几年呢宫外孕手术和试管婴儿已经借了不少钱了。加上她丈夫呢与朋友搞金融产品的投资失败，欠了不少外债，信用卡都刷爆好几张。你看这一次啊，玲玲这个乳腺上的病，它是细胞病变的，也就是说是不好的恶性的问题了。于是呢丈夫心灰意冷，权衡利弊之下就选择了放弃。你看这件事情啊，当我听了之后啊，真的是百感交集。说句实话，不论这位做丈夫的到了何种地步，这种不负责任不管妻子死活的做法都是让人气愤的。所以呢当我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啊，我当时就给我的小姨，也就是玲玲的母亲说，我说她需要多少钱你别担心，我来出吧。后来呢我马上联系到了外科手术的医生，并且准备好了一批呢溶血树叶粉，保证他在手术之后第一时间就能把溶血树叶粉喝上。你像咱们厂家这云南正宗的溶血树叶粉配合手术治疗是非常好的。再后来呢玲玲的手术很顺利，喝上溶血树叶粉之后啊比想象中好的快多了。那再后来呢玲玲的病全部好了，回到工作岗位之后啊专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就哭了，说表哥呀，当时呢我们也不好意思麻烦你，如果早一点用上溶血树叶粉，在乳腺结节的时候啊我就早好了，何必走到今天呢？你看现在可好，家也毁了，命也差点没了。放下电话之后啊，我这个做表哥的，我的心情特别的沉重。是啊，这些年因为许多人身上呢长了不该长的东西，拖来拖去最后拖成了恶性的问题，最后啊都是因为高昂的费用迫使多少人家破人亡啊。可以说啊，有的家庭就是啊一夜之间从天堂跌落到了地狱，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可能才知道那种无助感。他们在医院里呢很多时候啊不是生与死的厮杀，而是贫穷与富裕的对决。在战胜重大疾病的背后，除了需要医疗技术的突破，更离不开金钱的支撑啊。不过这次好了，现在咱们厂家就切实来为普罗大众解决了这个难题，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已经推出了，就能让一大批平时享用却用不起名贵中药的老百姓有一次呢圆梦的机会了。那下面呢我就赶快把这次活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以便呢咱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能够了解。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 这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

当大家拿到这两大药品之后，一定要看说明书。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的含量高，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保质期长达5年。同样呢，云南正宗的药材龙血树叶粉，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而且呢是中药饮片，它的保质期也是长达5年，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你看这两大云南特色药品，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它们相互配合，疗效翻倍啊。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时候啊，我给大家讲龙血树，可能很多人呢并不是非常熟悉，包括咱们一些呢学习过中医的人，但是他没有去过呢云南的原始大森林，没有到达傣族的居住区，没有见过龙血树，他也不清楚。所以经常有报名的朋友就问说，高老师啊，这龙血树到底是什么呢？龙血树叶到底能治疗什么疾病呢？咱要说到云南省最出名的就是红白两药。白药指的是什么呀？大家知道吗？白药啊，就是治疗外伤出血的云南白药。这红药呢，指的就是龙血树叶粉。龙血树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种会流血的树，把这个树叶撕开它会流血，把树皮剥开它会流血，把树干锯开它还会流血。这是因为呢，这种龙血树中含有大量的龙血素，它一遇到氧气呢就会呈现出鲜红的颜色。它不但呢能行血活血，还能把全身的淤结全部的清理干净。这龙血树叶粉呢，一直以来呢都是药材市场上畅销货，只要你吃上它，就能让你呢心不慌头不晕，消肿散结，身体好。不管你是血压高的、血脂稠的，还是血栓淤堵脑溢血的，包括体内呢有囊肿包块结节增生的，只要跟血液相关的疾病都可以试一试龙血树叶粉。那么龙血树叶里面呢，它有大量的龙血素，就是它产生鲜红的颜色，专门解决呢人体里各种增生结节囊肿，专门拆除违章建筑，甚至呢让很多肿瘤领域的学者们都称它为生物手术刀，还有人呢把它叫做中药里的格列卫，它具有极强的破坚散结的功能。因为含有大量的已经证实的龙血树叶粉当中龙血素，进入人体之后第一时间呢就能靶向狙击那些不该长出的硬物，给你破坚散结，把大结化小结，小结化酶结。其实这就是啊我们常说的龙血树叶粉三大功效：一通二活三化。一通就是打通淤阻的经络，二活就是快速激活能吞噬坏细胞的好细胞，对滋生的赘生物的恶细胞直接进行吞噬，它就像一台强力的吸尘器，能够彻底的扫除赘生物。第三呢，它能活化变异细胞，从根本上改善我们身体内环境，防止赘生物的再次复发。就这三步下来啊，不论是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包块等等，龙血树叶粉只要见到它们就能马上把它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就形容说呀，龙血树叶粉就像拆弹专家。那另外呢，无论是龙血树叶粉还是咱们厂家的金熊胆粉，它们可都是正儿八经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们都不是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所以经常买保健品吃新资源食品的朋友要往这儿看了啊，因为你买的那些呢不治病，咱们是准字号的药，有确切治疗范围的药品，你说它珍不珍贵啊？对不对啊？这黄盒金标

就达不到。其他的呢，什么熊胆金蛋白啊，大量氨基酸酵素微量元素啊，所以买啊，咱们就买好熊胆，买呢就买云南的金熊胆。你把这两个好药放一起，就等于呢给你的病斩草除根了，明白了吧？那说到这儿啊，我记得有一个三期临床的病例是这样的，一位家住湖北武汉的李大哥，全身呢长了很多的结节囊肿包块，他就把云南正宗的鸡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一块用上了，没想到不出一个月，李大哥腹痛啊、尿频啊、恶心的症状首先没有了，结果三个月后复查的时候，身上长的那些个东西都消失不见了。哎，当然了，人家这位李大哥也不算普通人，他是当地一家上市企业的大老板，身价过亿。有的朋友就问了，他为啥治病快呢？有个原因，就是他有钱。因为这两个药啊，平时都是原价，金熊胆粉199元一支，龙血树叶粉我说过，青黄不接的时候就那一小包拍卖1000元人民币一小包，一大盒你算算多少钱。所以人家不差钱，人家呢平时一买就买的多，加大剂量吃的。咱们普通人呢一天吃一次，最多吃两次，人家不是，人家一天呢吃三次，金熊胆一次就两只，龙血树叶粉一次就两包，人家这么吃。所以说呢，人家量足了，他治疗就快啊。大家记住了，中药的效果好还有一个特点，用量要足。你说再好的宝贝你舍不得用，你量不够，你自然就治疗的慢。所以呢，你首先得达到说明书上的剂量。有的朋友说，说明书怎么规定的呀？金熊胆粉治疗轻度疾病，早一支晚一支啊，重度疾病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龙血树叶粉呢，每天早中晚各一小包就可以了啊，这个呢不怕你的病多，因为你两个药嘛，你病多一点同样能够治得好。李大哥的情况呀，人家加量用了，所以人家病就好得快。后来他老伴啊又得上了乳腺上的一个大病，就是我刚才讲的要手术的。怎么办呢？李大哥这不打来电话了吗，说听说你们现在呢这两个药也到货了，还有大型活动，干脆呀给我留出个10箱8箱的货吧，反正我也不差钱，这么好的药我老伴也想用，家里呢还有很多亲朋好友也都想用，干脆这个活动啊有多少货我包了吧。我们的工作人员回答说，不行啊，我们是限量的，我们不能那一个人把货都给你了，那其他人用不上了，所以这个活动力度又大，今天是9.9元吃上黄盒金标的金熊胆，龙血树叶粉还不要钱，你一个人囤走了，那其他人怎么样啊？所以只能像别人一样，家里几个人用给几份药，不让多拿。人家李大哥也识趣儿，说我知道啊，好东西呢大家分享，既然你们这么说我也不为难你们，那就按着呢我们报名的人数定吧，我就发动着我的亲朋好友一块报名吧。啊，咱们说这个可以，一人拿一份这个可以。但是今天我们的活动截止到现在只有最后3天，数量是有限的，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最后啊，我还得给大家说说龙血树叶粉哪些朋友需要用，大家听好了。首先第一类就是身体里呢有各类结节的朋友啊，什么甲状腺结节呀、淋巴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皮肤上的结节，包括很多人呢皮肤上长出的很多的小猴子、小肉揪、小瘤子、各种扁平疣、丝状疣、生殖疣等等吧。这个龙血树叶啊，1厘米以内的结节基本半年内就消了，超过1厘米以上的大的变小

0: 然后小的变没，三个月下来，有的咳嗽的、卡痰的、喘不上气的，肺上有毛玻璃状的也就消了。第二类呢，患有各种结石的朋友，什么胆结石、肾结石，什么膀胱结石、痛风结石，这些朋友别忘了用龙血树叶粉，最好再加上金熊胆粉，因为金熊胆粉消结石效果也特别好。第三类人群呢，各类囊肿的人群，大家记住了，要用龙血树叶粉。第四类呢，就是息肉，包括鼻息肉、胃肠息肉、甲状腺息肉、子宫息肉，尤其那些反复生长、反复手术，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结果又长一茬的，这些朋友家人们一定要用上龙血树叶粉，因为龙血树叶粉不仅能去除原有的息肉，还能帮助我们改变你的内环境，你内环境改变了，就不再长出那些息肉了。我们呢，五年随访的时候，1120名患有不同息肉的患者，他们的复发率连 1% 都没达到，而且呢，用完之后呢，个个效果好，割不完的息肉就成为历史了。那么第五类该用龙血树叶粉的家人是增生类的患者，什么乳腺增生、骨质增生、前列腺增生、骨刺、前列腺钙化，有的尿不尽、尿滴粒的，一般龙血树叶粉三个疗程下来，这个增生就消掉了，排尿就正常了，有的那特别快，可能一两个疗程消失了，但是最好你把三个疗程巩固下来。不仅如此啊，龙血树叶和金熊胆对于骨刺、骨质增生、对于富贵包、颈椎病这些效果也非常好，服用一个大周期基本康复，连续服用一个周期作为巩固，不再复发。那么好多呢都是回访的结果，可不是呢空口无凭拿来就说的，还有痛风时的、风湿结石的、风湿类风湿滑膜炎、颈肩腰腿骨病的，当用上龙血树叶粉三个疗程，你就发现啊，关节不僵硬了，红肿全消失了，痛风湿没有了，原本肩周炎的肩膀也能抬到头顶了，几十年的老寒腿半夜不再疼醒了，膝盖后脚跟跟骨刺的不再用小针刀，能顺利的走路了。另外呢，脑动脉硬化的、颈动脉长斑块的、脑血栓、脑梗后遗症的，龙血树叶粉有强大的活血化瘀散结的能力，帮着我们把血管里的淤阻淤血清除，恢复供血，让你恢复自理的能力。可能还有的朋友说啊，说老师啊，我这个身上没有长结节、增生、囊肿等等，那我是不是就不需要用了呢？你的年龄呢，一旦过了40岁，我们的免疫力下降，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要保健一下。就算咱们身体里暂时没有长出这些东西，我们喝点龙血树叶粉，我们喝点金熊胆粉也没有坏处。换句话说，他们还能提高你的免疫力，防止你以后啊长出这些东西。所以当你的免疫力低下的，当你呢失眠多梦熬夜的，当你发现身体呢跟过去不一样的，经常感冒发烧的，皮肤上的瘙痒长东西的，莫名其妙就长一个疙瘩，这儿就红一片的，起了小疙瘩的，你就喝上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粉，他们就能保着你以后不得大病。那说到这儿啊，基本上所有人都需要龙血树叶粉，因为龙血树叶所含有的活性成分能够全面激发人体的吞噬细胞的能力，它自带导航，精准的识别坏细胞，把它们揪出来消灭干净，就像在你身体里安插了一支24小时的巡逻队，把隐藏在脏腑、骨骼、血液每个角落里的坏人给他们一网打尽，让我们的身体真正的长治久安。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哎，好的好的，高老师。我听这活动是最后3天了是吗？
0: 对呀，咱们的活动进入倒计时了。最后3天，3天之后啊，咱们的金熊胆不但恢复原价，龙血树叶粉也就不送了，明白吧？
4: 哦，哎呀，高老师啊，我用这个金熊胆粉呢，一个疗程了。我想跟你说说我恢复的情况，我也想着参加活动了。
0: 可以啊，欢迎咱们的老用户打来电话汇报情况。那你先说说恢复的情况吧。
4: 哎，好的。哎，高老师，说起来我年龄也不是太大，我今年才58岁。
0: 嗯，
4: 但是我这个心脏病、冠心病啊，哎，这心绞疼啊，它已经有7-8年了。
0: 主要是冠心病是吧？
4: 对，是。这心脏弄得我真是浑身没劲了。
0: 嗯，
4: 你要是拎几斤东西，拎个大米上个楼啊，都特别费劲。家里里里外外的活儿，我有时候都干不了，都得老伴儿做。
0: 嗯，
4: 人家平常的时候经常这胸闷气短憋得慌，有时候犯那个心绞疼啊，这一犯起来啊，我都一动也不敢动了。
0: 嗯，
4: 满身冒汗的，哎呀，立马就得吃那个硝酸甘油，哎呀，半天才能缓过劲来呢。
0: 明白了。
4: 啊，你看，就是因为这心绞疼一犯，那个罪过我都不知道用什么形容，就感觉有个刀子在你这心里剜肉一样那种疼。
0: 对，心绞痛嘛，心绞痛就像绞肉机一样绞肉嘛，那受不了的。
4: 不是
0: 啊，
4: 是平常的时候吓得一哆嗦，半天都缓过劲来那才能。
0: 明白。嗯，
4: 哎呀，不光这个心脏弄得我提心吊胆的，每天每天生活，我还有甲状腺结节，还有乳腺增生，也不敢碰啊，一碰了就疼的受不住啊。就
0: 你看看这个中医呢，认为什么呀，这都叫血瘀，心血管的血瘀 导致呢心脏的心肌细胞供血不足，出现心绞痛。那么乳腺呢，如果它腺管不通了，形成血瘀，它就长结节增生。同样的道理，身上呢还有一些地方长什么囊肿啊、斑块啊、包块啊、什么息肉啊，都属于什么呀，血瘀的结果啊。所以说这是瘀到那儿了，经络不通了，毒素出不去了，就会使一些坏细胞生长啊。如果呢控制不住，以后啊它要疯长就坏了。刚开始长的呢它都是良性的，万一呢变成恶性的，那就坏了。所以这个东西得早治，明白吧？
4: 可不是，我也是，真是因为这些病啊，弄得我每天每天生活的那么胆战心惊的。
0: 嗯，
4: 哎，这现在吧，不过我感觉这心啊松快了很多，用上了金熊胆这一个疗程，我现在啊感觉这底气也足了。
0: 嗯，
4: 过去我是三天两头，有时候一天就犯两次这心绞疼。你看现在这段时间我没有犯心绞疼。
0: 嗯。
4: 哎，感觉啊这气儿啊也够用的了。哎，他不犯心绞疼了，气儿够用的，不那么气短了，胸口不闷的好了。你也感觉，你看周末周日的孩子一回来啊，他说话了，孩子闹腾了，我也没心里那么哆嗦，不像过去胆子那么小了。
0: 这个熊胆里呢，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还有鹅去氧胆酸啊，它们的作用就是活血化瘀通络，溶解那些油脂斑块。所以熊胆粉呢治疗心脑血管特别的快。古代呢没有速效救心丸，一旦人得心梗靠什么呀，叫熊胆救心丹啊。现在呢这个熊胆救心丹这味药材啊已经很少了。为什么呀？因为它里面已经不放真正的熊胆了，因为熊胆太贵了啊，放真正的熊胆买不起啊，它被熊去氧胆酸合成熊胆代替了。所以现在呢就不如买咱们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咱们这里面没有其他成分，不加辅料的，就是熊胆粉，真正大自然黑熊体内的熊胆。所以用咱们这个呢比那个这个熊胆救心丹啊要浓得多，要好得多，明白了吧？
4: 然后你看现在我感觉这一个疗程用下来，我这乳腺增生这块也不像过去了，疼的你不敢蹭它了。
0: 嗯，
4: 效果我挺满意。我又听说这个活动啊还赠送龙血树叶粉。
0: 对呀、
4: 啊。我就想问问高老师，这个龙血树叶粉起什么作用呢？
0: 龙血树叶粉对你来讲啊，跟你化增生结节囊肿息肉更好，它是植物药。它是傣族药。
4: 啊，
0: 傣族呢把咱们身上长东西叫四塔失调。傣医的理论认为啊，四塔指的是风水火土，当四塔失调，人的内分泌内脏整个就紊乱了，所以就出现什么呀，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再加上呢这个龙血树叶粉它是准字号的正规的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药监部门批准呢功能主治就有十条，这个结节囊肿增生都写的非常的详细的，你用上它对你的乳腺的结节增生效果更好，明白了吧？
4: 好、哦、那太好了。哎，那高老师你说我参加哪一档更合适呢？
0: 咱们一共有三档，订购20盒的，订购40盒的和订购60盒的。像您那个情况我讲过，轻度中度的最多参加是第一档第二档，只有特别重的才参加第三档。这样吧、一会儿你打场外电话，让场外老师再给你详细的分析一下病情，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4: 好的好的，高老师，行。哎，那一会儿我打场外电话，让老师再给我指导一下。
0: 好的，
4: 谢谢你了。
0: 先报上名，因为活动最后三天了，如果没有名额呀，咱们就参加不上活动了啊。
4: 是是是，我先打电话报上名。
0: 好，再见啊。
4: 哎，再见、高老师。
3: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喂，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是那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5: 高老师，我听您节目说咱们这个活动剩下最后三天呐。
0: 活动最后三天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5: 哎，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农业树叶粉那个树叶子，我现在已经用了有两个疗程了。
0: 用了两个疗程了，怎么样啊？
5: 哎，您还别说，这个效果嘛，确实啊，比我想象中还要理想呢。您说我用药都用了七八年了，没有一种药比咱们这个农业树叶粉啊，这个进胸丹粉好呢，
0: 是吧？这七八年之中，是不是都用西药？没有用过像龙血树叶粉这样的中药啊？
5: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说说您的情况。
5: 我之前嘛就是血压也高，就是服的那个降压药嘛，这个血压嘛还是波动挺大的。
0: 嗯，
5: 不但这个血压高，血脂啊也高，血糖啊也高。
0: 哦，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5: 我还在那个2024年嘛还出现过一次那个脑梗。
0: 还得过脑梗。
5: 对，虽然嘛不是瘫痪在床上不能动嘛，但是行动啊也不那么方便啦。
0: 嗯，肢体不太好。嗯，
5: 对的，走路嘛就是一瘸一拐的，拿东西啊什么都拿不了啦。还大便嘛这个3-5天啊排一次啊，晚上嘛睡觉啊也睡得不踏实，总是嘛睡不着，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有那个颈椎啊也不好，脖子啊转都转不，有时候别人跟我打个招呼啊都转不过来，还里面嘛嘎吱嘎吱响，拍片嘛一直是我那个颈椎啊有那个增生呢。
0: 对呀，这就是我在节目中说过，龙血树叶粉适用的几大人群中，其中就是骨刺增生啊。这个脖子为什么嘎巴嘎巴响啊？因为这个脖子呢，它骨头和骨头呢，它就粘连住了。为什么粘连呢？血脉不通，毒素垃圾出不来，营养进不去，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失衡了，按道理呢就不该长这种呢坑坑洼洼嘎巴嘎巴响的这种增生，但是你破骨细胞破不开了，它就长出来了，长出来一转脖子它就皱啊，嘎巴嘎巴响。如果长成尖儿叫骨刺，长得增生呢叫骨关节炎。所以说呢，这些必须得用龙血树叶粉去化呀，明白了吧？
5: 哎，是啊，后来我也是听了您的节目嘛，知道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都专门治疗这个慢性疾病啊，是疗效非常好的。
0: 嗯，
5: 所以嘛我就去买来用的。
0: 嗯，
5: 应该别说，我记得我也用了不到一周时间嘛，我的血压啊血糖啊基本开始慢慢稳定下来的，就是不像以前那么波动的。您说血压一稳定下来嘛，感觉这个脑袋瓜嘛都不像以前那么晕晕沉沉难受了。
0: 挺好的。
5: 对对啊，血糖啊也开始平稳下来了。
0: 嗯，
5: 还有就是活动啊也开始，就是这个腿脚，以前嘛就是那个腿脚有时候老伴帮我泡个脚啊，或者什么我这个感知不那么好，慢慢慢慢感知也稍微好起来了。
0: 嗯，感觉到不错了。
5: 对对啊，有时候嘛上个卫生间啥的，老伴慢慢慢慢搀扶着嘛，我也能够自己啊慢慢慢能够活动过去了。
0: 那整体来讲治疗的不错。我得问问你啊，当时你是不是买这个龙血树叶粉的时候金熊胆粉断货，没有买着金熊胆粉呢？
5: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单用了龙血树叶粉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0: 如果说老哥哥你要是能把金熊胆粉也用上，我跟你说你这个病好得更快。为什么呢？熊胆呢它给咱们的通络，包括溶解血管中的油脂斑块化糖啊，治糖尿病和并发症，不亚于龙血树叶粉。就这两个药啊，一个是动物药材的天花板，一个是植物药材的软黄金啊，而且它们各有侧重。所以说呢，你如果把这俩药一块用，这个组合疗法就更好了，一加一远远大于二。你看你现在用龙血树叶粉就这么好，这次活动呢，咱们订购金熊丹粉就赠送龙血树叶粉，不但让你继续能用龙血树叶粉，还能让你9.9元的超低价让你体验一把以前咱们没有吃上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金熊胆的疗效，明白吧？
5: 是的，所以我现在嘛特别有信心的，毕竟嘛我自己嘛就是一个素人的嘛，你说我现在嘛关键嘛这个血糖啊血压都平稳了。
0: 嗯，
5: 基本上嘛高压嘛都维持在那130左右啊，低压在那个80-90这样子。
0: 嗯，不错。
5: 血糖嘛也在那个5点度这样子啊。
0: 嗯，
5: 你说现在那个大便嘛也成型了，不像以前嘛要3-5天排着，现在嘛1天1次嘛都拉着香蕉便啊。
0: 嗯，因为龙血树叶粉呢在它10项批准的治疗啊功能主治里就包括着胃肠道治疗，胃脘胀痛啊，吐血便血呀，泄泻便秘呀， 它对胃肠道也有治疗，这个熊胆粉对胃肠道也有治疗，所以要是把这俩药都用上，那胃肠道的问题解决的更快啊。
5: 哎，是啊，现在那个颈椎嘛，现在也好多了。以前啊，就是抬个头啊，低个头啊，脖子都不舒服。现在嘛，稍微活动活动啊，也灵活多了。
0: 不错的，嗯，
5: 是啊。所以说，虽然您说这个效果看到那么好嘛，现在就又有活动嘛，所以我就赶紧给打进电话嘛，问一下高老师您，您说我参加哪一项活动比较好呢？
0: 像您这种情况啊，基本上好的七七八八了。所以这次活动呢，一共是三档，因为大家都想报名，一个是药也不多了。最后三天活动了，咱也不能说呀一个人就拿多少份儿，那别人就用不上了，所以咱们拿够自己需要的。对于你那个情况呀，就拿最低的这一档，订购20盒的金熊丹粉，还要赠送你2大盒龙血树叶粉，就够你用的了，好吧？
5: 好的好，那我就听您的，那我就订购咱们那个20盒的咱们这个金熊丹粉了。
0: 你别看你订了20盒，我跟你讲啊，现在直接补贴后是9.9一支，要知道平时是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平时那一盒药它是10支啊，一盒药是1990，也就是说你花的那个钱，别看20盒，你等于平时只花了一盒熊胆的钱，还要送你啊2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这个力度太大了，明白了吧？
5: 哎，明白了，明白了。那我就听你的，我就赶紧啊去打电话去报名参加咱们这个24盒的。
0: 好，那你就去报名吧，我也不多说了。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5: 啊，也谢谢您了，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5: 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喂，是高老师啊？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6: 我听咱们这活动剩最后3天了。
0: 可不是嘛，活动只有最后3天，3天之后就结束了。
6: 啊，那是不是说原来是199的一支，现在补贴到手才9.9啊？
0: 对呀，咱们活动内容就是这样的，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呢百姓健康，不但让普罗大众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所以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补贴后9.9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
6: 啊啊啊，那挺好，你快帮我看看呗高老师我这情况吧。
0: 嗯，
6: 我感觉你说的那个这个金熊胆粉我感觉挺适合我的。
0: 是吧？
6: 你帮我看看我订多少，我这些情况。
0: 可以啊，说说你的情况吧。
6: 行，我这毛病多，我主要是有那个类风湿。
0: 嗯，
6: 现在吧就是手指头的关节啊都大了。
0: 嗯，
6: 而且就早晨吧那手就握不上啊，就捋不直啊，你说。
0: 嗯，
6: 僵硬僵硬的。
0: 嗯，
6: 一点凉水啊都不敢招啊。
0: 嗯，
6: 就夏天都不行。哎，这早晨起来我都得拿那个热乎水啊放到嘴里头泡泡啊，这手捋吧捋吧才能捋不直了啊。
0: 明白。嗯
6: 嗯，而且这阴雨天就别说了，疼的都没法睡觉啊。
0: 嗯，
6: 另外啥呢，我这血压还低，你说吧，这血压都低到啥样，90-60。
0: 嗯，
6: 一天迷迷瞪瞪的，你说干活吧从来不敢蹲着，像人家起来疼一下子哈，我这一起来两眼抹黑呀、啊，这都摔过去好几回了。
0: 嗯
6: 啊，而且脸色啥也不好，苍白苍白的。
0: 嗯
6: 嗯，完了那个还有啥呢，肠炎，结肠炎。
0: 嗯，
6: 一天呢就有时候5-6趟厕所啊。
0: 嗯，
6: 便那玩意儿也不成形啊， 黏了吧唧的，完了有时候还带血。
0: 嗯。
6: 整个厕所都冲不下去呀、啊！你说，
0: 你看看，老是带血的话呀，就怕呢、
6: 嗯、
0: 基因突变，这个呢也得治疗，是吧？
6: 治咋能不治呢？时好时坏的就是这样啊，治的。
0: 嗯、你看
6: 完、免疫力还低，总感冒。
0: 嗯，
6: 这天天稍微就变点凉啊，变点冷啥的，哎呀，我就发烧了。
0: 嗯，
6: 完了多少天也不好，都成家常便饭了。完了那一咳嗽就咳嗽的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6: 就感觉那个像憋气似的，哎呀，气喘吁吁的。
0: 嗯，
6: 那才遭罪呢，你说？
0: 你看看，嗯
6: 嗯，完了还有那个荨麻疹，你说也人家说也是免疫力低下带来的。
0: 对，这个免疫力低下，有的时候皮肤还过敏、啊等等情况吧，这就是咱们中医说的内环境呢紊乱了。
6: 啊，
0: 咱们五脏六腑呀，它有个内环境，当我们的内环境紊乱了，脏腑功能就出现很多的病了。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么多病？人过四十之后就容易得病，人过四十天过五，你到了六十好多病就出来了呀。到了七十八十没有病的人啊，都是一身慢性病，那内环境都在退化，各个地方的毒素垃圾排不出去，都在产生病变。这个时候谁会保养，谁就能寿命增长，谁就能活得长、
6: 嗯、
0: 明白了吧？
6: 嗯嗯嗯，我就听你讲的说什么这熊的基因呢 80% 跟人一样啊，所以说我说那个动物药更快呀、啊、治病啊。
0: 尤其是在突破一些屏障的时候，动物药肯定比植物药快。啊，因为熊的筋与人的筋 80% 一致，比如说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胎盘屏障、
6: 哦、
0: 什么叫血脑屏障啊？血脑屏障啊，就是大脑啊，咱们有一个屏障，不是什么药都能到的大脑里面，所以说好多中风偏瘫的人为什么吃熊胆他好得快啊？大脑神经线修复得快、
6: 嗯、
0: 一个是熊胆里有筋蛋白能修复受损的神经元，另外就是它能穿透血脑屏障，所以中风偏瘫的流着口水的胳膊腿不能动的、
6: 嗯、
0: 喝一段鸡胸胆下地走路了，出门买菜了，逛公园了，他就实现了。血眼屏障也一样，用了好多眼药水，用了好多的眼贴，做了眼部手术，眼病没好的，结果用胸胆眼病呢好了，眼睛视力提高了、
6: 嗯、
0: 眼睛明亮了，就是他能突破这些屏障。还有一个血骨屏障，这个骨膜上也有屏障、
6: 嗯、
0: 所以说你看治疗风湿类风湿也是金胸胆。那么同样道理啊，你也别小看龙血树叶粉，虽然它是植物药，但是它叫植物药中的血肉有情之品，因为它能流血啊。这个龙血树一砍，它就能往下汩汩的流这种鲜红颜色的水儿液体啊，人们就叫做流血，因为里面龙血素它就能活化血液，所以说呢，它呢对人体的活血化瘀啊，各种结节囊肿增生啊，对于你这个、
6: 嗯、
0: 啊这个胃肠道的出血呀 啊这个血液虚啊，好多跟血液有关的病它都能治疗，明白了吗？
6: 啊啊，那你像看我这么多的毛病，我定哪个合适啊？
0: 就您一个人用吗？
6: 就我一个人。
0: 一次性是想把这个药都拿够，连治疗带巩固的量都想够了是吧？
6: 对呀，这么优惠我一定得拿够它呀。
0: 你要是想万无一失的话，又想治病、
6: 嗯、
0: 又想养生，一次性拿够它、
6: 哦、
0: 你就参加中间这一档就够了。中间这一档呢比这个最低的这一档要多一倍的药、
6: 哦、
0: 但是送的龙血树叶粉要比一倍还得多，送了三倍的龙血树叶粉。你看第一档活动咱们订20盒金胸胆是送2大盒龙血树叶粉，但是第二档订到40盒金胸胆就送你6大盒龙血树叶粉，足足送了3倍，就比第一档送的又多、
6: 啊、
0: 而且足够你用了啊。
6: 那我就订这40盒这个对吧？
0: 对，这一档就够了，没必要非得再订60盒的一档了啊。
6: 行行，那我就赶紧订上40盒这个。
0: 好，你打场外电话直接去报名吧啊。
6: 行，高老师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啊。
6: 再见。
3: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胸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 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
7: 高老师
0: 你
7: 好。
0: 这位朋友，
7: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7: 哎呀，高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黄河金标五元保质期那个金熊胆粉啊，跟那个龙蝎树叶粉，听说这个活动现在就最后三天了，是不是啊？
0: 最后三天呀，三天之后就全部归零了，就没有活动了。
7: 哦，是这样的啊，我呢就是用了已经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吧，昨天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然后医生告诉我啊，我的糖尿病并发症的高血压还有肾病眼病吧，基本上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0: 嗯，
7: 然后就因为如此吧，我的一个邻居啊，他就看见我，他说哎，你用了这个效果这么好，他现在就在我跟前，他就想啊，他也想知道这个活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呢，我就想，他也就是说，就想麻烦你呢，现在正好给他也介绍一下，让他也听一听，因为他也想买，你看可不可以啊？
0: 嗯，可以啊，说说你们的情况好吧？
7: 我呢，原来也就是说糖尿病嘛，血糖高，也就是我看高的时候就是11点多，差不多空腹量是8点多。然后现在昨天去检查了一下吧，他说我空腹是5点多了，现在已经恢复到5.6。
0: 嗯。
7: 然后餐后血糖吧达到7.2，然后血压呢，血压他说是130，低压是82。
0: 嗯。
7: 还有一个就是肾病的问题，以前啊我就是有那个半杯药，经常就是那个药里面吧，感觉小便的时候就是特别的昏浊，就是那种感觉好像是絮状物特别的多。通过这个一个月时间啊，现在这个药我自己，也就是说对我能看见的就是感觉清亮了，颜色啊什么的都正常了。
0: 这就是糖尿病的肾病。
7: 对，
0: 当我们的肾呢损伤之后啊，它这个过滤血中的毒素能力下降，大量毒素过滤不了了，随着尿液往外排，所以这个蛋白就漏了。就是这个肾小球肾小板就好比渔网兜不住蛋白就漏了，它就产生大量泡沫，而且肾呢再进一步的损伤，我们叫有一些肾的实体组织呢，它就随着排尿就排出去了，我们叫 U 型尿管型尿，这个特别的浑浊，特别的腥臭，甚至里面还有酮体啊，所以说这个你这个肾也不太好啊。
7: 嗯，对。然后还有一个眼病，就是以前就是看东西总是那种雾蒙蒙的吧，眼睛好像是就像蒙了一层雾，就是那种感觉。
0: 嗯，
7: 现在呢也就是说我自己啊看东西吧，也就是说感觉好像是就很清亮的那种感觉了，就这样。
0: 也就是说你已经用了咱们的金熊胆，各个方面啊，包括糖尿病啊，包括并发症都见到一定的效果了，是吧？
7: 对。
0: 嗯，
7: 就因为我见到效果了吧，所以效果而且还挺好的，所以邻居嘛他也就有点迫不及待的吧，他也想知道这个具体现在活动是怎么回事。
0: 他
7: 呢现在
0: 什么病啊？
7: 他就是也就是说他的病呢主要就是一个是糖尿病，另外一个呢就是眼病，就是这两种。他现在呢也就是说他看我呢用了这个金熊胆粉吧跟龙蝎树叶粉以后呢效果挺好，他也想用。然后呢，现在就加上呢，听说刚刚他不是听说现在有活动吗？
0: 嗯，
7: 他也想就问咨询一下，就这个活动具体是怎么回事？
0: 我只说两点啊。第一个呀，你的糖尿病和并发症治得这么好，难道他就治不好吗？所以说让他放心大胆用啊。
7: 好，
0: 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这是第一点，不用再犹豫了。第二点呢，如果再犹豫，这个活动只有三天呐，三天之后就没药了呀。就算恢复原价，他没有药，你就是原价也买不着，所以这是最后一次活动，又是9.9元，能拿走原价199一支，正宗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金熊胆，还要送龙血树叶粉。你光金熊胆就治这个病就没问题，再加龙血树叶粉那是板上钉钉。你要是错过这个活动呢，那你指定后悔，明白了吧？
7: 对对对对对，
0: 嗯，
7: 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确实很少见。
0: 对，赶紧去报名吧。现在不是说参不参加活动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参加上的问题。赶紧去抢名额吧，我都不说了啊。
7: 好,
0: 好吧。
7: 嗯，行行，那高老师再见，那我马上去，我们俩一起去报名。
0: 好，再见啊。
7: 嗯，好嘞，高老师再见。
3: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

0: 奥云南正宗金熊奶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奶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奶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奶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奶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3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治疗作用。
1: 一滴熊胆能养命，10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3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老听友们大家都知道，你看大家心心念念的国药准字号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呢已经好几个月了。那么许多老用户啊面临的治疗到一半啊，因为药啊囤的不够，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于是呢就大力要求厂家呢拿出来另外2个国药准字号的镇常保药来举办活动。你看这才有了本次啊云南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9.9元一支，再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活动。那么要提醒大家一下，目前皇宫汉方膏它经历了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总共185天的时间，马上呢就会有新一批次的汉方膏开坛出厂了。一旦汉方膏到货呀，这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的活动也就马上结束了。所以你看截止到今天，大型活动 只有最后三天时间了，大家呢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抓住机会赶快参加，因为呢就这一次活动，过期不候。那具体活动内容我们一会儿再讲。那接下来呢先给大家讲一个，夫妻本是同林鸟，大病面前各自飞的真实的事件。那故事的主人公不是别人啊，正是高老师我的一个亲戚。他是谁呢？他是我小姨的女儿，他管我叫表哥，我管他叫表妹啊。他的岁数啊比我小得多。我这个表妹呢小名叫做玲玲，今年34岁了。当时呢是我小姨呢给我讲述了她女儿的遭遇啊，听完之后啊，说真的啊，把我气得半宿都没睡着觉。说怎么回事，我给大家讲讲。就是说她这个闺女之前呢患有乳腺增生，结果三年之后啊演变成了乳腺结节，五年之后结节扩散了，从单纯的右侧还转移到两侧都有，而且已经呢出现了不良的一个变化。那么到了医院乳腺外科呀，外科医生检查之后下达了最后通牒，就告诉呢玲玲他们夫妇要做双乳房的切除手术。医生说呢，如果立刻切除，你活个十几年完全没有问题，如果不做手术，你最多三个月。但是手术呢需要她丈夫签字，她丈夫呢一直在外地工作，这次检查是特意请假赶回来的。由于他们结婚呢这八九年二人都是异地生活，聚少离多，所以呢夫妻二人的感情呢不像其他夫妻特别的浓。这不，她丈夫得知要手术，说呢我要回到外地单位去请个长假，然后我再回来呢陪你做这个手术。结果这一走十天半月没有人影了，甚至连一个电话一句问候都没有了。半个月之后啊，玲玲终于把自己的丈夫盼回来了，可是丈夫回来之后啊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啊，到了医院之后，她丈夫呢直接去到医生办公室办理的签字，但并不是呢玲玲所期待的马上进行手术的签字，而是什么呢？签下了家属要求出院后果自负的字。哎，所以呢当玲玲知道这件事之后啊，整个人都懵了，一边哭一边追问自己的丈夫，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结果你猜人家做丈夫的说句什么呀？他说啊，你有钱你就做，我现在实在借不到手术费，所以呢咱们出院吧。看着丈夫的签字，玲玲气得嚎啕大哭。出院那天呢，她死死地抓住丈夫的手，眼泪一直在流，甚至在医院的走廊上给丈夫下跪，请求他不要放弃自己。可是她的丈夫呢却漠然地甩开了玲玲的双手，毫不留情地转身就走。手术的费用加上后期的各种治疗费用大概差不多需要7万块钱左右啊，其实7万元人民币啊并不是太多，对吧？但是对于玲玲他们家庭确实有困难。说为什么？因为夫妻俩呢不但聚少离多，之前玲玲呢一直没有怀孕，丈夫家呢又很想要个孩子，所以这几年呢宫外孕手术和试管婴儿已经借了不少钱了。加上她丈夫呢与朋友搞金融产品的投资失败，欠了不少外债，信用卡都刷爆好几张。你看这一次啊， 玲玲这个乳腺

变上的病，它是细胞病变的，也就是说是不好的恶性的问题了。于是呢，丈夫心灰意冷，权衡利弊之下，就选择了放弃。你看这件事情啊，当我听了之后啊，真的是百感交集。说句实话，不论这位做丈夫的到了何种地步，这种不负责任、不管妻子死活的做法，都是让人气愤的。所以呢，当我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啊，我当时就给我的小姨，也就是玲玲的母亲说，我说她需要多少钱，你别担心，我来出吧。后来呢，我马上联系到了外科手术的医生，并且准备好了一批呢溶血树叶粉，保证他在手术之后第一时间就能把溶血树叶粉喝上。你像咱们厂家这云南正宗的溶血树叶粉，配合手术治疗是非常好的。再后来呢，玲玲的手术很顺利，喝上溶血树叶粉之后啊，比想象中好的快多了。那再后来呢，玲玲的病全部好了，回到工作岗位之后啊，专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就哭了，说表哥呀，当时呢我们也不好意思麻烦你，如果早一点用上溶血树叶粉，在乳腺结节的时候啊，我就早好了，何必走到今天呢？你看现在可好，家也毁了，命也差点没了。放下电话之后啊，我这个做表哥的，我的心情特别的沉重。是啊，这些年因为许多人身上呢长了不该长的东西，拖来拖去，最后拖成了恶性的问题。最后啊，都是因为高昂的费用，迫使多少人家破人亡啊。可以说啊，有的家庭就是啊，一夜之间从天堂跌落到了地狱。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可能才知道那种无助感。他们在医院里呢，很多时候啊，不是生与死的厮杀，而是贫穷与富裕的对决。在战胜重大疾病的背后，除了需要医疗技术的突破，更离不开金钱的支撑啊。不过这次好了，现在咱们厂家就切实来为普罗大众解决了这个难题。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已经推出了，就能让一大批平时享用却用不起名贵中药的老百姓有一次呢圆梦的机会了。那下面呢，我就赶快把这次活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以便呢咱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能够了解。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块一支，在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两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六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这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当大家拿到这两大药品之后，一定要看说明书。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的含量高，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保质期长达5年。同样呢，云南正宗的药材龙血树叶粉，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而且呢是中药饮片，它的保质期也是长达5年，直接口服的
中药饮片，它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你看这两大云南特色药品，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它们相互配合，疗效翻倍啊。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时候啊，我给大家讲龙血树，可能很多人呢并不是非常熟悉，包括咱们一些呢学习过中医的人，但是他没有去过呢云南的原始大森林，没有到达傣族的居住区，没有见过龙血树，他也不清楚。所以经常有报名的朋友就问说，高老师啊，这龙血树到底是什么呢？龙血树叶到底能治疗什么疾病呢？咱要说到云南省最出名的就是红白两药。白药指的是什么呀？大家知道吗？白药啊，就是治疗外伤出血的云南白药。这红药呢，指的就是龙血树叶粉。龙血树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种会流血的树，把这个树叶撕开它会流血，把树皮剥开它会流血，把树干锯开它还会流血。这是因为呢，这种龙血树中含有大量的龙血素，它一遇到氧气呢就会呈现出鲜红的颜色。它不但呢能行血活血，还能把全身的淤结全部的清理干净。这龙血树叶粉呢一直以来呢都是药材市场上畅销货，只要你吃上它，就能让你呢心不慌头不晕，消肿散结，身体好。不管你是血压高的、血脂稠的，还是血栓淤堵脑溢血的，包括体内呢有囊肿包块结节增生的，只要跟血液相关的疾病都可以试一试龙血树叶粉。那么龙血树叶里面呢，它有大量的龙血素，就是它产生鲜红的颜色，专门解决呢人体里各种增生结节囊肿，专门拆除违章建筑，甚至呢让很多肿瘤领域的学者们都称它为生物手术刀，还有人呢把它叫做中药里的格列卫。它具有极强的破坚散结的功能，因为含有大量的已经证实的龙血树叶粉当中龙血素，进入人体之后第一时间呢就能靶向狙击那些不该长出的硬物，给你破坚散结，把大结化小结，小结化眉结。其实这就是啊我们常说的龙血树叶粉三大功效，一通二活三化。一通就是打通淤阻的经络，二活就是快速激活能吞噬坏细胞的好细胞，对滋生的赘生物的恶细胞直接进行吞噬。它就像一台强力的吸尘器，能够彻底的扫除赘生物。第三呢，它能活化变异细胞，从根本上改善我们身体内环境，防止赘生物的再次复发。就这三步下来啊，不论是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包块等等，龙血树叶粉只要见到它们就能马上把它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就形容说呀，龙血树叶粉就像拆弹专家。那另外呢，无论是龙血树叶粉还是咱们厂家的金熊胆粉，它们可都是正儿八经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们都不是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所以经常买保健品吃新资源食品的朋友要往这儿看了啊，因为你买的那些呢不治病，咱们是准字号的药，有确切治疗范围的药品，你说它珍不珍贵啊？对不对呀？这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它含有大量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这个胆酸类的成分它的作用非常强大，直接抑制结节囊肿息肉包块，让他们的 RNA 不再繁殖，按下暂停键，金熊胆粉呢能让他们不再长个，龙血树叶粉呢能直接消灭它。咱们的金熊胆啊，除了胆酸类的成分，别忘了还有五大类186种其他活性成分，光胆酸类的成分
普通熊胆就达不到，其他的呢，什么熊胆基因蛋白啊，大量氨基酸酵素、微量元素啊，所以买啊，咱们就买好熊胆，买呢就买云南的金熊胆。你把这两个好药放一起，就等于呢给你的病斩草除根了，明白了吧？那说到这儿啊，我记得有一个三期临床的病例是这样的，

和龙血树叶粉一块用上了，没想到不出一个月，李大哥腹痛啊、尿频啊、恶心的症状首先没有了。结果三个月后复查的时候，身上长的那些个东西都消失不见了。哎，当然了，人家这位李大哥也不算普通人，他是当地一家上市企业的大老板，身价过亿。有的朋友就问了，他为啥治病快呢？有个原因，就是他有钱。因为这两个药啊，平时都是原价，金熊胆粉199元一支，龙血树叶粉，我说过青黄不接的时候，就那一小包拍卖1000元人民币一小包，一大盒你算算多少钱。所以人家不差钱，人家呢平时一买就买的多，加大剂量吃的。咱们普通人呢，一天吃一次，最多吃两次，人家不是，人家一天呢吃三次，金熊胆一次就两只，龙血树叶粉一次就两包，人家这么吃。所以说呢，人家量足了，他治疗就快啊。大家记住了，中药的效果好还有一个特点，用量要足。你说再好的宝贝，你舍不得用，你量不够，你自然就治疗的慢。所以呢，你首先得达到说明书上的剂量。有的朋友说，说明书怎么规定的呀？金熊胆粉治疗轻度疾病，早一支晚一支啊，重度疾病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龙血树叶粉呢，每天早中晚各一小包就可以了啊，这个呢不怕你的病多，因为你两个药嘛，你病多一点同样能够治得好。李大哥的情况呀，人家加量用了，所以人家病就好得快。后来他老伴啊又得上了乳腺上的一个大病，就是我刚才讲的要手术的，怎么办呢？李大哥这不打来电话了吗，说听说你们现在呢这两个药也到货了，还有大型活动，干脆呀给我留出个10箱8箱的货吧，反正我也不差钱，这么好的药我老伴也想用，家里呢还有很多亲朋好友也都想用，干脆这个活动啊有多少货我包了吧。我们的工作人员回答说，不行啊，我们是限量的，我们不能那一个人把货都给你了，那其他人用不上了，所以这个活动力度又大，今天是9.9元吃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龙血树叶粉还不要钱，你一个人囤走了，那其他人怎么样啊？所以只能像别人一样，家里几个人用给几份药，不让多拿。人家李大哥也识趣儿，说我知道啊，好东西呢大家分享，既然你们这么说我也不为难你们，那就按着呢我们报名的人数定吧，我就发动呢我的亲朋好友一块报名吧啊，咱们说这个可以，一人拿一份，这个可以。但是今天我们的活动截止到现在只有最后3天，数量是有限的，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最后啊，我还得给大家说说龙血树叶粉哪些朋友需要用，大家听好了。首先第一类就是身体里呢有各类结节的朋友啊，什么甲状腺结节呀、淋巴结节呀、肺结节、乳腺结节、皮肤上的结节，包括很多人呢皮肤上长出的很多的小猴子、小肉揪、小瘤子，各种扁平疣、丝状疣、生殖疣等等吧。这个龙血树叶啊，1厘米以内的结节基本半年内就消了，超过1厘米以上的，大的变小，小的变没，3个月下来，有的咳嗽的、卡痰的、喘不上气的，肺上有毛玻璃状的也就消了。第二类呢，患有各种结石的朋友，什么胆结石、肾结石、什么膀胱结石、痛风结石，这些朋友别忘了用龙血树叶粉，最好再加上金熊胆粉，因为金熊胆粉消结石效果也特别好。第三类人群呢，各类囊肿的人群，大家记住了，要用龙血树叶粉。

0: 四类呢，就是息肉，包括鼻息肉、胃肠息肉、甲状腺息肉、子宫息肉，尤其那些反复生长、反复手术，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结果又长一茬的，这些朋友家人们一定要用上龙血树叶粉，因为龙血树叶粉不仅能去除原有的息肉，还能帮助我们改变你的内环境，你内环境改变了，就不再长出那些息肉了。我们呢，五年随访的时候，1120名患有不同息肉的患者，他们的复发率连1%都没达到，而且呢，用完之后呢，个个效果好，割不完的息肉就成为历史了。那么第五类，该用龙血树叶粉的家人是增生类的患者，什么乳腺增生、骨质增生、前列腺增生、骨刺、前列腺钙化，有的尿不尽、尿滴粒的，一般龙血树叶粉3个疗程下来，这个增生就消掉了，排尿就正常了。有的那特别快，可能1-2个疗程消失了，但是最好你把3个疗程巩固下来。不仅如此啊，龙血树叶和金熊胆对于骨刺、骨质增生、对于富贵包、颈椎病这些效果也非常好，服用一个大周期基本康复，连续服用一个周期作为巩固，不再复发。那么好多呢都是回访的结果，可不是呢空口无凭拿来就说的，还有痛风时的、风湿结石的、风湿类风湿滑膜炎、颈肩腰腿骨病的，当用上龙血树叶粉3个疗程，你就发现啊，关节不僵硬了，红肿全消失了，痛风湿没有了，原本肩周炎的肩膀也能抬到头顶了，几十年的老寒腿半夜不再疼醒了，膝盖后脚跟跟骨刺的不再用小针刀，能顺利的走路了。另外呢，脑动脉硬化的、颈动脉长斑块的、脑血栓、脑梗后遗症的，龙血树叶粉有强大的活血化瘀散结的能力，帮着我们把血管里的淤阻淤血清除，恢复供血，让你恢复自理的能力。可能还有的朋友说啊，说老师啊，我这个身上没有长结节、增生、囊肿等等，那我是不是就不需要用了呢？你的年龄呢，一旦过了40岁，我们的免疫力下降，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要保健一下。就算咱们身体里暂时没有长出这些东西，我们喝点龙血树叶粉，我们喝点金熊胆粉也没有坏处。换句话说，它们还能提高你的免疫力，防止你以后啊长出这些东西。所以当你的免疫力低下的，当你呢失眠多梦熬夜的，当你发现身体呢跟过去不一样的，经常感冒发烧的，皮肤上的瘙痒长东西的，莫名其妙就长一个疙瘩，这儿就红一片的，起了小疙瘩的，你就喝上龙血树叶粉和金熊胆粉，他们就能保着你以后不得大病。那说到这儿啊，基本上所有人都需要龙血树叶粉，因为龙血树叶所含有的活性成分能够全面激发人体的吞噬细胞的能力，它自带导航，精准的识别坏细胞，把它们揪出来消灭干净，就像在你身体里安插了一支24小时的巡逻队，把隐藏在脏腑、骨骼、血液每个角落里的坏人给他们一网打尽，让我们的身体真正的长治久安。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 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

0: 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2: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4: 喂，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好的好的，高老师。我听这活动是最后3天了是吗？
4: 对呀，咱们的活动进入倒计时呢。最后3天，3天之后啊，咱们的金熊胆不但恢复原价，龙血树叶粉也就不送了，明白吧？
3: 哦，哎呀，高老师啊，我用这个金熊胆粉呢，一个疗程了。我想跟你说说我恢复的情况，我也想着参加活动了。
4: 可以啊，欢迎咱们的老用户打来电话汇报情况。那你先说说恢复的情况吧。
3: 哎，好的。哎，高老师，说起来我年龄也不是太大，我今年才58岁。
4: 嗯，
3: 但是我这个心脏病、冠心病啊，哎，这心绞疼啊，它已经有7-8年了。
4: 主要是冠心病是吧？
3: 对，是。这心脏弄得我真是浑身没劲了。
4: 嗯，
3: 你要是拎几斤东西，拎个大米上个楼啊，都特别费劲。家里里里外外的活儿，我有时候都干不了，都得老伴儿做。
4: 嗯，
3: 人家平常的时候经常的胸闷气短憋得慌，有时候犯那个心绞疼啊，这一犯起来啊，我都一动也不敢动了。
4: 嗯，
3: 满身冒汗的，哎呀，立马就得吃那个硝酸甘油，哎呀，半天才能缓过劲来呢。
4: 明白了。
3: 你看，就是因为这心绞疼一犯，那个这一过，我都不知道用什么形容，就感觉有个刀子在你的心里挖肉一样那种疼。
4: 对，心绞痛嘛，心绞痛就像绞肉机一样绞肉嘛，那受不了的。
3: 不是
4: 啊，
3: 是平常的时候吓得一哆嗦，半天子缓过劲来那才能。
4: 明白，嗯。
3: 哎呀，不光这个心脏弄得我提心吊胆的，每天每天生活，我还有甲状腺结 节，还有乳腺增生，也不敢碰啊，一碰了就疼的受不住啊。就
4: 你看看这个中医呢，认为什么呀，这都叫血瘀，心血管的血瘀导致呢心脏的心肌细胞供血不足，出现心绞痛。那么乳腺呢，如果它腺管不通了，形成血瘀，它就长结 节增生。同样的道理，身上呢还有一些地方长什么囊肿啊、斑块啊、包块啊、什么息肉啊，都属于什么呀，血瘀的结果啊。所以说这是瘀到那儿了，经络不通了，毒素出不去了，就会使一些坏细胞生长啊。如果呢控制不住，以后啊它要疯长就坏了。刚开始长的呢它都是良性的，万一呢哎，变成恶性的那就坏了，所以这个东西得早治，明白吧？
3: 可不是，我也是，真是因为这些病啊，弄得我每天每天生活的那么胆战心惊的。
4: 嗯，
3: 哎，这现在吧，不过我感觉这心啊松快了很多，用上了金熊胆这一个疗程，我现在啊感觉这底气也足了。
4: 嗯，
3: 过去我是3天2头，有时候一天就犯2次这心绞疼，你看现在这段时间我没有犯心绞疼。
4: 嗯。
3: 哎，感觉啊，这个气儿啊也够用的了。哎，他不犯心绞疼了，气儿够用的，不那么气短了，胸口不闷的好了。你也感觉，你看周末、周日的还是。

0: 回来啊，他说话了，孩子闹腾了，我也没心里那么哆嗦，不像过去胆子那么小了。
1: 这个熊胆里呢，大量的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还有鹅缺氧胆酸，啊，它们的作用就是活血化瘀通络，溶解那些油脂斑块。所以熊胆粉呢，治疗心脑血管特别的快。古代呢，没有速效救心丸，一旦人得心梗，靠什么呀？叫熊胆救心丹，啊，现在呢，这个熊胆救心丹这味药材啊，已经很少了。为什么呀？因为它里面已经不放真正的熊胆了，因为熊胆太贵了，啊，放真正的熊胆买不起呀，它被熊缺氧胆酸合成熊胆代替了，所以现在呢，就不如买咱们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咱们这里面没有其他成分，不加辅料的，就是熊胆粉。真正大自然黑熊体内的熊胆，所以用咱们这个呢，比那个这个熊胆救心丹啊要浓得多，要好得多，明白了吧？
0: 然后你看现在我感觉这一个疗程用下来，我这乳腺增生这块也不像过去了，疼的你不敢碰它了，
1: 嗯，
0: 效果我挺满意。我又听说这个活动啊还赠送龙血树叶粉，
1: 对呀，
0: 我就想问问高老师，这个龙血树叶粉起什么作用呢？
1: 龙血树叶粉对你来讲啊，跟你化增生结节囊肿息肉更好，它是植物药，它是傣族药。傣族呢把咱们身上长东西叫四塔失调。傣医的理论认为啊，四塔指的是风水火土，当四塔失调，人的内分泌内脏整个就紊乱了，所以就出现什么呀，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再加上呢，这个龙血树叶粉它是准字号的正规的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药监部门批准呢，功能主治就有十条，这个结节囊肿增生都写的非常的详细的，你用上它，对你的乳腺的结节增生效果更好，明白了吧？
0: 好，那太好了。哎，那高老师你说我参加哪一档更合适呢？
1: 咱们一共有三档，订购20盒的，订购40盒的和订购60盒的。像你那个情况我讲过，轻度中度的最多参加是第一档第二档，只有特别重的才参加第三档。这样吧，一会儿你打场外电话，让场外老师再给你详细的分析一下病情，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0: 好的好的，高老师，行。哎，再一会儿我打场外电话，让老师再给我指导一下。
1: 好的，
0: 谢谢你了。
1: 先报上名，因为活动最后3天了，如果没有名额呀，咱们就参加不上活动了啊。
0: 是是是，我先打电话报上名。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高老师。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那高老师吗？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高老师，我听您节目说咱们这个活动剩下最后3天呢。
1: 活动最后3天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3: 哎，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那个术语，我现在已经用了有2个疗程了。
1: 用了2个疗程了，怎么样啊？
3: 哎，您还别说，这个效果嘛，确实比我想象中还要理想呢。您说我用药都用了7-8年了，没有一种药比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啊，这个金熊胆粉好呢，
1: 是吧？这7-8年之中，是不是都用西药，没有用过像龙血树叶粉这样的中药啊？
3: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说说您的情况。
3: 我之前嘛就是血压也高，就是服用那个降压药嘛，这个血压嘛还是波动挺大的。
1: 嗯，
3: 不但这个血压高，血脂啊也高，血糖啊也高。
1: 哦，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3: 我还在那个2024年嘛还出现过一次那个脑梗。
1: 还得过脑梗。
3: 对，既然嘛不是瘫痪在床上不能动嘛，但是行动啊也不那么方便啦。
1: 嗯，肢体不太好。嗯，
3: 对的，走路嘛就是一瘸一拐的，拿东西啊什么都拿不了啦。还大便嘛这个3-5天啊排一次啊， 晚上嘛睡觉啊也睡得不踏实，总是嘛睡不着，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有那个颈椎啊也不好，脖子啊转都转不，有时候别人跟我打个招呼啊都转不过来，在里面嘛嘎吱嘎吱响。他一天嘛医生说我那个颈椎啊有那个增生啊。
1: 对呀，这就是我在节目中说过，龙血树叶粉适用的几大人群中，其中就是骨刺增生啊。这个脖子为什么嘎巴嘎巴响啊？因为这个脖子呢，它骨头和骨头呢，它就粘连住了。为什么粘连呢？血脉不通，毒素垃圾出不来，营养进不去，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失衡了。按道理呢，就不该长这种呢坑坑洼洼嘎巴嘎巴响的这种增生，但是你破骨细胞破不开了，它就长出来了，长出来一转脖子它就皱啊，嘎巴嘎巴响。如果长成尖儿叫骨刺，长得增生呢叫骨关节炎。所以说呢，这些必须得用龙血树叶粉去化呀，明白了吧？
3: 哎，是啊，后来我也是听了您的节目嘛，知道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都专门治疗这个慢性疾病啊，这疗效非常好的。
1: 嗯，
3: 所以嘛我就去买来用的。
1: 嗯，
3: 你看别人，我记得我也用了不到一周时间嘛，我的血压啊血糖啊基本开始慢慢稳定下来的，就是不像以前那么波动的。你说血压一稳定下来嘛，感觉这个脑袋瓜嘛都不像以前那么晕晕沉沉难受了。
1: 挺好的。
3: 对对啊，血糖啊也开始平稳下来了。
1: 嗯，
3: 还有就是活动啊也开始，就是这个腿脚，以前嘛就是那个腿脚有时候老伴帮我泡个脚啊，或者什么我这个感知不那么好，慢慢慢慢感知也稍微好起来了。
1: 嗯，感觉到不错了。
3: 对对啊，有时候嘛上个卫生间啥啊，老伴慢慢搀扶着嘛，我也能够自己啊慢慢能够活动过去了。
1: 那整体来讲治疗的不错。我得问问你啊，当时你是不是买这个龙血树叶粉的时候金熊胆粉断货，没有买着金熊胆粉呢？
3: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是单用了龙血树叶粉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1: 如果说老哥哥你要是能把金熊胆粉也用上，我跟你说你这个病好得更快。为什么呢？熊胆呢它给咱们的通络包括溶解血管中的油脂斑块化糖啊，治糖尿病和并发症不亚于龙血树叶粉。就这两个药啊，一个是动物药材的天花板，一个是植物药材的软黄金啊，而且它们各有侧重。所以说呢，你如果把这俩药一块用，这个组合疗法就更好了，一加一远远大于二。你看你现在用龙血树叶粉就这么好，这次活动呢咱们订购金熊丹粉就赠送龙血树叶粉，不但让你继续能用龙血树叶粉，还能让你9.9元的超低价让你体验一把以前咱们没有吃上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金熊胆的疗效，明白吧？
3: 对，是的，所以我现在嘛特别有信心的，毕竟嘛我自己嘛就是一个受益者嘛。你说我现在嘛关键嘛这个血糖啊血压都平稳了。
1: 嗯，
3: 基本上嘛高压嘛都维持在那130左右啊，低压在那个80-90这样子。
1: 嗯，不错。
3: 血糖嘛也在那个5点多这样子。
1: 嗯，
3: 你说现在那个大便嘛也成型了，不像以前嘛要3-5天排着，现在嘛1天1次嘛都拉着香蕉便。
1: 嗯，因为龙血树叶粉呢在它10项批准的治疗啊功能主治里就包括着胃肠道治疗，胃脘胀痛啊，吐血便血呀，泄泻便秘呀，它对胃肠道也有治疗。这个熊胆粉对胃肠道也有治疗。所以要是把这俩药都用上，那胃肠道的问题解决得更快啊。
3: 是啊，现在那个颈椎嘛现在也好多了。以前啊就是抬个头啊低个头啊脖子都不舒服。现在嘛稍微活动活动啊也灵活多了。
1: 不错的，嗯。
3: 是啊，所以说虽然您说这个效果看到那么好嘛，现在就又有活动嘛，所以我就赶紧给打进电话嘛，问一下高老师您说我参加哪一项活动比较好呢？
1: 像您这种情况啊，基本上好的7-8了。所以这次活动呢，一共是3档，因为大家都想报名，一个是药也不多了，最后3天活动了，咱也不能说呀，一个人就拿多少份儿，那别人就用不上了，所以咱们拿够自己需要的。对于您那个情况呀，就拿最低的这一档，订购20盒的金熊丹粉。还要赠送你2大盒龙血树叶粉，就够您用的了，好吧？
3: 好的，好，那我就听您的，那我就订购咱们那个20盒的咱们这个金熊胆粉
1: 了。你别看你订了20盒，我跟你讲，现在直接补贴后是9.9元一支，要知道平时是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平时那一盒药它是10支啊， 一盒药是1990，也就是说你花的这个钱，别看20盒，你等于平时只花了一盒熊胆的钱，还要送你啊2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这个力度太大了，明白了吧？
3: 哎，明白了，明白了。那我就听你的，我就赶紧啊去打电话去报名参加咱们这个24盒的。
1: 好，那你就去报名吧，我也不多说了。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3: 啊，也谢谢您了，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3: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是高老师啊？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我听咱们这活动剩最后3天了。
1: 可不是嘛，活动只有最后3天，3天之后就结束了。
4: 啊，那是不是说原来是199的一只，现在补贴到手了才9.9元啊？
1: 对呀，咱们活动内容就是这样的，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呢百姓健康，不但让普罗大众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所以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补贴后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
4: 啊啊啊，那挺好，你快帮我看看呗高老师，我这情况吧。
1: 嗯，
4: 我感觉你说的那个这个金熊胆粉我感觉挺适合我的。
1: 是吧？
4: 你帮我看看我订多少，我这些情况。
1: 可以啊，说说你的情况吧。
4: 行，我这毛病多，我主要是有那个类风湿。
1: 嗯。
4: 现在吧就是手指头的关节啊都大了。
1: 嗯。
4: 而且就早晨吧，那手就握不上啊，就捋不直啊，你说。
1: 嗯。
4: 僵硬僵硬的。
1: 嗯。
4: 一点凉水啊都不敢招啊。
1: 嗯。
4: 就夏天都不行。哎，这早晨起来我都得拿那个热乎水啊放到嘴里头泡泡啊，这手捋吧捋吧才能捋不直了啊。
1: 明白。嗯。
4: 嗯。而且这阴雨天就别说了，疼的都没法睡觉啊。
1: 嗯。
4: 另外啥呢，我这血压还低。你说吧，这血压的低都啥样？90、60。
1: 嗯，
4: 一天迷迷瞪瞪的。你说干活吧，从来不敢蹲着，像人家起来疼一下子哈。我这一起来，两眼抹黑呀、啊，这都摔过去好几回了。
1: 嗯，
4: 啊，而且脸色啥也不好，苍白苍白的。
1: 嗯，
4: 完了那个还有啥呢？肠炎，结肠炎。
1: 嗯，
4: 一天呢就有时候5-6趟厕所啊。
1: 嗯，
4: 便那玩意儿也不成形啊。黏了吧唧的，完了有时候还带血。
1: 嗯，
4: 整个厕所都冲不下去呀、啊！你说
1: 你看看，老是带血的话呀，就怕呢基因突变，这个呢也得治疗，是吧？
4: 治咋能不治呢？时好时坏的就是这样啊，治的。
1: 嗯、你看看，
4: 完免疫力还低，总感冒。
1: 嗯，
4: 这天稍微就变点凉啊，变点冷啥的，哎呀，我就发烧了。
1: 嗯，
4: 完了多少天也不好，都成家常便饭了。完了那一咳嗽就咳嗽的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4: 就感觉那个像憋气似的，哎呀气喘吁吁的。
1: 嗯，
4: 那才遭罪呢，你说。
1: 你看看。嗯
4: 嗯，完了还有那个荨麻疹，你说也人家说也是免疫力低下带来的。
1: 对，这个免疫力低下、
4: 嗯、
1: 有的时候皮肤还过敏、
4: 嗯、
1: 啊等等情况吧。这就是咱们中医说的内环境呢紊乱了。
4: 啊，
1: 咱们五脏六腑呀，它有个内环境，当我们的内环境紊乱了，脏腑功能就出现很多的病了。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么多病，人过40之后就容易得病，人过40天过5，你到了60好多病就出来了呀，到了70、80没有病的人 啊，都是一身慢性病，那内环境都在退化，各个地方的毒素垃圾排不出去，都在产生病变。这个时候谁会保养，谁就能寿命增长，谁就能活得长，明白了吧？
4: 嗯嗯嗯，我就听你讲的说什么，这熊的基因呢，80%跟人一样了，所以说。我说那个动物药更快呀，治病啊。
1: 尤其是在突破一些屏障的时候，动物药肯定比植物药快啊，因为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80%一致。比如说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胎盘屏障。什么叫血脑屏障啊？血脑屏障啊，就是大脑啊，咱们有一个屏障，不是什么药都能到的大脑里面。所以说，好多中风偏瘫的人，为什么吃熊胆，他好得快？啊，大脑神经线修复的快，一个是熊胆里有筋蛋白，能修复受损的神经元，另外就是它能穿透血脑屏障，所以中风偏瘫的、流着口水的、胳膊腿不能动的，喝一段鸡胸胆下地走路了，出门买菜了、逛公园了，它就实现了。血眼屏障也一样，用了好多眼药水，用了好多的眼贴，做了眼部手术，眼病没好的，结果用熊胆眼病呢好了，眼睛视力提高了，眼睛明亮了，就是它能突破这些屏障。还有一个血骨屏障，这个骨膜上也有屏障，所以说你看治疗风湿类风湿也是金熊胆。那么同样道理啊，你也别小看龙血树叶粉，虽然它是植物药，但是它叫植物药中的血肉有情之品，因为它能流血啊，这个龙血树一砍它就能往下鼓鼓的流这种鲜红颜色的水儿液体啊，人们就叫做流血，因为里面龙血素它就能活化血液，所以说呢它呢对人体的活血化瘀啊，各种结节囊肿增生啊，对于你这个啊这个胃肠道的出血呀 啊这个血液虚啊，好多跟血液有关的病它都能治疗，明白了吗？
4: 啊啊，那你像看我这么多的毛病，我定哪个合适啊？
1: 就您一个人用吗？
4: 就我一个人。
1: 一次性是想把这个药都拿够，连治疗带巩固的量都想够了是吧？
4: 对呀，这么优惠我一定得拿够它呀。
1: 你要是想万无一失的话，又想治病，又想养生，一次性拿够它，你就参加中间这一档就够了。中间这一档呢比这个最低的这一档要多一倍的药，但是送的龙血树叶粉要比一倍还得多，送了3倍的龙血树叶粉。你看第一档活动咱们订20盒金熊胆是送2大盒龙血树叶粉，但是第二档订到40盒金熊胆就送你6大盒龙血树叶粉，足足送了3倍，就比第一档送的又多，而且足够你用了啊。
4: 那我就订这40盒这个对吧？
1: 对，这一档就够了，没必要非得再订60盒的一档了啊。
4: 行行，那我就赶紧订上40盒这个。
1: 好，你打场外电话直接去报名吧啊。
4: 行，高老师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啊。
4: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
5: 高老师
1: 你
5: 好。
1: 这位朋友，
5: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
5: 哎呀，高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黄河金标五盐保质期那个金熊胆粉啊，跟那个龙血树叶粉，听说这个活动现在就最后3天了，是不是啊？
1: 最后3天呀，3天之后就全部归零了，就没有活动了。
5: 哦，是这样的啊。我呢就是用了已经差不多1个月时间吧。昨天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然后医生告诉我啊，我的糖尿病并发症的高血压还有肾病眼病吧，基本上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1: 嗯，
5: 然后就因为如此吧，我的一个邻居啊，他就看见我，他说，哎，你用了这个效果这么好，他现在就在我跟前， 他就想啊，他也想知道这个就这个活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呢，我就想，他也就是说，就想麻烦你呢，现在正好给他也介绍一下，让他也听一听，他因为他也想买，你看可不可以啊？
1: 可以啊，说说。

0: 说你们的情况好吧。
1: 我呢原来也就是说糖尿病嘛，血糖高，也就是我看高的时候就是11点多，差不多空腹呢是8点多，然后现在昨天去检查了一下吧，他说我空腹是5点多了，现在已经恢复到5.6。
0: 嗯。
1: 然后餐后血糖吧达到7.2，然后血压呢，血压他说是130，低压是82。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肾病的问题，以前我就是有那个半杯药，经常就是那个药里面嘛，感觉小便的时候就是特别的昏阻，就是那种感觉好像是絮状物特别的多。通过这个一个月时间啊，现在这个药我自己也就是说对我能看见的就是感觉清明了，颜色啊什么的都正常了。
0: 这就是糖尿病的肾病。
1: 对，
0: 当我们那个肾呢、损伤之后啊，它这个过滤血中的毒素能力下降，大量毒素过滤不了了，随着尿液往外排，所以这个蛋白就漏了、就是这个肾小球肾小网就好比渔网兜不住蛋白就漏了，它就产生大量泡沫，而且肾呢、再进一步的损伤，我们叫有一些肾的实体组织呢，它就随着排尿就排出去了，我们叫 U 型尿管型尿，这个特别的浑浊，特别的腥臭，甚至里面还有酮体啊，所以说这个你这个肾也不太好啊。
1: 嗯，对。然后还有一个眼病，就是以前就是看东西总是那种雾蒙蒙的吧，眼睛好像是就像蒙了一层雾，就是那种感觉。
0: 嗯，
1: 现在呢也就是说我自己啊看东西吧，也就是说感觉好像是很清亮的那种感觉了，就这样。
0: 也就是说你已经用了咱们的金胸胆，各个方面啊，包括糖尿病啊，包括并发症都见到一定的效果了，是吧？
1: 对。
0: 嗯，
1: 就因为我见到效果了吧，所以效果而且还挺好的，所以邻居嘛他也就很有点很迫不及待的吧，他也想知道这个具体现在活动是怎么回事。
0: 他
1: 呢现在
0: 什么病啊？
1: 他就是也就是说他的病呢主要就是一个是糖尿病，另外一个呢就是眼病，就是这两种。他现在呢也就是说他看了看我呢用了这个金熊蛋粉吧跟龙血树叶粉以后呢效果挺好，他也想用。然后呢现在就加上呢听说刚刚他不是听说现在有活动吗，
0: 嗯，
1: 他也想就问咨询一下就这个活动具体是怎么回事。
0: 我只说两点啊。第一个呀，你的糖尿病和并发症治得这么好，难道他就治不好吗？所以说让他放心大胆用啊。
1: 好，
0: 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这是第一点，不用再犹豫了。第二点呢，如果再犹豫，这个活动只有3天呢，3天之后就没药了呀。就算恢复原价，他没有药，你就是原价也买不着，所以这是最后一次活动，又是9.9元，能拿走原价199一只，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金胸胆，还要送龙血树叶粉。你光金胸胆就治这个病就没问题，再加龙血树叶粉那是板上钉钉，你要是错过这个活动呢，那你指定后悔，明白了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确实很少见。
0: 对，赶紧去报名吧！现在不是说参不参加活动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参加上的问题，赶紧去抢名额吧！我都不说了啊，好吧？
1: 嗯，行行，那高老师再见，那我马上去，我跟他我们俩一起去报名。
0: 好，再见啊！
1: 嗯，好嘞，高老师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只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风湿骨病及各类眼病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尤其像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眼病治疗中，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4: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治疗作用。
3: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三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老听友们大家都知道，你看大家心心念念的国药准字号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呢已经好几个月了。那么许多老用户啊面临的治疗到一半啊，因为药啊囤的不够，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于是呢就大力要求厂家呢拿出来另外两个国药准字号的镇常保药来举办活动。你看这才有了本事啊，云南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9.9块一支，再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活动。那么要提醒大家一下，目前皇宫汉方膏它经历了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总共185天的时间，马上呢就会有新一批次的汉方膏开坛出场了。一旦汉方膏到货呀，这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的活动也就马上结束了。所以你看截止到今天，大型活动只有最后3天时间了，大家呢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抓住机会赶快参加，因为呢就这一次活动过期不候。那具体活动内容我们一会儿再讲。那接下来呢先给大家讲一个夫妻本是同林鸟，大病面前各自飞的真实的事件。那故事的主人公不是别人啊，正是高老师我的一个亲戚。他是谁呢？他是我小姨的女儿，他管我叫表哥，我管他叫表妹啊。他的岁数啊比我小得多。我这个表妹呢小名叫做玲玲，今年34岁了。当时呢是我小姨呢给我讲述了她女儿的遭遇啊。听完之后啊，说真的把我气得半宿都没睡着觉。说怎么回事我给大家讲讲。就是说她这个闺女之前呢患有乳腺增生，结果3年之后啊 演变成了乳腺结节，五年之后

节节扩散了，从单纯的右侧还转移到两侧都有，而且已经呢出现了不良的一个变化。那么到了医院乳腺外科呀，外科医生检查之后下达了最后通牒，就告诉呢玲玲他们夫妇要做双乳房的切除手术。医生说呢，如果立刻切除，你活个十几年完全没有问题，如果不做手术，你最多三个月。但是手术呢需要她丈夫签字，她丈夫呢一直在外地工作，这次检查是特意请假赶回来的。由于他们结婚呢这八九年二人都是异地生活，聚少离多，所以呢夫妻二人的感情呢不像其他夫妻特别的浓。这不，她丈夫得知要手术，说呢我要回到外地单位去请个长假，然后我再回来呢陪你做这个手术。结果这一走十天半月没有人影了，甚至连一个电话一句问候都没有了。半个月之后啊，玲玲终于把自己的丈夫盼回来了，可是丈夫回来之后啊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啊，到了医院之后，她丈夫呢直接去到医生办公室办理的签字，但并不是呢玲玲所期待的马上进行手术的签字，而是什么呢，签下了家属要求出院后果自负的字。哎，所以呢当玲玲知道这件事之后啊，整个人都懵了，一边哭一边追问自己的丈夫，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结果你猜人家做丈夫的说句什么呀，他说啊，你有钱你就做，我现在实在借不到手术费，所以呢咱们出院吧。看着丈夫的签字，玲玲气得嚎啕大哭。出院那天呢，她死死地抓住丈夫的手，眼泪一直在流，甚至在医院的走廊上给丈夫下跪，请求他不要放弃自己。可是她的丈夫呢却漠然地甩开了玲玲的双手，毫不留情地转身就走。手术的费用加上后期的各种治疗费用大概差不多需要7万块钱左右啊，其实7万元人民币啊并不是太多，对吧，但是对于玲玲他们家庭确实有困难。说为什么，因为夫妻俩呢不但聚少离多，之前玲玲呢一直没有怀孕，丈夫家呢又很想要个孩子，所以这几年呢宫外孕手术和试管婴儿已经借了不少钱了，加上她丈夫呢与朋友搞金融产品的投资失败，欠了不少外债，信用卡都刷爆好几张。你看这一次啊，玲玲这个乳腺上的病它是细胞病变的，也就是说是不好的恶性的问题了。于是呢丈夫心灰意冷，权衡利弊之下就选择了放弃。你看这件事情啊，当我听了之后啊真的是百感交集。说句实话，不论这位做丈夫的到了何种地步，这种不负责任不管妻子死活的做法都是让人气愤的。所以呢当我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啊，我当时就给我的小姨也就是玲玲的母亲说，我说她需要多少钱你别担心，我来出吧。后来呢我马上联系到了外科手术的医生，并且准备好了一批呢溶血树叶粉，保证他在手术之后第一时间就能把溶血树叶粉喝上。你像咱们厂家这云南正宗的溶血树叶粉配合手术治疗是非常好的。再后来呢玲玲的手术很顺利，

喝上龙血树叶粉之后啊，比想象中好的快多了。那再后来呢，玲玲的病全部好了，回到工作岗位之后啊，专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就哭了，说表哥呀，当时呢我们也不好意思麻烦你，如果早一点用上龙血树叶粉，在乳腺结节的时候啊，我就早好了，何必走到今天呢？你看现在可好，家也毁了，命也差点没了。放下电话之后啊，我这个做表哥的，我的心情特别的沉重。是啊，这些年因为许多人身上呢长了不该长的东西，拖来拖去，最后拖成了恶性的问题。最后啊，都是因为高昂的费用，迫使多少人家破人亡啊。可以说啊，有的家庭就是啊，一夜之间从天堂跌落到了地狱。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可能才知道那种无助感。他们在医院里呢，很多时候啊，不是生与死的厮杀，而是贫穷与富裕的对决。在战胜重大疾病的背后，除了需要医疗技术的突破，更离不开金钱的支撑啊。不过这次好了，现在咱们厂家就切实来为普罗大众解决了这个难题，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已经推出了，就能让一大批平时享用却用不起名贵中药的老百姓有一次呢圆梦的机会了。那下面呢，我就赶快把这次活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以便呢咱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能够了解。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这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当大家拿到这2大药品之后，一定要看说明书。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的含量高，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保质期长达5年。同样呢，云南正宗的药材龙血树叶粉，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而且呢是中药饮片，它的保质期也是长达5年，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的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你看这2大云南特色药品，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它们相互配合，疗效翻倍啊。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时候啊，我给大家讲龙血树，可能很多人呢并不是非常熟悉，包括咱们一些呢学习过中医的人，但是他没有去过呢云南的原始大森林，没有到达傣族的居住区，没有见过龙血树，他也不清楚。所以经常有报名的朋友就问说，高老师啊，这龙血树到底是什么呢？龙血树叶到底能治疗什么疾病呢？咱要说到云南省最出名的就是红白两药。白药指的是什么呀？大家知道吗？白药啊，就是治疗外伤出血的云南白药。这红药呢，指的就是龙血树叶粉。龙血树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种会流血的树，把这个树叶撕开

会流血，把树皮剥开它会流血，把树干锯开它还会流血。这是因为呢，这种龙血树中含有大量的龙血素，它一遇到氧气呢，就会呈现出鲜红的颜色。它不但呢能行血活血，还能把全身的淤结全部的清理干净。这龙血树叶粉呢，一直以来呢都是药材市场上畅销货，只要你吃上它，就能让你呢心不慌头不晕，消肿散结，身体好。不管你是血压高的、血脂稠的，还是血栓淤堵脑溢血的，包括体内呢有囊肿包块结节增生的，只要跟血液相关的疾病，都可以试一试龙血树叶粉。那么龙血树叶里面呢，它有大量的龙血素，就是它产生鲜红的颜色，专门解决呢人体里各种增生结节囊肿，专门拆除违章建筑，甚至呢让很多肿瘤领域的学者们都称它为生物手术刀，还有人呢把它叫做中药里的格列卫。它具有极强的破坚散结的功能，因为含有大量的已经证实的龙血树叶粉当中龙血素，进入人体之后第一时间呢就能靶向狙击那些不该长出的硬物，给你破坚散结，把大结化小结，小结化眉结。其实这就是啊我们常说的龙血树叶粉三大功效，一通二活三化。一通就是打通淤阻的经络，二活就是快速激活能吞食坏细胞的好细胞，对滋生的赘生物的恶细胞直接进行吞食。它就像一台强力的吸尘器，能够彻底的扫除赘生物。第三呢，它能活化变异细胞，从根本上改善我们身体内环境，防止赘生物的再次复发。就这三步下来啊，不论是结节、囊肿、息肉增生、包块等等，龙血树叶粉只要见到它们，就能马上把它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就形容说呀，龙血树叶粉就像拆弹专家。那另外呢，无论是龙血树叶粉还是咱们厂家的金熊胆粉，它们可都是正儿八经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们都不是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所以经常买保健品吃新资源食品的朋友要往这儿看了啊，因为你买的那些呢不治病，咱们是准字号的药，有确切治疗范围的药品，你说它珍不珍贵啊，对不对啊？这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它含有大量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这个胆酸类的成分它的作用非常强的，直接抑制结节、囊肿、息肉包块，让它们的 RNA 不再繁殖，按下暂停键，金熊胆粉呢能让它们不再长个，龙血树叶粉呢能直接消灭它。咱们的金熊胆啊，除了胆酸类的成分，别忘了还有五大类186种其他活性成分，光胆酸类的成分普通熊胆就达不到。其他的呢，什么熊胆基因蛋白啊，大量氨基酸、酵素、微量元素啊。所以买啊，咱们就买好熊胆，买呢就买云南的金熊胆。你把这两个好药放一起，就等于呢给你的病斩草除根了，明白了吧？那说到这儿啊，我记得有一个三期临床的病例是这样的，一位家住湖北武汉的李大哥，全身呢长了很多的结节、囊肿包块，他就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一块用上了，没想到不出一个月，李大哥腹痛啊、尿频啊、恶心的症状首先没有了，结果三个月后复查的时候，身上长的那些个东西都消失不见了。哎，当然了，人家这位李大哥也不算普通人，他是当地一家上市企业的大老板，身价过亿。有的朋友就问了，他为啥治病快呢？有个原因，就是他有钱。因为这两个药啊平时都是原价，金熊胆粉199元一支，龙血树叶粉我说过青黄不

有个原因，就是他有钱。因为这两个药啊，平时都是原价。青雄胆粉199元一支，龙血输液粉，我说过，青黄不接的时候，就那一小包拍卖1000元人民币一小包，一大盒，你算算多少钱？所以人家不差钱，人家呢平时一买就买的多，加大剂量吃的。咱们普通人呢，一天吃一次，最多吃两次，人家不是，人家一天呢吃三次，金熊胆一次就两只，龙血树叶粉一次就两包，人家这么吃，所以说呢，人家量足了，他治疗就快啊。大家记住了，中药的效果好，还有一个特点，用量要足。你说再好的宝贝，你舍不得用，你量不够，你自然就治疗的慢。所以呢，你首先得达到说明书上的剂量。有的朋友说，说明书怎么规定的呀？金熊胆粉治疗轻度疾病，早一支晚一支啊，重度疾病早一支晚两支，或者早两支晚两支。龙血树叶粉呢，每天早中晚各一小包就可以了啊，这个呢不怕你的病多，因为你两个药嘛，你病多一点同样能够治得好。李大哥的情况呀，人家加量用了，所以人家病就好得快。后来他老伴啊又得上了乳腺上的一个大病，就是我刚才讲的要手术的，怎么办呢？李大哥这不打来电话了吗，说听说你们现在呢这两个药也到货了，还有大型活动，干脆呀给我留出个10箱8箱的货吧，反正我也不差钱，这么好的药我老伴也想用，家里呢还有很多亲朋好友也都想用，干脆这个活动啊有多少货我包了吧。我们的工作人员回答说，不行啊，我们是限量的，我们不能那一个人把货都给你了，那其他人用不上了，所以这个活动力度又大，今天是9.9元吃上黄盒金标的金熊胆，龙血树叶粉还不要钱，你一个人囤走了，那其他人怎么样啊？所以只能像别人一样，家里几个人用给几份药，不让多拿。人家李大哥也识趣儿，说我知道啊，好东西呢大家分享，既然你们这么说我也不为难你们，那就按着呢我们报名的人数定吧，我就发动着我的亲朋好友一块报名吧啊，咱们说这个可以，一人拿一份，这个可以。但是今天我们的活动截止到现在只有最后3天，数量是有限的，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最后啊，我还得给大家说说龙血树叶粉哪些朋友需要用，大家听好了。首先第一类就是身体里呢有各类结节的朋友啊，什么甲状腺结节呀、淋巴结节呀、肺结节、乳腺结节、皮肤上的结节，包括很多人呢皮肤上长出的很多的小猴子、小肉揪、小瘤子，各种扁平疣、丝状疣、生殖疣等等吧。这个龙血树叶啊，1厘米以内的结节基本半年内就消了，超过1厘米以上的，大的变小，小的变没，3个月下来，有的咳嗽的、卡痰的、喘不上气的，肺上有毛玻璃状的也就消了。第二类呢，患有各种结石的朋友，什么胆结石、肾结石、什么膀胱结石、痛风结石，这些朋友别忘了用龙血树叶粉，最好再加上金熊胆粉，因为金熊胆粉消结石效果也特别好。第三类人群呢，各类囊肿的人群，大家记住了，要用龙血树叶粉。第四类呢，就是息肉，包括鼻息肉、胃肠息肉、甲状腺息肉、子宫息肉，尤其那些反复生长、反复手术，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结果又长一茬的，这些朋友家人们一定要用上龙血树叶粉。因为龙血树叶粉不仅能去除原有的息肉，还能帮助我们改变你的内环境，你内

0: 环境改变了，就不再长出那些息肉了。啊，我们呢五年随访的时候，1120名患有不同息肉的患者，他们的复发率连1%都没达到，而且呢用完之后呢个个效果好，割不完的息肉就成为历史了。那么第五类该用龙血树叶粉的家人是增生类的患者，什么乳腺增生、骨质增生、前列腺增生、骨刺、前列腺钙化，有的尿不尽尿滴粒的，一般龙血树叶粉3个疗程下来，这个增生就消掉了，排尿就正常了。有的那特别快，可能1-2个疗程消失了，但是最好你把3个疗程巩固下来。不仅如此啊，龙血树叶和金胸胆对于骨刺、骨质增生、对于富贵包、颈椎病这些效果也非常好，服用一个大周期基本康复，连续服用一个周期作为巩固，不再复发。那么好多呢都是回访的结果，可不是呢空口无凭拿来就说的。还有痛风时的、风湿结石的、风湿类风湿滑膜炎、颈肩腰腿骨病的，当用上龙血树叶粉3个疗程，你就发现啊关节不僵硬了，红肿全消失了，痛风湿没有了，原本肩周炎的肩膀也能抬到头顶了，几十年的老寒腿半夜不再疼醒了，膝盖后脚跟跟骨刺的不再用小针刀，能顺利的走路了。另外呢脑动脉硬化的、颈动脉长斑块的、脑血栓、脑梗后遗症的，龙血树叶粉有强大的活血化瘀散结的能力，帮着我们把血管里的淤阻淤血清除，恢复供血，让你恢复自理的能力。可能还有的朋友说啊，说老师啊，我这个身上没有长结节、增生、囊肿等等，那我是不是就不需要用了呢？你的年龄呢一旦过了40岁，我们的免疫力下降，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要保健一下。就算咱们身体里暂时没有长出这些东西，我们喝点龙血树叶粉，我们喝点金胸胆粉也没有坏处。换句话说，他们还能提高你的免疫力，防止你以后啊长出这些东西。所以当你的免疫力低下的，当你呢失眠多梦熬夜的，当你发现身体呢跟过去不一样的，经常感冒发烧的啊，皮肤上的瘙痒长东西的啊，莫名其妙就长一个疙瘩，这儿就红一片的，起了小疙瘩的，你就喝上龙血树叶粉和金胸胆粉，他们就能保着你以后不得大病。那说到这儿啊，基本上所有人都需要龙血树叶粉，因为龙血树叶所含有的活性成分能够全面激发人体的吞噬细胞的能力，它自带导航，精准的识别坏细胞，把它们揪出来消灭干净，就像在你身体里安插了一支24小时的巡逻队，把隐藏在脏腑骨骼血液每个角落里的坏人给他们一网打尽，让我们的身体真正的长治久安。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

0: 食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1: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食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0: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食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2: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4: 喂，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好的好的，高老师。我听这活动是最后3天了是吗？
4: 对呀，咱们的活动进入倒计时了。最后3天，3天之后啊，咱们的金熊胆不但恢复原价，龙血树叶粉也就不送了，明白吧？
3: 哦，哎呀，高老师啊，我用这个金熊胆粉呢，一个疗程了。我想跟你说说我恢复的情况，我也想着参加活动了。
4: 可以啊，欢迎咱们的老用户打来电话汇报情况。那你先说说恢复的情况吧。
3: 哎，好的。哎，高老师，说起来我年龄也不是太大，我今年才58岁。
4: 嗯，
3: 但是我这个心脏病、冠心病啊，哎，这心绞疼啊，它已经有7-8年了。
4: 主要是冠心病是吧？
3: 对，是。这心脏弄得我真是浑身没劲了。
4: 嗯，
3: 你要是拎几斤东西，拎个大米上个楼啊，都特别费劲。家里里里外外的活儿，我有时候都干不了，都得老伴儿做。
4: 嗯，
3: 人家平常的时候经常这胸闷气短憋得慌，有时候犯那个心绞疼啊，这一犯起来啊，我都一动也不敢动了。
4: 嗯，
3: 满身冒汗的，哎呀，立马就得吃那个硝酸甘油，哎呀，半天才能缓过劲来呢。
4: 明白了。
3: 啊，你看，就是因为这心绞疼一犯，那个罪过我都不知道用什么形容，就感觉有个刀子在你的心里挖肉一样那种疼。
4: 对，心绞痛嘛，心绞痛就像绞肉机一样绞肉嘛，那受不了的。
3: 不是
4: 啊，
3: 是平常的时候吓得一哆嗦，半天都缓过劲来那才能。
4: 明白。嗯，
3: 哎呀，不光这个心脏弄得我提心吊胆的，每天每天生活，我还有甲状腺结节，还有乳腺增生，也不敢碰啊，一碰了就疼的受不住啊。就
4: 你看看这个中医呢，认为什么呀，这都叫血瘀，心血管的血瘀导致呢心脏的心肌细胞供血不足，出现心绞痛。那么乳腺呢，如果它腺管不通了，形成血瘀，它就长结节增生。同样的道理，身上呢还有一些地方长什么囊肿啊、斑块啊、包块啊、什么息肉啊，都属于什么呀，血瘀的结果啊。所以说这是瘀到那儿了，经络不通了，毒素出不去了，就会使一些坏细胞生长啊。如果呢控制不住，以后啊它要疯长就坏了。刚开始长的呢它都是良性的，万一呢哎，变成恶性的那就坏了，所以这个东西得早治，明白吧？
3: 可不是，我也是，真是因为这些病啊，弄得我每天每天生活的那么胆战心惊的。
4: 嗯，
3: 哎，这现在吧，不过我感觉这心啊松快了很多，用上了金熊胆这一个疗程，我现在啊感觉这底气也足了。
4: 嗯，
3: 过去我是3天2头，有时候一天就犯2次这心绞疼，你看现在这段时间我没有犯心绞疼。
4: 嗯。

0: 哎，感觉啊，这个气儿啊也够用的了。哎，他不犯心绞疼了，气儿够用的，不那么气短了，胸口不闷的哈了。你也感觉，你看周末周日的孩子一回来啊，他说话了，孩子闹腾了，我也没心里那么哆嗦，不像过去胆子那么小了。
1: 这个熊胆里呢，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还有鹅去氧胆酸，啊，它们的作用就是活血化瘀通络，溶解那些油脂斑块。所以熊胆粉呢，治疗心脑血管特别的快。古代呢，没有速效救心丸，一旦人得心梗，靠什么呀？叫熊胆救心丹，啊。现在呢，这个熊胆救心丹这味药材啊，已经很少了。为什么呀？因为它里面已经不放真正的熊胆了，因为熊胆太贵了，啊，放真正的熊胆买不起呀，它被熊去氧胆酸合成熊胆代替了，所以现在呢，就不如买咱们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咱们这里面没有其他成分，不加辅料的，就是熊胆粉，真正大自然黑熊体内的熊胆，所以用咱们这个呢，比那个这个熊胆救心丹啊要浓得多，要好得多，明白了吧？
0: 然后你看现在我感觉这一个疗程用下来，我这乳腺增生这块也不像过去了，疼的你不敢蹭它了，效果我挺满意。我又听说这个活动啊还赠送龙血树叶粉，
1: 对呀，
0: 我就想问问高老师，这个龙血树叶粉起什么作用呢？
1: 龙血树叶粉对你来讲啊，跟你化增生结节囊肿息肉更好，它是植物药，它是傣族药。傣族呢，把咱们身上长东西叫四塔失调。傣医的理论认为啊，四塔指的是风水火土。当四塔失调，人的内分泌、内脏整个就紊乱了，所以就出现什么呀？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再加上呢，这个龙血树叶粉，它是准字号的正规的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药监部门批准呢，功能主治就有十条。这个结节囊肿增生都写的非常的详细的，你用上它，对你的乳腺的结节增生效果更好，明白了吧？
0: 好，那太好了。哎，那高老师，你说我参加哪一档更合适呢？
1: 咱们一共有三档，订购20盒的，订购40盒的和订购60盒的。像你那个情况，我讲过，轻度、中度的，最多参加是第一档、第二档，只有特别重的。才参加第三档，这样吧，一会儿你打场外电话，让场外老师再给你详细的分析一下病情，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0: 好的，好的，高老师，行，哎，再一会儿我打场外电话，让老师再给我指导一下，
1: 好的，
0: 谢谢你了。
1: 先报上名，因为活动最后三天了，如果没有名额呀，咱们就参加不上活动了啊。
0: 是是是，我先打电话报上名。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高老师。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那高老师吗？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高老师，我听您节目说咱们这个活动剩下最后三天呢。
1: 活动最后三天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3: 哎，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那个术语的，我现在已经用了有两个疗程了。
1: 用了两个疗程了，怎么样啊？
3: 哎，您也别说这个效果嘛，确实比我想象中还要理想呢。您说我用药都用了7-8年了，没有一种药比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啊，这个金熊丹粉好呢，
1: 是吧？这7-8年之中，是不是都用西药，没有用过像龙血树叶粉这样的中药啊？
3: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说说您的情况。
3: 我之前嘛，就是血压也高，就是服的那个降压药嘛，这个血压嘛还是波动挺大的。不但这个血压高，血脂啊也高，血糖啊也高。
1: 哦，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3: 我还在那个2024年嘛，还出现过一次那个脑梗。
1: 还得过脑梗。
3: 对，竟然嘛，不是瘫痪在床上不能动嘛，但是行动啊也不那么方便啦。

0: 肢体不太好。嗯，
1: 对的，走路嘛，就是一瘸一拐的拿东西啊什么的拿不了哈。还有大便嘛，这个三五天啊排一次啊。晚上嘛睡觉啊也睡得不踏实，总是嘛睡不着，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有那个颈椎啊又不好，脖子啊转都转不过，有时候别人跟我打个招呼啊都转不过来，还里面嘛嘎吱嘎吱响。他一天嘛医生说我那个颈椎啊有那个增生呢。
0: 对呀，这就是我在节目中说过，龙血树叶粉适用的几大人群中，其中就是骨刺增生啊。这个脖子为什么嘎巴嘎巴响啊？因为这个脖子呢，它骨头和骨头呢，它就粘连住了。为什么粘连呢？血脉不通，毒素垃圾出不来，营养进不去，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失衡了。按道理呢，就不该长这种呢坑坑洼洼、嘎巴嘎巴响的这种增生。但是你破骨细胞破不开了，它就长出来了。长出来一转脖子，它就皱啊，嘎巴嘎巴响。如果长成尖儿，叫骨刺；长得增生呢，叫骨关节炎。所以说呢，这些必须得用龙血树叶粉去化呀，明白了吧？
1: 哎，是啊。后来我也是听了您的节目嘛，知道咱们这个龙血树叶粉都专门治疗这个慢性疾病啊，是疗效非常好的。
0: 嗯，
1: 所以嘛，我就去买来用的。
0: 嗯，
1: 你看别人，我记得我也用了不到一周时间嘛，我的血压啊、血糖啊，哎，基本开始慢慢稳定下来了，就是不像以前那么波动的。您说血压一稳定下来嘛，感觉这个脑袋瓜嘛都不像以前那么晕晕沉沉难受了，
0: 挺好的。
1: 对对呀、血糖啊也开始平稳下来了。
0: 嗯，
1: 还有就是活动啊也开始，就是这个腿脚，以前嘛就是那个腿脚，有时候老伴帮我泡个脚啊，或者什么，我这个感知不那么好，慢慢慢慢感知也稍微好起来了。
0: 嗯，感觉到不错了。
1: 对对呀、有时候嘛上个卫生间啥的，老伴慢慢搀扶着嘛，我也能够自己呀、能够活动过去了。
0: 那整体来讲治疗的不错。我得问问你啊，当时你是不是买这个龙血树叶粉的时候金熊胆粉断货，没有买着金熊胆粉呢？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单用了龙血树叶粉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如果说老哥哥你要是能把金熊胆粉也用上，我跟你说你这个病好得更快。为什么呢？熊胆呢，它给咱们的通络，包括溶解血管中的油脂斑块化糖啊，治糖尿病和并发症，不亚于龙血树叶粉。就这两个药啊，一个是动物药材的天花板，一个是植物药材的软黄金啊，而且它们各有侧重。所以说呢，你如果把这俩药一块用，这个组合疗法就更好了，一加一远远大于二。你看你现在用龙血树叶粉就这么好，这次活动呢，咱们订购金熊丹粉就赠送龙血树叶粉，不但让你继续能用龙血树叶粉，还能让你9.9元的超低价让你体验一把以前咱们没有吃上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金熊胆的疗效，明白吧？
1: 是的，所以我现在嘛特别有信心的，毕竟嘛、我自己嘛就是一个受益者嘛。你说我现在嘛关键嘛、这个血糖啊血压都平稳了，
0: 嗯，
1: 基本上嘛高压嘛都维持在那130左右啊，低压在那个80-90这样子。
0: 嗯，不错。
1: 血糖嘛也在那个5点多这样子啊。
0: 嗯。
1: 你说现在那个大便嘛也成型了，不像以前嘛要3-5天排着，现在嘛1天1次嘛都拉着香蕉便。
0: 嗯，因为龙血树叶粉呢在它10项批准的治疗啊功能主治里就包括着胃肠道治疗，胃脘胀痛啊，吐血便血呀，泄泻便秘呀，它对胃肠道也有治疗。这个熊胆粉对胃肠道也有治疗。所以要是把这俩药都用上，那胃肠道的问题解决的更快啊。
1: 是啊，现在那个颈椎嘛现在也好多了。以前啊就是抬个头啊低个头啊脖子都不舒服。现在嘛稍微活动活动啊也灵活多了。
0: 不错的，嗯。
1: 是啊，所以说虽然您说这个效果看到那么好嘛，现在就又有活动嘛，所以我就赶紧给打进电话嘛，问一下高老师您说我参加哪一项活动比较好呢？
0: 像您这种情况啊，基本上好的七七八八了。所以这次活动呢，一共是3档，因为大家都想报名，一个是药也不多了，最后3天活动了，咱也不能说呀，一个人就拿多少份儿，那别人就用不上了。所以咱们拿够自己需要的。对于您那个情况呀，就拿最低的这一档，订购20盒的金熊丹粉。还要赠送你2大盒龙血树叶粉，就够您用的了，好吧？
1: 好的，好，那我就听您的，那我就订购咱们那个20盒的咱们这个金熊胆粉了。
0: 你别看你订了20盒，我跟你讲，现在直接补贴后是9.9元一支。

0: 要知道平时是199一只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平时那一盒药它是十只啊，一盒药是1990、也就是说你花的这个钱别看20盒，你等于平时只花了一盒熊胆的钱，还要送你啊两大盒的龙血树叶粉，这个力度太大了，明白了吧？
1: 哎，明白了明白了，那我就听你的，我就赶紧啊去打电话去报名参加咱们这个24盒的。
0: 好，那你就去报名吧，我也不多说了，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1: 啊，也谢谢您的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只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是高老师啊？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我听咱们这活动剩最后3天了。
0: 可不是嘛，活动只有最后3天，3天之后就结束了。
3: 啊，那是不是说原来是199的一只，现在补贴到手了才9.9元啊？
0: 对呀，咱们活动内容就是这样的，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呢百姓健康，不但让普罗大众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所以说平时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补贴后9.9元一只，订购2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赠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
3: 啊啊啊，那挺好，你快帮我看看呗高老师，我这情况吧。
0: 嗯，
3: 我感觉你说的那个这个金熊胆粉我感觉挺适合我的。
0: 是吧？
3: 你帮我看看我订多少，我这些情况。
0: 可以啊，说说你的情况吧。
3: 行，我这毛病多，我主要是有那个类风湿。
0: 嗯。
3: 现在吧就是手指头的关节啊都大了。
0: 嗯。
3: 而且就早晨吧，那手就握不上啊，就捋不直啊，你说。
0: 嗯。
3: 僵硬僵硬的。
0: 嗯。
3: 一点凉水啊都不敢招啊。
0: 嗯。
3: 就夏天都不行。哎，这早晨起来我都得拿那个热乎水啊放到水里头泡泡啊，这手捋吧捋吧才能捋不直了啊。
0: 明白。嗯。
3: 嗯。而且这阴雨天就别说了，疼的都没法睡觉啊。
0: 嗯。
3: 另外啥呢，我这血压还低。你说吧，这血压的低都啥样？90、60。
0: 嗯，
3: 一天迷迷瞪瞪的。你说干活吧，从来不敢蹲着，像人家起来腾一下子哈。我这一起来，两眼抹黑呀、啊，这都摔过去好几回了。
0: 嗯，
3: 啊，而且脸色啥也不好，苍白苍白的。
0: 嗯，
3: 完了那个还有啥呢？肠炎，结肠炎。
0: 嗯，
3: 一天呢就有时候5-6趟厕所啊。
0: 嗯，
3: 便那玩意儿也不成形啊。黏了吧唧的，完了有时候还带血。
0: 嗯，
3: 整个厕所都冲不下去呀、啊！你说，
0: 你看看，老是带血的话呀，就怕呢、
3: 嗯、
0: 基因突变，这个呢也得治疗，是吧？
3: 治咋能不治呢？时好时坏的就是这样啊，治的。
0: 嗯、你看看，
3: 完、免疫力还低，总感冒。
0: 嗯，
3: 这天天稍微就变点凉啊，变点冷啥的，哎呀，我就发烧了。
0: 嗯，
3: 完了多少天也不好，都成家常便饭了。完了那一咳嗽就咳嗽的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3: 就感觉那个像憋气似的，哎呀气喘吁吁的。
0: 嗯，
3: 那才遭罪呢，你说。
0: 你看看。嗯
3: 嗯，完了还有那个荨麻疹，你说也人家说也是免疫力低下带来的。
0: 对，这个免疫力低下、
3: 嗯、
0: 有的时候皮肤还过敏、
3: 嗯、
0: 啊等等情况吧。这就是咱们中医说的内环境呢紊乱了。啊、
3: 哦、
0: 咱们五脏六腑呀它有个内环境。当我们的内环境紊乱了，脏腑功能就出现很多的病了。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么多病，人过40之后就容易

0: 容易得病。人过四十，天过五，你到了六十，好多病就出来了呀。到了七十、八十，没有没有病的人啊，都是一身慢性病。那内环境都在退化，各个地方的毒素垃圾排不出去，都在产生病变。这个时候谁会保养，谁就能寿命增长，谁就能活得长，明白了吧？
1: 嗯嗯嗯，我就听你讲的说什么，这熊的基因呢，80%跟人一样了，所以说。我说那个动物药更快呀，治病啊。
0: 尤其是在突破一些屏障的时候，动物药肯定比植物药快啊。因为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80%一致，比如说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胎盘屏障。什么叫血脑屏障啊？血脑屏障啊，就是大脑啊，咱们有一个屏障，不是什么药都能到的大脑里面。所以说好多中风偏瘫的人为什么吃熊胆他好得快啊，大脑神经线修复的快，一个是熊胆里有筋蛋白，能修复受损的神经元，另外就是它能穿透血脑屏障，所以中风偏瘫的、流着口水的、胳膊腿不能动的，喝一段鸡胸胆下地走路了，出门买菜了、逛公园了，它就实现了。血眼屏障也一样，用了好多眼药水，用了好多的眼贴，做了眼部手术，眼病没好的，结果用熊胆眼病呢好了，眼睛视力提高了，眼睛明亮了，就是它能突破这些屏障。还有一个血骨屏障，这个骨膜上也有屏障，所以说你看治疗风湿类风湿也是金熊胆。那么同样道理啊，你也别小看龙血树叶粉，虽然它是植物药，但是它叫植物药中的血肉有情之品，因为它能流血啊。这个龙血树一砍，它就能往下汩汩的流这种鲜红颜色的水儿液体啊，人们就叫做流血，因为里面龙血素它就能活化血液，所以说呢它呢对人体的活血化瘀啊，各种结节囊肿增生啊，对于你这个啊这个胃肠道的出血呀 啊这个血液虚啊，好多跟血液有关的病它都能治疗，明白了吗？
1: 啊啊，那你像看我这么多的毛病，我定哪个合适啊？
0: 就您一个人用吗？
1: 就我一个人。
0: 一次性是想把这个药都拿够，连治疗带巩固的量都想够了是吧？
1: 对呀，这么优惠我一定得拿够它呀。
0: 你要是想万无一失的话，又想治病又想养生，一次性拿够它，你就参加中间这一档就够了。中间这一档呢比这个最低的这一档要多一倍的药，但是送的龙血树叶粉要比一倍还得多，送了3倍的龙血树叶粉。你看第一档活动咱们订20盒金熊胆是送2大盒龙血树叶粉，但是第二档订到40盒金熊胆就送你6大盒龙血树叶粉，足足送了3倍，就比第一档送的又多，而且足够你用了啊。
1: 那我就订这40盒这个对吧？
0: 对，这一档就够了，没必要非得再订60盒的一档了啊。
1: 行行，那我就赶紧订上40盒这个。
0: 好，你打场外电话直接去报名吧啊。
1: 行，高老师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
3: 你好，
0: 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高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黄河金标五盐保质期那个金熊胆粉啊，跟那个龙血树叶粉，听说这个活动现在就最后3天了，是不是啊？
0: 最后3天呀，3天之后就全部归零了，就没有活动了。
3: 哦，是这样的啊，我呢就是用了已经差不多1个月时间吧。 昨天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然后医生告诉我啊，我的糖尿病并发症的高血压还有肾病眼病吧，基本上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0: 嗯，
3: 然后就因为如此吧，我的一个邻居啊，他就看见我，他说哎，你用了这个效果这么好，他现在就在我跟前，他就想啊，他也想知道这个就这个活动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呢我就想，他也就是说就想麻烦你呢，现在正好给他也介绍一下，让他也听一听，因为他也想买，你看可不可以啊？
0: 嗯，可以啊，说说你们的情况好吧。
3: 我呢原来也就是说糖尿病嘛，血糖高，也就是我看高的时候就是11点多，差不多空腹呢是8点多，然后现在昨天去检查了一下吧，他说我空腹是5点多了，现在已经恢复到5.6。
0: 嗯，
3: 然后餐后血糖吧达到7.2，然后血压呢，血压他说是130，低压是82。
0: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肾病的问题，以前我就是有那个蛋白药，经常就是那个药里面嘛，感觉小便的时候就是特别的昏浊，就是那种感觉好像是絮状物特别的多。通过这个一个月时间啊，现在这个药我自己也就是说对我能看见的就是感觉清明了，颜色啊什么的都正常了。
0: 这就是糖尿病的肾病。
3: 对，
0: 当我们那个肾呢损伤之后啊，它这个过滤血中的毒素能力下降，大量毒素过滤不了了，随着尿液往外排，所以这个蛋白就漏了。就是这个肾小球肾小网就好比渔网兜不住蛋白就漏了，它就产生大量泡沫，而且肾呢再进一步的损伤，我们叫有一些肾的实体组织呢，它就随着排尿就排出去了，我们叫 U 型尿管型尿，这个特别的浑浊，特别的腥臭，甚至里面还有酮体啊，所以说这个你这个肾也不太好啊。
3: 嗯，对。然后还有一个眼病，就是以前就是看东西总是那种雾蒙蒙的吧，眼睛好像是就像蒙了一层雾，就是那种感觉。
0: 嗯，
3: 现在呢也就是说我自己啊看东西吧，也就是说感觉好像是很清亮的那种感觉了，就这样。
0: 嗯，也就是说你已经用了咱们的金胸胆，各个方面啊，包括糖尿病啊，包括并发症都见到一定的效果了是吧？
3: 对。
0: 嗯，
3: 就因为我见到效果了吧，所以效果而且还挺好的，所以邻居嘛他也就很有点很迫不及待的吧，他也想知道这个具体现在活动是怎么回事。
0: 他
3: 呢现在
0: 什么病啊？
3: 他就是也就是说他的病呢主要就是一个是糖尿病，另外一个呢就是眼病，就是这两种。
0: 嗯，
3: 他现在呢也就是说他看我呢用了这个金熊蛋粉吧跟龙血树叶粉以后呢效果挺好，他也想用。然后呢就加上呢听说刚刚他不是听说现在有活动吗？
0: 嗯，
3: 他也想就问咨询一下就这个活动具体是怎么回事。
0: 我只说两点啊。第一个呀，你的糖尿病和并发症治得这么好，难道他就治不好吗？
3: 嗯，
0: 所以说让他放心大胆用啊。
3: 好，
0: 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这是第一点，不用再犹豫了。第二点呢，如果再犹豫，这个活动只有3天呢，3天之后就没药了呀。就算恢复原价，他没有药，你就是原价也买不着，所以这是最后一次活动，又是9.9元，能拿走原价199一只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金胸胆，还要送龙血树叶粉。你光金胸胆就治这个病就没问题，再加龙血树叶粉那是板上钉钉，你要是错过这个活动呢，那你指定后悔，明白了吧？
3: 对对对对对，
0: 嗯，
3: 这么大的优惠力度确实很少见。
0: 对，赶紧去报名吧。现在不是说参不参加活动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参加上的问题。赶紧去抢名额吧，我都不说了啊。好吧。
3: 嗯，行行，那高老师再见，那我马上去，我跟他，我们俩一起去报名。
0: 好，再见啊。
3: 嗯，好嘞，高老师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奶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只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 两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男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男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只剩下最后三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啊，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怎么打通的？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电话号码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这个那个抖音呐，朋友们，不用担心了啊。这个虽然说给封30天，在我这两天的这个也没。这那个他那叫什么申诉啊还是怎么着啊，我咔咔咔一顿申诉，他也没给我说明白。我说我到底是哪儿那个啥，哪儿出什么问题了，对不对？我说了什么不该说，做什么不该做，他也没说明白，乱扯乱扯乱扯乱扯。最后那意思就是，你要是接受惩罚，你不是那意思就怎么，你认不认错吧，就那意思啊。通体来讲呢，就是他都是整一堆特别，好家伙，特别官方的词翻译过来，就是你认错我就给你改7天，你要不认错就30天，哈，就是给我来这个，那就咱就认错呗，对不对？这个咔咔咔一顿点不完，最后现在是7天啊，应该是还有就是下周二吧，应该是下周二，我记得下周二应该就能恢复直播了啊，这个不用担心了啊，朋友们。哎呀，这个闲看云书发了一兜子，一塑料兜子小秋子手串，他说秋子生虫子了，我喷了灭害灵闷在袋子里一天都没有用，一天就这样了。而且这个虫子啃出来的沫有股味道，有点像臭虫的味道。用冷冻可以杀死吗？放在冰箱冷冻是没用啊，没用。这个叫闲看云书这玩意儿。原先我还说过100回了，说过100遍了。就你放冷冻里，当时顶多它进入一种休眠状态，冻碎着了。有很多虫都是这样，你觉得低温，它不是死了，它不是冻死了，它只是就零下，我说10多度那个，零下10多度那个，它也不是说就冻死了。当时嘎巴冻死了，它有可能是虫子冻死了啊，有可能虫子冻死，但虫卵没有杀死。咱们的目的，终极目的是杀死虫卵。还是那句话，只要果核类的文玩生虫子了，你们就信我，就是泡饱和盐水就完事儿了，啊，就泡饱和盐水。那个，你要不知道怎么比例啊，你要没有说没有克秤啊，这家里要没有克秤，怎么个比例，你就往水里一直加。你拿热水，整个热水，然后拿这个盐往里头一直化，一直化，啥时候化到化不动了，那不就饱和了吗？对不对？这简单吧？家里食用盐，你要觉得心疼，你就，我记得好像也就是2-3块钱啊，也还2块钱，就那个大粒盐，啊，那玩意儿便宜，就是那个专门腌酸菜呀，家里头做大酱啊，或者是腌个什么酱菜什么，就那种的，就那个大粒盐腌渍盐。就那个盐就行，便宜喽嗖，而且那玩意儿齁咸齁咸齁咸的，那好像是没有什么其他那种加工工艺啊，再提纯工艺好像没有，就齁咸齁咸的，你就往水里化，啥时候化都化不动了，那不就饱和？你把那果核往里一扔，啥都杀死了，强效脱水啊！我总唠这个事儿，就只要果核类的文玩啊，你们就泡饱和盐水。你要是觉得想保客的话，就是24小时，一天一宿。你说我今天早上，是临上班之前刷完牙洗完脸吃完早饭了，夸调一杯饱和盐水，你把那果核夸往里一扔，明天周六了，明天早上7点啊，今天7点扔，就明天早上7点捞出来就。

行，杀透头不的，杀透头主要是虫卵，朋友们就记住了啊，你这个生虫子，只要生虫子了，主要杀的是虫卵。你像有的时候有的那个果核类的蚊蚊，你嘎嘎嘎你就搁地上就那么磕的，拿手指弹就这么咣咣咣咣就这么磕的，能把虫子磕的出来，但是你虫卵不一定。虫卵那个虫子下卵在哪儿下啊，朋友们，它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果核类的蚊蚊，只要它是果核类蚊蚊，它里头就会有果仁，果仁就会有油，它们都是奔香的去。你现在讲话走大道上，哪块哪块香，哪块飘来了炸鸡腿的味道，哪块飘来了酱骨头味道，我也能，哎呀妈，一说酱骨头，长春繁荣路上，繁荣路上有一家张氏自助酱骨，我一直吃他家吃挺好。结果前两天我和我那人有一天就是早上这个送完孩子上幼儿园之后啊，我俩无拘六兽，哎呀最近有点馋，有点馋，想吃点香的，人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呢就想吃点香的，就你明明知道就那玩意儿不一定健康啊，这个所谓的健康可能对身体的这个平时这种养生啊什么的，这种对身体调理什么的，可能不是有特别好的好处啊。咱说大鱼大肉啊，重油重盐就这种的，或者暴饮暴食什么不好。就是当你想吃香的时候，朋友们，就什么肯德基、麦当劳、汉堡王，这城市披什么这些洋餐，朋友们，这些洋餐就不顶用了。你看平时说，哎呀。最近馋汉堡了，哎，最近馋炸鸡了啥，你可来一顿，你其实就是馋油炸食品了，馋那个火刺火燎那个油炸的那个味道了。但是你真正想吃香的时候，人嘛，人有时候就哎，最近这个嘴里啊，你知道的，这你头天刚吃完那个汉堡王的牛肉，双层牛肉三层芝士，就那个汉堡，你说那牛肉汉堡香不香，一咬一汪芝士，吃完之后你觉得还是差点啥，这就是外国人吃这个东西洋餐的特点。你吃完吃没吃饱，吃饱你可能都吃撑挺了，但你感觉还差点啥。但中国这个中国餐不是了，中国那样式多了，有时候想吃点香，一顿大肘子，一顿你比如说咔给你来一只整只的肥鸡，你是熏的，是酱的，是卤的，是香酥的，就是来一只肥鸡啊，来猪肉，你要真是想吃香，其实最后落到谁就是最后落猪肉，那个猪牛都不行，朋友们，牛羊都不行，你说哎我最近想吃香的，吃涮羊肉都不行，那个其实你要跟说来个这个酱骨头，来个酱肘什么的，那种香完全两种香，就想解馋就是猪啊。结果我去黄铺子了啊，黄铺子，这个现在长春市你正儿八经自助酱骨，我不知道哪还有啊。这个，就直接拿那个手机地图搜索啊，好家伙，都在城市的周边，市内哪还有自助酱骨我就不知道了啊。就那家我吃还真是不错，味道好。其实就是那个自助酱骨，那个棒骨啊或者脊骨啥的，其实都是冻的，朋友们都是冻肉，就是使劲搁重调料。使劲加调料，使劲煮，给他把那个味儿尽量往上盖。但是，其实你要仔细，就是搁嘴里嚼嚼一会儿，不着急咽啊。其实吃自助酱骨啊，都是都一秃噜，叭叭叭叭，你嚼不两口就咽了。没有人搁嘴里细咂嘛，你要细咂嘛，那个骨头、啊、吃吧，全都是冻肉味儿，那、啊、全都是冻肉味儿。你想想那个价格啊，自助随便吃，那他黄铺子了，太正常不过了啊。哎，说为什么落到棒骨了？就是这个，完了，这个现在这个脑子啊，这个，哎，为什么扯到棒骨了呢？来看有一个叫大奎不会铲球的啊，发了一堆串子，发了一串百香籽，一串星月，一个葫芦，一对核桃，还有一个，哎，这是。这什么木头，完了你完全已经看不出来了，咱大胆的猜测啊，有可能是黄羊啊，一个黄羊雕的佛手，但是还瞅着像啊，像黄羊，应该是黄羊啊，应该是黄羊，小叶黄羊，现在反正市场上吧，就跟那个你看很多文玩都是这样啊，朋友们，

一般啊都愿意追求小叶黄杨大叶黄杨，小叶真难大叶真难，小叶子弹大叶子，就是小叶梳理大叶梳理，就是现在很多玩文玩的人呢，他们在刻意追求这个小叶大叶的区别啊。有一些呢确实咱们一直在玩的是，就包括金丝楠，朋友们，就咱们说这玩的市场上普遍玩的金丝楠，我之前说过就小叶真难，就这个木头金丝含量能达到80%以上吧，就这种好料子啊。但是朋友们，金丝楠，它是这样，小叶真楠是金丝楠，但金丝楠不仅仅是小叶真楠，就是只要它是楠木，我之前唠过这个事儿啊，它产地有好多产地也不同，只要它是楠木啊，它的科属它是楠木，然后它的金丝含量占比到80%以上，它就能被定义为金丝楠。你像之前唠过像缅甸的很多缅甸三宝，就那个黄金章啊，那个木头它虽然好看，朋友们，那个木头其实你要说，其实真就说黄金章，黄金章这个木头你要真说把这个木头往那一放，当然不是啊，朋友们，可不是那个缅甸三宝，可没有它啊。你要正常把这木头往那一放，我个人啊，当然我说个人，就是黄金章，当然我说樟木楠木啊，他们也都是同木的，同一木同一科的都是。就是属于相当于像表亲似的，你要仔细一打听，他妈是这老头老太太生的，他爸是这老头老太太生的，他爸和他妈这是这个姐弟关系兄妹关系，是这么这种表亲啊，实际上离得就很近了，所以你看拿黄金章冒充金丝楠也特别多，但是黄金章朋友们就记住了，黄金章没有金丝，否则他就叫金丝章了，对不对？他叫什么黄金章，他叫金丝章不就完了吗？他没有金丝，这个金丝啊真的是金丝楠这一类的木头啊一个独有的特征，但是而且啊朋友们，不是说叫楠木就一定有金丝的，这也不一定啊，这个也不一定，所以说金丝楠你就看它这个楠木上面只要金丝含量够高了，它就可以被定位金丝楠了，就跟以前说这个货币天然是金银啊，但金银不一定是什么货币，就是那个说法似的，一样道理，小叶真楠一定是金丝楠，但金丝楠不仅仅是小叶真楠，就这个意思。这个东西呢木头类的文玩呢，明啊明叔他哎呦我的妈，大奎不会铲球，管我叫明叔，明叔帮忙看一下，没啥好看的，这都没啥问题，你玩吧啊，这都没啥问题，单圈的百象子，单圈的星月，明叔，那我估计这可能是个孩子了，这应该可能是个孩子，这个反玩单圈，啥时候孩子，啥时候你玩到108了你就长了，真的。玩串子吧，我个人的感觉啊，小尺寸的珠子呢你终究还是玩108，就是最后你包括说配饰什么的啊，你只有其实从节目呀，节目从14年到现在已经12年的一个节目了，几乎没怎么太具体的详细的细致巴巴跟玩我们唠过配饰这个事儿。每次也基本都是一提告诉你们大概怎么配就完事儿了。其实好多玩友也跟我说，明哥你帮我配108呗，帮我配。哎呦朋友们，就真的这个事儿啊，这这就我总说的，这个人教人呐千遍不会，事儿教人呐一遍就灵。有好多玩友就这样啊，好多玩友都是说，明哥帮我配一串呗，我想整两件配饰，总有这种的啊，让我真是哭笑不得。明哥帮我找两片，我说你想要啥，哎呀我这个也没什么概念，你就帮我定吧，相信你，好多玩友都是这个，相信你的审美，相信你的眼光，我夸夸夸夸夸凭着我个人的感觉，我说你配什么串吧，告我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有的配椰壳，有的配星月，有的配白羊子，那配啥的都有啊，然后我看他创的是高装的，矮装的，圆装，是正圆的，是老型的，根据各种各样这种特征吧，我说行，我帮你挑配饰，我看看你创子玩到哪阶段了，你说有的可能是刚玩，有的已经他玩

0: 玩的相当红润了，有的已经怎么怎么样了的。我说行，我看完这个状态，我说那我给你配一下吧。配啊，朋友们，配完这个配饰，两极分化啊，一类就真的是明哥你定吧，还有一类咱们军队广告回来接着唠啊。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哈尔滨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这个刚才说到说是玩友们有的总找我这个配饰什么的啊，有的有几位玩友啊，真是。那真是我咋说咋就咋定啊，明哥你定吧，相信你的眼光，相信你的品味，相信你的这个，我给人配完人家二话没有啊，人家有的也真是，哎明哥配的好怎么怎么地的啊，有的那个呢嘴上说着啊，这真有顶有几个啊，顶有几个，哎明哥那个你就帮我配吧，我也不懂或者怎么怎么样的，我这哎没什么想法呀，你定吧，我夸夸夸夸夸给人凑了一大堆啊。但是这玩意儿朋友们啊，话又说回来，人跟人的审美，人跟人的眼光也不一样。夸夸夸费了16-13招给人配完了啊。一样没相中。把啥啥啥全换了吧。啊，这个换了那个换了，好家伙，最后就完全推翻，朋友们完全推翻。之前那些呢就相当于砸我手里了。相当于砸我手里了。我呢其实我真是个面子矮的人。这个人一说一般玩友们一说，然后关键是啥朋友们，有一些那玩友吧，哎还会说软乎话，你知道，哎呀明哥怎么地的，哎实在是不好意思，好多人认为他说完实在不好意思呀就没事了，就不给我添麻烦了，行吧，这个无所谓了，也无所谓了，这个无忧无虑啊，哈啊，明哥，这是啥？萤石，这个就叫萤石啊，无忧无虑，这个就叫萤石。但是萤石是这样啊，萤石，巨兔，哎，巨兔，我好个奇，你那个海泡石啥样了？你那海泡石啥样了？用没用？发没发色呢？我好奇，因为他那海泡石我给他找的，他那斗小吧，其实相对发色应该就快一些。老哥，我这个金刚藤，老北京人怎么还能打错别字儿呢？啊，金刚藤，哎妈，打了金刚藤，他这个口啊，为什么总是往外扩呀？空气潮湿，他只要吸了潮气，他这个整体，你想想，他那个藤类啊，它不长圈儿，那个藤不长圈儿，金刚藤、鸡血藤。还有什么玩意儿来的，就这一些藤类植物，它们是直的或者是随形的，它们不是圈儿。然后呢你要想给它做成这种手箍手镯呢，你就得烤，拿水煮完之后再烤，烤完之后呢冷却定型。但是你想它本身不这形，你给它微成这个形的，它只要受了潮受了热，干湿不平衡的时候，它的圈口就会往外胀或者

我那个海泡呢，这两天斗下面那个位置开始有一点要发色了，你知道，就是你眼瞅着这个斗一点点发色，那个就跟这朋友们就真跟养孩子或者玩文玩是一样，看着一点点这种变化，老欣喜了。然后整个斗口斗波口的那个位置现在就已经是开始微微发红了，已经开始微微发红了，往里的地方就都是那个焦油，它就已经黑了，但是外面现在整体有一点点要发黄，就那个烟油子沁的。接着念啊，我这个金刚藤为啥这个口总是会往外扩，我拿打火机燎了几次管点用，但是几天不带它还是会往外扩，这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没什么好方法，一点好方法没有。根据你周围气候，你想想你这是在北京，巨兔，你这是在北京，你想想你要是在江南一带呢，浙江江苏福建，你要在这个省份呢，你想想，你再想一想广东，对不对？你想你要在这个省份呢，你在 Hong Kong， 你在 Macau， 对不对？你再想想呢，对不对？你在那个宝岛，对不对？他这个宝，那我这把宝烫手用的少，什么玩意儿宝烫手啊啊啊，你那个斗是不是？那算了，主要是你肯定还是你的抽吸习惯有问题，烫手你点着了之后吧，你别老一口紧一口，一口紧一口的，抽完这口咋的？抽完这口赶紧投胎呀，对不对？别着急，就是你就像人家网上说的那种呼吸式，呼吸式的，就一点点，这种的啊，慢慢控制呼吸就好了，就不那么烫手了。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草，跟草的干湿也有很大的关系。金刚藤啊，你这个金刚藤呢，没什么好方法。没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如果是我的话，我给你出一个招啥呢？它其实啊，整个这个金刚藤啊，它微完了之后啊，你看它是个扁圆的，朋友们，所有的鸡血藤也好，鸡血藤一节的、两节的，基本现在市场上主流的做手镯的，基本就这两种形式，一种就是两个节在这个镯子的头。然后剩下中间是没有结的完整一根儿，然后像鸡血藤呢比较容易常见，就是啥呢，是三节的，就在中间还有一个节，藤类植物它有点像竹子，是有竹节，它有那种藤子节，两头这一个镯子两头有两个节，然后在中间位置还有一个节，就这种的就便宜了，它肯定是完整一根藤子的还是贵呀、啊、你想这一根藤子啊，朋友们，市场能买到的这种金刚藤、鸡血藤、微成的镯子，它基本都是扁圆的，也是符合人体的这个角度，人体手腕的这个状态，人手腕的基本也都是扁的啊，手背这头和手心这头是这个相对要宽一点的，然后手腕的两侧是稍微窄一点的，所以做这个镯子啊，做成这个镯子也基本都是扁的。那么哪个位置最受力呢，朋友们？三个位置，就这两边最扁的这个位置，就相当于咱说一个椭圆啊，就现在说镯子，你像什么玉镯子、翡翠镯子什么的啊，你看基本都是正圆，当然也有少部分做成这种椭圆的，但是鸡血藤啊什么这个金刚藤这些基本都是微成椭圆，它在最扁微的最弧度最大的，你想它一定是这个位置受力受的最大，这个地方呢，我给你两个办法，当然这两个办法都不是特别高明的办法啊。其实你说带鸡血藤、带金刚藤什么的，带的就是那个藤子，我盘的就是那个藤子。但是呢，你要为了减缓它没事一受潮啊，一受潮它就往开胀圈口，为了这个尽可能减缓的话呢，一个就是套铜箍、银箍。最好的情况啊，最好的情况是打一个小银箍给它套上，直接套到这个上头。先那啥，先是就是一个这一些小银皮儿给它砸成一个小板，然后你给它围到那个上头，然后再当当当当当给它砸，就按照那个整个那个藤子那个形给它把这个银子给它砸箍在上边，然后最好是能啥呢，给它这个焊上，拿银。

0: 再给它几个焊点，再给它焊死，就这个包的这个银啊，其实就包一小段就行，就包那一小段，就是它往外弹回弹的那个力，哪块受力最大，哪块最容易弹开，它其实就是威的最狠的那两头，这面一头，那面一头，这两个位置给它包一块，一小一小段，大概两厘米就够了，两厘米的银管给它包上，包上之后焊死了，基本就很极大程度上的就能减缓它往开弹，就这个口啊，包的这个镯子口，这个口开的这个几率，包括它往开打的这个幅度就大大的减缓。第二个方法是啥呢？你要说包银子费劲，或者不愿意花那个钱包那个银子，还有个啥方法呢？缠绳，稍微就是那个纤棉、提棉都可以，或者玉线都可以，尽量不要用纯棉线啊，尽量不要用纯棉线，就用那些聚酯含聚酯纤维的那些绳。为什么啊，朋友们？好烧，主要是为了好烧。拿这个线绳，同样是把刚才我说包银子或者包铜啊，这包铜就比较便宜了，包上的那个就是它回弹地方那个力比较大，受力比较大的地方，这两边拿绳，现在市场上有很多拿那个彩线呢给缠上，它也不光是为了好看，但是他们那个缠法呢没什么作用，缠完之后啊有一个步骤，当然我要，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这个补救方法不算高级啊，缠完之后这个绳点一遍502的胶，点一遍502的胶，点完之后啊就相当于把这个绳啊，一是这个你咱都知道啊，文玩的这种线绳玉线绳你点完胶之后它马上就变硬，有的那个502你就这个绳要不干，你点完502之后它上面表面还翻一层白霜，这个白霜非常好处理，拿抛光板咔咔咔一蹭，蹭完之后啊，接下来这个步骤是重中之重的一个步骤，烧一下这个绳子，把这绳子，因为它里头是有聚酯纤维这个成分，你烧一下它就化了，这一烧这绳一绳，绳与绳之间它就粘合在一起了，其实起到跟刚才我说那铜管是一样的效果，它一定程度，但是它没有那个他们铜管银管没有那个效果好啊，但是也有点，有也有点效果，就是它一定程度上它还遮盖了就是最容易受潮然后最吃力的那个地方，它盖住了，那个地方受潮受水气就会好一些啊，就会好一些，给它缠上之后烧一下，烧完了之后你再拿抛光板再打磨一遍就好了啊，就好了，然后你平时该盘盘该玩玩啥基本就不受影响了，然后它一定程度上对于金刚藤鸡血藤什么的还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但是吧终究来讲我说这两个方法都不是特别高级方法，因为就会影响整个这个东西的完整度和一致度，就跟说葫芦似的，我龙头不缠，我腰也没怎么怎么着的，现在有那玩葫芦中间套一个小这个玛瑙圈或者什么的，你终究感觉这是一个改装过的啊，改装过的，而不是一个天然的完整的一致度高的这么一个东西啊。那个无忧无虑啊，接着唠你这个萤石这个问题。萤石啊，朋友们，萤石是属于什么呢？标准的叫他色宝石啊，萤石属于标准的他色宝。你按是所有的宝石啊，所有的宝石，如果按颜色划分的话，它基本分为三类，一种叫自色宝石，一种叫他色宝石，一种叫假色宝石，这是所有的宝石啊，如果按颜色来划分，按分这么三类。你像自色宝石，咱们平时接触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绿松石啊，橄榄石啊，黄铁矿啊，朱砂，孔雀石啊，青金呢，这等等等这些啊，这些都叫自色宝石，就是它是本身这个玉石宝石里头它的这个矿物含量是它的整个这个宝石化学成分里头固有元素，就它这里头有什么，是有这个铜元素，是有你比如说孔雀石啊，孔雀石它就属于是铜元素，你像朱砂硫化汞啊，你像橄榄石是铁啊，铁，你像黄铁矿的话是二硫化亚铁啊，等等等这些，它导致就是这个东西呈现出来这么一种颜色，就是它自有的成分 自有的固有元素，导致它呈现出来这么一种颜色，这就叫自色宝石。他色宝石呢，就是自这个宝石本身自己是属于相对无色的，就透明纯净度比较高的这种的，一般它自己本身没有什么颜色，然后混入了微量的杂质元素，就是不是它本身含有的，它本身就这个东西，它本身比如说像水晶二氧化硅，但是它里头如果渗入了别的东西，它颜色就会产生变化啊。你比如说红宝石，红宝蓝宝啊，红宝石蓝宝石，它们其实都算刚玉啊，它们都算刚玉。你像红宝石里头呢，混入微量的什么呢，铬，就是一个金字旁加一个铬，铬就是上面一个反文底下一个口，那个铬就个别连二的那个铬，一个金字旁加一个铬，红宝石。你像蓝宝石呢，也是刚玉的底子，它含有钛呀、铁呀这些元素，就会导致它颜色发蓝。祖母绿啊，一般叫祖母绿，祖母绿就这个，它也是，它本身的底子是什么？是绿柱石，也是因为含铬影响了它的颜色，它开始发绿。你像水晶，什么紫水晶啊、黄水晶啊，我看还有啥粉水晶啊，就这些水晶。你像咱们平时看到的钛晶，像绿幽灵，就这一类的啊，它本身是就是二氧化硅，是纯净无色的，但是混入了其他的元素啊，混入了其他元素，导致它整体的颜色变了。咱们今天说这萤石啊，萤石的颜色就有很多种，现在市面上比较常见什么淡蓝色呀，那种绿色橄榄绿啊，苹果绿啊，就这种的萤石，这种呢，它本身你就有那个啥，你要正常是在那个他们有一个专门那种板子，它在那上面测试你滑动的话啊，你滑动你就水泥地面都行，就水泥地面都行，或者砂纸这都行，你唰滑一下，它滑出来的是白色粉末啊，这就叫啥？这就叫他色宝石。就是它不是它本身，你说你看这萤石绿色的，你像这无忧无虑，你发这个绿色的这个，你看它绿色，你唰家划完之后，它是白色粉末，那你说哎，那不对呀，那绿色怎么划出白色粉末？这就叫他色啊。还有一种叫假色，就是它自己本身的颜色不是这种颜色，完全靠的是光学反射啊，光的物理效应。你比如说有这种光的这种散射光啊、衍射光啊，哎，就有这种光一折射完之后，或呈现出来这种啊七彩的绚烂的这种感觉。你比如月光石，月光石你看的那个瓦蓝瓦蓝的光，那光不是它自己本身的光，你把它你咋解剖你也看不着那瓦蓝的光，但是你只要迎着光在一个特定的角度，灰月光啊、白月光啊、蓝月光啊，就这些月光石，它们统一的都是光的折射，光的折射。然后你像欧泊石，有叫欧珀的，就是有写斜，有写王字旁加个白的，也有写水泊梁山那个泊，一个三点水加个白啊。欧珀，有叫欧珀的，也有叫欧珀的。就这个石头啊，它的这种变彩啊，它的主要成分其实也是二氧化硅，它主要也是成分也是二氧化硅，但是它这反正它那还不是单纯的说光的折射，它里头有一挺复杂一个事儿。我原来看过一本，我原来认识一个专门学珠宝学的女的，那女的哎总骚扰我，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就总跟她请教，因为人真是专业，人大学四年专门学宝石，我有一阶段我就总往她那跑，很单纯啊朋友们，很单纯，很干净啊，你没有别的，我真比我岁数小，我就纯去请教问题。后来我发现她就是宝石，宝石学，哇、哦，那真是人家专业学四年的，和咱们自己一点点自学接触的真是不一样。他叭叭叭给我讲，全都是特别专业知识。我后来我说那啥，你们上大学是不是有教材呀？他说我教材不能给你，我给你也看不懂。他就给了我一本他学习笔记，啊，这个那小姑娘的字也吭哧啊，那小姑娘的字也吭哧，我看着也费劲。 看了几回我就不看了，现在他那笔记还在我家整着呢。他那里头就讲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宝石啊什么什么，就这些变彩的这种东西。你像拉长石，拉长石也是，它是这个也有这种光学干涉啊，也是这种光学干涉。就所有这些宝石，这些宝石全叫假色宝石，就它本身的这个颜色，它本身也不具备这个颜色，然后呢也不是说有元素侵入了它才有了这种颜色，就是纯光，纯的光学反应啊，光学的物理反应，然后导致它呈现出一种什么什么样的啊，钻石，你看钻石，你把那个钻石砸解剖它也出不来那火彩啊，这就属于假色，自色他色假色。这萤石就是萤石呢，以前叫什么呢，夜光石或者夜明石，但是呢不是所有的萤石都有夜光，但是呢有一部分萤石它确实是有夜光的。以前怎么做啊，朋友们，非常简单，把这个萤石啊直接给它碾成粉末，只要它里头含有夜光物质啊，就是咱说像说夜明粉就那个东西，只要它含有那种夜明的物质，给它直接上石磨，给它咣咣咣咣咣全凿碎了，然后上石磨给它碾成特别细的粉末，然后呢直接下水，然后搅，哗的哗的，以前就这么做，哗的哗的哗的搅，搅完之后，它里头的那个荧光物质啊，那个荧光物质就悬浮在水里了，它沉的比较慢，悬浮在水里，把这个水给它倒出来，像沉的那种矿石啊、矿石渣子呀，这些矿石成分呢，因为沉就直接沉到水底了，然后呢，这种夜明物质呢，就直接悬浮在水里，把这个水倒出来。倒出来之后呢，让它沉淀，就跟水飞，就跟这个水飞是一样的道理。你包括这个做朱砂，水飞朱砂呀，或者水飞其实很多很多东西都用这个原理，它会沉下去一部分。做淀粉都是不断的沉淀，沉淀下来这些就是荧光物质，这些荧光物质其实也是就是非常细小的微尘。它沉完之后把上面的水给它撇出去，把底下这个微尘呢完全晒干完之后，再给它再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研磨，变成特别细的粉末，这个粉末就具有荧光效果。然后里头直接加鱼鳔胶啊，牛骨胶或者鱼鳔胶，直接团成团，给它揉成这种球，然后完全拿这个模子给它压成正圆这种形，然后完全晾干之后，它容易散呢，表面再给它这个涂一层蜡，直接过一遍蜡之后啊，这就是古代以前说那个夜明珠，其实就这玩意儿。好多说夜明珠是从海里来，从哪来的就扯淡，朋友们就纯扯淡，就是萤石啊，带夜光功能的萤石啊，有这个夜明的这个效果的这种萤石，把这萤石就按这种方法就可以做完之后，那个珠子你白天拿太阳爆，其实它吃就是吃紫外线，你不用太阳，就家里有那个紫光灯，你晃一会儿嘎亮嘎亮的，就这种现在市场上也有卖的啊，绿色基本都是绿色的啊，有那种焦绿嘎绿嘎，你拿手一摸表面就有那种粉尘的感觉，就我说这种方法，就是这种粉尘加胶，然后现在高温压制就可以。现在胶比以前那个胶，以前那个鱼鳔胶、牛骨胶吧，它还有就是散的这个风险。你包括遇水化，那个东西遇水就化了，所以它表面要镀一层蜡，啊，上一层蜡。现在的这个胶那就太厉害了。直接把那个粉给它一包裹，直接拿模子一压，压完之后市场上卖。你白天晒完太阳之后，晚上倍儿亮倍儿亮的，就那小绿球，就这种啊，朋友们，多多少少吧，还是那句话，发光不发热嘛，必定有辐射嘛，就是多多少少它还是有点辐射，尽量能不玩就不玩啊，尽量能不玩就不玩啊，这个叫无忧无虑，这玩意儿不知道我说没说明白啊，但是还好就是啥呢？还好就是天然萤石啊。它有一些不具备那个荧光效果，这种天像你今天发这个绿的这种天然萤石呢，还好可以佩戴，可以放心佩戴。哈哈哈哈，巨兔说好嘞，多谢，实在呀，我还是多烤烤火吧，实在是不想包东西。对，一旦包了东西它就不纯粹了，但是吧，你这个 季节啥的，你包括空气这干湿度，它对它就是会有影响，对它就是会有影响。要不还有一个招，啥招呢？反正也不是什么特别高级的招，算了吧。就是给头的那个位置包银，就相当于抓着它那两头，不让它往起开。但反正终究吧，终究都是改装啊，它不是就不是那么天然纯粹的东西了啊。行了，今天节目就到这了。然后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那个抖音呢，下周二，应该下周二，不是下周二就下周三啊，应该就能恢复直播了啊。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然后点击关注就可以了啊。关注完之后开播它会有提示。下周一早上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5: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4: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5: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4: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5: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你有多久没读？